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不仅继承了侯派相声的风格，而且形成了自己文雅清新、质朴自然的表演风格。他在揭露社会问题时能紧贴时代，传播正能量，舞台表现力让人难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施圣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好市长》。
1: 您是一位老演员了，
2: 反正艺龄不算短了。
1: 我觉得像您这个岁数的相声演员，一定得有很丰富的知识。
2: 风跟谁比？跟各位比不了。要是跟你这小伙子比啊，我过的那个桥啊，比你走的那路还长呢。
1: 有学问。
2: 可以那么说吧。
1: 来巧了。那么我要在这儿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肯赐教否吗？
2: 不用那么酸文假醋的，有什么你就问不就完了吗？
1: 我先给您鞠个躬。
2: 不客气。
1: 我想问问您呢。
2: 你问哪方面？
1: 你在你们家最怕谁？
2: 喂，怎么当问这问题呀？
1: 请您不要保守。
2: 这还真得告诉他。你问我在我们家呀？我最怕的是我媳妇儿。
1: 好，这个态度很明朗，气管炎。
2: 哎，你怎么说话这是？实事求是。
1: 老同志，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往外说你怕媳妇儿？
2: 实事求是嘛，我这么大岁数
1: 啊，
2: 你没到我这岁数呢，你到我这岁数啊，你比我怕的还得厉害。
1: 这您可说错了
2: 啊，
1: 我这可不是当您吹。
2: 怎么着？
1: 咱们不怕媳妇儿
2: 哟。
1: 长这么大不明白什么叫怕媳妇儿，
2: 嚯，
1: 也可以说压根儿就不知道怕媳妇儿什么滋味。
2: 真有男子汉的气概啊。
1: 我还没结婚呢。
2: 这废话。没结婚你怕谁呀？我没娶媳妇儿时候，我在我们家我比谁都横，你知道吗？
1: 虽然说我不怕媳妇儿，可是在我们家我也不敢轻举妄动。
2: 怎么？
1: 我最怕我爸爸。
2: 你还真有那怕的啊。
1: 呵，这老头你不了解。
2: 嗯，
1: 厉害。
2: 是啊，
1: 好家伙，你等会儿说啊。
2: 怎么个厉害吧？
1: 我先看看他来没来。
2: 啊，看谁啊？
1: 看我爸爸来没来。
2: 有满剧场找爸爸的吗？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
2: 本来是吗？这么些人你爸爸来了你也认不出来啊。
1: 好认，我爸爸有特点。
2: 什么特点呢？
1: 我爸爸在这左眉头这儿有一条伤。
2: 怎么回事啊？
1: 那是小的时候让地主皮鞭子给抽的。
2: 哟，
1: 在右额头这儿有一块疤，
2: 那个是
1: 日本鬼子炮弹皮给崩的。
2: 呵，
1: 在下巴颏这儿还有芝麻粒儿大一小坑，
2: 怎么回事呢？
1: 我小时候淘气挠的。
2: 也别说，这还真好认。
1: 好不好认？
2: 哎，
1: 各位观众请注意了，哪位发现了我爸爸，请及时的和我联系。
2: 对，
1: 本人感激不尽，必有重谢。联系电话12345，电报挂号54321。
2: 你这登广告呢？
1: 怎么样？好不好认？
2: 不怎么样。
1: 哎，
2: 我说，
1: 哎，
2: 你爸爸今天到底来了没来？
1: 可能来了又走了。
2: 你怎么知道？
1: 我爸爸经常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来了不告诉你，走了不打招呼，一天满处转悠。
2: 你爸爸没事可转悠什么呀？
1: 这跟他的工作有关系。
2: 他搞什么工作？
1: 说起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
2: 什么？你说说。
1: 就是个什么？
2: 什么呀？
1: 市长。
2: 对了，
1: 我爸爸就是一个
2: 市长。什么？慢点说，别着急。
1: 就咱们哈尔滨那郝市长。
2: 啊，知道啊。
1: 我爸爸在我们哈尔滨。
2: 哎呀，
1: 干什么你？
2: 哎呀，这小伙子好福气啊，你算摊着了。
1: 摊着了。
2: 我告诉你啊，小兄弟，今后啊，咱们得好好。
1: 等会儿，你跟我叫什么？
2: 管你叫小兄弟啊。
1: 小兄弟。
2: 哎，
1: 您今年比我大有
2: 也就40来岁。
1: 大40多岁我就小兄弟了。
2: 哎，肩膀齐为弟兄嘛。你抽烟不抽？
1: 不会。
2: 过滤嘴？
1: 不。
2: 要不上我家喝酒去。
1: 我很奇怪，你怎么突然这么热情啊？
2: 我想托你爸爸给我调调房。
1: 想让我爸爸给你调一调房？
2: 对，
1: 这没关系
2: 啊，
1: 这可以。你要什么条件的？
2: 条件不高，别为难。
1: 嗯，
2: 只要是阳光充足一点，暖和就行。我这人怕冷，
1: 暖和一点就可以。
2: 哎，
1: 明天就搬家。
2: 哦，搬哪儿去？
1: 火葬场。
2: 对，不去。
1: 那儿多暖和呀。
2: 他烤的。
1: 老同志啊，你想在我爸爸那儿走后门，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2: 怎么？
1: 别说你结婚这么多年有房子住着，
2: 嗯，
1: 就连我这想结婚的到现在我都没房子。
2: 是啊。
1: 嗯，
2: 你真傻。
1: 嗯，
2: 跟你爸爸对付对付，让他跟你批几件。
1: 我跟他对付了
2: 啊。
1: 那么那天我跟他对付完了，我爸爸当时还就批了。
2: 批一套，
1: 批评我一顿。
2: 哦，批评你
1: 真急了。
2: 是啊，
1: 我一看这老头眼睛都瞪起来了。
2: 哎呦，
1: 掐着腰叫着我的小名，
2: 真火了。
1: 小娃子，
2: 哎，好
1: 吧。你乐什么？
2: 你怎么起这么个小名啊？
1: 怎么了？
2: 怎么小名叫水袜子呀？
1: 你小名叫胶皮鞋。
2: 哎，嗨，谁叫胶皮鞋？
1: 谁叫水袜子？
2: 我听你爸爸说瓦子。
1: 我爸爸四川人，四川人跟着小孩叫瓦子，小瓦子。
2: 我听是水袜子。
1: 小娃子。
2: 嗯，
1: 有啥子？有房子
2: 啊。
1: 我是共产党员。
2: 哦，
1: 国家的干部。
2: 嗯，
1: 你要在我这里走后门，简直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啊。
2: 哟，真厉害啊。
1: 厉不厉害？
2: 嗯，
1: 我说这事儿大家可能都不信。
2: 怎么着？
1: 我爸爸对我这么厉害。
2: 嗯，
1: 对老百姓和气着呢。
2: 是啊，
1: 和老百姓一见着我爸爸有说有笑，特别随便，就跟一家人似的。
2: 哦，
1: 你算吧，就连我们哈尔滨电车公司幼儿园的小朋友
2: 啊啊，
1: 都给我爸爸编了一首儿歌。
2: 怎么编的？
1: 一唱起来特别的活泼。
2: 你给学学。
1: 小朋友一唱都这样
2: 啊。
1: 大汽车，
2: 嗯，
1: 闷闷叫，叔叔阿姨拍手笑，市长亲自下线路，
2: 嗯，
1: 自己挤车又买票，群众疾苦他关心，
2: 好，
1: 一样一样都管到，
2: 嗯，
1: 管穿衣，
2: 啊，
1: 管戴帽，
2: 嗯，
1: 管吃饭，管睡觉，还管拉屎和撒尿。
2: 你爸爸管的也太宽了。
1: 你别看这些都是小事儿，
2: 嗯，
1: 我爸爸说的好，
2: 嗯，
1: 这些小事儿也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活四化的建设。
2: 你可别闹了。
1: 嗯，
2: 一个大小便问题与四化有什么关系啊？
1: 有什么关系
2: 啊？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2: 怎么着？
1: 你就拿咱们哈尔滨，
2: 嗯，
1: 三线无轨电车终点站来说吧。
2: 嗯，
1: 过去那儿就没有厕所。
2: 对，是那样。
1: 司乘人员上趟厕所来回得跑十好几分钟，
2: 可耽误事儿了。
1: 有一天我爸爸坐这趟车，
2: 嗯，
1: 刚一上车就看一小伙子
2: 啊，
1: 小乘务员，
2: 哦，
1: 十八九岁
2: 啊，
1: 长得虎头虎脑的，
2: 真精神，
1: 正在那儿三宣四报呢。
2: 怎么报的？
1: 乘客同志们，你们好。
2: 嗯。
1: 欢迎你们乘坐本次车。
2: 哦，
1: 本次车是由友谊路开往工滨路去的三线无轨电车。
2: 多清楚。
1: 途经有哈一百，
2: 嘿，
1: 火车站，
2: 嗯，
1: 博物馆，
2: 好，
1: 文化宫，省政府，
2: 嗯，
1: 省医院
2: 啊，
1: 西厢房，
2: 对，
1: 红旗大街，
2: 哎，
1: 再往前走工滨路，
2: 对，
1: 就到了终点了。有在前方下车的，你们就做准备吧，你们。
2: 嘿，怎么这模样了？
1: 尿憋的，
2: 好，这不要命吗？
1: 前方到站到厢房了，
2: 啊，
1: 有上厢房了，你们准备下车，你们。
2: 你先上厕所吧。
1: 车一到厢房，赶紧把门打开了。
2: 哦，
1: 那什么茅房到了。
2: 哎，茅房到了，
1: 净惦着上厕所了。
2: 哎，急的，
1: 一着急把茅房说出来了。
2: 你看看，
1: 他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的，
2: 嗯，
1: 车上的乘客全愣了。
2: 那当然了，
1: 有俩外地的在那儿还直嘀咕。
2: 嘀咕什么呀？
1: 哎，大哥，
2: 嗯，
1: 下车呀。
2: 下车。
1: 干啥下车呀？
2: 嗯，
1: 到地上了。
2: 哎，
1: 到哪嘎了？
2: 嗯，
1: 到那啥
2: 啊，
1: 茅房。
2: 哎，茅房。
1: 你这人真能逗笑话，咱上厢房，咱上茅房干啥玩意儿？
2: 就是嘛。
1: 哎，不对，大哥呀，我可瞅在地上面慌的。
2: 眼熟。
1: 我记得上次咱上这办事儿，就在这点六下车呢，没错。
2: 啊，
1: 哦，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看人家刚才不明明报茅房吗？
2: 嗯。
1: 你怎么愣说厢？
2: 啊。
1: 哦，我知道了。
2: 嗯。
1: 人家改名字了。
2: 改了。
1: 人这嘎巴原来可能是叫茅房。
2: 啊，哦。
1: 可能后来。

0: 那个茅房有味就改厢房
1: 了。这都哪儿的事啊，
0: 俩人还在那胡解释
1: 啊。
0: 我爸爸听着也可乐，
1: 就是嘛。
0: 小乘务员一回来，我爸爸问他，
1: 嗯，
0: 小童子，
1: 嗯，
0: 你刚才报的那是啥子站名啊？
1: 哦，什么呀？
0: 对不起，老大爷，我报错了。
1: 哎，
0: 他这一说报错了，
1: 嗯，
0: 那俩外地的不乐意了。
1: 是啊，
0: 我小伙子，你干啥呀？你不带劲，咋整的？你说你、
1: 嗯，
0: 你说我们俩是外地的，我们到你们这嘎办事儿来了
1: 啊，
0: 我们还等着赶火车呢。你说你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我们要是一下错车，那火车一挠杠着，我们俩这一宿不就杵糊着了吗？
1: 呵，真急了，
0: 真急了
1: 啊！
0: 司机在前面一听，怎么那么乱呢？
1: 嗯，
0: 回头瞧瞧谁啊？
1: 哟
0: 啊，郝市长，
1: 认识你爸爸？
0: 我爸爸经常坐这车
1: 哦，
0: 好多人都认得他。
1: 哦、
0: 小乘务员一听，怎么这是市长？
1: 嗯，
0: 不好意思了，
1: 挂不住了，
0: 刷这脸就红了。
1: 你看，
2: 什么呀？啥呀？
1: 哎，
0: 啥呀？你这，郝、哎、市长、嗯，我也不知道你在车上，
1: 抹不开了。
0: 那你批评我吧。
1: 啊，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嗯，
0: 那啥，我早上起来吧。
1: 啊，
0: 我吃俩西瓜。
1: 俩西瓜，
0: 我怕影响发车时间呢，我就没来得及上厕所。
1: 嗯，
0: 谁知道这车一开呀，完了我这水箱都开锅了。
1: 那叫水箱啊！
0: 后来我爸爸一调查，这事儿不能怪这小孩，
1: 就说是嘛，
0: 上厕所太困难了。
1: 对，
0: 我爸爸亲自张罗，
1: 嗯，
0: 在他们调度室给安了一个室内厕所，
1: 这可方便多了。
0: 哦，司乘人员高兴，
1: 那是，
0: 尤其这小乘务员，
1: 嗯，
0: 逢人就说，
1: 嘿，
0: 哎，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这郝市长
1: 啊，
0: 那是多大的干部？
1: 对、
0: 啊，嗯，人家那么大的干部，连咱们上厕所这事儿人都想到了
1: 啊。
0: 这回你别说你吃西瓜，
1: 嗯。
0: 你闹肚子都来得及，
1: 谁没事老闹肚子呀？
0: 谁没事老闹肚子
1: 啊？
0: 这事儿真让小乘务员摊上了。
1: 怎么了？
0: 那不那天我爸爸又坐他的车，
1: 哦，
0: 刚上车就听这小伙子说呀，
1: 嗯，
0: 说早晨起来好容易买回来十块豆腐，
1: 嗯，
0: 让他妈妈给做了一碗豆腐汤，
1: 哦，
0: 也不怎么吃完以后啊，这个肚子就直咕噜。
1: 那是豆腐的毛病。
0: 我爸爸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啊，就暗暗的琢磨。
1: 琢磨什么呀？
0: 我爸爸想。最近听到好多的群众反映，
1: 嗯，
0: 说咱们哈尔滨呢，
1: 啊，
0: 不但豆腐质量不好，而且是相当的难买。
1: 对，前一阶段是那样啊，
0: 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
1: 嗯，
0: 我爸爸决定亲自去买一次豆腐，
1: 要调查一下。
0: 第二天早晨4点多钟，我爸爸就起床了。
1: 干嘛起那么早啊？
0: 多年来呀，为了更好的深入群众，他养成一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早晨起来，一个人要逛一逛大街。
1: 干嘛呀？
0: 看一看环境卫生，
1: 哦，
0: 交通安全，
1: 嗯，
0: 市场供应，
1: 掌握第一手材料。
0: 拿着个小盆儿，
1: 嗯，
0: 就奔那三不管的食杂商店。
1: 啊、哦、啊、
0: 哦！到那儿一看，来得太早了。
1: 嗯，
0: 这商店门口啊，
1: 一人没有，
0: 都排60多个了。
1: 哟，
0: 可见这个豆腐多难买吧？
1: 就是嘛。
0: 我爸爸端着盆赶紧站到那儿了。
1: 嗯，
0: 刚站到那儿，就看后边来一老太太。
1: 啊、
0: 哦、连跑带颠儿。
1: 嗯，
0: 大兄弟，
1: 嗯，
0: 你早来了。
1: 是位河北人。
0: 嗯
1: 嗯。还得搭个茬，老嫂子，
0: 嗯，
1: 我也是刚来，
0: 刚来呀，
1: 你才来哟、
0: 哦，啥才来呀？我都来了一趟了，
1: 哦，
0: 嗯，来了一趟了，我昨个来晚了没买着，
1: 嗯，
0: 我琢磨着我今天早点来吧，
1: 对呀、啊，
0: 我到这儿一看呢，还没开门，
1: 怎么？
0: 才夜里12点，
1: 太早了，
0: 我都回去了，
1: 啊，
0: 回去睡一觉吧，
1: 歇歇，
0: 这一觉吧都睡过点了，
1: 哟，
0: 你看这个一着急，我这个口我都记错了，
1: 真急了，
0: 那不急不中啊，来晚了都买不着啊，
1: 啊，
0: 嗯。我那个儿子在电车公司上班，
1: 嗯，
0: 我个儿子跟我说娘啊，
1: 嗯，
0: 你看你上岁数了，牙口不好，买点豆腐吃啥的。我说好小子，你走去买去吧。
1: 哎，
0: 我这个儿子排了好几天了，他也没买来。
1: 嗯，
0: 你还别说，
1: 嗯，
0: 那不昨天买回10块豆腐来
1: 啊？
0: 我琢磨着给他做碗豆腐汤吧。
1: 对啊，
0: 等开锅一瞅啊，
1: 豆腐汤，
0: 豆腐渣呀。
1: 怎么变豆腐渣了？
0: 哎呀，这个豆腐都拿不起来了，你说咋不变豆腐渣呀？
1: 质量太差了。
0: 啥质量不质量？那买着都算粘佛了，
1: 知足还。
0: 你没听人家说吗？
1: 嗯，
0: 说咱们哈尔滨这个地上是啥？
1: 嗯，
0: 说咱们这个地上是这个干豆腐厚，水豆腐薄，排着大队都买不着。
1: 真是那样吗？
0: 嗯，我说这个话可不怕你了笑话。
1: 怎么着？
0: 你看这个上岁数人的牙口不好啊，就爱吃个豆腐啥的。
1: 对对，
0: 尤其是我这个老婆子，
1: 嗯，
0: 我还嘴馋。
1: 实话嘛，
0: 谁让咱们嘴馋呢？
1: 哎、
0: 嘴馋就喝出点功夫，早点来拍着。
1: 也对，
0: 我琢磨着临死之前呢，
1: 嗯、
0: 我咋也吃上豆腐了。
1: 嗨，没那么严重，发牢骚。
0: 我是生这个气
1: 啊、
0: 哦！你说这个豆腐咋这难买呢？
1: 很难说呀、
0: 嗯！我听说咱们这个市里有个谁
1: 啊，
0: 有个姓啥的、姓郝的市长。

0: 对呀、啊，
1: 说是这个好师长啊，啥都管呢。
0: 对呀、啊，
1: 专门为咱们群众啊办好事情。
0: 嗯，
1: 可是我都琢磨着，这个豆腐他咋都不管呢？
0: 您哪知道啊？啊，
1: 你说他咋都不来瞅瞅呢？
0: 您不了解情况。嗯，
1: 我听说这个郝师长崽儿都也是个四川人。
0: 对呀、啊、
1: 我说这个话呀，大兄弟你可别多心。
0: 怎么了？
1: 我琢磨着你们这个四川人儿、兴许是光吃辣椒不吃豆腐。
0: 这都挨不上啊。
1: 老太太这番话呀，把我爸爸说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0: 那是啊，
1: 我爸爸想，咱们黑龙江是大豆的故乡。
0: 对呀、啊、
1: 可我们的人民吃豆腐却如此的困难。
0: 嘿，
1: 我这当市长的能够心安理得吗？
0: 想得对，
1: 一定要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0: 应该这样。
1: 正琢磨着呢，
0: 嗯，
1: 就看小乘务员跑来了
0: 啊、
1: 冲那老太太喊，
0: 嗯，
1: 妈，
0: 啊，
1: 你回去吧，我晚班我排着。
0: 行、
1: 跑到跟前一眼看见我爸爸了，
0: 嗯，
1: 哟，
0: 嗯，
1: 这不是谁？好。哎呦，郝市长
0: 认出来了。
1: 怎么着，您也来买豆腐？
0: 对，
1: 妈妈，我这就是我常跟您说那郝市长。
0: 老太太怎么办吧？
1: 不好意思了
0: 啊。
1: 咋着？
0: 说什么？
1: 你都是那郝市长？
0: 哎，对，听你发牢骚那位。
1: 刚才我说那些话我都逗着玩儿。
0: 逗着玩儿啊？
1: 那都是逗着玩儿。郝、
0: 啊、
1: 市长你可别多心。
0: 啊，怎么着、
1: 啊、我看你都别拍着了。
0: 嗯，
1: 咱家离这不远的家去抽水喝盐。
0: 哎，抽水喝烟呢？
1: 喝烟抽水也中。
0: 那也不对啊。
1: 老太太一着急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挤兑了。
1: 我爸爸乐了。
0: 嗯。
1: 哎呦，老嫂子啊。
0: 嗯。
1: 你刚才提的那个意见嘛很好啊。
0: 啊。
1: 啊，我要回去认真的研究研究了。
0: 对。
1: 不过老嫂子。
0: 嗯。
1: 我们四川人也不是光吃辣椒。
0: 啊。
1: 也爱吃豆腐吗？
0: 你爸爸挺幽默呀、啊。
1: 回到市政府以后，
0: 嗯，
1: 我爸爸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
0: 哦。
1: 具体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0: 行动真快、
1: 啊。当然，我爸爸亲自上马呀。
0: 啊。
1: 带领大家，
0: 嗯，
1: 跑原料，
0: 啊，
1: 跑设备，
0: 嘿，
1: 搞调查，搞改革。
0: 好。
1: 没过几天，在我们哈尔滨就出现了许多的豆腐网点，
0: 嗯，
1: 基本上满足了市场供应。
0: 新气象啊！
1: 我爸爸还特意研究，在三不管那儿给他建了个豆腐房。
0: 干嘛在那儿建呢？
1: 那儿的居民很稠密
0: 哦。
1: 这回群众买豆腐可就方便多了。
0: 对啊，
1: 尤其那小乘务员特别高兴。
0: 嗯，
1: 你算吧，大冬天的出门买豆腐，他连棉衣裳都不用穿，
0: 离着近嘛，
1: 特别方便。
0: 哎，
1: 小伙子拿着刚从豆腐房买回来的豆腐，
0: 嗯，
1: 一看这个豆腐质量太好了。
0: 是啊，
1: 小伙子心里一痛快，他唱了一段东北民歌。
0: 哦，你给学学。
1: 夸豆腐的词儿，
0: 嗯，
1: 一唱起来这样。正月里来过不新年啊，家家户户喜地欢天 啊，
0: 啊，
1: 豆腐房离咱们家门不远啊、
0: 哦、
1: 再买豆腐不排班、
0: 嗯、
1: 多亏咱们的好市长把群众时刻挂心尖儿，嘚儿那呼喊呼喊啊、
0: 嗯、
1: 咱人民就热爱这个样的官啊，哎哎呀，
0: 对，
1: 阎王豆腐我喜笑颜开呀、
0: 嗯、
1: 买来豆腐我是连跑带颠儿啊，豆腐品种真那么真不少啊，豆腐丝儿、
0: 嗯、
1: 豆腐卷儿、豆腐块儿、豆腐干儿，嘚儿那呼喊呼喊啊、
0: 嗯、
1: 这个豆腐质量太好了。
0: 怎么个好法呢？
1: 摔在了路边儿它都不掉渣儿，它都不掉渣儿啊，啊哈，哎嗨哎嗨嗨哟，
0: 这豆腐真瓷实啊。
1: 这是冻豆腐。
0: 冻豆腐。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胜杰、于士德合说的相声《好市长》。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
1: 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2: 给我拍片？
1: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2: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1: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2: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1: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2: 构思？
1: 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2: 构思。
1: 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2: 啊，不中不中。
1: 一天
2: 啊？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1: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2: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1: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2: 我说导演，是这么着。
1: 我不是导演，导演，
2: 导演，
1: 导演，
2: 导演。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1: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2: 理解，
1: 理解了，
2: 理解。
1: 那就行了。
2: 你说啥来着？
1: 这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艺术。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2: 啥位置？
1: 站在您的位置上。
2: 哪儿是我的位置？
1: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2: 不是这位置？
1: 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
2: 哎，
1: 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2: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吧？
1: 不是，第一件。
2: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1: 有啥说啥。
2: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1: 上厕所不能说。
2: 你说我说是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1: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2: 您来说的是锻炼吧？
1: 锻炼，
2: 锻炼。
1: 哎，来，
2: 跟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1: 哎，
2: 干净。
1: 哎，不行，您说甩手疗法不行？
2: 治病
1: 没？
2: 治血压高，治心脏？
1: 没有科学根据。
2: 你小不小吧？
1: 甩手疗法，
2: 我
1: 教
2: 给你，可容易了。
1: 不是大家，不是您等，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2: 别的太极拳。
1: 哎，太极拳行。
2: 还没学拳呢。
1: 您说这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2: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这个。
1: 哎，对，来，
2: 我
1: 这个。
2: 看呢，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
1: 好，现在
2: 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
1: 走，
2: 嚓！
1: 哎，不对，不，停！
2: 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听了就堵车。
1: 坐下坐下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2: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1: 睡着睡着就行。您看电视吗？
2: 看
1: 电视。哎，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2: 就爱听唱歌啊。
1: 会唱吗？
2: 年轻的时候吧，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都这老了差劲了。
1: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2: 就昨儿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1: 昨夜星辰，
3: 好，
1: 好，咱这就是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开始。
2: 昨夜里，昨夜里星

0: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顶着河，
1: 他咋变了？行了，您唱错了，我说
0: 唱平戏这儿去了
1: 啊，唱平戏了都。
0: 不唱了，
1: 别唱了，
0: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1: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哎，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0: 太好了。
1: 哎，
0: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1: 哎，大娘，别走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拿着这个，
0: 还挺清盛的。
1: 您别看它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0: 想啥有啥。
1: 哎，想啥有啥。
0: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1: 上，
0: 那就在家想呗。
1: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0: 我下半月咋过？
1: 咋过？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0: 那就得借钱。
1: 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
0: 那得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1: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0: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1: 拍您的一天。
0: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1: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0: 啥？
1: 虚构。
0: 明白了。
1: 哎，
0: 就是蒙人呢。
1: 对了，怎么了？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排吧。哎，好，我说，预备，走。
0: 我说，
1: 往进走。
0: 导演，
1: 走进来，进来，走啊！
0: 管了，
1: 走啊！
0: 你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1: 什么事？
0: 我都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1: 哎，
0: 我先迈哪条腿？
1: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0: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1: 右腿，
0: 迈右腿中包，
1: 就是右腿，嗯，好不好？
0: 就迈右腿，
1: 就是右腿。
0: 哪边是右来着？
1: 外边那条是右腿啊，
0: 就这条啊，
1: 就这条，就是右腿。
0: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1: 您就迈右腿就行。
0: 中，
1: 哎，就迈右腿啊，
0: 就迈它了，
1: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不是大娘，不是，停。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这，
0: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他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1: 我使什么拍啊？我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0: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去给你叫他去。
1: 不是楼下那单元，
0: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1: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您先歇会儿啊，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0: 那是啊，
1: 对不对？
0: 儿子是我养过的，不是？
1: 哎，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0: 有小孙子，好着呢。
1: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0: 我咋不教育他呀？
1: 教育，
0: 爹妈都疼着呢。
1: 对，
0: 不都上一个啊？
1: 都是一个。
0: 哪个不听话，我也乖叽乖叽他。
1: 该管就得管。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0: 只要是一闹，
1: 哎，
0: 都记了。
1: 您说，
0: 我这干啥？
1: 干啥？
0: 你还嚷？
1: 闹！
0: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小鬼儿打着。
1: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0: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1: 哎，古代故事，
0: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阎、
1: 哎、
0: 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1: 啊、
0: 小鬼扛着招魂幡、啊。
1: 不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0: 啥有意义？
1: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0: 那不知道，
1: 我教给您呢。
0: 好教啊，
1: 一学就会
0: 啊
1: 啊！您这么给他讲，
2: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0: 孩子听话，
2: 啊、
0: 奶奶给你讲。
2: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0: 故事的名字叫啊

0: 马缸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2: 司马光，
0: 你嚷啥呀？还不就是司马光？
2: 哎，对对对对，我下，
0: 这砸光。
2: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2: 司马缸。
0: 错了，错了，你错了。
2: 司马光，
0: 司马光，
2: 哎，对，往下说，往下说，
0: 光当，
2: 怎么连光当都出来了？你就是，
0: 你说一砸那还不光当喽？
2: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算了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0: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2: 哎呦，怎么了您？
0: 这可不中了。
2: 不不，您慢点，
0: 我得上医院去。
2: 怎么了您？
0: 不行，上医院去。
2: 不是您，
0: 我犯病了。
2: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一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3: 买豆腐还用叫车？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要为大家安排的是一个重量级的作品，说它分量重是因为它由三位大师共同演绎，请您欣赏由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合说的相声《卖马》。
1: 怀里先师剑法高，钟离卸职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进来长生酒，巷子花篮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2: 说不说，不说不欠是不算变，说了去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1: 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2: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1: 你瞧，
2: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儿是是。

0: 子啊，是恃才不散。
1: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0: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1: 啊。
0: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的了，就病得这样
1: 啊，
0: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呀，俩六一要要眼猴啊，
1: 好嘛，
0: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请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1: 在哪屋住你忘了？
0: 我找他一趟去。
1: 好嘛，这个店行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0: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2: 人家做谁呀？
0: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啊。
2: 这强强啊，他不在了。
1: 人家啊，
0: 秦二爷在这屋吗？
2: 不在营地厂。
0: 哦，这屋是山庄。
1: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
0: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3: No， 别拉了喂。
0: 哦，外国人
1: 啊， 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
0: 啊，还真不好找。
1: 嘿，
0: 干脆请他一声吧。
1: 请一声。
0: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1: 行，卖馄饨的来了。
0: 大大大大大不是我吼
1: 啊。干嘛呢？你这呼驴呢？
0: 大大大大
1: 哦，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0: 大。

0: 哒哒，
1: 唱着昆腔就出来了。丁之洞
0: 二爷，
2: 乐了，里边一些
0: 哒哒哒哒哒。
1: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0: 哒，
2: 丁之洞
0: 二爷。
2: 将你二爷天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0: 呀，请出一贺格来呀！
1: 谁让你请他的？
0: 二爷，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2: 端来我用啊。
0: 您先等等吃。
1: 等等，
0: 哎，我这哈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有何话，请将当面。
0: 您让我说就可以。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买卖呀、啊，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十二掌柜的也不送面子，三掌柜的不送煤了，是四掌柜的不送炭，我这买卖呀、啊，一天
1: 你还跟他说呢？
0: 一天
1: 那儿睡了，
0: 耶，睡虎子。
1: 嘿，
0: 二爷，哎。哎，
1: 还睡得还真香。
0: 哎、醒醒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叫。
1: 那就没主意了。
0: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1: 是吗？听听，
0: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2: 啊，天去动，哪里有包子啊？
0: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
2: 哎，怎么取笑你家二爷？
0: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2: 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0: 那不像话，你呢？
1: 是啊，
0: 我说话您别睡觉。
2: 哦，好好好，
0: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在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无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要完了，
0: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
1: 哎，
0: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

0: 钱时候。
1: 哦，怎么干脆你张二爷要钱么？
0: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1: 进殿之事也曾对你言讲。
0: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1: 等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么？
0: 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搪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1: 你就等他一天。
0: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1: 等他两日。
0: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1: 就等他一年。
0: 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1: 你就等他
2: 一辈子。
0: 像话，
3: 这倒奇迹。
0: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翅也扇了，大眼犄角也散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了，眼睛发努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你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1: 怎么？我是死在你的殿中哦！
0: 是啊，
1: 殿之洞
0: 怎么样？还乐呢？
3: 还乐呢？
1: 你就发了老财了！
0: 你先等一等。
3: 哎呀呀呀，瞧这相，怎么意思啊？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0: 他说我发了财了
3: 啊。
0: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吧，
3: 不知道。
0: 哎呀，我得想想。
3: 想吧。
0: 那天晴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的。
3: 怎么样？
0: 炉套里头我一摸，这么憨这么长，两根一定是金条。
3: 他不许是擀面杖。
0: 嗨，我要那个。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1: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与你二爷卖上大大的棺木一口，将你二爷陈列起来。
0: 是是是，
1: 那时间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0: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戴好的了。
1: 你要头戴马冠。
0: 他笑闹。
1: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0: 嘿，还有吉星画。嘿，只要我发财，
1: 身穿重孝。
0: 行啊，发财。
1: 腰骑马鞭子。
0: 只要我发财，
1: 受那苦伤吧。摔老盆子。
0: 嚯，
1: 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秦琼秦世宝。怎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份子，搂吧搂吧，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0: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了。
1: 不像啊。
0: 是不像啊。好嘛，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1: 怎么？你要扒你家二爷？
0: 又干嘛扒呀？我还什么还上口呢？说扒就扒，给钱吧你，呀哈！哎
3: 得，
0: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个
3: 好嘛？
0: 二爷，
3: 秦琼会点穴，
0: 这下还真干了。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3: 哎，
0: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么样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3: 是啊，
0: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1: 还与你家二爷要钱么？
0: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1: 便宜你了。
0: 呀，
3: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好嘛，
0: 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李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1: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0: 哎，
1: 人皮与你
0: 没羞没臊。
3: 得，
0: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住我的店床下。慢点。
1: 丁志东，不要先叫。我有策会。
0: 一子儿不给您还拆毁。
1: 商议商议。
0: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1: 啊，丁志东，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它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店钱也就是了。
0: 行了，您就您这匹马呀？
3: 哪儿啊？
0: 看这模样啊， 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洋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1: 有道是活埋于世家便知道。
0: 二爷，
1: 牵马。
3: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
0: 得
3: 这还要唱呢。
0: 康，得得得得康，得得康，打起来康，得里个隆，得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啊啊！
3: 哎，你这怎么了你？
0: 当个啷个，里个啷，你那儿冷不冷？
3: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0: 你别叫好啊！
1: 啷儿啷，
2: 哎，唱的还不错。
1: 啷儿啷，啷儿啷当，你哪儿等一等？哎，
0: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3: 不等秦始宝，
1: 冷不冷？不冷不冷。
3: 两轮雨，
0: 这是怎么说的？这
3: 马。
1: 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等你个儿郎等
0: 你个儿郎
1: 你还得等一等。
0: 我等着呢，我等着。

0: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嘎里嘎啷。
1: 你就甭说话了。
0: 嘎里嘎啷门，哎哎，你慢慢等。
1: 我还慢慢等呢。

0: 来，
1: 啷个里个啷里东，
0: 听堂下请下了顶饭前，无奈何之啊得来买他拜一拜，手儿啊
1: 您不卖了，
0: 钱去了吧，
1: 买马来扛来扛来，
2: 怎么还没完呢？
0: 但不知此马路在谁家，
2: 可完了。
3: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嘞，扛嘞，姐扛。
1: 好街生儿在江湖下。
3: 扛嘞，扛嘞，
2: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1: 火火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马，无人知道富豪家，江山来在大街下。
0: 扛起来
2: 好枪！
1: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
2: 哎，这又出。

0: 气，
1: 呸呸，
0: 这四体无杂毛。
1: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啊，
2: 好马呀！
1: 啊啊，
2: 好我马耶！
1: 嘿啊，这位壮阔，壮客呀，壮士。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2: 好马，人人敬爱，
0: 但此一见。
1: 哪一见呢？
0: 脑袋无忧
1: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0: 他镖头瘦小，
1: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讲话之所，群之黎民，
0: 请
2: 看谁看谁看谁看
1: 谁，你们俩人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着？啊，不要紧的，咔。那么坐着累得慌不累得慌啊？
0: 我听这位仁兄讲话
1: 啊，仁兄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0: 什么呀？
1: 仁兄，
0: 这位仁兄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1: 本不是此地人士。
0: 哪里人士？
1: 法国人士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3: 山东李承宪人士。
0: 山东李承宪，毛有一好友，兄台可从知晓？
3: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0: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3: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0: 姓秦名琼，字世宝。
3: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0: 何出此言？
3: 此人落魄得很呐。
0: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3: 不才就是在下。
0: 啊！
1: 怎么着？
0: 别是秦二姑。
3: 不敢。
0: 石宝，
3: 有法的不敢，
0: 请来上座呀！
2: 呱呱呱呱呱呱！
1: 这儿轰鸭子来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刘铭传怪罪李鸿章未为他们争功，但刘铭传真是错怪了李鸿章。作为淮军统帅，何尝不想为部下争功啊？更何况李鸿章是出了名字护犊的。可是要保举地方之长或者是封疆大吏的高官，在清朝并非易事。尽管李鸿章做过努力，但是当时他的地位和影响尚嫌不足，所以提议也未被朝廷采纳。那淮军里面没有封疆大吏了吗？有，淮军诸将中最早出任地方高官的有两个，一位叫刘秉章，一位叫张树声。但是这两个人和其他人有不同之处，因为这两个人是有功名在身，刘秉章是进士，而张树声是廪生。1865年，刘秉章先是升任江苏按察使，接着又出任山西布政使。差不多与此同时，那位张树声先后官居徐海道按察使衔，时授直隶按察使。这些官名不给大家解释了，说说清代的这个官制。清代历来是重文轻武，干部提拔要重视功名的。这也不是清朝的传统，因为从明朝以来一直沿袭下来的。刘秉章和张树声要是论战功，肯定不如刘铭传，可是他们有功名啊，按照提拔条件来讲，显然要超过刘铭传。当然光有功名还不够，清代的干部提拔需经督抚保举，这可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您可听清楚了，保举者的地位和影响在清朝是至关重要。李鸿章出任江都后，一直力推部下出任地方官，就是因为李鸿章影响力不够，或者是时机不好，没能实现。最早啊，李鸿章曾经向曾国藩推荐过潘鼎新和刘秉章，当时河南巡抚吴昌寿不合作，惹恼了曾国藩，所以曾国藩就有心把这个吴昌寿给他推倒了。他写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说这谁可出任御府啊，而且还提了你那手下不有个刘铭传吗，他这么能打仗能当河南巡抚吗？ 哎，李鸿章还没同意。他说：“明君上丹，醒三气力上举不起。”就是说还不到时候。此后不久，李鸿章就向曾国藩建议说：“比翼以为，如图御史潘鼎新、刘秉章可堪造就。”李鸿章这么做，不是厚此薄彼压制刘铭传，而是考虑到现实的可能性。因为潘鼎新和刘秉章毕竟是文徒出身，出任地方大员比较容易通过，而刘铭传呢，武将出身，没有功名，这相对来说也就是硬杠杠上差一点，按现在的话说，在组织干部提拔方面有硬伤啊，即使保举也未必能获得批准。所以综合考虑，他才舍弃了刘铭传而推举潘鼎新和刘秉章。但这个谋划后来中途搁置了，此后又加上战事不顺，曾国藩也就离任而去。但李鸿章并没放弃啊，到了剿捻前线不久，他就开始大造舆论，声称如果要迅速灭捻，地方大员必须知兵啊，你地方官必须要懂得用兵，因为捻军危害四省，需要四省合力剿灭，如果地方大员不懂兵法，定会贻误战机。他这么说一方面是事实，但是的确也为部下出任地方之长来制造一个舆论环境，那时候就开始打宣传了。潘鼎新带兵进驻山东以后，李鸿章就有意扶持他，他对潘鼎新说：“你的任务不光是带兵打仗，而且要做好开府山东的准备。”哟，听到这话，这潘鼎新乐不可支啊，这天上快掉馅儿饼了。可是，哎，就怕可是，不久朝廷突然任命丁宝桢出任山东巡抚，所以李鸿章的计划再次夭折了。你那地下组织部不灵，所以这一次东捻剿灭，怀勇诸将功莫大焉，一个个满怀希望，都把眼睛盯上了地方大员的交椅。谁成想，空欢喜一场，不免心灰意冷，情绪消沉，甚至有人产生了离开李鸿章，另立门户的想法。嘿呦，这朝廷还让我们追缴西捻呢，自然老大不乐意了，憋在心里的怨气也就爆发出来。连李鸿章的命令都执行不下去了，这可是淮军组建以来从没遇到过的情况。朝廷催促发兵急如星火，从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二，谕旨一道接着一道，接连下了八道，而且口气一道比一道严厉。李鸿章一筹莫展，焦灼万分。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3: 在正月初四这天，他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呢，和那个语气，李鸿章真是万般无奈。一方面他难以说服部将，另一方面他又没法向朝廷交代。按照他原先的做法， 拖延时日可以慢慢做工作，可朝廷等不及了，眼看李鸿章久不复奏，是龙颜震怒。正月初十、正月十二两道谕旨已经是杀气逼人，这两道谕旨严责李鸿章应援不力，吃黄马褂，把双眼花翎，并要严查刘铭传、单庆、温德、勒克西等诸将之责任。哟，这消息传出，无疑是火上浇油啊！这回淮军诸将炸了营了。凌晨时分，众将纷纷来到李鸿章大帐。

0: 外是叽叽喳喳一片哗然。你不来救援啊，黄马褂给你扒了，而且双眼花翎摘了，还得追究你们的责任。这李鸿章从屋内走出，只听得部将郭松林大喊：
1: 怕什么怕，干脆会兵北上，打到北京去。
0: 这一提不要紧，哎呦，这周边的一应打倒，
1: 打便打，怕他做事，打到北京去。
0: 天哪，这不是犯上作乱，无异于造反吗？众人情绪骚动，济宁的局面已经有失控的迹象，后果难以预料。李鸿章内心也是十分惶恐。应该说，这面临着他发迹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摆在面前的是一道十分棘手的难题，如果处置不当，他的功劳和前程将毁于一旦。就在这个紧要关口，有两个人站出来帮了李鸿章的忙。这两个人，一个是刘秉章，另一位则是潘鼎新。从这二位的简历，我们给您介绍过，祖籍都是庐江，而且是世居三河。不仅如此，刘潘二人还是表兄弟，自幼一起长大，一起读书，是同窗数年，私交甚密。潘鼎新的父亲叫潘璞，当地的名士。潘刘二人从小受业于潘璞。话说1845年，那一年刘秉章20岁，潘鼎新18。在这一年，俩人私下约定，不辞而别，结伴进京。据说这事儿啊，是由潘鼎新动议的。当时刘秉章是出世不利，名落孙山，而潘鼎新呢，新科秀才，是胸怀大志，不甘心蜷缩于三河小镇，于是就动了京师之游的念头。可是年轻啊，他也害怕家里反对，不敢说出来。而刘秉章得知之后却很支持他，而且刘秉章啊还典当了衣物，帮着来筹措盘缠。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了，就在潘鼎新要动身前，哎，刘秉章也动心了，要走咱哥俩一块走呗。哎，这潘鼎新自然求之不得，就这样二人是结伴而行，悄悄上路。走了两天，潘刘两家大人才知道消息，大为惊讶，急忙追赶，而且很快就追上了这哥俩。这潘璞很不高兴啊，毕竟刘秉章年龄大呀，这事儿啊肯定是刘秉章撺掇的，所以很没好气的说：小事之文，不深思大利，否则即使到了北京，哼，难有作为。这潘璞真是错怪了刘秉章，始作俑者是你自己儿子潘鼎新呢。尽管两家长辈很不高兴，极力的劝阻，但是年轻人态度坚决，是非去不可。两家大人没辙了，妥协吧。可是这安徽三河距离京师是千里迢迢，途中要经过皖北、山东和直隶，路上要走好几个月，而且很艰辛。考虑到这一点，家里啊就替这哥俩雇了一辆小推车，一路上两个人要么步行，要么乘车。当时啊给他们推车有一个脚夫，这个脚夫姓叶，也是三河人。这伙计干活是尽职尽力，每到一处住下以后，第二天一早天刚刚亮，他便首先起床，然后啊就在屋外喊：二位少爷，天已蒙蒙亮了，该起床了。一路上啊天天如此，久而久之呢，这哥俩反而给这个叶先生起了一个绰号，叫做叶蒙蒙亮。至于这姓叶的本名叫什么，没人知道了。后来刘潘二人发迹， 这个叫叶蒙蒙亮的甚是得意呀、啊，因为逢人他就吹呀、啊，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呀，我那一车呀、啊、推出了两个府台。据刘氏后人说，刘秉章升任四川总督后，不忘旧情，把这位叶蒙蒙亮也带去了。可是这个叶蒙蒙亮啊，仗着自己当年推车有功，有点得意忘形了，结果在当地是胡作非为，搞得影响不好。有一天，刘秉章就把他打发回去了。这叶蒙蒙亮啊，一肚子牢骚，在返乡的路上是嘀嘀咕咕，甚为不满。可是没想到啊，没想到啊，哎呀，真的没想到啊，到了老家发现这刘秉章啊给自己盖了房置了地，这才转怒为喜，心满意足。应该说刘秉章还是很对得起部下的。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再说潘刘二人当年到达北京是道光二十五年的冬天，进京以后他们就住在泸州会馆，拜同乡人李文安为师。李文安我们早先介绍过，恰巧就是李鸿章的父亲。他是道光十四年的举人，道光十八年的进士，时任刑部郎中。由于李文安的关系，潘鼎新和刘秉章二人得以周游于一些京官之间，其中孙兰简和吕鹤田两位侍郎对这俩年轻人颇为欣赏。有一天呢，孙兰简侍郎指着刘秉章说：“这孩子学得这么好，在泸州居然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可见泸州秀才不好考啊。”这李鸿章笑了，这不算什么，吴襄参加献俘考者常在三千人之数，英才首屈，岂止他一人呢？按照现在的比例来说，这三千里面挑一个，哎呦，这也是够难的。两年后，1847年，旧历丁未年，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会试中，李鸿章高中进士。李文安便对潘刘二人说：“哎，我是新贵，以后就让他来教你们吧。”于是潘刘二人转而师从李鸿章，所以也就有了潘刘二人兼师李家父子的说法。1849年，这是潘鼎新和刘秉章进京读书的第四年。这一年他们冒顺天大星级参加北围乡试。乡试就是考举人呢、啊、那什么叫冒级呀、啊、其实就和今天的高考移民有点类似。啊，清朝考试和当今一样，各地啊也有名额限制。北方的考生水平比较低，相比来说比南方容易录取。所以有些南方考生就冒级北方考生，这样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据《忆辞录》记载，道光末年， 南方人冒顶北极者甚多，考上以后还要讥讽北人无学。某人冒充北极高中后公然放言，说什么北方人哪能考到我这般水平，他们只有靠我们冒极者来为他们增光添彩了。这话北方人听了很生气，相约以后再也不为南方人出节担保。这一年的秋天，北魏乡试揭榜，潘鼎新再次榜上有名，而刘秉章又一次名落孙山。虽然潘鼎新运气不错，在秀才和举人考试中都走在了前面，但是两年后刘秉章是时来运转，后来者居上。他先是在1851年的乡试中如愿以偿考取了举人，此后又在1860年高中进士。相比之下，一直春风得意的潘鼎新却在举人这个位置上是止步不前喽。其实啊，潘鼎新早在1850年，也就是十年前就有机会获得进士。那一年呢，他参加庚戌会试，文已入选，但是瓷器勃发，引起了怀疑。考官一看，这文字不像出自北方人之手笔呀，说不定这个考生又是个南方冒籍者，于是不予录取。人家考官眼睛真尖呐。潘鼎新年轻气盛，从此奋不应试，我写的这么好你不要我，我不考了。可是1860年，也就是十年后，当刘秉章高中进士的消息传来后，潘鼎新才后悔了。但这是为时已晚，1860年当时是深陷战乱，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1861年太平军攻占了三河，回到家乡的潘鼎新和父亲妻子一起逃往了合肥老丈人家。潘鼎新的丈人也就是潘璞的亲家是个势力小人，官职不大，是青阳司巡检。那么清代行政区划分比较庞杂，除了县厅一级的机构外啊，在一些距离县较远的地方会设立巡检司。巡检司官很小，从九品，但是职权相当于一个小知县。潘璞的亲家就是这么一个比七品芝麻官还小的小官。哎，但您别看他官不大，官架子不小。潘鼎新中举前，其父潘璞前去求婚。哎呦，这位老丈人是阴阳怪气，一口回绝，理由是吾女不惯为炊啊，为炊烧饭呗，我女儿不是烧饭之人。那意思，你家中没有仆人伺候，还想娶我闺女啊，休想。谁知没过多久，人家潘鼎新中举了。哎呀，这位老丈人换了一副嘴脸，主动过来求亲了。这下潘璞心中非常生气，于是说，求亲也行，先取200斤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潘鼎新的老丈人是一个势利的小官，没中举人之前压根就不愿意把闺女许给他。哎，这中举消息传来，马上换了一副嘴脸，是主动求亲。但潘鼎新的父亲不愿意了，求亲可以，先拿200斤来。哎，这回你得先给我钱。这位巡检啊，也就是他的老丈人，无奈是如数奉上。其实此时啊，潘鼎新还在北京呢。当他中举之后，就有人找到了李鸿章，打听这个潘鼎新婚配否啊。李鸿章说未闻，不知道啊。来人便请李鸿章从中说媒，据说来提亲的女方家是一个京中的高官，条件要比那个巡检好得多。不过因为他的父亲潘璞已经收了那200斤，不能自食其言，只好作罢。为此啊，潘鼎新郁闷了好一阵子。战乱发生以后，潘家逃往合肥，意在投亲。但没想到的是，这亲家呀，收留了女儿女婿，却把潘璞拒之门外。人家潘璞乃乡里名士，自然不肯低声下气。这一赌气打道回府，可是在回去的路上不幸遇害身亡。史料称潘璞是被太平军杀害的。当时这位潘璞坐在独轮车上，车的一边载着行李，一边坐着人。到达三河镇时，遇到太平军搜检，让他下车，于是双方就有些口语的争吵。太平军喝道：我看你是青妖。潘璞是怒答呀：是青妖又如何？本来潘璞就是一句气话，他还真不是。可是太平军不分青红皂白，把潘璞拖到了一边，一刀噗，这脑袋就砍下来了，而且太平军还弃尸于道旁。这噩耗传来，潘鼎新是痛不欲生，随后率领了乡团还有自己的亲戚朋友，把父亲的尸骨夺了回来，并发誓为父报仇。从此潘鼎新便在三河一带拉起了队伍，办起团练，并和庐江的吴长庆等往来呼应。换句话说，这个潘鼎新和太平军是有杀父不共戴天之仇。也就是在这一年，刘秉章考中了进士，也返回家乡。他路过安庆时，淮军的组建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李鸿章便让刘秉章回乡去说服潘鼎新和吴长庆，让他们来参加淮军。不久啊，潘鼎新和吴长庆还真的就在刘秉章的说服下，先后带队奔赴安庆，加入淮军。潘鼎新建立了鼎子营，为最初淮军13营之一，并于同治元年开赴上海， 此后不久，李鸿章又正式打报告，经过朝廷批准，把刘秉章也调到上海，受命其组建梁子营，吴长庆部亦归其节制。应该说，刘秉章在淮军里是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他进士出身，以翰林从容，这一点和李鸿章是一样的，在淮军诸将中独一无二。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身份，他在淮军里一方面显得鹤立鸡群，可另一方面也显得有些孤立，和淮军诸将是气味难投，格格不入。不过也正是因为他的进士出身，李鸿章对刘秉章是始终高看一眼，格外关照。当年淮军驻扎苏州时，负责粮草的鲁白杨面对各军要饷，哎呀，觉得是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他向李鸿章反映诉说苦衷啊，李鸿章对他说，粮台再难应付，唯李观察、刘学士不可得罪。李观察是谁呀？李鸿章之弟李贺章，刘学士就是刘秉章。可见李鸿章对刘秉章之器重。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但是刘秉章因为自己出身功名和李鸿章相似啊，颇为自负，还经常提点意见，这也让李鸿章感到有点不快。李鸿章督师剿捻后，刘秉章向他提出要借银扩军，意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从而为晋升封疆大吏做铺垫。但是从实际情况考虑，李鸿章没批准，所以刘秉章就闹情绪了，屡屡提出要卸甲归田。李鸿章因此甚为不满，他对左右说，
2: 哼，仲良老发叉子，一事不准便生事，不知弃局如是偏激。
1: 那什么是发岔子呀？仲良就是刘秉章的字，发岔子是泸州的土话，意思是惹事儿、闹情绪。换句话说，你真不知半斤八两，懂不懂事儿啊？其实李鸿章对刘秉章有看法，早在太平军被镇压后已初见端倪。当时曾国藩已退为晋，决定裁撤湘军，只留下了老湘营。但曾国藩知道刘秉章在淮军呢和大伙不合拍，就有意把他招至门下，让他统带自己的老湘营。因为曾国藩欣赏刘秉章是由来已久，早在1861年，他在安庆第一次见到刘秉章就十分期许呀。当时曾国藩是这么形容刘秉章的，气象峥嵘，志意沉着，美才也。此后曾国藩也多次向刘秉章流露了招致之意。说有一次他写了一封信 让人带给李鸿章，明确提出要调刘秉章。带信的人就是江南水师提督黄医生。接到这封信，李鸿章颇有些不高兴，尤其是对刘秉章。在他看来，曾国藩有罗织之心也就罢了，但问题你刘秉章也有投奔之意呀，这你就不厚道了。我对你这么厚爱，你却要离我而去，岂不辜负了我一片苦心呢？按现在的话来说，我对你是用心良苦啊。你倒好，脚踩两只船，不快归不快，当着众人面啊，他还不好公开拒绝。于是李鸿章对刘秉章就说，哎呀，也好，你去吧，跟着老头子呀，你才能出人头地。这话听上去有点酸溜溜的意思。之后他设宴招待带信前来的黄医生。当时呢，李鸿章住在苏州的拙政园，时值初春，园内的山茶花盛开，一片春意非常漂亮。李鸿章借题发挥，你看这花开得如此艳丽，哪怕菩提今日折一枝，明日摘一朵，但都无损大局啊。这话什么意思呀？满园春色，少一朵两朵花不碍事儿。哎，仔细听话音啊，就是说我淮军人才多，要走走吧，走个一个半个的我也不在乎。说者有心，听者有意。黄医生一听，这是弦外之音呐。第二天，黄医生整理行装，立刻离开。刘秉章没明白，说医生为何这么着急要走啊？黄医生说了，不是，哥们儿啊，昨天的话你没听出来吗？他不同意你去呀，还说什么呀，我任务完不成，我颠了呗。尽管这一回刘秉章调动未成，但是剿捻开始后，曾国藩还是以军务需要为由，奏请朝廷批准，把刘秉章要走了。不久，这个刘秉章便连续得到了升迁。之前我们说过，先是江苏按察使，随后是山西布政使，直到李鸿章取代了曾国藩督师后，刘秉章才又重归其辖下。但这之后不久，刘秉章就提出了借银两扩军的要求，未获批准，所以刘秉章是萌生去意，多次要求卸甲归田。李鸿章当然不能同意啊，说你走可以，把这个东捻平定了以后你再走。东捻后来平定了，刘秉章再次提出，不行，我还得走。李鸿章说，不行，我还是不同意。为什么呢？古人闻征召而欣喜，哪有老师在而学生退隐之理？对呀，老师还在呢，你学生走什么走啊？另外，这个候补藩司没有减缺者，如今你是学士任方面大员，上下属望之身，怎么可以无动于衷，淡然处之呢？刘秉章也说了，不就是一个藩司吗？我在乎吗？我还怕这个藩司丢了不成？李鸿章听了这句话，知道人是留不住了，于是批准了刘秉章的请求。可此时，淮军诸将是聚讼不休，纷纷求退，就连李鸿章自己的亲弟弟李昭庆也跟着起哄。李昭庆早在曾国藩督师时被调入军中，当时是重点培养对象。李鸿章接统指挥后，对他的重视程度丝毫未减。李昭庆先后扩编到十九营，号五义军。善庆还有温德勒克西马队8000多人都归李昭庆指挥。别看李鸿章这么着意栽培，哎呦，但这位弟弟李昭庆却不争气。武义军是转战数省，除了跟在捻军屁股后面东追西撵、疲于奔命外， 几无建树。等到东碾平定，论功行赏，这个李昭庆只落了个记名盐运使。所以啊，通过这事儿，他对哥哥李鸿章也大为不满。说实话，这个时候最难的是谁？李鸿章。当时军中需保荐者动辄上万，可批下来的极少，武职又不被重视，而文职中藩镊两司候补者从不获检，何况李兆庆是自己的亲弟弟，他更得避嫌呢。但这弟弟还是不懂事，心中不快，央求着算了，我也卸甲离营了。哎呦，到此时济宁真是乱套了，李鸿章身陷困境，无计可施。上文书讲了，正月初十，朝廷是严旨下令，拔掉李鸿章双眼花翎，剥下黄马褂。这在当时那是相当严厉的处分了。更可怕的是，朝中反对派也在罗织罪名，欲置李鸿章于死地。消息传来，李鸿章惊骇不安。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人家刘秉章首先站出来了。虽然他对李鸿章有意见，但毕竟是个识大体的人，加上内外有别，紧要关头还是得维护老师。严旨到达之后，刘秉章来找李鸿章。此时刘秉章已经离职了，但是人离职了还没离开大营。他对李鸿章说，眼下公保一定很为难吧？李鸿章点头称是。哎，眼下要改变只有靠秦宣了。秦宣是谁呀？潘鼎新。潘鼎新字秦宣。哦，何以见得？诸将闹着要走，但秦宣毕竟是读书人，可记大义。李鸿章好主意，第二天就把潘鼎新给叫来了。听了刘秉章的话，这次谈话是开门见山。李鸿章指着桌子上的诏书问，见到诏书了吗？大人见到了。朝廷如此严处，你不为我担心吗？君之于臣犹如父亲对儿子，高兴了给你，不高兴了夺去，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李鸿章听了这话，心里明白了，他大笑起来呀。他对着在隔壁的幕僚赵子方说，子方，你听听秦宣的话，真是风流醉过儿。接着又对潘鼎新说，既如此，你还等待什么？还不速速起兵？难道你要见我被置于死地吗？潘鼎新的回答非常干脆，老师放心，秦宣知道该怎么做。 回去之后，潘鼎新二话不说，立刻整队北上。这潘鼎新一动，其余各部的将领谁都坐不住了。果然如刘秉章所料，这一盘死棋，哎，立刻就给盘活了。过了几天，各路淮军是络绎进发，李鸿章也率领指挥部开拔向北。话说这天啊，路遇飞驰而来的义弟，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送信的，身上插着羽毛是迎风飘动啊，有羽毛是不一样的。李鸿章看见就喊：“羽书送哪里？”这位玉帝答道：“送李公宝。”哟，李鸿章暗自一惊啊，李公宝不就是自己吗？苏州客父李鸿章赏家太子邵宝贤，所以军队里面都尊称李鸿章叫李公宝。李鸿章说：“吾便是。”于是送信的就把这个手谕递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心里面此刻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呐、以为朝廷是不是动怒了，派人前来抓人。哎，拆开一看，才知道原来潘鼎新部已由东阿渡过了黄河，离京城不远。朝廷闻讯转怒为喜，是谕旨加冕。这李鸿章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据《一词录》记载，刘秉章那天找过李鸿章后，马上又去找了潘鼎新。刘秉章对潘鼎新是这么说的：“吾辈以道义相交，轻重缓急不可不分。”意思是说，尽管对朝廷不满，对李鸿章有意见，但是大局不能不顾。这个大局当然是指淮军的整体利益，这是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咱不能眼睁睁看着李鸿章身陷危境而不管不顾吧。济宁的转折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件事后，李鸿章颇感欣慰，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诸将虽也，上之尊亲。”哎，还是懂得轻重的。虽然我的这些部下可能知识水平不高，都是文盲。也就是从正月十六开始，淮军陆续开拔，一场危机也就顺利化解。可是细心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就在淮军诸将皆放下成见投袂而起之时，好像有个名字咱们没听着。对，淮军第一名将刘铭传。刘铭传却一意孤行，以病为由返回了故里。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刘铭传就这么绝情，一点面子都不给李鸿章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淮军诸将放下了成见，头袂而起，跟随李鸿章是奉旨援金。但是这里面缺了一员猛将，刘铭传。这个刘铭传是一意孤行，以病为由返回了故里。这是为什么呢？这么绝情啊，一点面子都不给李鸿章啊。其实不然，尽管有过济宁风波，这位刘铭传大帅是满腹牢骚，带头请退，但是在李鸿章看来，无非是酒后牢骚之谈。因为李鸿章对刘铭传有个评价，此人对名利意尚超脱，但素性轻率，闹点情绪也是常情。那么您就会问了，那为什么这一回大伙儿都支持李鸿章，你刘铭传为什么要执意告退呢？难道他真病了？其实也不然。关于刘铭传的病，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刘铭传三年转战，劳苦尤甚，肌瘦寒湿，疮结遍体，不能成旗。臣因该提督素资得力，属其始终奋勉，轻得偷安，而目击其狼狈情形，策立之余，实深惊悯。如果这段文字属实，那么刘铭传的病的确不轻。可是他还乡的真正原因似乎不在这里，因为李鸿章私下里

0: 公船在长沟啊和陈国瑞曾经火并，结下了仇怨。而此时陈国瑞投靠了二王，李鸿章就担心如果刘铭传北上，恐为重伤，所以让他回乡暂避一时，日后再做安排。果不其然，几个月后，刘铭传又重新应召回到军中，并且接受重任。这是后话，不提。接下来我们得说说西捻军了。东捻军是全军覆没，而西捻军最高的统帅叫张宗禹。有关这个人的背景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也是安徽蒙城人，外号小阎王，生卒年龄不详，大概生于清嘉庆道光年间。还有，成分是地主，家里有千亩良田。如果从所谓的阶级论出发，这位张宗禹不应该走上反抗的道路。但是，性格即命运，这个张宗禹啊，从小就不安分。单从那个外号小阎王就能看出这一点。其实他的父亲是一个恪守礼教之人，平常对张宗禹管教甚严，可是结果适得其反。这小子自幼不爱读书，厌恶科举，年稍长便与捻仲交往，年纪大点就跟捻军有联络了。不久因为一件小事，他是离家出走，投奔一位族叔张乐行，并跟随其转战南北。这个张乐行是捻军早期著名的领袖，在他战死以后，张宗禹继续坚持战斗。这还得说到1864年，那一年金陵陷落，张宗禹率部与赖文光、任化邦会合，组建了新捻军。在曹州之役中，他和任化邦等一起重创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并且击杀了僧格林沁。在同治五年秋，出于战略需要，张宗禹与赖文光、任化邦是兵分两路。前文书也介绍过，赖人走东北号东捻军，而张宗禹及右卧王张宗觉等西走入陕，称为西捻军。这个西捻军大概有5万多人，由西北入陕，一路是所向披靡呀。那年的11月，居然打到了西安城下。陕西巡抚叫刘荣，哎呦，他的部队接连大败呀，朝廷急调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率部驰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惊喜。

0: 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0:00。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天干多风，花粉浮尘增多，早晚温差悬殊，不少人一入秋就反复咳嗽、胸闷、喘息憋气，半夜或是凌晨症状还会明显加重，这大概率是支气管哮喘找上门了。它的本质是气道过敏，对冷空气、花粉、尘螨这些东西反应过度，气管一下子就缩窄了，粘液也多了，通气就不顺畅了。控制哮喘有两个层面，急性发作时用应急药物快速缓解气道痉挛，平时规律用控制药物减轻气道炎症，减少发作次数。随身带好应急喷剂，学会识别发作前的信号，如果发生胸闷、咳嗽加重，就能及时用药。规范管理的哮喘完全不影响正常生活。

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颈动脉斑块是很多朋友体检报告上的常客，有些人一看到斑块两个字就紧张，其实大可不必。斑块也分稳定和不稳定两种，稳定斑块壁厚，内部均匀，就像水泥路面，不容易破裂。不稳定斑块薄皮大馅儿，像豆腐渣一样容易破裂，碎片脱落堵在脑血管就成脑梗了。如果体检发现斑块，医生会根据大小、性质、管腔狭窄程度综合判断，需要用药的要坚持服用他汀类药物稳定斑块，延缓进展，同时管好血压、血脂、血糖，戒烟限酒，定期复查颈动脉超声，跟医生一起制定随访计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下肢静脉曲张就是腿上那些蚯蚓一样的青筋凸起，早期除了不好看没什么感觉，很多人就不当回事儿。但拖着不管，静脉瓣膜功能越来越差，血液回流受阻，小腿会越来越沉重、肿胀，甚至皮肤发黑、瘙痒，最后还可能溃烂不愈合。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久站久坐，重力让血液向下坠，静脉壁长期受压就撑松了。怎么办呢？一是别长时间站着或坐着不动，每隔一小时就起来活动活动。二是休息的时候把腿抬高，高于心脏平面，借助重力让血液回流。三是可以考虑穿医用弹力袜，分级加压的袜子能帮静脉把血往上推，延缓进展。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

0: 声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5: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6: 此时花刀太岁岳胜早就待不住了，直往门外看，意思你快退让，我们好看看六哥去啊。
7: 那狄玉桃就是不吐口，
6: 谁也不敢走啊。这阵六郎回到寝房，叫差人给他准备随身的衣服、团资路费，常看的书记打了一个大包裹挂在了战马身上，然后往外走的时候跟差人说，诸位再会吧，我要进京了，你们伺候新元帅处处要小心，免得惹新元帅生气，另外要加强防范，镇守边关。
7: 这些人都愣了，骏马爷，你要走上哪去？
6: 进京去。
7: 这就走？
6: 这就起身。
7: 哎呦，我怎么一点信也不知道啊，中将还没送送呢，您干什么走得这么急呀？
6: 不要多问，你们保重吧。说完六郎出了营门，抓将上马，打马入飞，走出多远，冲着差人回身一抱拳，再会，然后奔东京汴梁。差人们看着后影都哭了，杨元帅辛辛苦苦镇守边关这么多年，功高盖世啊，临走的时候连一个人送都没有啊，这些战将都干什么去了呢？
7: 哎，咱是当兵的，说了不算。
6: 六郎是怕众将来送添麻烦，又怕焦梦二人要跟着，想偷偷一走就得了。一口气跑出20多里地，六郎放心了，这回想追也追不上。他又走了有10几里地，忽然后边马挂伦铃，紧跟着就听有人高喊：六哥呀，慢点走，小弟来喽，六哥呀，快留步啊。六郎回头一看，远处尘土飞扬，飞来几匹战马，跑在最前头的正是花刀大将岳胜岳景龙。岳胜的马都飞起来了，后边岑林柴干、郎前郎万、杨兴等人都来了，边关24员大将来了22个，只少了孟良交代。六郎不能走了，下马站着等着，等岳胜他们到近前，跳下战马，抓住了杨景的双手：六哥，你怎么不等我们一会儿就走了呢？可叫我们追得好苦啊。六郎一乐：兄弟啊，你们伺候新元帅有公事在身，不必麻烦了，送不送不是都得走吗？哪能不送呢？六哥呀，我们舍不得离开你呀。可是你们都出来了，那元帅能让吗？我们和狄元帅请假说送您，新元帅还不错，给我们半个时辰的功夫，我们要给您践行，哪知道您不辞而别走了。大家都过来：哥哥您进京，你姑妈有什么事儿？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到京城你可来信呢？好，我一定给你们回信，我们不放心呢，干脆哥呀，我们都去得了。哎呀，贤弟那哪行啊，我是奉旨进京，你们还要在这跟元帅镇守边关，你们大家要在此地好好的镇守边庭，保护边关百姓不再受外寇的蹂躏。他又看看岳胜：兄弟啊，你要多关照这些弟兄们，尤其是焦梦二位兄弟突如莽撞，你要多费心。六哥，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回来？六郎苦笑笑：我想不出1个月就能回边关。那好，我们的侍听者接您，您快回来。好吧，别送了。不，我们得送您一程。哎，回去晚了，新来的元帅要怪罪下来怎么办呢？不怕，我们都在这儿呢，法不责众。新来的怎么的，他得有个面子跟着，不行得送送。这哥几个是难离难舍，又送了5-6里地才分手。众将往回去，六郎站在高坡之处看着他们的后影，拐过山环看不见了，才回过身来要上马登城赞路。他刚一抓丝缰，突然从树林里走出2个人来：六哥，我们哥俩来了。六郎一看，脑袋嗡的一下子：谁呀？孟良交赞。怪不得刚才没他俩，他俩在这猫着呢。贤弟啊，你们来作甚？柳官人，我们给你送行来了。哦，二位兄弟，送君千里，总有一别，快回去吧。那不行，我们得把你呀送到京城才回来呢。六郎心的话，你还要进京啊？上次你进京城杀了谢金武，这个事儿还抖落不开呢，别去了。兄弟啊，边关是防范重地，不能擅自离开，你们快回去吧。那不行，你进京我们不放心。你说你调进京城干什么去？愚兄不知，嗨，咱们案子犯了，准是为杀谢金吾的事儿。这个事儿是我出的主意，老焦干的，能叫你被屈含冤吗？你回京城也不好啊，非宰你不可。走，别回去了，咱们到边关杀死狄玉桃，自立为王，你当皇上，我当王爷，不就完了吗？六郎赞成，孟良脑筋快，故意的不往上说，把脸一沉：孟良，不许你胡说，我进京是升官了。得了吧，焦丹把人都宰了，王强能完吗？你还升官，升门插官吧。
7: 你怎么胡说呢？他这个，哎，得了，哥哥，这么办，你呀把我们俩带着，要不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儿，咱就拉倒，要是这个事儿打官司我们去。六郎一想，交战杀谢金武是为我杨家，哪能叫朋友受牵连呢？好说好商量，这两个人是不能走啊，得这么办，用激将法把他俩支走。想到这儿，故意把眼一瞪，孟良啊，这次进京不许你们跟着，上次你们进京城闯了那么大祸，我看在磕头的份上没说你们，你又来搅和来了，哎，快回去，要是听我话咱们好兄好弟，如果不听我的话，我要和你们画地绝交。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柳郎一想，交战杀谢金武是为我杨家，哪能叫朋友受牵连呢？好说好商量，这两个人是不能走啊，得这么办，用激将法把他俩支走。想到这儿，故意把眼一瞪，孟良啊，这次进京不许你们跟着，上次你们进京城闯了那么大祸，我看在磕头的份上没说你们，你又来搅和来了，哎，快回去，要是听我话，咱们好兄好弟，如果不听我的话，我要和你们画地绝交。孟良一听就火了，耶，我说六哥耶，杀谢金武可是为给孟良报仇啊，啊，咱可是为了你呀，怎么你才翻了？你们不是向着我，这是害我。当初啊，怪我杨景心瞎，眼睛也瞎，教了你们这些占山的贼，杀人不眨眼的贼。今天我明白了，你们是野性难改，贼皮难脱。从今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永远不许你们见我。说完亮出宝剑，在地上画了一道，又把袍襟撩起来，用剑刺啦拉下了一块，扔到地上，上马就走。这叫隔袍断义，画地绝交，掰脸了。孟良交战了，肚子都气爆了。好啊，姓杨的，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不就照着你们老杨家门楼高吗？这人还没瞧得起你，非扒着你不可呀！没有你，孟二爷、小三爷一样都活，小弟咱不理你了。说完，两人往回走。他们俩合计，杨景准能叫他们。走出十几步，站住了，回头瞧瞧，见六郎头也不回就走了。交战傻了，
8: 完喽！六哥真和咱们断交情了，哎，回去告诉岳大哥吧，商量商量，咱还回八角寨占山去吧。孟良摇摇头，不对。
7: 六哥对朋友宽宏大度，屈己待人有尊有让，不是这样啊？
8: 怎么回事呢？
7: 对了。这叫激将法，他怕我们两个跟着，故意把我们两个气跑回去。
8: 要冲这样啊，不好，
7: 大哥进京非危险不可，走，咱们回去问问新元帅，把六哥调回京城干什么去。
8: 那新元帅也不能说呀，
7: 嗨，我有法。两人骑马回边关，他们刚一进城，就听到城里大响了一声炮，交代说：“哪发兵了？去地方，城里头放炮，发的什么兵啊？城里放什么炮呢？”
9: 两人快到帅府了，
6: 又响了一声炮，

0: 孟良站住，
1: 嗯，
0: 这个声音是朱一魂炮，杀人了，走看看去，杀谁了？两人到了帅府的门前，往前边一瞧，围了一圈人，是临时发场。中殿埋着庄爵，庄爵上绑着个人，法柳子搭了在脸上，又是个背影没看清。
1: 哎，当兵的，闪开闪开，这杀谁呀？
0: 当兵的看见他们俩来了，都自动的闪开。马二爷，哎，里边杀的是岳将军。
1: 什么？杀我大哥？
0: 哎，您别吵吵。俩人跳下马来，挤到里边一看，庄爵上绑的正是花刀太岁岳生。
1: 大哥，你犯什么法了？嗯，叫谁给绑上了？
0: 岳生看见两个兄弟，打了个嗨声。刚才我送六哥、狄元帅给半个时辰的假，我们走了一个时辰，等回来的时候，我误了三毛。狄元帅说我违犯军规，就给绑上了，要杀。
1: 哦，误三毛，不多不多不多，我们两个心里得误六毛，那么说我们俩宰也不够了。
0: 哎，大哥呀，那都误卯了，怎么不杀别人，光杀你呢？他说了，要杀一儆百。
1: 我是副元帅，饶了其他战将，不饶我去他的吧。嘿，老子就是老几呀、啊？老子在黄土坡大战韩昌的时候，他刚会走道，哼，谁听他的？大哥，来，我给你松绑。
0: 哎呀，兄弟，不可胡来，没有元帅的将令，私自松绑有罪呀、啊。
1: 咱们哪那么多铃啊？咱听六哥的，谁听他的？
0: 六哥将兵权交出去了。
1: 哦，非得他传令。
0: 对，
1: 好，你等等啊，我叫他传令放你走走走走。
0: 孟良交赞，直奔帅帐。
1: 当兵的，往里送信，告诉狄玉桃，就说孟二爷、焦三爷回来了。
0: 孟良故意找茬，一会儿里边传出话来了，元帅有请。孟良一听乐了，耶，我报爷他有请，岳胜大哥老老实实，他要杀这小子，贱皮子，软的切硬的怕呀。
1: 老焦，横着点。
2: 嗯，
0: 孟良交代，两个人大摇大摆的到帅堂，一看众将两相站立，全耷了脑袋了，怎么替岳胜求情一律不准？狄玉桃啊，讲的两嘴鸭子冒白沫子，还说呢。两人进来也不行礼。
1: 哎，狄元帅，我们俩回来了。
0: 狄玉桃看看这两个大花花脸儿，有点发毛，心里琢磨，出朝的时候我那老恩师王强对我说，孟良交赞是个草包，叫我拉过来能成我的心腹。
3: 嗯，哎，二位将军呐、啊，上哪儿去了？
1: 送六哥去了，刚回来。
3: 哦，两相站立。
1: 哟，元帅啊，我们俩误卯了，
3: 本帅不怪。
1: 元帅，我们在岳胜后边回来，
0: 没事了。
1: 岳胜先回来，怎么还被绑了呢？
3: 啊，焦孟二将，你们是战将，岳胜是副元帅。元帅他违犯军规，就应该斩首，二位将军下不为例就算了。
1: 哎，你是不是头一回当元帅？
3: 对呀、啊、
1: 我说你们这军规怎么还不一样呢？
0: 好吧，谢元帅不怪之恩。
1: 嗯，我们俩好事
3: 讲，
1: 我们俩替岳胜哥哥求情，把他放了吧。
3: 哎，那不行。
1: 怎么的？我老孟求情还不行啊？
3: 刚才众将求情我都没准。
1: 嘿呀，别人求情你不准行啊，老孟求情不准敢。
0: 姓狄的，别给脸不要脸，我们镇守边关多年，连六哥都得让我三分。
3: 你刚来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杀岳胜，看来你是没

0: 说老孟大富的一轮，天家太平，把你吃饭的买卖给办下来。李玉桃也火了，咋了这么多人呢？
1: 哎呦，胆大孟良，你难道要反不成？
0: 对，就是反了，你能怎么地？快说痛快话，往事不发。他这一领着干呢，众将也都觉得腰杆硬了。
1: 对，
0: 你放不放吧？李玉桃也不让降啊！
1: 啊，我就是不放，你能把本帅如何？
0: 呀，你小子跟二爷叫号呢！噗，呸！他一探身，隔着桌子，砰，就把李玉桃的袄领子给薅住了。一伸手，擦啦啦，亮出宝剑，宝剑就压在了李玉桃的脖子上。
1: 小贼，
0: 本来我就要找你打听个事儿，还没等我找你呢，你找茬杀大哥。今天咱们一勺对吧，小子，说实话，为什么把我六哥调入京城？谁派你来当的这个元帅？讲
1: 啊，这
0: 说话，今天你要说了实话，万事俱休，要不然把你管了。说完，把刀背子放在小子的脑盖上，蹭蹭背了两下，交战也亮出刀了，
2: 稳宰了。
0: 李玉桃可吓坏了，你别看他有两下子，架不住这块人多呀，他一个人怎么行啊？
1: 我说你可得饶我。
0: 你说我就饶你。
3: 原来谢金武被杀的当天晚上，家人就发现了，连夜给兵部司马王强送了信儿。那王强一听说是姑爷姑娘死了，哭得死去活来，天一放亮就到金殿报丧，和皇上说明白新状元被杀的事。天子赵恒一听谢金武被杀，吓了一跳，文武官员也大吃一惊。皇上传旨派双田官寇准和王强前去验尸。寇准听说谢金武被杀，挺高兴。这些天呢，他接到了不少状告谢金武的状纸，告这小子欺男霸女，霸占民田。心想杀得好，给京城除掉个祸害，这是心里话呀。皇上叫去验尸，也不能不去呀。寇准和王强带人到在状元府，问家人发现状元被杀的经过。家人说大门关着，贼跳墙进来的，在后院还杀死一条狗，在大厅里杀的状元夫妻俩，四个家人，还有唱曲的姑娘。当他问明白情况，寇准吩咐男女仵作进大厅去验尸。仵作呀，就是法医，验尸的。然后寇准在前，王强在后，进厅房在里边看，干嘛？查看查看是怎么杀的，凶手留没留下什么痕迹。那寇准转了一圈，猛然一抬头，哟，西边的粉坯墙上写着两首诗，是用血写的，上写太阳一出一片火，是我是我就是我，如若抓差去办案，一到边关去找我。寇准就吓一跳，在边关呢。另一首是怒气冲冲笑斗牛，我与状元结冤仇，杀命替尸为何故，因为老娘无宁侯。寇准呐，都吓哆嗦了。从诗句上看是杨家人干的，没错。又想，不能啊，老杨家人不傻，杀完人怎么能留尸呢？他一回身，见王强就在他身后站着，扬着脸看诗。看完诗句，老贼气坏了，好啊，这是杨景杀的。来人呐，把纸笔递过来。有人把文房四宝递过来，老贼把诗句抄下来了。 头也不回的坐大轿奔八宝金殿，到八宝金殿是放声痛哭：“万岁呀，我的姑爷姑娘死得冤呐，乃是杨景杨六郎所杀。”也不怪王强啊，告杨六郎，焦赞的诗句写的也是缺德。你说你知道了，我为我蒙娘报仇，来一个只为老娘吴宁侯，那你不给杨六郎惹祸吗？皇上一听也吓一跳，杨景镇守边关呢，怎么能是杀人的凶手呢？王强说，你看这有诗句为证。皇上接过来一瞧也来气儿了，哦，这诗句可像杨家人干的，可是杨景为什么要杀谢金武呢？王强说，万岁你还用问吗？前者谢金武路过杨门府前，拉倒了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闹龙牌匾，老杨家能完吗？因此杀的我的姑娘我的姑爷，求万岁做主。皇上这下可火了，啊，谢金武砸了杨家的牌坊，哦，杨六郎你就杀了他们家六七口啊，把杨六郎抓来。这阵寇准也上金殿了，万岁且慢，饶命光天不可草率行事，抓贼要赃，抓将要双，你有什么能证明是六郎是凶手呢？诗上不是写了吗？写什么了？王强说，你没看着啊，那不是写的你到边关去饶我，谁在边关？杨六郎啊。是啊，杨六郎在边关，怎么能到京城杀了谢金乌呢？他魂儿飞了吗？哎呀，他长腿了，他不会回来呀。再说了，那上边写的很明白，因为老娘吴宁侯，太君几个儿子，不就六郎一个人吗？不是六郎杀的，哪个管太君叫娘呢？嗯，这又不对了。如果真是六郎杀的，哪能留名呢？哪个杀人凶手写上这是我贼的，那就不许是别人栽赃嫁祸于人吗？别人杀的写上六郎的名字可得怎么办？人命光天，万岁三思。皇上一听言之有理，王强说，不管是不是，墙上的诗句牵扯到杨景，就该把他调入京城三推六问。寇准替六郎着急，想办法开脱呀。我说王大人啊，把六郎调到京城，三光派谁来把守？那亚门光、代州、瓦桥俱是大辽精兵的咽喉要路，六郎一走怕是光口有失啊。光口一丢，我说万岁您的家山可就保不了了。皇上一沉吟，王强说，那不要紧，难不住我们。我有两个徒弟，一个叫狄玉陶，另一个叫狄玉瑶，现在都在我兵部司马府里当差。那狄玉陶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又够帅才，是微臣一手栽培的。如果把六郎调回来，怕边关有失，可叫狄玉陶临时到边关为帅。皇上准本，为什么呢？王强是这个小皇上的老师，所以说什么皇上听什么。这才叫狄玉陶出京城到边关，把六郎调回来，他临时为帅。出京前先到天波杨府去抓人，没找着六郎，老太君根本不承认说儿子回过京城。狄玉陶没办法要出京，临走之前，王强把狄玉陶找到无人之处。贤妻呀，我保举你为边关临时大帅，过几天就正式为帅，你可要给我做脸，可要站得住啊。你要想站得住脚，必须要制服边关24员大将。 能拉的就拉，不能拉的就杀。要记住了，其中有个副元帅花刀太孙岳胜，这个人的才学比你大，和六郎是把兄弟，他们有刎颈之交。六郎的帅权让给你，他不能服，你得找个借口把岳胜宰了。再有孟良交赞杨兴，这都是大草包，用小恩小惠把他们拉回来，可能为你卖命。徒儿记住了。就这么狄玉桃领兵奔边关，到这之后先杀岳胜，没想到碰上孟良这么个愣头青，把他给抓住了，刀压脖项，逼问六郎进京的事儿。这小子虽然有两下子，可架不住在这伙人的面前呢。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大家拿刀动剑，这么一吓唬，把他吓堆了，浑身直哆嗦，苦苦的哀告。孟良可气坏了，啊，怪不得六哥和我们断交情啊，是怕我们受连累呀。咱们能不管吗？不管算什么英雄呢？想到这儿，手起刀落，噗，结果了狄玉桃的性命。交赞把岳胜也放了，边关众将一看，杀了新元帅，全吓傻了。哎呀，孟二哥，这不是惹祸吗？哎呀，这祸越大越好，六哥命都没了，咱们怕什么啊？干脆带兵杀到京城，杀皇上，宰娘娘，救哥哥去。岳胜心细呀，别急，怎么回事？焦赞就把杀戚精武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完了，岳胜一抖着手，六哥完了，非有危险不可呀，你们俩惹的祸，叫六哥去给敌长对命的算什么朋友？不反也得反呢，把元帅都宰了，得干脆进京城救六哥去吧。岑林柴干忙说，不行啊，我们一走，这边关谁来把守？一旦韩昌进兵，我们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岳胜说，不怕，把人马分成两半，你们领一半人镇守边关，将来皇上要问谁杀的这个新元帅，就说是我们杀的，跟你们没关。我孟良焦赞杨兴带另一部分人奔京城去救六哥，把六哥救下来咱们万事皆休，救不下来我们就反了，把狄玉桃宰了，帅印没人执掌了，这元帅大印怎么办呢？岑林柴干郎秦郎万都不敢收。孟良说，好吧，给我带着，带到京城给六哥送去，别打旗号，咱们起兵。好，就这么办了，点齐兵马，浩浩荡荡直奔东京汴梁，离着京城20里地了。岳胜一想啊，别冒失，先扎下营盘，咱们打听打听，如果六哥没危险呢，我们杀奔京城还给六哥惹祸了，要是有危险再进兵20里地，战马一撒欢就到了，赶他。就这么，岳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魂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行了，就这么地吧。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岳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活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行了，就这么地吧。老孟老焦 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了。等到城里看呢，这老百姓仨一群俩一伙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还掉眼泪，呼啦呼啦的都奔午门走。怎么回事呢？京城出什么事了？两人一打听，
4: 哎，我说走道了，你们这干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京城里出了什么事了？
3: 啊，你是外来的吧？
4: 啊，
3: 怪不得你不知道啊，午门外杀杨骏马呀。
4: 哦，杀杨骏马？杨骏马犯什么罪了？
3: 其中有个老太太爱说话。哎，犯什么罪了？哪有罪呀？也不知道哪个挨千刀的宰了谢金武，杀完人不认账，留下血尸，硬往骏马身上推，杨骏马死的冤呐。九赞听了，脸像巴掌打的一样，心急似火。
4: 二哥，快走快走！
3: 原来六郎进京城之后，没回天伯府，先奔八宝金殿面君。到金殿之上，皇上问六郎：“谢金武是不是你杀的？”六郎不承认：“不是，我没进京城。”王强说：“你没进京城，不是你杀的，这诗句是谁写的呢？”说完将诗句扔给六郎。六郎打开一看，呀，暗暗的叫苦，完了，不承认也不行了。焦贤弟呀，焦贤弟，你杀完人留的什么诗啊？这不是坑人吗？如果没有诗，我不承认就能过去了。如今有了这诗句，我不承认就得刨根问底儿，一追就得追到你们的身上。真要是叫贤弟担了风险，我对不起哥们弟兄。焦赞为什么杀谢金武？还不是因为我家吗？我要不偷着进京，他能来吗？老娘不在屋里骂谢金武，他能去杀谢金武全家吗？千错万错都是我杨景之错，哪能叫兄弟敌长对命，只得我招认揽过来就算了。想到这儿，冲上磕头：“
4: 万岁呀！”
3: 谢金武的全家是我杀的。皇上一听更来气儿了：“
4: 杨六郎，那刚才你怎么不承认呢？”“
3: 嗨，万岁呀，你想杀完人谁愿意去敌长对命呢？都挂着抖露干净。可是已经被你们知道了，我就承认呗，何必皮肉受苦呢？”“
4: 那你为什么要杀谢金武？”“
3: 因为他拉倒我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立龙牌匾，打了杨红，推倒我娘，找万岁，万岁不给做主，一怒之下夜入谢宅，将他杀死。”皇上一听，啪一拍龙书案：“咚！胆大的杨景啊，你身为国家骏马，又为三官大帅，难道你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你杀了谢家六七口，就应该叫你满门敌长对命。不过朕念起杨家有功，饶过杨家的家眷，你定斩不饶。来呀，把杨六郎退去杀了。”王强心里高兴啊，心的话，别看我姑娘姑爷死了，要是能把杨景宰了，也合适。想当初我从北国到中原卧底，有言在先，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萧太后亏不了我。杨景一死，我可以给韩昌送信，叫他再次兵进中原。他正在琢磨，皇上问：“众位爱卿，哪个当监斩官？”王强逃旨：“老臣冤枉。”“
4: 好，朕准旨。”
3: 说完旨意递给王强，王强抱着圣旨转身往外走。文武官员没人敢求情啊，因为相情相不了礼呀。 你老杨家人再好，你杀老谢家六七口能白死吗？有的埋怨六郎办事太莽撞，也有的说，六郎啊，这也是啊，官大胆子大，横行霸道。寇准暗暗着急呀，心的话，这个案子太怪了，这个诗不是六郎写的，他的字体我认得，可是他偏偏承认，你这一承认，我还怎么救你呢？你要是不承认，我想办法给你开脱一下，你这一承认，叫我寇准也没法。不过六郎一死，韩昌非进兵不可呀，国破家亡，危在旦夕，我还得想法。想到这儿，上前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有话。哦，寇爱卿请讲当面。万岁，六郎不能这么草率的杀了，人命光天，非同儿戏，就应该把杨六郎交到大理寺刑部大堂，三推六问，弄清再杀，免得屈死旁人，笑死贼呀。天子生气了，哼，寇爱卿多此一举。杨景不承认，派人去审，他自己供认不讳，还问什么呢？就应该推出去斩。杨六郎这几年也不像话，目无君王，目无国法王章，前几年背着我的皇父杀死潘仁美，被判了个充军发配，他还来个诈死瞒名，如今又杀了新状元，现在对于他杀之不足，寡之有余。
4: 太君，
3: 有人给搭上中宵带，推到午门以外。寇准一看呢，救不下来，急得直搓手啊！八王千岁今天没来，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呢？我说这文武大臣也怪了，怎么谁也不来求情呢？我说万岁呀，念起我们和六郎同殿成成，娘兄娘弟，让我们祭奠祭奠法场，行不行呢？
4: 嗯，去吧。
3: 皇上准本，文武官员下去祭奠法场，这可好，没有几个去的。这阵儿啊，胆小的不敢靠边了，和杨家特好的又不忍心看六郎死，和王强好的就更不去了。等寇准来到法场一瞧，有几个来祭奠的，说几句安慰话，有的掉几滴眼泪。六爷，您喝杯水酒吧。六爷呀，我们也救不了你呀。我们以后呢，到杨府经常看看太君。六郎只是摇摇头，没说什么。寇准倒在庄爵前，我说杨舅妈呀，你掏心说。你死屈不屈？六郎真怕老心追问，寇的人，我不屈，你就别问了。不对，这里边有事。哎呀，寇的人，什么事儿也没有。杀了谢金武，我娘出了气，我死不冤。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这个人肯定不是你杀的，不过凶手我不知道谁，你非往身上来，你叫我这刷天光也没法呀。寇准正在着急，远处有人高喊，哎，
4: 我的都闪开闪开闪开，孟二爷来喽。
3: 孟良焦赞来了，两人听说杀六郎，跑到午门外下战马，将马拴在一边，拼命的往里挤。
4: 哎，接官接官上，祭奠法场的来哟！
3: 当兵的不让进呢。哎，干什么的？别往前挤。
4: 怎么的？
3: 来看六哥哥，我们是边关大将，
4: 闪不闪开？给我闪开了！
3: 他大胳膊一抡，把这当兵的给扒拉的叽里咕噜的。有认识的，哟。这是孟良交战，快躲开，自动闪条胡同。两个人到里边，李远就瞧见了六郎被绑，寇准在旁边站着，两个人扑通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爬到六郎的跟前，放声大哭，六哥耶，六哥耶，我们俩来看你了喽。
4: 哥哥，
3: 我们接你回边关。六郎看见他们俩，暗暗的吃惊，怕他俩来，他俩又来了，故意的不理他，闭着眼睛也不言语。孟良不是吗？也不在了。
4: 六哥，你怎么被绑上的？快说。
3: 六郎没吱声，寇准说，你还用问吗？不是为杀谢景武的事儿吗？
4: 那不是我六哥干的。
3: 那是谁干的？焦赞一拍胸脯，
4: 我呀，我干的，我杀的，凭什么叫六哥背负巴掌？
3: 这回六郎把眼睛睁开了，焦贤弟啊，你疯了。怎么胡说呢？明明这人是我杀的，你干嘛替我担罪呢？还不给我快走。孟良焦赞听这话更受感动了，六哥耶，人家都往脸上贴金，你干嘛扣屎啊？这人不是你杀的，你非要承认是怎么回事呢？哦，怪不得和我们分手的时候你要画地绝交，就是为了替死啊。那不行，说什么今天我得见皇上，把这罪过担起来。柳郎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这不是卖一个搭一个吗？兄弟呀，你们快走，看我老娘去。
4: 不行，我们不能走，要不然就陪着你咱们一块儿去。
3: 寇准看明白了，哦，大概凶手是孟良焦赞，要这么的我就能救出杨景，孟良焦赞也不至于死。想到这儿，他冲着焦孟二将摆摆手，来来来，不要在这吵吵，跟我倒在那边，我有几句话说。
4: 什么事儿？
3: 我问你，这人到底是谁杀的？
4: 我杀的呗，焦赞杀的。
3: 你敢不敢见皇上承认去？
4: 有什么不敢的？难道我杀人还就六哥挨刀吗？我去。
3: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把老谢家的人给宰的？焦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的全对，因为寇准验尸去了，他全看明白了，焦赞杀的人哪能说错呢？寇准这高兴啊，你和六郎有交情没有？
4: 有啊。
3: 人家替你死去，你怎么办？要是唐生怕死，你就远走高飞，六郎替你掉脑袋；要是好汉，自己上殿面君，喜出杨六郎。
4: 嗨，我不能叫我哥哥背去含冤而死，走，领我见皇上去。
3: 那可又一样啊，倒在金殿你可不许秃噜了，
4: 那哪能呢？
3: 那好，我领你去都行，我就怕王强偷偷的把舅妈给杀了。我说孟良啊，你如此这般，怎么办，吓住这个王强，不让他宰人，你记住没有？
4: 行。
3: 然后你再怎么办，保证能救出杨六郎。
4: 老兄儿，你真有坏道的。
3: 什么叫坏道的呢？我这叫好主意。
4: 行，就这么地了。我找王强去。
3: 说完孟良走了，寇准带着焦赞奔朝房，叫焦赞在朝房候旨，他敢奔八宝金殿参王拜驾。我说武皇万岁万万岁，老臣办了一件好事啊，我把杀人的凶手给带来了。杀谁的凶手？杀谢九吴的凶手投案自首来了。啊，凶手不是杨六郎吗？杨六郎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呢。真的是谁？是边关大将叫焦赞，现在在朝房候旨。万岁，您要是不信，把他带到八宝金殿里笼牢御审。哎呀，皇上一想，这可热闹了，六郎承认是他杀的，又来了个焦赞。
4: 我不信。好，把焦赞绑到金殿。
3: 时间不大，焦赞来到八宝金殿。
4: 哎，我说皇上，那个谢金武家的人是我宰的，你怎么把我六哥给捆上来了？
5: 得了，把我六哥放得喽，我给他低偿对命就算了。
3: 皇上一听真痛快呀，你说你杀的， 有何为证？
4: 嗨，那墙上不有诗吗？
3: 那诗句你能记得？
4: 怎么记不得？我写的我记不得。
3: 焦赞啪啪啪一背，皇上听一字儿不错。焦赞又说明白杀死谢金武夫妻俩外带四个恶奴和一条狗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和寇准验尸说的正碰茬。皇上想这就怪了，难道真是他所为？来，把六郎带上来。等六郎往这一跪，皇上问他：“谢金武谁宰的？”六郎说：“我杀的。”“
4: 你怎么杀的？”“
3: 你等六郎说的都不碰茬。”寇准说：“万岁啊，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正杀人的凶手是焦赞，那六郎是为替他的兄弟死去才一口承认的，可不能够驱杀呀！舅妈呀！”就在这阵儿，就听八宝金殿的下边有人高喊：“阿阳万岁，老臣冤枉啊！”皇上一瞧，上来的是老师兵部司马王强。“王爱卿，你怎么了？”“哎呀万岁，微臣奉您的旨意在监斩棚奸杀杨六郎，没成想来了边关大将孟良，一口咬定说我害杨景，抡刀就砍，也是微臣的腿快才逃出来，不然性命难保。万岁，那孟良言说边关大将反了，并且把我的徒弟也给宰了，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万岁快杀杨景，要不然的话这京城难保。”皇上一听，往下传旨，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推下去杀了。就在这阵，就听城外道咕噜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花落太孙岳胜立马横刀冲着城头高喊：“军兵，到里边给当今万岁送信，就说来了边关大将，请他城头搭话，我们来救杨元帅来了。”守城的军兵早就看见了，一瞧边关大将都吓傻了，知道这伙人惹不起。有人给黄门关送信，黄门关告诉殿头官，殿头官来到八宝金殿来启奏天子赵恒。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只见边关大将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刀枪并举，盔甲鲜明，喊杀连天，正在准备攻城。护城河的对岸，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飘洒前胸，手中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胭脂马，正是边关的副元帅花刀太岁岳胜岳景龙。皇上一看呢，都眼晕呐。寇准在一旁很是得意，心的话：“万岁耶，这回看你放不放杨六郎，都来了。”“我说万岁呀，边关的众将造反可了不得呀，他们把人马拉到京城，一旦大辽国的元帅韩昌要造反，何人抵抗啊？”这阵兵部司马王强吓得不敢言语了。别看王强文武双状元，胆儿最小，怎么他怕死？另外他也不可能给大宋朝卖命，他向着大辽国呀，所以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皇上壮着胆子问呐：“啊，下边可是我那岳爱卿？”“岳将军，自从杨景在拔栅山八九寨收下你们四员大将，朕对你不薄啊，你身为副元帅，不思报国，为何造反呢？”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

0: 元帅和我的焦贤弟。天子摇摇头，岳爱卿，你置之其一，不知其二啊。那杨景私离训弟回京城，就犯了杀罪，况他助纣为要，叫那焦赞夜入谢金武的家，刀伤六条人命，孤怎能饶恕万岁？纵然杨六郎回京是私离训弟有罪，念他八九年没回家了，佘老太君有病，人生在世谁无二老双亲，难道为国尽忠就得把生身老娘都扔了吗？况且佘太君为什么有的病？是谢金武给气的，这小子欺负老杨家，砸了杨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把老太君推了个跟头，暴打杨红，太君给气病了。老太君要不病，杨六郎能不能回京，祸是在谢金武身上起的。再说六郎镇守三关，劳苦功高啊，万岁您的江山稳如磐石，多有杨元帅的力量，望我主三思。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展陈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实况录音。在剧中，杨延辉分别由李和曾、奚孝伯、陈少林、谭富英、马连良饰演，铁镜公主由张君秋、吴素秋饰演，尚小云饰演萧太后，萧长华、马富禄分别饰演国舅，江妙香饰演杨宗保，马胜龙饰演杨延昭，李多奎饰演佘太君，李艳秀饰演四夫人。京剧《四郎探母》这出戏的剧情取材自《杨家将演义》第41回，讲述了宋辽交战时期的一段故事。金沙滩一战后，杨家将损失惨重，四郎杨延辉被辽军俘虏，后被萧太后招为驸马，与铁镜公主成婚。15年后，宋辽再次交战，杨母佘太君押运粮草来到边关，杨四郎思母心切，欲趁机探望老母。四郎探母这出戏流传甚广，长演不衰，深受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状元。

0: 瞧，你的眼泪呀、啊、还没擦干呢、啊。现在也来不及了。
1: 本宫心事出忧，满池是公知，就是大用神艰难以猜破。
0: 按说你的心事就是我母后的国事，咱家不猜便罢，
1: 猜你
0: 猜他个八九。
1: 今日闲暇，请公主猜上一猜。
0: 好，那么我就猜猜。丫头
2: 有。

0: 那不是吗？
1: 本宫教导于你，
0: 这大的学生
1: 贵在担其世道，皇天在上，方方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消息半点，到后来天把我整长，地把我整短
0: 哦，就是这个呀，我会了。会在这儿，口称皇天在上，方方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消息半点，到后来是怎么长啊怎么短呢？
1: 要你终身一镖。

0: 大街吧。
1: 你说你大

把米那眼笑天不白天问两个交代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实况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放这出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实况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流年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

0: 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3: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首先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黑色，这抹被冠以玄之名的神秘色彩，自古便与中华文明紧密相连。黑色在中华文明中从不是沉闷的背景色，而是流动的文化符号，融入着天地人伦的哲思，它也如天穹般笼盖四方，将文明的多元与生活的百态尽数容纳于那深邃宁静的墨色之中。那么在历史长河中，这抹可以包容万象的黑是如何成为贯穿千年的文化底色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玄衣赋众生。讲述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
4: 小时候学大字具体写了些什么其实早就已经忘干净了，也没有坚持学下来，但是却对每次上完课的洗笔环节记忆犹深。每到临下课的时候，一个班的同学们围着一个水池子站一圈。以前的课堂条件确实没有现在这么好，夏天的时候还好说，到了冬天水特别的冰熟，大家谁也不愿意去沾那个水，于是就会把池子里甩得到处都是墨。每到冬天上完课，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纯黑的池子。当时只是觉得特别有趣儿，后来每每想到那个洗笔的冬天，记忆都会停在那个池子边上。直到现在，自己偶尔在家练两笔的时候，最喜欢的依然是洗笔的环节。那些黑色的墨好像是一缕魂魄，它会化入水中，然后隐匿于无形。但是呢，如果把这滴墨滴落在纸上，它却拥有了无限的创造力，世间万物都可以塑造。一块墨锭坠入历史的长河，古人用或浓或淡的黑画出了五彩斑斓的千年画卷。而黑字最初的含义就是火所熏之色也。用火熏出的颜色正暗合着墨锭的制作方法。今天我们来聊聊黑色的历史。要说黑色的历史，就不得不又一次的提起上一集的内容。我们在讲黄的时候提到《易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天玄而地黄，在古人的认知里面，大地是黄色的。那天呢，天是玄色的，这个玄是什么色？ 按照《说文解字》里的解释说，黑而有赤色者为玄，而这是一个黑中带红的颜色。要问这颜色到哪儿能看到啊？古人认为太阳还没有从地平线上面升起来的时候，但是它的光亮已经给漆黑的夜空带来了那么一丝丝红晕，这个时候天空就是玄色的。那么说这个时机可谓就是转瞬即逝的，而这一抹短暂的玄色成为了古人对于天的向往。不论世间如何改变，希望来临之前的黑夜总是最难熬的。当古代的人们熬过了一整个漫长的黑夜的时候，看到那黑色的天边隐隐透出红光的时候，他们知道太阳又一次如约地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于是我们在《诗经》的开篇看到了一首特别有意思的长诗《商颂·玄鸟》。这是一首商朝的移民们在祭祀先祖的颂歌，而这个颂歌的开头两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被今天安阳殷墟博物馆放到了整个展厅的一个开头。如果您现在走进殷墟博物馆，千万不要着急去进去看文物啊！你站在大厅，轻轻地抬起头，你会看到有一只小鸟样子的图腾在空中盘旋，而这只小鸟已经飞了3000多年了。它是神话，也是商人对于祖先最浪漫的告白。这只玄鸟是商人的始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久远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天上飞来了一只小鸟，它呢通体漆黑，但是羽毛却很漂亮，在阳光下是可以反射出黑红色的光芒的。于是人们叫它玄鸟。玄鸟飞来的时候，有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正在河边洗澡呢。这个姑娘呢叫做简狄，她是有松氏的女儿，也是上古五帝之一帝喾的次妃。有趣儿的事情就发生了啊！这个姑娘兴许是饿了啊，又或者人可能就好这口，玄鸟掉下来一颗蛋，简狄一口就吞了下去，结果回到家之后发现，哎呀，自己怀孕了，然后就跟所有的孕妈妈一样，经历了孕期的所有不适之后，生下了一个孩子，她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做谢，谢在母亲身边慢慢长大。后来他帮助大禹治水成功立下大功之后，舜帝对他说了一番话：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为司徒而敬服五教，五教在宽。爱卿啊，你看现在可百姓之间的相处好像是不太和睦，这个人伦关系推行的也不是很顺畅，不如你就去担任司徒一职吧，你去帮我给百姓们去认真的推行一下这个五常的教化。当然了，这个教化也不要太过于狭隘啊，教化要宽厚。那现在司徒它是一个姓氏，对吧？但是在当时是一个专门负责教化人民的这么一个官职。作为大领导的这个舜啊，那也是相当的大方。不光给谢行政职务了，而且还给了他封地，这个封地就在商这个地方。那么经过了上百年的这个经营呢，谢和谢的后人们把商地可以说治理的是井井有条的，在这里生活的百姓们也都可以安居乐业。那么后面的故事大家其实都已经很清楚了啊，那就是谢的第14代孙成汤率领他的部族灭了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夏桀，然后建立了商朝。 那么我们这个

事开篇看到的那只玄鸟呢，它就成为了商人的祖先，也成为了他们的图腾。其实从这个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啊，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大家他们都分析过这个玄鸟传说的这个原因，关注的也无外乎就这么两点，一个就是为什么是鸟啊，还有一个就是它为什么是玄色的。对于鸟的解释，专家们的意见基本上是比较统一的啊，那就是商人的始祖是上古东夷氏族的那么一支，因为东夷族自古它是有鸟和太阳的这种图腾崇拜，因此商人认为自己就是鸟的后裔。那么这个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为什么是玄色呢？啊，这个玄色的鸟又是什么鸟？关于这个问题啊，争论至今是没有定论的，大概的是可以分成三个主流的说法的啊。第一，这是一只凤凰；第二，这是一个猫头鹰；第三，这是一只燕子。我们知道这个燕子的说法其实是流传时间最久的，这个儒学大师啊，这个郑玄，他在给《诗经》做注的时候，他就确认这个玄鸟啊就是燕子。因此从东汉开始就成为了众多的古人心中板上钉钉的这么一个史料。其实呢，不管是凤凰也好啊，猫头鹰也好啊，各种各样的解读其实是有很多的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做背书的，但是这两种说法都无法解释玄这个字存在的意义。以中国古人惜字如金的这个传统，对于某一种物品的这个命名从来不会浪费哪怕多一个字儿啊，更不用说是这种牵扯到祖先崇拜啊这么重要的事情上了。商人的玄鸟它绝不仅仅是一只鸟，它一定是一只黑鸟。燕子作为候鸟的代表，它成为了活着的季节信使，其实始终都是最符合玄鸟特质的这么一个选手。不管是商人还是他们祖先这个东夷氏族部落，对于黑色的崇拜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在这个山东博物馆看到被他们奉为镇馆之宝的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糕饼杯，作为东夷族的标志性陶器，在4000年前他们就可以做出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巅峰之作了。对于黑色的推崇，东夷是独树一帜的。这就是一只小小的玄鸟带来的问题。那么对于一只黑鸟的解读都有这么多的选择，对于黑色的诠释当然更是多元化的。中国的黑是五彩斑斓的，因为它蕴含了所有颜色的一个终极。我们把调色盘上的所有颜色给它混合在一起，黑色就可以轻松地晕染纸上了。古人的宇宙观今天看来是何等的智慧啊！万物寂静的时候，也正是万物开始苏醒的前一刻。我们可能啊没有古人那样对自然界有那么痴迷的感情，但是对黑色的观察和利用却是解读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个角度。在庄子达生篇当中曾经记载过一个特别有哲理的故事。相传古代的时候有一个负责祭祀的一个官员啊，他的职位叫做祝宗，是专门掌管各项宗族礼仪事务的啊，基本上都是当时的宗族内部一些德高望重的一些大家长他们来担任的。有一天这个祝宗来到了猪圈外面啊，来看猪。这画面大家觉得可能有那么点违和啊，猪圈这种又脏又乱的地方还能让大官纡尊降贵的亲自来视察？其实大家不要把猪圈想象成现在的养猪场，

这里视察的猪圈相当于祭品库啊，因为猪是古代祭祀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个祝宗来看猪其实就是来看看，哎，我这个祭品养的是不是啊白白胖胖的，你别有病有灾的，到时候影响工作，对吧？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挑猪的过程，庄子为什么要把它记录下来呢？因为这个祝宗跟猪说了一番话：汝昔勿死，吾将三月换汝，十日借三日期，借白毛加汝肩尻乎雕足之上，则汝未知乎？非常拗口的一番话，很多字不认识，大概意思就是说啊，我养了你三个月呀、啊，我不光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啊，我还要为你斋戒十多天，我还给你准备了特别神圣的这个白毛啊做铺垫，还有很精美的这个案几，我是用来盛放你的。哎呀，现在条件开得这么好了，你还有啥不愿意死的呀？庄子说，你要是猪的话，你肯定觉得我还不如整天吃糠咽菜呢，好歹我是活在猪圈里的呀。但是啊，你要是非要站在这个人的角度上来看啊，你就觉得，哎，我活着的时候我是要高官厚禄的啊，我死了之后我要装在这个华丽的棺材里面，然后再放到雕梁画栋的车子上面拉着。庄子说，为智谋则去之，自为谋则取之，所以智者何也？面对这样的情况，你到底是愿意当人还是愿意当猪？庄子可能觉得啊，这个有些时候啊，活着的人还不如那个猪圈里的猪聪明呢。猪还知道这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生命，那些虚伪的华丽那不过就是为了让猪去送死的催命符，可就是啊，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诱惑的社会当中，谁又能真的不为了那些华丽去消耗自己的生命呢？祝宗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欲望陷阱里的一员？看看他身上穿的衣服，祝宗人玄端以临劳家，庄子说他是穿着玄端站在猪圈旁的，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啊，他这个衣服是一身黑衣服，像玄鸟一样。这个端本意啊是直也，因为制作玄端的布料都是要裁成那个方方正正的再重新缝制起来的，所以就是暗合了说做人你也要方正端直。又因为上下它全都是这个玄色，而且没有任何纹饰装饰，所以被叫做玄端。按照《周礼》当中的记载啊，其斋服有玄端、素端啊，这是一种上至天子、下至士大夫全都可以穿的祭服。但是这些诸侯士大夫们就只有在祭祀、朝见这些很重要的场合才能穿。那么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玄端应该是从天子六冕的最末等冕服玄冕发展而来的，但是我们至今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作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先暂且的按下不表。但是玄端与冕服确实是有一定联系的，我们虽然看不到《周礼》当中的这个玄端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啊，但是隋唐以后冕服当中的这个玄衣，咱们是可以从一些流传的画像当中去一窥究竟的。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相传呢是为阎立本所绘的摹本，画轴之中一共有13位帝王，其中有7位都是身着冕服的。咱可以找来刘备的那个画像看一眼，你可以发现他的上衣就是玄色的，然后这个宽袍大袖左右交领，在领缘和衣缘的部分啊都有这个宽边用来装饰。其实从儒家的经典当中对于冕服上衣的款式

记载特别特别少，后世学者不断的在给他做注。从这些注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冕服的悬衣和悬端一样，都是用正服，就是要裁成方方正正的布料再缝制在一起的，就是取其正。那么从画像当中是可以看到，刘备的悬衣啊，在两肩的位置上有一白一红两个圆圈，这个是日月的纹饰。军种们肩挑日月，背负星辰啊，他们自称就是天子，衣服自然也是要遵循天道的。在传统的思想当中，左为阳，右为阴，因此呢，在刘备的这个悬衣上面是左肩为日，右肩为月，啊，这种思想其实是延续了上千年的，啊，这个悬衣就是玄天在人间的代表。除了礼服，两周时期官员的这个普通的官服应该也是大规模的使用了黑色的，因为在《诗经·正风》当中有这么一篇啊，叫做《资衣》，他讲了一个普通的士大夫穿着黑色的官服上班的样子。他说：“资衣之仪兮，必与又改为兮；世子之管兮，还与受子之灿兮。”你看这黑色的衣服多合身啊！穿久了，穿破了。没关系，我立马能再给你做一件啊，不用急，你先去衙门里边办公，下班回来的时候就能看见我给你做的新衣服了。整首诗带着那么一股子这个宠溺的语气啊，絮絮叨叨的这种家常感扑面而来。这就是一位在朝廷里面上班的一个普通的官员，那么这身资衣就是人家的工服啊，每天要穿着要去衙门，所以呢就很容易要磨损啊，没关系，破了旧了我都能给你准备新衣服，你还可以穿着这个新资衣继续上班。我们知道资衣肯定不是贵族祭祀时候穿的玄端，但是可以肯定黑色的官服应该也是在当时流行一时的。作为天的象征，黑色承包了这个上层社会的重要服装用色，但是却不同于前面讲的那些红紫青绿黄去限制老百姓们穿着。黑色就像它代表的天穹一样，可以笼盖万物，百姓不光可以用，您还可以大胆的用。贾谊在他的名作《过秦论》当中细数了秦朝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全过程，其中便有一句说分百家之言，异于前首啊。他认为秦始皇焚烧了诸子百家的著作是为了愚弄百姓的，这里的前首就是秦朝治下那些普普通通的劳苦大众们。其实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学过秦论啊，第一次看到那个前首这个词儿，我真的是质疑了一下，为什么百姓的代称是黑头呢？啊，咱们大家不都是黑头发吗？后来才明白前啊指代的是他们头上裹着的黑头巾。底层的百姓除了头上可以戴黑色的，身上脚上都可以用黑色。昆曲《牡丹亭》里面有名的一个唱段《皂罗袍》，说的就是黑色的一个外袍。《隋书》当中载说屠商以皂啊，更是就直接规定了啊，这个法律规定商人屠户你就只能穿黑衣服。皂靴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老北京布鞋那不还是白底儿黑面儿。那么这些黑色的服饰仿佛是打破了阶级的束缚，那种靠衣色就能辨人贵贱的法子在这儿走不通了。天下天下，这玄天之下万物皆平等，平等到

来染黑的植物们，它们的显色成分甚至都是一致的，跟染黄一样。自然界当中有许多可以用来染黑的材料，其中像皂斗、五倍子、黑豆皮、栗子皮、柿漆等等很多，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煤染就把这个植物染黑。那么这里面绝大部分可以用来染黑的材料，它们的显色成分全都是单宁类的物质，也就是现在很多化妆品里面会添加的叫做鞣酸。那么这么多有名的染料里面，皂斗无疑是史料当中记载最多的一种，早在《周礼》当中就有载：一曰山林，其动物以毛物，其植物以皂物。这里面的皂物就是说像皂斗这一类的染色植物。《尔雅》的著书当中更是有很详细的这个记录啊，说今作吏也，徐州人为吏为柱，或谓之为许，其子为皂，或言皂斗，其壳为枝，可以染。现在所说的作吏，不同地方的人呢可以叫他不同的名字啊，有的管他叫做柱，有的管他叫做许，名字不一样，但是它的果实啊都是被称为皂或者是皂斗。这个果实的壳可以用来染色。那么对于皂斗可以用来染色的记载，我可以说它是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可以想见啊，这是一个既好用又常见的植物，才能被古人念念不忘地用了这么久。但是黑色不好染，或者我换一种说法，这个黑色越深越不好染，因为是没有一种植物可以染一次就能染出黑色的。因此黑衣服尽管是不看等级的，但是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染好的。又要回到我们熟悉的这个《论语·阳货篇》了。孔夫子除了让我们知道了物子之夺珠也啊，更是出现了如何用皂斗染黑的法子，宣传先秦染色第一人的锦旗，那好歹得给老爷子发一面。这个春秋末期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毕奚的人啊，在中牟担任县宰一职，大概的位置是在现在的河南鹤壁那一带。中牟可能很多人啊都没听说过啊，但是这个地方却是做了赵国都城30多年，而且他是经历了赵国由弱变强的整个过程。在成为赵国都城之前，中牟一直都是多国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地带，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那么在这里担任现在的这个毕奚啊，自然就成为了三家分晋之前各个势力所争夺的一个重要的砝码。本来他是作为赵家家臣的，在朝廷的这个士族争斗当中，转脸就投靠了赵家的死对头范氏和中行氏。于是呢，在自己的这个辖区里面，这个毕奚发动了一场小规模的叛乱。我们知道这本身就是不义的一个反叛行动，对吧？他竟然还想邀请孔子加入他的战队啊，咱也不知道孔子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还真就想去。那么这时候孔子的弟子子路就跳出来了啊，他表示我强烈反对啊。子路跟老师就说，我从前可是听您说过的啊，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君子是不会去那些做坏事的人身边的。那现在毕奚在中牟都造反了，这明显就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大坏事啊，您为什么还要去他那里呢？啊，孔子说没错，你说的对，但是呢，不曰奸乎磨而不吝，不曰白乎腻而不滋，吾岂刨瓜也哉？

0: 焉能细而不实。接硬的东西啊，我单纯靠打磨，我是磨不薄的。而真正洁白的东西呢，我怎么染都染不黑的。你看我像个刨瓜吗？我挂那儿什么都不做，啊，等着被人吃。啊，咱们得要积极的入世，我们要尽自己的努力，为国家、为人民去多做事。虽然说这段话啊，它依然是体现出了孔子他老人家这个高超的辩论功力，但是关于聂而不资这个解释，我看了好几个版本啊，都没有解释到位。这个没解释到位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会古人是怎么染黑的这个法子。秦汉之前绝大多数的这个史料记载，染黑都是用皂斗来做染料的。那么这个皂斗加上什么就能染出滋黑的颜色呢？这就是镍字了。这个镍字非常重要，它的本意是一种矿石，古代叫做镍石，本身是黑色的。为什么是黑色？因为它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铁元素，它是一种天然的美染剂。我们在用皂斗染色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用到铁镁染，才能通过一个氧化反应呈现出黑的色调。因此孔子说的镍而不资，意思就是说，我即便是给你镍石了，你也不会因为外界的黑暗而改变内心的光明。这些外界的环境，它是不会改变一个君子内心世界的。可能孔子的心中，他去中牟为的不是参加毕奚的叛乱，为的是尽自己的努力去尽可能多的拯救在叛乱当中的人民。我们当然不能站在现代的这个历史视角去评判孔子当年做的是否正确，史料的缺失也让我们不能完整的了解那场叛乱的经过，但是是非黑白应该是在自己心中的，而并不是在别人的口中。在众多可以染黑的材料当中，还有一种染料是非常特别的啊，它是用植物做的，但是染出来的织物却可以呈现出黑漆般的光泽。更有意思的是，它甚至还可以防水啊，用它做成的雨伞伞面都是自带了一层防护层的，这个就是柿漆。我们用的原材料就是最常见的柿子，但是呢，不是咱们吃的那种成熟的柿子，而是青柿子。柿子在没长熟之前，它体内的那个单宁含量是最高的，也就是咱们前面说的可以染黑的这个色素成分。大概七月中下旬，在这个果实又青又硬的时候，我就把它摘下来了，然后给它扔进缸里面捣烂。啊，但是过程当中啊，千万不要用到金属的器具，单宁遇到金属会发生氧化反应。咱们用不管是陶瓷的也好，玻璃的也好啊，只要是非金属的这个器具都可以用来装。捣烂之后，一边加水一边搅，等到这个溶液啊上下分层，把渣子过滤出去啊，剩下的那个就是可以制作青柿子汁儿的材料了。把这个柿汁封闭的放在阴凉的地方，让它自己慢慢发酵，也要经常的打开搅拌一下，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左右就可以看到这个柿汁由浅变深整个的一个全过程，直到它粘稠的有一种深褐色的时候，这个柿漆就算是制作完成了。我们用制作完成的柿漆直接的浸染这个织物，浸染完再放到太阳底下去晾干，就可以出现浅褐色。那么如果在浸染的过程当中加上孔子说的那个镍石，也就是铁镁染，黑色就能出现。只不过颜色可能比较浅一点啊，你要染玄色、姿色还是要反复很多次的。那么用柿漆染出来的黑褐色的布料，它是自带一点轻微的硬度的，这就是染料和纺织品发生的这个化学反应之后 形成的一层保护膜。杭州三绝之一的黑纸扇，它就是用了这个柿漆反复上色，制作出来乌黑发亮、经久耐用的这个扇面。在漆黑的扇面上，那些工匠们他们会用像金银朱砂等等这些金属矿物的颜料进行彩绘，这当然是比在白纸上作画要困难很多的，但是看上去就是更为华丽。清朝末年，制作已经非常精良的黑纸扇成为了一个宫廷的贡扇，多次进贡给朝廷。黑在我们的世界里可能只是一个颜色，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它却是一种哲学内涵的视觉表达。对于黑的每一种形容都是大道至简的智慧，只是画一张简单的水墨画，古人都能将这个墨分出五色，画中的黑白相对，可画外的阴阳却相生。古人认为黑为阴，白为阳，可是画中呢却是黑为实，白为虚。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与天地并生的黑色早已在千年的文化中融入了每一个人的思想之中，黑色成为了独属于中国的万物之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玄衣赋众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从草木获敌的简易鬼术到智能痊愈的高端诱骗，千年战场博弈的内核从来都是一场真假难辨的极致较量。每一次技术迭代、战术革新，都是为了混淆侦察判断、颠倒战场虚实，牢牢攥住制胜先机。好，接下来我们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同去拆解层层战场骗局，揭秘军事战场欺骗的千年进化之路。
3: 2026年3月4日，一则空袭实战视频引发全球关注。香官方对外公布视频，称一枚炸弹精准命中停放在伊朗某机场的直升机，顺利完成打击任务。但视频发布短短数小时，多处细节就暴露了破绽。爆炸产生巨大冲击波，现场直升机却纹丝不动，旋翼、机身没有任何晃动与损伤，另一架遭到打击的战机同样完好无损，只有地面被炸出弹坑。
4: 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的一幅画面。那么在地上呢，有一架米-17直升机遭到了空对地火力打击之后毫发无损，其实呢它并不是真正的作战装备，而是伊朗它在空军基地当中在停机坪上画的一幅画， 那么它是起到了一个假目标的作用，针对对方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欺骗。那么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啊，伊朗方面画了很多的这种啊这个假目标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面的图案，有的伪装成 F4 鬼怪式战斗机，有的伪装成 F14 熊猫战斗机，确实也起到了一些效果，吸引了美国和以色列的空对地火力，针对周边的一些设施，包括一些真正的这个伊朗空军的作战装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双方也大量的使用了假目标，有的是利用廉价材料搭建的防空作战系统，相对而言呢，外形是比较仿真的。那么它在前沿阵地、在军事基地进行部署，可以最大程度的诱骗对方的空对地火力，包括 FPV 无人机，那么去保护真正的作战兵力和其他昂贵的装备。
3: 这场风波很快从军事新闻变成全球热议的话题。如今，五代机、高超音速武器、智能探测设备陆续列装战场，科技水平日新月异。可最出圈、实战效果最突出的防御手段，依旧是这种最原始的视觉欺骗战术。从古至今，战场伪装始终是高手之间的智谋较量。早在冷兵器时代，它就成为左右战局的关键。增兵减灶、虚设营寨、布下草人一阵，手法看似简单质朴，却是实打实的高明诱敌之策。古人以虚实难辨的布局扰乱敌军判断，最终实现出奇制胜的战术目标。当战争来到热武器时期，战场伪装愈发受到各国重视，专职伪装力量应运而生，伪装营、幽灵部队等特殊单位陆续组建，伪装也从零散的战术技巧升级为体系化的战略手段。这其中，诺曼底登陆前夕上演的大规模伪装欺敌行动，堪称近代战争史上的经典之作。1944年6月6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在法国诺曼底海岸正式打响。这场改写二战西线战局的关键战役，之所以能够突破德军坚固的大西洋壁垒，实现战略翻盘，背后离不开一场堪称战争史上教科书级别的欺骗行动。彼时的纳粹德国已经控制西欧多年，盟军虽在北非、意大利和东线战场取得一定成果，但真正进入欧洲大陆，向德国本土推进仍然十分困难。为了开辟第二战场，减轻苏联在东线战场的压力，并最终结束欧洲战争，盟军决定从法国登陆。纳粹德军依托法国漫长海岸线，修建了层层叠叠的海岸碉堡、水雷障碍、反坦克壕与火力据点，构筑起固若金汤的大西洋壁垒。在德军的战略预判中，英吉利海峡最窄、航线最短的加莱海峡是盟军最合理、最可能的登陆突破口，因此将主力精锐装甲师、暗防重炮部队与核心防御资源全部囤积在加莱区域，仅留少量兵力驻守诺曼底海岸。为彻底固化纳粹德军的错误判断，掩饰真实的诺曼底登陆计划，盟军精心策划并全程落地执行坚韧行动，打造了一套海陆空虚实结合的全方位战略欺骗体系，让假象足够逼真。盟军情报部门还专门虚构出了并不存在的美国第一集团军群，任命知名将领巴顿出任虚假司令，公开造势，制造驻军假象，营造出主力大军压境加来的战略态势。在物理伪装层面，盟军在英国东南部正对加来的海岸沿线大规模布设仿真作战装备，大量充气式坦克、 假火炮、木质登陆艇、仿真营房整齐排布，甚至搭建起完整的虚假野战机场与临时指挥阵地。从目视侦察层面完美复刻重兵集结的战场场景，让德军高空航拍侦察完全无法甄别真伪。不只是视觉是假，盟军更开启了电磁与情报双维度欺骗，通过架设虚假电台，模拟集团军群的密集通信节奏，持续发送大量加密阳动电磁信号，让德军无线电侦察部队精准捕捉到加来方向重兵集结的电磁特征。同时盟军严格封锁诺曼底方向的所有兵力、装备与通信动态，全程隐身，彻底屏蔽真实作战意图。
4: 这个规模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真是按照一个集团军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和活动的范围设置了这样的一个营区的规模，而且呢在无线电联络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集团军的各级单位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联络的这个层级都是存在的。因为德军也会监听盟军的这种无线电的联络信号，那么在德军的这种监听员的这样的一些记录设备当中，他们就可以听到第一集团军频繁地进行物资的补给进行登陆作战的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甚至呢还有一些军官那么也会通过这种无线电的联络，那么展示自身所属的部队。所以呢，无论是从规模、从无线电的联络，还有这种假的指挥官和指挥层级的设置来看，它都可以最大程度的去欺骗德军的指挥层和他的决策层。
3: 这套视觉造假、电磁造势、情报演真、舆论造势的全域欺骗战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彻底锁死了德军的战略判断。直至诺曼底登陆战全面打响，德军高层依然固执认为诺曼底登陆只是牵制性佯攻，真正的主力决战仍在加来，迟迟不敢调动加来主力部队驰援诺曼底。
5: 这是每一战场上以假乱真的手绘飞机骗术，还是诺曼底登陆中布局周密、环环相扣的全域战略欺骗？这些流传了千年的战场骗术本质上都是军事伪装体系中典型的试假手段，而与之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隐真，更是战场伪装的核心内核。
3: 十九世纪末，热兵器战争全面发展，远距离目视侦察成为主流，传统军装的弊端彻底暴露。当时各国军队普遍采用红蓝等高饱和度色彩军服，在野外环境中格外醒目，行军路线、兵力部署、生存风险大幅提升。为改变这一局面，各国开始淘汰艳丽军装，换装军绿、土黄、沙色等低可视度单色服饰，军事色彩伪装就此拉开帷幕。进入二战阶段，光学望远镜、空中航拍等高精度侦察装备投入战场，单一纯色涂装的短板愈发明显。在此背景下，多色块拼接的迷彩涂装正式登场，成为战场伪装的主流选择。
4: 军用迷彩分为两大类，一个是装备迷彩，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员士兵所使用的这种迷彩，那主要是迷彩服或者说一些迷彩的伪装布以及伪装网。我们讲装备迷彩主要是防空袭以及防止对方的火炮进行瞄准，海军会在这个战舰上涂一些不规则的这个几何图案，那当对方对它进行瞄准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测距不准，或者说呢针对它的航行的方向和航行距离会产生误判。后续呢随着飞机的出现，随着轰炸机的出现，那么有一些重要的作战装备，那么它会有迷彩的这种伪装网或者说这个伪装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更好的和周边的环境融合到一起。后续呢随着技术的发展包括呢相关国家它的这种军费的这个增加，那么单兵迷彩是越来越复杂，也是越来越先进比如说在越战的过程当中，那美军就开始使用一些丛林迷彩，更好的 让这个士兵和作战环境融为一体。后续呢，还出现了这个数码迷彩。那么针对不同的这个作战环境，它的嵌入式的隐蔽的能力都会变得更强。

0: 伪装技术的本质啊，是通过隐匿形态、消解特征，让作战目标深度融入战场环境，彻底扰乱敌方的识别与判断。而现代战场侦察早已突破肉眼观测的局限，红外热成像、雷达探测、电磁侦测等多维探测手段全面普及、全域覆盖，而与之对应的是红外隐身、雷达隐身、电磁隐身等技术的不断成熟，共同构筑起立体化多维度的现代战场综合伪装体系。如果说传统迷彩与光学伪装完成的是对人眼视觉的欺骗，那么现代高阶隐身技术啊，则是针对各类精密探测设备发起的高端骗术。
1: 隐身技术是现代军事伪装的核心进阶分支，和传统迷彩、光学伪装同根同源，却实现了全方位、跨维度的技术突破。一说到隐身，大家可能都存在着一个误区，不少人误以为军事隐身就是让装备彻底凭空消失，或是仅做到规避雷达探测。事实上，军事领域的隐身从来不是简单层面的销声匿迹，而是有针对性的削弱装备在各类探测波段下的信号特征。这些特定信号涵盖可见光、红外辐射、电磁信号等，应对着当下主流的战场探测体系。现代装备的全域隐身能力主要依靠两大核心技术，一是外形结构隐身，隐身装备彻底舍弃传统平直、垂直的外观设计，普遍采用多折角面体与倾斜流线融合的一体化构型，该造型能够改变雷达波、电磁波的传播路径，探测波接触机体后不会原路反射回敌方探测设备，而是向四周散射开来，致使雷达难以捕捉有效回波，达成隐身的目的。第二是特种隐身材料，这也是整个隐身体系的核心所在。装备表面铺设多层复合功能涂层，兼具吸波、透波与隔热特性，既能充分吸收雷达电磁波，将电磁能量转化为热能消散，从源头降低反射信号，又可隔绝动力系统产生的高温，抑制红外辐射，有效规避红外热成像设备的探测。在此核心技术基础上，新一代全域隐身技术进一步融合电磁屏蔽、声学降噪、紫外隐身等配套技术，系统性全方位削弱装备的光学、雷达、红外、电磁、声学等全维度可探测特征，最终构建起覆盖全频谱、多场景的综合隐蔽作战能力，成为现代高端作战装备的核心优势。
2: 现在的全频谱隐身啊，技术已经是比较高端了，但是呢，它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说光学红外隐身，那么对于战斗机而言，对于轰炸机而言，其实它就很难做到极致，因为毕竟发动机是处于工作的状态，即使呢采用一些结构针对它的发动机的尾喷口进行一定程度的遮挡，但是呢，毕竟它在空中还是属于一个高速移动的这种红外的热源。那么如果说对方的传感器比较先进，想要完全的实现一个隐身，我认为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在雷达隐身方面啊，和雷达的工作模式、工作属性也是有关联的。那么有一些战斗机啊，我们看它的外形已经做到了隐身性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极致，但是呢，对于厘米波雷达它可能效果比较好，但是呢，对于米波雷达，那它的这种隐身能力可能还存在一些漏洞。所以呢，反隐身雷达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那么空中作战平台想完全的让对方看不见，难度也是越来越大。
1: 随着现代战场侦察与隐身的对抗博弈持续升级，单一的被动隐蔽手段已难以适配复杂作战场景，倒逼新一代伪装技术持续迭代更新。现代伪装技术彻底突破传统局限，完成了从被动隐匿藏得住到主动诱骗骗得过的根本转型。相较于依托涂装遮蔽、外形优化的传统被动伪装，新一代伪装技术不再局限于单纯削弱自身探测信号特征，而是通过主动构建虚假信息，实现精准战场诱骗。该技术可实时复刻周边环境的色彩、光影与纹理特征，精准干扰可见光。

0: 如果说你这个雷达根本就探测不到空中目标，一直是处于被电子干扰、电子压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无论对方的空中作战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它本质上来讲都实现了在作战的过程当中的隐身。
1: 如今的现代战场早已进入全域侦察、全程监控、秒级识别的智能化时代，无人机侦搜、卫星多光谱扫描、 AI 智能识别系统的普及，让单一传统伪装手段彻底失效，伪装作战也从单一战术辅助升级为贯穿作战全流程的核心体系能力。在现代局部冲突中，智能化伪装体系已然成为攻防对抗的关键底牌，地面作战单元可依托多频谱智能遮障，让坦克、火炮、野战攻势在卫星侦察和无人机巡查中彻底消融。野战部队可以通过电磁伪装系统主动屏蔽自身通信、雷达信号，规避敌方电磁侦测与精准定位。防空导弹部队则搭配智能假目标阵地，模拟真实装备的热源、雷达回波和电磁频谱，诱骗敌方制导武器偏离打击坐标。不同于传统战争静态被动的伪装模式，现代战场伪装实现了机动化、智能化、常态化。部队在机动、集结、作战、转移全流程都能依托配套伪装装备完成隐真试假，真正实现藏于无形、诱敌无措。
2: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

0: 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1: 很多朋友一听说直肠直检就皱眉头，总觉得尴尬又难受。可您知道吗？这个简单的检查是发现低位直肠癌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一根手指伸进去几厘米，就能触摸到大约70%左右的直肠癌和多数直肠息肉。而且它不光查直肠，男性还能大致摸到前列腺的大小和质地，女性可以了解盆腔的情况。整个过程也就一两分钟，有点不适，但完全可以承受。体检时，为了健康，这点面子值得放下，主动配合一下，别跳过这一项。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春捂秋冻，因为秋季天气变凉，我们的毛孔要闭合起来防着凉。如果过早的把厚衣服穿上了，毛孔会因为受热而开放，寒气反而更容易透过毛孔伤到体内。所以秋季要适当动一动，晚些添加衣物。但是秋冻也有讲究，不能冻着腹部，要注意腹部保暖。外出时应随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不要再喝凉水了，多喝一些温热的水，而且像凉拌菜这类生冷的食物要少吃。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0: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1: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2: 刘铭传怪罪李鸿章未为他们争功，但刘铭传真是错怪了李鸿章。作为淮军统帅，何尝不想为部下争功啊？更何况李鸿章是出了名字护犊的。可是，要保举地方之长或者是封疆大吏的高官，在清朝并非易事。尽管李鸿章做过努力，但是当时他的地位和影响尚嫌不足，所以提议也未被朝廷采纳。那淮军里面没有封疆大吏了吗？有，淮军诸将中最早出任地方高官的有两个，一位叫刘秉章，一位叫张树声。但是这两个人和其他人有不同之处，因为这两个人是有功名在身。刘秉章是进士，而张树声是廪生。1865年，刘秉章先是升任江苏按察使，接着又出任山西布政使。差不多与此同时，那位张树声先后官居徐海道按察使衔，时授直隶按察使。这些官名不给大家解释了，说说清代的这个官制。清代历来是重文轻武，干部提拔要重视功名的。这也不是清朝的传统，因为从明朝以来一直沿袭下来的。刘秉章和张树声要是论战功，肯定不如刘铭传。可是他们有功名啊，按照提拔条件来讲，显然要超过刘铭传。当然，光有功名还不够，清代的干部提拔需经督抚保举，这可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您可听清楚了，保举者的地位和影响在清朝是至关重要。李鸿章出任江都后，一直力推部下出任地方官，就是因为李鸿章影响力不够，或者是时机不好，没能实现。最早啊，李鸿章曾经向曾国藩推荐过潘鼎新和刘秉章。当时河南巡抚吴昌寿不合作，惹恼了曾国藩，所以曾国藩就有心把这个吴昌寿给他推倒了。他写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说这谁可出任御府啊，而且还提了你那手下不有个刘铭传吗，他这么能打仗，能当河南巡抚吗？哎，李鸿章还没同意。他说明君上丹，醒三气力上举不起，就是说还不到时候。此后不久，李鸿章就向曾国藩建议说，彼以为如图遇事，潘鼎新、刘秉章可堪造就。李鸿章这么做啊，不是厚此薄彼压制刘铭传，而是考虑到现实的可能性。因为潘鼎新和刘秉章毕竟是文徒出身，出任地方大员比较容易通过。而刘铭传呢， 武将出身，没有功名，这相对来说也就是硬杠杠上差一点，按现在的话说，在组织干部提拔方面有硬伤啊，即使保举也未必能获得批准。所以综合考虑，他才舍弃了刘铭传而推举潘鼎新和刘秉章。但这个谋划后来中途搁置了，此后又加上战事不顺，曾国藩也就离任而去。但李鸿章并没放弃啊，到了剿捻前线不久，他就开始大造舆论，声称如果要迅速灭捻，地方大员必须知兵啊，你地方官必须要懂得用兵，因为捻军危害四省，需要四省合力剿灭，如果地方大员不懂兵法，定会贻误战机。他这么说一方面是事实，但是的确也为部下出任地方之长来制造一个舆论环境，那时候就开始打宣传了。潘鼎新带兵进驻山东以后，李鸿章就有意扶持他，他对潘鼎新说，你的任务不光是带兵打仗，而且要做好开府山东的准备。哟，听到这话，这潘鼎新乐不可支啊，这天上快掉馅饼了。可是，哎，就怕可是，不久朝廷突然任命丁宝桢出任山东巡抚，所以李鸿章的计划再次夭折了。你那地下组织部不灵，所以这一次东捻剿灭，淮涌诸将功莫大焉，一个个满怀希望，都把眼睛盯上了地方大员的交椅。谁成想，空欢喜一场，不免心灰意冷，情绪消沉，甚至有人产生了离开李鸿章，另立门户的想法。嘿呦，这朝廷还让我们追剿西捻呢，自然老大不乐意了，憋在心里的怨气也就爆发出来。连李鸿章的命令都执行不下去了，这可是淮军组建以来从没遇到过的情况。朝廷催促发兵急如星火，从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二，谕旨一道接着一道，接连下了八道，而且口气一道比一道严厉。李鸿章一筹莫展，焦灼万分。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2: 在正月初四这天，他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呢，和那个语气，李鸿章真是万般无奈。一方面他难以说服部将，另一方面他又没法向朝廷交代。按照他原先的做法，拖延时日可以慢慢做工作，可朝廷等不及了，眼看李鸿章久不复奏，是龙颜震怒。正月初十、正月十二两道谕旨已经是杀气逼人，这两道谕旨严责李鸿章应援不力，吃黄马褂，把双眼花翎，并要严查刘铭传、单庆、温德、勒克西等诸将之责任。哟，这消息传出，无疑是火上浇油啊！ 这回淮军诸将炸了营了。凌晨时分，众将纷纷来到李鸿章大帐外，是叽叽喳喳，一片哗然。你不来救援啊，黄马褂给你扒了，而且双眼花翎摘了，还得追究你们的责任。这李鸿章从屋内走出，只听得部将郭松龄大喊：
3: 怕什么怕，干脆会兵北上，打到北京去。
2: 这一提不要紧，哎呦，这周边的一应打倒，
3: 打便打，怕他做事，打到北京去。
2: 天哪，这不是犯上作乱，无异于造反吗？众人情绪骚动，济宁的局面已经有失控的迹象，后果难以预料。李鸿章内心也是十分惶恐。应该说，这面临着他发迹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摆在面前的是一道十分棘手的难题，如果处置不当，他的功劳和前程将毁于一旦。就在这个紧要关口，有两个人站出来帮了李鸿章的忙。这两个人，一个是刘秉章，另一位则是潘鼎新。从这二位的简历，我们给您介绍过，祖籍都是庐江，而且是世居三河。不仅如此，刘潘二人还是表兄弟，自幼一起长大，一起读书，是同窗数年，私交甚密。潘鼎新的父亲叫潘璞，当地的名士。潘刘二人从小受业于潘璞。话说1845年，那一年刘秉章20岁，潘鼎新18。在这一年，俩人私下约定，不辞而别，结伴进京。据说这事儿啊，是由潘鼎新动议的。当时刘秉章是出世不利，名落孙山，而潘鼎新呢，新科秀才，是胸怀大志，不甘心蜷缩于三河小镇，于是就动了京师之游的念头。可是年轻啊，他也害怕家里反对，不敢说出来。而刘秉章得知之后却很支持他，而且刘秉章啊还典当了衣物，帮着来筹措盘缠。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了，就在潘鼎新要动身前，刘秉章也动心了，要走咱哥俩一块走呗。这潘鼎新自然求之不得，就这样二人是结伴而行，悄悄上路。走了两天，潘刘两家大人才知道消息，大为惊讶，急忙追赶，而且很快就追上了这哥俩。这潘璞很不高兴啊，毕竟刘秉章年龄大呀，这事儿啊肯定是刘秉章撺掇的，所以很没好气的说：小事之文，不深思大利，否则即使到了北京，难有作为。这潘璞真是错怪了刘秉章，始作俑者是你自己儿子潘鼎新呢。尽管两家长辈很不高兴，极力的劝阻，但是年轻人态度坚决，是非去不可。两家大人没辙了，妥协吧。可是这安徽三河距离京师是千里迢迢，途中要经过皖北、山东和直隶，路上要走好几个月，而且很艰辛。考虑到这一点，家里呀就替这哥俩雇了一辆小推车，一路上两个人要么步行，要么乘车。当时啊给他们推车有一个脚夫，这个脚夫姓叶，也是三河人。这伙计干活是尽职尽力，每到一处住下以后，第二天一早天刚刚亮，他便首先起床，然后啊就在屋外喊：二位少爷，天已蒙蒙亮了，该起床了。一路上啊天天如此，久而久之呢，这哥俩反而给这个叶先生起了一个绰号，叫做叶蒙蒙亮。至于这姓叶的 本名叫什么没人知道了。

0: 后来刘潘二人发迹，这个叫叶蒙蒙亮的甚是得意呀、啊，因为逢人他就吹呀、啊，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呀，我那一车呀、啊、推出了两个府台。据刘氏后人说，刘秉章升任四川总督后，不忘旧情，把这位叶蒙蒙亮也带去了。可是这个叶蒙蒙亮啊，仗着自己当年推车有功，有点得意忘形了，结果在当地是胡作非为，搞得影响不好。有一天刘秉章就把他打发回去了。这叶蒙蒙亮啊，一肚子牢骚，在返乡的路上是嘀嘀咕咕，甚为不满。可是没想到啊，没想到啊，哎呀，真的没想到啊，到了老家发现这刘秉章啊给自己盖了房，置了地，这才转怒为喜，心满意足。应该说刘秉章还是很对得起部下的。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再说潘刘二人当年到达北京是道光二十五年的冬天，进京以后他们就住在泸州会馆，拜同乡人李文安为师。李文安我们早先介绍过，恰巧就是李鸿章的父亲。他是道光十四年的举人，道光十八年的进士，时任刑部郎中。由于李文安的关系，潘鼎新和刘秉章二人得以周游于一些京官之间，其中孙兰简和吕鹤田两位侍郎对这俩年轻人颇为欣赏。有一天呢，孙兰简侍郎指着刘秉章说，
2: 这孩子学得这么好，在泸州居然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可见泸州秀才不好考啊。
0: 这李鸿章笑了，
2: 这不算什么，吾乡参加县府考者常在三千人之数，英才首屈岂止他一人呐。
0: 按照现在的比例来说，这三千里面挑一个，哎呦，这也是够难的。两年后，1847年，旧历丁未年，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会试中，李鸿章高中进士。李文安便对潘刘二人说，我是新贵，以后就让他来教你们吧。于是潘刘二人转而师从李鸿章，所以也就有了潘刘二人兼师李家父子的说法。1849年，这是潘鼎新和刘秉章进京读书的第四年。这一年他们冒顺天大星级参加北围乡试。乡试就是考举人呢、啊、那什么叫冒级呀、啊、其实就和今天的高考移民有点类似。清朝考试和当今一样，各地呀、啊、也有名额限制。北方的考生水平比较低，相比来说比南方容易录取。所以有些南方考生就冒级北方考生，这样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据《易词录》记载，

0: 道光末年，南方人冒顶北极者甚多，考上以后还要讥讽北人无学。某人冒充北极高中后公然放言，说什么北方人哪能考到我这般水平，他们只有靠我们冒极者来为他们增光添彩了。这话北方人听了很生气，相约以后再也不为南方人出节担保。这一年的秋天，北魏乡试揭榜，潘鼎新再次榜上有名，而刘秉章又一次名落孙山。虽然潘鼎新运气不错，在秀才和举人考试中都走在了前面，但是两年后刘秉章是时来运转，后来者居上。他先是在1851年的乡试中如愿以偿考取了举人，此后又在1860年高中进士。相比之下，一直春风得意的潘鼎新却在举人这个位置上是止步不前喽。其实啊，潘鼎新早在1850年，也就是十年前就有机会获得进士。那一年呢，他参加庚戌会试，文以入选，但是瓷器勃发，引起了怀疑。考官一看，这文字不像出自北方人之手笔呀，说不定这个考生又是个南方冒籍者，于是不予录取。人家考官眼睛真尖呐。潘鼎新年轻气盛，从此奋不应试，我写的这么好你不要我，我不考了。可是1860年，也就是十年后，当刘秉章高中进士的消息传来后，潘鼎新才后悔了。但这时为时已晚，1860年当时是深陷战乱，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1861年太平军攻占了三河，回到家乡的潘鼎新和父亲妻子一起逃往了合肥老丈人家。潘鼎新的丈人，也就是潘璞的亲家，是个势力小人，官职不大，是青阳司巡检。那么清代行政区划分比较庞杂，除了县厅一级的机构外啊，在一些距离县较远的地方会设立巡检司。巡检司官很小，从九品，但是职权相当于一个小知县。潘璞的亲家就是这么一个比七品芝麻官还小的小官。哎，但您别看他官不大，官架子不小。潘鼎新中举前，其父潘璞前去求婚。哎呦，这位老丈人是阴阳怪气，一口回绝，理由是吾女不惯为炊。啊，为炊烧饭呗，我女儿不是烧饭之人。那意思，你家中没有仆人伺候，还想娶我闺女啊，休想。谁知没过多久，人家潘鼎新中举了。哎呀，这位老丈人换了一副嘴脸，主动过来求亲了。这下潘璞心中非常生气，于是说，求亲也行，先娶200斤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

0: 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1: 潘鼎新的老丈人是一个势利的小官，没中举人之前压根就不愿意把闺女许给他。哎，这中举消息传来，马上换了一副嘴脸，是主动求亲。但潘鼎新的父亲不愿意了，求亲可以，先拿200斤来。哎，这回你得先给我钱。这位巡检啊，也就是他的老丈人，无奈是如数奉上。其实此时啊，潘鼎新还在北京呢。当他中举之后，就有人找到了李鸿章，打听这个潘鼎新婚配否啊。李鸿章说未闻，不知道啊。来人便请李鸿章从中说媒，据说来提亲的女方家是一个京中的高官，条件要比那个巡检好得多。不过因为他的父亲潘璞已经收了那200斤，不能自食其言，只好作罢。为此啊，潘鼎新郁闷了好一阵子。战乱发生以后，潘家逃往合肥，意在投亲。但没想到的是，这亲家呀，收留了女儿女婿，却把潘璞拒之门外。人家潘璞乃乡里名士，自然不肯低声下气。这一赌气打道回府，可是在回去的路上不幸遇害身亡。史料称潘璞是被太平军杀害的。当时这位潘璞坐在独轮车上，车的一边载着行李，一边坐着人，到达三河镇时遇到太平军搜检，让他下车，于是双方就有些口语的争吵。太平军喝道，我看你是青妖。潘璞是怒答呀，是青妖又如何。本来潘璞就是一句气话，他还真不是。可是太平军不分青红皂白，把潘璞拖到了一边，一刀噗，这脑袋就砍下来了，而且太平军还弃尸于道旁。这噩耗传来，潘鼎新是痛不欲生，随后率领了乡团还有自己的亲戚朋友，把父亲的尸骨夺了回来，并发誓为父报仇。从此潘鼎新便在三河一带拉起了队伍，办起团练，并和庐江的吴长庆等往来呼应。换句话说，这个潘鼎新和太平军是有杀父不共戴天之仇。也就是在这一年，刘秉章考中了进士，也返回家乡。他路过安庆时，淮军的组建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李鸿章便让刘秉章回乡去说服潘鼎新和吴长庆，让他们来参加淮军。不久啊，潘鼎新和吴长庆还真的就在刘秉章的说服下，先后带队奔赴安庆，加入淮军。潘鼎新建立了鼎子营，为最初淮军13营之一，并于同治元年开赴上海。此后不久，李鸿章又正式打报告，经过朝廷批准，把刘秉章也调到上海，受命其组建梁子营，吴长庆部亦归其节制。应该说，刘秉章在淮军里是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他进士出身，以翰林从戎，这一点和李鸿章是一样的，在淮军诸将中独一无二。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身份，他在淮军里一方面显得鹤立鸡群，可另一方面 也显得有些孤立，和淮军诸将是气味难投，格格不入。不过也正是因为他的进士出身，李鸿章对刘秉章是始终高看一眼，格外关照。当年淮军驻扎苏州时，负责粮草的鲁白杨面对各军要饷，哎呀，觉得是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他向李鸿章反映诉说苦衷啊，李鸿章对他说，粮台再难应付，唯李观察、刘学士不可得罪。李观察是谁呀？李鸿章之弟李贺章，刘学士就是刘秉章。可见李鸿章对刘秉章之器重。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但是刘秉章因为自己出身功名和李鸿章相似啊，颇为自负，还经常提点意见，这也让李鸿章感到有点不快。李鸿章督师剿捻后，刘秉章向他提出要借银扩军，意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从而为晋升封疆大吏做铺垫。但是从实际情况考虑，李鸿章没批准，所以刘秉章就闹情绪了，屡屡提出要卸甲归田。李鸿章因此甚为不满，他对左右说，哼，忠良老发叉子，一事不准便生事，不知弃局如是偏激。那什么是发岔子呀？仲良就是刘秉章的字，发岔子是泸州的土话，意思是惹事儿、闹情绪。换句话说，你真不知半斤八两，懂不懂事儿啊？其实李鸿章对刘秉章有看法，早在太平军被镇压后已初见端倪。当时曾国藩已退为晋，决定裁撤湘军，只留下了老湘营。但曾国藩知道刘秉章在淮军呢和大伙不合拍，就有意把他招至门下，让他统带自己的老湘营。因为曾国藩欣赏刘秉章是由来已久，早在1861年，他在安庆第一次见到刘秉章就十分期许呀。当时曾国藩是这么形容刘秉章的，气象峥嵘，志意沉着，美才也。此后曾国藩也多次向刘秉章流露了招致之意，说有一次他写了一封信让人带给李鸿章，明确提出要调刘秉章，带信的人就是江南水师提督黄一生。接到这封信，李鸿章颇有些不高兴，尤其是对刘秉章。在他看来，曾国藩有罗织之心也就罢了，但问题你刘秉章也有投奔之意呀，这你就不厚道了。我对你这么厚爱，你却要离我而去，岂不辜负了我一片苦心呢？按现在的话来说，我对你是用心良苦啊。你倒好， 脚踩两只船。

0: 不快归不快，当着众人面啊，他还不好公开拒绝。于是李鸿章对刘秉章就说：哎呀，也好，你去吧，跟着老头子呀，你才能出人头地。这话听上去有点酸溜溜的意思。之后他设宴招待带信前来的黄医生。当时呢，李鸿章住在苏州的拙政园，时值初春，园内的山茶花盛开，一片春意非常漂亮。李鸿章借题发挥：你看这花开得如此艳丽，哪怕菩提今日折一枝，明日摘一朵，但都无损大局呀。这话什么意思呀？满园春色，少一朵两朵花不碍事儿。哎，仔细听话音啊，就是说我淮军人才多，要走走吧，走个一个半个的我也不在乎。说者有心，听者有意。黄医生一听，这是弦外之音呐。第二天，黄医生整理行装，立刻离开。刘秉章没明白，说医生为何这么着急要走啊？黄医生说了：不是，哥们儿啊，昨天的话你没听出来吗？他不同意你去呀，还说什么呀，我任务完不成，我颠了呗。尽管这一回刘秉章调动未成，但是剿捻开始后，曾国藩还是以军务需要为由，奏请朝廷批准，把刘秉章要走了。不久，这个刘秉章便连续得到了升迁。之前我们说过，先是江苏按察使，随后是山西布政使，直到李鸿章取代了曾国藩督师后，刘秉章才又重归其辖下。但这之后不久，刘秉章就提出了借银两扩军的要求，未获批准，所以刘秉章是萌生去意，多次要求卸甲归田。李鸿章当然不能同意啊，说你走可以，把这个东捻平定了以后你再走。东捻后来平定了，刘秉章再次提出不行，我还得走。李鸿章说不行，我还是不同意。为什么呢？古人闻征兆而欣喜，哪有老师在而学生退隐之理？对呀，老师还在呢，你学生走什么走啊？另外，这个候补藩司没有减缺者，如今你是学士任方面大员，上下属望之身，怎么可以无动于衷，淡然处之呢？刘秉章也说了，不就是一个藩司吗？我在乎吗？我还怕这个藩司丢了不成？李鸿章听了这句话，知道人是留不住了，于是批准了刘秉章的请求。可此时，淮军诸将是聚讼不休，纷纷求退，就连李鸿章自己的亲弟弟李昭庆也跟着起哄。李昭庆早在曾国藩督师时被调入军中，当时是重点培养对象。李鸿章接统指挥后，对他的重视程度丝毫未减。李昭庆先后扩编到19营，号五义军。善庆还有温德勒克西马队8000多人都归李昭庆指挥。别看李鸿章这么着意栽培，哎呦，但这位弟弟李昭庆却不争气。武义军是转战数省，除了跟在捻军屁股后面东追西捻、疲于奔命外，几无建树。等到东捻平定，论功行赏，这个李昭庆只落了个记名盐运使。所以啊，通过这事儿，他对哥哥李鸿章也大为不满。说实话，这个时候最难的是谁？李鸿章。当时军中需保荐者动辄上万，可批下来的极少，武职又不被重视，而文职中藩聂两司候补者从不获减，何况李昭庆是自己的亲弟弟，他更得避嫌呢。 但这弟弟还是不懂事，心中不快，央求着，算了，我也卸甲离营了。哎呦，到此时济宁真是乱套了，李鸿章深陷困境，无计可施。上文书讲了，正月初十，朝廷是严旨下令，拔掉李鸿章双眼花翎，剥下黄马褂。这在当时那是相当严厉的处分了。更可怕的是，朝中反对派也在罗织罪名，欲置李鸿章于死地。消息传来，李鸿章惊骇不安。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人家刘秉章首先站出来了。虽然他对李鸿章有意见，但毕竟是个识大体的人，加上内外有别，紧要关头还是得维护老师。严旨到达之后，刘秉章来找李鸿章。此时刘秉章已经离职了，但是人离职了还没离开大营。他对李鸿章说，眼下公保一定很为难吧？李鸿章点头称是。唉，眼下要改变只有靠秦宣了。秦宣是谁呀？潘鼎新。潘鼎新字秦宣。哦，何以见得？诸将闹着要走，但秦宣毕竟是读书人，可记大义。李鸿章好主意，第二天就把潘鼎新给叫来了。听了刘秉章的话，这次谈话是开门见山。李鸿章指着桌子上的诏书问，见到诏书了吗？大人见到了。朝廷如此严处，你不为我担心吗？君之于臣，犹如父亲对儿子，高兴了给你，不高兴了夺去，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李鸿章听了这话，心里明白了，他大笑起来呀、啊！他对着在隔壁的幕僚赵子方说：“子方，你听听秦宣的话，真是风流醉过儿。”接着又对潘鼎新说。既如此，你还等待什么？还不速速起兵？难道你要见我被置于死地吗？潘鼎新的回答非常干脆。老师放心，秦宣知道该怎么做。回去之后，潘鼎新二话不说，立刻整队北上。这潘鼎新一动，其余各部的将领谁都坐不住了。果然如刘秉章所料，这一盘死棋，哎，立刻就给盘活了。过了几天，各路淮军是络绎进发，李鸿章也率领指挥部开拔向北。话说这一天啊，路遇飞驰而来的义弟，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送信儿的。身上插着羽毛是迎风飘动啊，有羽毛是不一样的。李鸿章看见就喊：“羽书送哪里？” 这位玉帝答道：“送李公宝。”哟，李鸿章暗自一惊啊，李公宝不就是自己吗？苏州客父李鸿章赏家太子少保衔，所以军队里面都尊称李鸿章叫李公宝。李鸿章说：“吾便是。”于是送信的就把这个手谕递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心里面此刻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呐、以为朝廷是不是动怒了，派人前来抓人。哎，拆开一看，才知道原来潘鼎新部已由东阿渡过了黄河，离京城不远。朝廷闻讯，转怒为喜，是御旨加冕。这李鸿章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据《一词录》记载，刘秉章那天找过李鸿章后，马上又去找了潘鼎新。刘秉章对潘鼎新是这么说的：“吾辈以道义相交，轻重缓急不可不分。”意思是说，尽管对朝廷不满，对李鸿章有意见，但是大局不能不顾。这个大局当然是指淮军的整体利益，这是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咱不能眼睁睁看着李鸿章身陷危境而不管不顾吧。济宁的转折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件事后，李鸿章颇感欣慰，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诸将虽也，上之尊亲。”哎，还是懂得轻重的。虽然我的这些部下可能知识水平不高，都是文盲。也就是从正月十六开始，淮军陆续开拔，一场危机也就顺利化解。可是细心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就在淮军诸将皆放下成见投袂而起之时，好像有个名字咱们没听着。对，淮军第一名将刘铭传。刘铭传却一意孤行，以病为由返回了故里。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刘铭传就这么绝情，一点面子都不给李鸿章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诸将放下了成见，头袂而起，跟随李鸿章是奉旨援京。但是这里面缺了一员猛将，刘铭传。这个刘铭传是一意孤行，以病为由返回了故里。这是为什么呢？这么绝情啊，一点面子都不给李鸿章啊。其实不然，尽管有过济宁风波，这位刘铭传大帅是满腹牢骚，带头请退，但是在李鸿章看来，无非是酒后牢骚之谈。因为李鸿章对刘铭传有个评价，此人对名利意上超脱，但素性轻率，闹点情绪也是常情。那么您就会问了，那为什么这一回大伙都支持李鸿章，你刘铭传为什么要执意告退呢？难道他真病了？其实也不然。关于刘铭传的病，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刘铭传三年转战，劳苦尤甚，肌瘦寒湿，疮结遍体，不能成旗。臣因该提督素资得力，暑期始终奋勉，轻得偷安，而目击其狼狈情形，策立之余，实深惊悯。如果这段文字属实，那么刘铭传的病的确不轻。可是他还乡的真正原因似乎不在这里，因为李鸿章私下里给曾国藩写过一封信，透露了玄机。醒三，因陈国瑞为六七王所以爱，恐为重伤，浩然归里。二三月后，当徐婉入营，或令由汴北向，自为一路耳。师与通问，岂怂恿之？从这段话中，终于明白了，刘铭传回乡实际上是李鸿章的安排，目的是担心当时朝中的六王七王加害刘铭传。六王恭亲王，七王醇亲王。我们前文书曾经跟您介绍过，刘铭传在长沟啊和陈国瑞曾经火并，结下了仇怨，而此时陈国瑞投靠了二王。李鸿章就担心如果刘铭传北上，恐为重伤，所以让他回乡暂避一时，日后再做安排。果不其然，几个月后，刘铭传又重新应召回到军中，并且接受重任。这是后话，不提。接下来我们得说说西捻军了。东捻军是全军覆没，而西捻军最高的统帅叫张宗禹。有关这个人的背景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也是安徽蒙城人，外号小阎王，生卒年龄不详，大概生于清嘉庆道光年间；还有成分是地主，家里有千亩良田。如果从所谓的阶级论出发，这位张宗禹不应该走上反抗的道路，但是性格即命运。这个张宗禹啊，从小就不安分，单从那个外号小阎王就能看出这一点。其实他的父亲是一个恪守礼教之人，平常对张宗禹管教甚严，可是结果适得其反。这小子自幼不爱读书，厌恶科举，年稍长便与捻仲交往，年纪大点儿就跟捻军有联络了。不久因为一件小事，他是离家出走，投奔一位族叔张乐行，并跟随其转战南北。这个张乐行是捻军早期著名的领袖，在他战死以后，张宗禹继续坚持战斗。这还得说到1864年，那一年金陵陷落，张宗禹率部与赖文光、任化邦会合，组建了新捻军。在曹州之役中，他和任化邦等一起重创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 并且击杀了僧格林沁。在同治五年秋，出于战略需要，张宗禹与赖文光仁化帮是兵分两路。前文书也介绍过，赖仁走东北号东捻军，而张宗禹及右卧王张宗觉等西走入陕，称为西捻军。这个西捻军大概有五万多人，由西北入陕，一路是所向披靡呀。那年的十一月，居然打到了西安城下。陕西巡抚叫刘荣，哎呦，他的部队接连大败呀，朝廷急调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率部驰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清新汽车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气候干燥，我们的眼睛也会感到干涩。这里希子为您推荐一款护眼茶，菊花枸杞茶。您拿菊花10克，枸杞10克，泡水做代茶饮即可。菊花和枸杞都入肝经，菊花清肝明目，能缓解眼疲劳，枸杞养肝明目，富含益于眼睛健康的胡萝卜素，二者搭配对缓解秋季眼干眼疲劳有很好的作用。在干燥的秋季，您不妨经常泡上一杯菊花枸杞茶喝喝吧。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急救日，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联合北京协和医院推出特别节目《闯过心梗生死关》，带您了解猝死急救的黄金4分钟里到底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和您聊。

0: 有突发心梗的症状以及应对方法。
1: 当疾病袭来，应对方法正确，能为生命争取时间。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急救日特别节目《闯过心梗生死关》，聚焦突发心梗应急处理全攻略，从争分夺秒的大原则到关乎生死的小细节，每一处提醒都在为生命保驾护航。
0: 心梗与猝死这两个词在很多人心中几乎画上等号，足以看出心梗发病的凶险与急促。然而心梗并不等于猝死，关键在于及早识别症状，第一时间科学处置。那么当危机降临，我们该如何与死神抢时间，闯过心梗生死关？让我们先来听听陈先生的经历。
1: 52岁的陈先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长期大量吸烟，有着多年的高血压病史。前段时间他在下午出车时感觉胃里烧心反酸，还冒冷汗，他以为老胃病犯了，吞下了2片胃药接着开车，可症状没有缓解，很快左肩膀也开始酸沉。他给妻子打了电话，妻子一听情况催他赶紧去医院，陈先生这才开车到了最近的社区医院。进门和大夫说胃不舒服，医生看他脸色发白，满头汗珠，立刻做了心电图，结果显示急性心梗。大夫立即进行紧急处理，拨打120转送大医院。入院后做了相关检查，显示陈先生心脏有一根主要血管堵了95%，紧急植入支架后陈先生才脱离危险。每次回忆起当时场景，陈先生都后怕。他说，我一直以为是普通胃病，万万没想到是心梗，差点就猝死了。
0: 陈先生的经历让人捏一把冷汗，心梗已然发作，他却完全没有察觉。如果连心梗正在发生都不知道，后面所有的急救方法都将无从谈起。及时识别就是心梗急救第一道生死关的钥匙。心梗发生时，身体会给出哪些明确症状？在它彻底爆发前，有没有先兆可以帮我们提前预警？今天的特别节目，急诊科专家为您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刘安雷，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急危重症评估与救治，全科医疗常见病诊治，器官功能支持、心肺脑复苏等。
0: 欢迎刘安雷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的刘安雷医生。
0: 非常欢迎您哈。那刚才我们看了一个案例哈，在刚才的案例当中，我们看到陈先生他是很幸运地闯过了心梗的生死关，但是在心梗发生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自己是心梗了，这种现象是不是挺普遍的？我想请刘主任给我们分享一个您遇到过的发生心梗但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啊，最后我们成功救治的病例故事。
2: 确实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像陈先生这种病情呢也是非常的幸运，就说明他对这个病情的判断啊、知识储备啊，还有就是就医的这个配合程度和流程非常的这个正确。那么我原来就遇到个案例，也是我们一个同事的自己的朋友，他是因为前一周啊这个喝了酒以后啊，出现胸闷，但是这一个星期呢，他都没有在意，但是这种胸闷呢持续的存在，所以在下一个周的时候呢，他就托我这个同事带着他来我们急诊看病了。看病的时候，当时做了个心电图，就是一个典型的 ST 原抬高，那么我们就怀疑到了是心肌梗死啊，但是呢，因为他太年轻，只有30出头。啊，但是他有抽烟的这个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立刻送了一个绿色通道的一个心肌酶啊，那么就发现他有急性心梗，是明确的，心肌酶特别的高，因为他已经过了急性期了嘛，所以我们就紧急的给他送到了抢救室，走了绿色通道啊，那么发现他有一根冠脉是严重的狭窄，给他做了球囊扩张，最后他呢顺利的出院了，也没有遗留一些心衰啊，这些心梗后的并发症，所以我认为这种也是 比较成功的救治案例，但是对于这么年轻的病人，确实在早早的一个星期内，他对自己的症状没有做更好的一个及时的一个判断，所以也是属于延误诊断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嗯，看来心梗还是很容易被延误的，但我们知道心梗非常的凶险嘛，所以我们还是先请刘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心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那么凶险呢？
2: 确实，像我们正常的人呢，能够觉醒，能够去走路啊，参加一些正常的生活活动，就跟汽车的发动机一样，它没有这个发动机来供血供氧，它就谈不上所有的，包括我们的思考，包括我们的拿物体啊、吃饭呐、肢体的这些活动，甚至说一些高级别的运动等等。那么作为心脏的这个发动机呢，实际上它也是有自己的这个供血系统的，就叫冠状动脉。那么这个冠状动脉呢，也是靠我们每一次的心脏收缩和舒张来同时给机体所有的器官供血包括心脏自身也会通过冠脉来灌注供血。当这个人体出现长时间的一些高危因素的暴露，比如说血压血糖管理不好啊，血脂管理不好啊，或者吸烟啊，肥胖啊，体重大呀，这些情况出现以后呢，那么冠状动脉就会慢慢的出现这种狭窄呀，甚至斑块啊，甚至有斑块突然破裂的这种情况，那么就会严重的影响到心脏的供血供氧。那么心脏供血供氧少了，那么心脏收缩力下降了，那么如果急性的供血供氧消失，那么心脏可能直接就会出现一个大面积梗死，甚至心跳骤停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当发生了这种情况以后，那人体的发动机没了，那就跟汽车它一步也走不了，甚至人可能大脑也没有供氧，直接就处于一个关机的状态，所以呢还是非常凶险的。所以我们讲的就是心脏的供血是最重要的那么分分钟都可能会要命我们必须提到最重视的这么一个程度。
0: 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可能看到就是这个人突然捂着胸口突然倒地，好像就是这是一个心梗的症状，但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可能有的人的心梗只是一个胃不舒服的症状，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只是一个有点胸闷的症状。那接下来我们请刘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心梗的典型的和不典型的症状。
2: 典型的症状呢，就是我们所常规理解的胸痛胸闷。那么这种胸闷呢，往往会伴随着胸痛，而且胸痛的性质呢，一般不是像单纯的针刺样啊、刀割样啊这种，我们或者反酸这种烧心的这种表现可能都不典型。那么真正典型的是压榨性的、持续的，胸口像有一块大石头一样，而且这种疼痛呢，往往有的人难以忍受会出现大汗会有全身那种紧绷感，有的人会出现休克，比如说突然晕倒了再醒过来的时候呢，持续的还是有这种胸痛的症状。如果出现真的急性心梗，那么可能会持续15分钟甚至30分钟以上，甚至几天都缓不过来。那么这种长时间的胸前区压榨性的疼痛，那么就是我们典型的心梗的这种症状。那么还有一些不典型的，比如说老年人说不清楚平时的这种状态，或者说长期糖尿病的病人，一些神经损伤的一些病人，或者吃了一些慢性疼痛控制的一些药，或者有一些像帕金森之类的这种对这个自身症状感受的不是很具体，或者呢还有一些年轻的病人，他呢不认为自己可能会有心梗，所以他对自己的症状描述不是很准确。还有一部分我们见到的一些女性病人，他可能呢描述的症状很分散他不说这个胸痛的这种重点，他会说其他的问题，比如头晕没劲儿那么就分散了我们医生的这个诊断的判断。所以说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去重视。比如说我们就见到的持续牙疼的病人或者持续肩膀疼的病人，还有一些后背某个部位疼，还有更不典型的就是上腹部疼痛持续的疼痛直打滚，我们以为消耗到穿孔呢，最后鉴别了一圈发现心电图早就有 S 线抬高的表现了，只是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早期呢并不典型。所以我们针对这些病人一定要提高警惕，要高度重视，往往这种不典型的就是我们容易漏诊的情况。
0: 现在心梗发生的也越来越年轻化所以我们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鉴别一下，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容易忽视哪些信号，我们需要更关注些什么问题有可能是心梗的发作呢？
2: 确实， 心梗呢，年轻

0: 化现在越来越多了，而且年轻人其实是现在我们的劳动主力群体，他们往往面临着更大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还有一些精神心理因素的刺激。那么往往高强度的连续的时间那种工作呢，可能会造成年轻人出现胸闷啊、全身乏力呀、甚至出汗呀、有的人还会低烧啊。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拉肚子拉了几天，或者吃不下饭有几天，或者吃的不好喝的少，或者说持续的发烧，那么状态越来越差的一个情况下呢，就可能会面临心脏损伤的风险。咱们轻的就是那种比如说心肌损伤、心肌炎，那么严重的甚至就会影响到冠状动脉，尤其是这种有高危因素的年轻人，比如说肥胖啊、吸烟呢、血脂高啊、家族史啊，那么这些有的这种家族里面就有早年年轻时候猝死的这些长辈啊或者亲友，那么就要高度重视啊这类问题。还有一些冠脉发育不完全的啊，先天性的，那么有的呢他就不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冠状供血的这种储备，那么都需要警惕和重视。所以年轻人啊，我强调的是需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起居啊，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调整好自己的生活节奏，有条件的话适当的去锻炼，但是也不要去盲目的锻炼啊，在特别疲惫的一个情况下啊，那么再去大汗淋漓，再去严重的缺乏睡眠，那么很容易诱发冠脉痉挛啊、斑块破裂啊，甚至说一些应激性心肌病啊，严重的会导致心梗甚至心跳骤停。
1: 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那我们心梗发作前会有预警信号吗？还是说毫无征兆的说来就来呢？
0: 预警信号呢大部分是会有的啊，尤其是这种典型的年龄段的有高危因素的这些病人，我们前面提到的血脂异常啊、吸烟啊、这个大量的酗酒啊、这些肥胖的这些病人，那么他可能会有比如说持续一到两周的啊，活动以后就会胸闷气短啊，会心前区压榨性疼痛，稍微一休息就会有改善，这种轻的叫心绞痛，那么严重一点叫不稳定心绞痛，甚至说这个急性冠脉综合症啊，急性心梗，那么这种呢就需要得到重视。我记得之前也有一个病人啊，那么他呢每天爬那个楼他就会啊压榨性疼痛，但是呢他不在意啊，每天吃完饭饱餐以后他也会有这种胸闷的表现，也没在意啊，持续了三周左右啊，那么终于有一天突然间就猝死了啊，送过来以后我们通过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才把他抢救过来，后来又上了 ECMO 啊，结果呢做了这个冠脉造影，就是一个严重的心梗，冠脉严重的狭窄闭塞啊，那么如果说他早期就发现这个症状，就早期就诊的话呢，可能就会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
1: 所以这个压榨性的疼痛，不管您是不是持续哈，不管您是不是很严重，其实还是要高度关注的。但是这里面确实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人可能也会怕，我别白跑一趟，我白白的浪费医疗资源，万一不是心梗呢？那您怎么看这个心态呢？
0: 其实每个人对疼痛的忍耐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从我的角度看，心梗咱们已经强调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严重的一个这个诊断，如果你怀疑或者说如果确实这个疼痛持续不缓解啊，那么即使我们在家尝试了用一些药物啊，或者说充分的休息啊，都没有得到缓解，或者说持续了几天，那么我认为你哪怕白跑一趟啊，你也要来跑来，对吧？因为这个是在救命，这个是在防患于未然啊，这就是全或无的关系。万一你延迟了啊，误诊了或者漏诊了，你最后心跳骤停了，人没了，什么都没了，或者说你最后遗留个心衰，对吧？你好多心律失常，时间长了也会心衰，因为心肌缺血呀、血压管理不好等等，来鉴别一下，肯定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选择。
1: 出现一些我可能说不清的这些不适的时候，我想问问刘主任，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可以自测的方法来帮我们大家判断一下，哎，我要不要立刻去医院呢？
0: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手段，像我们可以去数自己的脉搏啊，数心率啊，那么如果经验丰富的或者说这个健康知识比较这个全面的一些人呢，也是可以去判断出来我们脉搏的节奏节律强弱，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预警信号，当你发现它强弱不等啊，间歇不规律，那么就说明心脏出了问题，不管是传导的问题还是这个缺血的问题，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另外就是我们可以测一下血压，尤其是双侧的血压，这个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除了心梗以外的一

0: 些其他胸痛啊，这个啊致命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高血压急症里面有的主动脉夹层撕裂了啊。那么另外我们可以测一下氧饱和度，因为现在很多运动手表啊，或者说小的止氧，我们新冠后好多家庭都会测这个止氧，如果氧饱和度也偏低，那么也可能会提示我们的病情比较重一些。此外呢，就是我们从症状上看，这个病人晕倒过啊，那么说明他可能血压呀、心脏的灌注出现问题了。那么这种呢，就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这种心衰呀、心梗啊、灌注不足、心源性休克这些风险。那么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预警信号。此外就是大汗，大汗淋漓，持续不缓解啊，像我说的压榨性疼痛啊啊，那么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持续的存在，那么都需要我们高度的去重视。啊，那么因此我关心的就是，我希望大家关心的就是生命体征的监测啊，血压、心率、氧饱和度，甚至可以测测体温啊，判断一下患者的状态。如果这个病人都晕倒了都没醒过来，那肯定是一个很重的这个表现啊。另外就是症状持续的这个时候，或者说症状难以忍受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通过一些经验性的这个啊，这个用药没有让它明显的缓解啊，像我们提到的这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这些药啊，如果在血压啊比较正常的一个前提下，我们使用了还是出现这种压榨性的啊，这个闷痛啊、胀痛啊啊，那么压痛啊，那么就说明我们需要赶紧找人帮忙了，赶紧去医院鉴别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急救日特别节目《闯过心梗生死关》，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心梗急救的话题。心梗来势汹汹，能否在第一时间正确识别，直接关乎生死。希望这项基础而重要的急救常识能成为每一位朋友必备的应急技能，以备不时之需。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当疾病袭来，应对方法正确，能为生命争取时间。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急救日特别节目闯过心梗生死关，聚焦突发心梗应急处理全攻略，从争分夺秒的大原则到关乎生死的小细节，每一处提醒都在为生命保驾护航。
1: 关于突发心梗的急救办法，很多朋友听说过一些偏方，比如用力咳嗽、拍打肘窝、扎手指放血等等，这些方法到底靠谱吗？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安雷帮您辨一辨真伪，同时告诉您正确的做法。
0: 这些方法只是坊间流传，但是呢并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我们所谓的急救方法里面，用力咳嗽只限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气道梗阻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但是你真正的假如说真是，咱们先不说咱们有没有这个心电图、心肌酶这些诊断，就真是如果这个人最后是个心梗，你在心梗的前期用力咳嗽，首先就是用力这俩字儿，对于心脏的心肌的耗氧啊，这个供血是要求是巨大的。那么在心梗的急性期，我们主张的是要平静，要平静呼吸，要充分休息，避免这个耗氧增加啊。那么有的人会用力咳嗽，那么实际上也会很累啊，尤其在咳嗽过程中，我们只是把气往外呼往外吹，而没有吸回来，很有可能还会不光耗费体力，还会降低氧饱和度，影响机体的正常的供氧。我们在心梗的时候来我们这儿，第一时间要给病人吸上氧，但是你咳嗽，你可能对你的呼吸功能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不利于啊这个心梗的救治的啊，也不科学。那么包括我们的这个扎手指放血，那么首先它会很疼啊，那么这种疼痛刺激呢会对心脏啊造成二次的这种打击和伤害。其次呢，那可能你的伤口把握不好，还会出现伤口感染，还会出现一些血液系统传播的一些疾病啊。那么本身它并没有明确的这种治病的依据啊，我们放血啊，那么心肌你如果放的多了可能更缺血了，对吧啊，那么疼痛刺激以后心肌耗氧增加啊，那么再加上一紧张有的人还晕血， 那可能你看到这种放学以后直接晕过去了啊，那么也不是可取的选择。那么用力的拍打对方，我们在只有心脏骤停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去拍患者的双肩来判断，来呼唤患者是否真正的深昏迷。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处于觉醒状态，你去拍打他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心梗以后如果说我们用这种偏方啊，就可能会增加病人的二次损伤啊，所以我不主张这样。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拍打胳膊肘这个肘窝，这个方式有效吗？
0: 拍打肘窝也得看力度啊，另外可能会造成血管的损伤，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冠心病，我再去使劲拍他这个周围的血管，那么万一拍出皮下出血，到医院都不好采血啊，所以说我认为跟拍打患者的肩膀啊、肘窝呀、后背呀，或者说用力咳嗽呀、扎手指啊，这些其实都是徒劳无功的啊。那么真正的做法呢，还是要尽快给他送医，这个期间要想尽一切办法降低他的耗氧，降低他的心肌的这种耗氧的这种状态。
1: 那我们就具体问一下，当怀疑自己或者家人可能发生了心梗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
0: 首先要捋清楚病人平时的一些基础病，如果你了解的话呢，最好是有这种病历啊，这个文件啊都带齐了。其次呢，要把病人放在一个平的一个位置啊，平卧或者半坐位啊，这样的话保持他的呼吸道通畅，保持他的神志清楚。如果刚吃完饭特别的这个胀啊，或者肚子不舒服的时候，有的人会呕吐，那么这种必要时给他投侧位，不要让他因为呕吐呛着啊。那么还有的，有的人心梗以后的剧烈的疼痛刺激，也可能会大汗呐、甚至昏迷啊，这种情况身边一定要一直有人监护。另外就是有条件的话，要做好心率、血压、血氧的这些监测，以供我们实时的来判断患者的状态。如果患者突然的意识丧失，我们要启动心肺复苏的流程，那么每一分钟的抢救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如果说我们延迟了抢救，那么心梗即使到了医院，我们的这个救治效率也会大打折扣，病人的预后也会非常差。那么在家期间呢，那么其实有的人会说我们准备速效救心丸啊，准备一些这个硝酸甘油等啊，帮助他扩张这个冠脉血管，当然这个也要因人而异。有一些血管下壁心梗的这个血管，有的人会影响到血压，那么会血压非常低，尤其大汗的病人啊，那还会损失很多的这种液体体液。那么再加上血压低，我们一测血压可能也就90-60，人处一个半昏迷不醒的一个状态，我们再去给他舌下含这些扩血管的药物，可能会加重他的这个休克的这种状态，不光是心源性休克，还会出现低血量性休克啊。那么这些呢就非常的危险，所以说在用硝酸甘油啊、救心丸这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充分的判断好他的这个禁忌症啊，不要这个盲目的去使用。如果拿不准，那么咱们就先不用，否则的话就可能会给病人造成二次的更严重的不可逆的打击。此外，如果确定以前也心梗过，这次症状也非常的典型，而且发病的时间正好是病人这个出现体力劳动啊，或者说刚饱餐过呀，或者说刚生过气发过脾气啊，这个耗氧量非常大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病人也长期吃的这种像这种抗血小板的药物，我们可以拿来身边的抗血小板药物，当天如果没吃的话给他补齐了，如果说一直也没吃过的话，可以给他足量的复合量的这个，比如说阿司匹林300毫克呀那么这些呢就可以去迅速的降低血小板的聚集度这个防止心梗进一步的恶化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措施。此外呢，我们要学会怎么去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要就近让这个救护车尽快的到我们这儿来接我们那么说清楚家里的具体地址，说清楚患者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如果已经出现严重的心跳骤停这种情况，意识丧失这种情况，要让救护人员带齐设备，像 AED 气管插管呼吸机吸氧氧源这些我们都需要带齐了，否则的话呢可能就会非常的忙乱。另外要就近送医这样的话能够给病人争得更快更好的这种抢救的这种时间。
1: 那说起这个第一时间送医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我要赶紧拨打急救电话，那也有些人说我车就在手边，我知道旁边就有医院，自己开车送患者这样可以不可以呢？
0: 这分两种情况，就是

0: 说自己开车是病人本人开还是家属开，这两种情况其实我认为都不是很妥当。因为首先病人本人开车，万一他的病情加重了，或者开车遇到红绿灯一着急一紧张，那么病人直接就晕过去了，给病人造成了二次的危险啊。那么人突然晕倒在车里，那么再来个车再追尾，对吧，那风险会很大啊。那么再一着急再一闯红灯再被撞了，那风险非常大。所以说我建议专业的啊救护车啊120啊去转运实际上是最安全的啊。那么避免病人在驾驶的过程中出现意识丧失、昏迷、抽搐，甚至说剧烈的疼痛导致判断失误，或者说视物模糊，这些情况都可能随时会发生。那么如果家人开车呢，其实比这个风险要低一点，但是也不是很妥。因为我们私家车它没有这种必要的抢救设备，万一病人在副驾驶或者后排躺着过程中突然啊这个吐了误吸了，我们在高速公路或者这个马路中间也没法去停车，那么反而延误了这个抢救时机。另外我们的救护车呢实际上是可以最快的方式啊最了解我们这个就医的这个途径，而且呢在紧急情况下它也可以去啊不去这个严格遵守这种交通规则，甚至还会有警车帮着开道，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最高效的。而且呢万一这个病人在家就出现危及生命的情况，家属又判断不好，我们其实第一时间找人来帮忙是最好的选择。否则有的人可能家属搀扶着这个病人就上了私家车，在搀扶的过程中，在下楼走路的过程中，那么也会增加患者的一个耗氧的一个情况，可能没有完全堵死的冠脉在这个活动过程中突然间又堵死了啊，那么加重了病情我们也是没法判断的。另外就是救护车如果救了病人以后呢，他会第一时间做心电图可以传到我们的急救系统里，我们的接诊的医生是能看到的，那么这样也大大的啊这个缩短了我们的抢救的时间，提高了我们的抢救效率。我们现在有一个 D2B 的时间，那么从救护车做完心电图送到医院那都是有质量要求的啊，那么提高这种时间的效率就可以积极的挽救心梗患者的生命。
1: 嗯，那我还想问的就是我拨打了120，我也说清了地址，说清了患者的简单的情况，那我在等待急救车到来的时候，那么家人在这个时候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呢？
0: 就是还是我前面说的，就一定要严密的啊监护患者的这种生命体征，同时呢把病人放在一个相对来讲让他舒适的啊平卧或者半卧位，如果家里有制氧机啊有条件可以给他吸上氧，如果没有的话呢要观察他的呼吸频率啊，那么如果大汗的话呢可以稍微的喝点温水或者淡盐水帮他补充一下电解质。此外呢身边如果有药物的话呢如果是抗血小板的药物，而且呢能判断好确实没有消化道出血呀、没有近期脑出血大手术啊这些禁忌的话呢，积极的给他用上，这样的话快速的去抗血小板啊，那么能够缓解这种程度。此外呢就是近期如果体检过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药物啊病人自己服用的你可能不太清楚的都给他带齐了啊，到时候给这个医生啊提供一下这个我们后续的这个方案。另外就是在拨打120啊救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说清楚病人的信息啊，说清楚病人的这种这个既往史或者过敏史，有的人可能好多药都过敏啊，我们稍微的用上什么药他一下子又出现一个过敏性的这种问题，那么就非常的一个被动。另外如果说有条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周围的这种医疗机构的这个距离呀，或者说是不是是专科医院还是综合医院呀啊，那么这些可能对将来的这种预案都是有这个好处的。
2: 当疾病袭来，应对方法正确，能为生命争取时间。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急救日特别节目《闯过心梗生死关》，聚焦突发心梗应急处理全攻略，从争分夺秒的大原则，到关乎生死的小细节，每一处提醒都在为生命保驾护航。
1: 很多朋友认为突发心梗只要去了医院就安全了，真的是这样吗？怀疑突发心梗到了医院应该怎么做才能正确配合医生快速确诊呢？如何预防心梗再次发作？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安雷为您一一解答。 进了医院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到了急诊就安全了。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医院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安全，因为我们只限于这种，就是我们能够快速的走完流程，而且顺利的走完我们的这种抢救过程的。我们最这个理想的病人就是由救护车送来以后，明确心电图是一个急性癌变抬高心梗，我们快速的转运到抢救通道，快速的送到导管室，立刻给他做冠脉造影，开通冠脉。但是这整个的一个过程要求是，首先病人送医及时，其次我们诊断准确，再次就是导管室的时间都准备很充分。另外就是病人一定要配合。我之前就遇到过那种病人啊，这个说我要等家属，或者说我要跟家属商量，或者我要找熟人，我先问问到底我的情况是不是你判断这种情况。那么当这种一拉一扯的过程，我们就会延误，有的时候就会延误病人的一个诊断。好多人甚至等两三个小时，导管室都在那准备好了，病人不同意，拿着同意书放在这儿，哎，他不签字啊，他就说他哎要商量，要等啊，这个甚至有的人说我没带够钱啊，但是呢自己碍于面子，或者说有一些执念，他又不愿意让我们办欠费，他觉得我们可能会给他造成其他的这个经济损失啊，所以说这些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麻烦啊，这是我们不可预料的这种延迟的这么一些这个延误的这么一些这个措施。另外就是有的人说不清楚自己的这种基础病啊，那么可能短期内吃的一些药物也说不清楚，那么会不会有药物过量的问题啊，会不会有肝肾损害的问题啊，我们需不需要等他一些这个其他的化验结果出来再定啊，或者说他可能吃了这个药但是他并不说啊，那么反而我们在给他这个做这个造影之前，或者说给他复合量的用药之后呢，出现一些严重的药物并发症，那么可能都会影响到患者的这个预后。那么所以我认为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啊，需要充分的告知我们的这个基础疾病啊、既往史、用药史、过敏史啊，那么还有就是积极的配合啊这个医生啊给你做的所有的判断啊，那么不要犹豫啊，因为我们在一个清醒状态下，我们是可以自己判断自己的这个就医决策的啊，那么一定要去等一些你认为能信得过的这种家属啊、亲友啊，甚至说医生朋友啊，那么他没有在现场，他判断不准确啊，那么你光等他，万一你联系不上他呢，你又非常依赖他，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存在错付的问题啊，就会啊延误你自己的这种生命抢救的这么一个时机。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患者自己来就医，当然如果判断是心梗，我们是不建议您自己就医的，但也有可能这个患者朋友来，他不知道自己是心梗了，他只是觉得哎我胸部不舒服，或者甚至我胃疼，我还以为是肚子疼，这种情况其实都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到医院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咱们就是一个清醒的病人，然后呢明确的说出自己的症状，不管是肚子不舒服还是说胸闷胸痛啊、憋气呼吸困难，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呢要跟医生和分诊护士说清楚自己的，明确说清楚自己的这个症状，包括症状出现的时间啊、持续时间、缓解的程度啊、那么加重的这个诱因啊，那么这个开始我们近期发生的一些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生气啦，或者说过度劳作啦，或者几天没吃东西啦，或者天天拉肚子呀，这些都要回忆清楚。另外要充分的表达清楚我们的基础病啊，这个基础用药情况，有没有过敏史、家族史啊，了解清楚以后呢，我们会给他做很正确的这个分诊。现在分诊系统呢也是智能化的啊，就是根据你的生命体征、血压呀、一般状态啊，会分出一个级。胸痛呢，我们一般都是二级，就是非常危重的这种情况，我们视为你危重啊。那么即使我们后面鉴别啊排除了这些诊断，那我们也不能漏掉一个因为这个心梗而胸痛的这种病人。我们到了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做心电图。有的人就会说，我为什么做心电图啊？我肚子疼，我做什么心电图啊？很多人都会这么问。但是我们主任强调了啊，就是说从头到这个肚子啊，这个哪个地儿疼痛，我们都应该做个心电图，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到底背后是不是心梗，所以说一定要配合我们的这个安排的所有的检查流程啊。那么当你做完这个心电图的时候呢，很快就会有医生给你看这个心电图。如果是典型的 S 型抬高心梗，我们就会第一时间给他走绿色通道。我们的绿色通道 啊，那么现在要求90分钟之内就要去开通这个冠脉，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希望病人啊积极的配合我们的每一步的安排。有的人会说啊，我们先到抢救室监护吧，抢救室不能赔，花费会稍微多一点。但是这个时候，有的人就会犹豫，说我不想没人陪，我想穿着自己的衣服，我想用手机。那么这些其实对他来讲，跟生命比起来，跟心脏比起来，那都是次要的啊。那么一定要听我们的安排。一旦遇到这种犹豫不决的病人，那么我们往往就会面临的很难的抉择。我们有的还会看着他就不行了啊。那么当不行的时候，那更被动，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那我们去跟谁交流呢？所以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病人要最近的啊，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的亲友的联系方式啊，那么赶快跟他们取得沟通联系，让取得他们的这个信任和支持。这样的话呢，病人就能有更充分的准备，更积极的、更优化的这个就医流程。
1: 嗯，然后我还想问个心肌酶，就是为什么有的心梗患者刚发生的时候心肌酶查不出来呢？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心梗呢，它心肌酶是有时间窗的，我们心肌酶有好几项指标，有的呢可能很早就会出现，有的呢可能会稍微晚一些出现。我们判断呢，就是判断这个病人心梗到什么时期。所以说最早就是心电图的表现，心脏当刚出现缺血的时候，很多心肌的这种破损后的这种酶血的指标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到血液中间，甚至有一些完全冠脉闭塞的，在早期它根本心肌酶就不高啊，因为它都憋在这个心脏的这个血液循环里了，没有释放到这个身体里。当大于2个小时啊，有些可能4个小时以后才会成倍的这个增长，甚至几十倍、上千倍、上万倍的这么一个翻倍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可以印证我们当初的判断。所以说，第一时间判断严重心梗，还是要通过症状啊，通过心电图才能够确诊。你只依赖心肌酶，可能只是一个辅佐。啊，我们虽然有很快速的这种这个出心肌酶的这种流程和这个方式，但是不会完全依赖心肌酶的结果。
1: 嗯，还有些朋友就是确认自己是心梗以后啊，可能不愿意去附近的医院，觉得附近的医院可能太小了，想去专业医院或者是更大的医院进行手术或者治疗。那我也想问问刘主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分为严重的和不严重的。那么如果说非常严重的，甚至说上来就晕厥了，心脏骤停了，需要除颤才能够把人救过来的，我觉得就近是最佳选择。因为就近呢，我们有啊专业的 AED 啊来除颤，来挽救心肌。那么我们在判断他心梗以后呢，如果没有冠脉介入条件的情况下，但是这个病人必须争分夺秒的挽救心肌，我们可以做溶栓。因为溶栓其实所有的医院的这个急诊药房都会有，那么只要有经验的这个医生判断出它是一个急性心梗啊，在没有冠脉介入的一个条件下，我们可以去溶栓的话，那么溶栓肯定要比你啊这个堵着车啊转运到另一个城市或者转运到其他的这个区域啊，那么要来得快一些啊。那么这种呢，也是有院内的这种这个城市之间的这种急救联动的啊。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用了一定剂量的溶栓以后，我们再去做转运可能要安全一些。此外还有一些心跳骤停啊、意识丧失的这种这个复苏后综合症的一些病人，那还是应该在急性期把病人的生命体征稳定住啊，用好这个呼吸机啊，用好升压药，让他能够保持一个这个器官功能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再去转运，再去做进一步的处理，可能更安全一些。
1: 嗯，那到了医院以后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在您的实践当中，门诊实践当中啊，患者和家属最容易犯的错误有哪些？比如说签字犹豫啊，像打电话等待亲友啊，那么这些行为会耽误多少时间？如果耽误了时间，对于患者的治疗效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嗯，对，这些其实都是很典型的这个错误啊。我们等待亲友的时间呢，我们最长的时间，有的人耽误一整天啊，就是导管室早就给他准备好了。那么耽误一整天的代价就是，他错过了最佳开通冠脉的时机，就处于一个择期啊做造影的这么一个状态了。那病人可能坏死的心肌就坏死了。那么以后我们只能说再去做造影，去避免他二次心梗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分为犯罪血管和非犯罪血管。非犯罪血管的一个慢性狭窄和闭塞，我们只能期待于后期的啊这个处理啊或者搭桥啊才去满足。所以说呢，等待亲友是一个非常 这个不正确的这么一个选择。我们如果说有能做主的啊，或者说自己有这个意愿、有这个条件去处理的，要尽快处理。另外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平时的这种健康状态了解不是很清楚的啊，那么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药，对吧？啊，那么近期呢，可能已经出现长期的黑便了啊，那么或者长期贫血也不说啊，或者说明确的造影剂过敏啊，肾功能不全，那么也不了解。啊，那么或者有的隐瞒，或者有一些这个严重的肝炎呀、传染病啊，也说不清楚。让我们准备的过程中呢，没有给他准备相应的这种手术条件啊，那么可能都会导致病人出现一些这个诊断延迟处理不当那么交叉感染啊这些风险。另外就是一定要信任这个你接诊的医生，接诊的医生跟你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他的经验之谈啊，他给你做的第一个选择，那应该就是他建议你做的这个选择。如果你觉得他这个选择你接受不了，那其实你应该先说服自己告诉自己为什么接受不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就会因为你的犹豫不决，你的这个过分的这种自负的这种行为呢，延误了你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诊断和抢救的时机往往有的医生建议你去立刻做这个冠脉造影做支架，你呢又去纠结这个支架放到身体里它时间长了能不能取出来会不会感染会不会穿孔会不会它这个再堵那这些其实都不是你现在需要担心的问题你需要担心的问题是怎么能够保住命那么后期呢，我们还会有更好的、更长期的这个随诊随访来帮你去预防调理，而不是说现在去纠结没有发生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非常不科学、不高效的。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接下来我想请刘主任结合咱们具体的病例故事来给我们讲一讲医生是怎么救助心梗患者的。
0: 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男性，他呢这个四五十岁出头，他是一个这个打工的一个这个病人，他平时呢就是有吸烟饮酒的习惯，但是呢他这次就是一个喝了酒以后呢突然间这个剧烈的上腹痛这个肚子呈板状腹的一个状态，那么来诊以后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给他先做了心电图，又快速的进行抽血化验，但是这个期间他的疼痛一直就没有缓解，我们甚至给了打了止疼药这个止疼针也没有明显缓解，他呢就在这个床上直打滚这个浑身的大汗，那么我们就提高了警惕，那么这么一个这个青年男性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症状持续存在呢而且我们迅速的拍了 CT 也没有发现穿孔的一个问题，当然心电图第一套心电图呢是一个几乎正常的心电图即使 ST 段有那么轻微的异常，但是也不是很典型所以我们就提高了警惕，我们过了半个小时又给他复查了一套心电图，像你说的他第一套心肌酶也是阴性的但是他跟症状一直存在，我们又复查了一套心电图以后就发现跟半小时前的这个心电图完全不一样，他就已经出现这种红气飘飘样的一个心梗的这么一个这个心电图的表现，就 ICU 段明显的抬高了，说明心肌已经大面积的坏死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迅速的给他到了这个转到我们抢救室，给他到这个导管室开通了这个冠脉那么这个病人的疼痛才慢慢的缓解，后来呢就是加上足量的药以后呢做了这个很好的一个宣教他又能够去恢复到以前的这个岗位上去工作了，对他的这次的一个抢救呢非常成功，而且呢鉴别起来呢也比较高效，所以说其实发现怀疑心梗的病人以后呢不管他这个症状典不典型，那么心电图早期典不典型，我们一定要动态的复查，我们一定不能漏掉他这个致命的这种心梗的这种情况就跟咱们前面说的，当你怀疑自己，你犹豫自己要不要就医的时候，我建议这种致命的症状一定要就医所以说来到急诊以后我们会帮他去筛查判断，当我们说你能回家的时候，我觉得大概率你就能安全的回家，当我们不建议你回家的时候，有的人着急回家休息着急回家接孩子那这些情况我认为在生命面前都是次要的，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把自己的这个病情状态评估充分了才能够保护自己的健康。
1: 那我们接下来也想问问怎么避免再次发生心梗呢？
0: 如果已经发生过心梗的病人呢，其实这个像一级预防、二级预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谓的一级预防呢，就是我们平时要这个规律的去这个锻炼呐、控制体重啊，戒烟限酒啊。如果说有这种血压、血糖、血脂不稳定的一个情况，一定要控制好啊，要规律的去随访我们的心内科呀、这些医生、内分泌科医生等等。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劳累，不要这个情绪激动啊，不要天天脾气特别大，见着什么小事都会这个发火啊，这些尤其有一些这个工作压力大的人啊，那么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自己身体是自己的革命本钱。那么这种你反复的去冲击刺激，不光血压会波动，那么血管的冠脉，这个冠脉血管的灌注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反复的去刺激冲击，一定会损伤血管内皮啊，影响动脉斑块。那么我们的二级预防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出院人大夫都会建议你啊，在这个支架后呢我们建议长期的服用一段时间的这个双抗，对吧，阿司匹林啊，这个氯吡格雷啊，或者替格瑞洛啊，这些抗血小板的药物，降低血小板的聚集性，防止斑块破裂或者血小板聚集导致的一些血栓形成。那么降脂药啊，也是稳定斑块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啊，像我们平时吃的他汀类的降脂药，现在如果降脂效果不好，还可以去打降脂针啊。那么监测血脂的一个水平控制在一个很安全的范围，那么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降低心肌耗氧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像贝塔勒克呀，心跳没有达标的过程中，我们把心跳控制在一个这个比较安全的水平，那我们平时就不容易激动，心脏就会这个耗氧比较小啊，那么就可以避免它进一步的去这个损耗和这个影响这种心肌的一个供血。此外还有一些像血压的一些药物，还有这个附带的一些这个正作用，就是降低心肌重构那么避免心脏的一些这个纤维化呀、缺血呀、心肌细胞损伤的这种程度心肌肥厚啊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把药物加齐了。另外呢，像前面提到的这种规律的锻炼，锻炼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像我们这个有氧运动每周150分钟3到5次的这么一个低等强度的，当然你前提是你能够耐受这种情况，别说你稍微跑两步就喘的不行、闷的不行，那说明你的冠脉还没有处理好，你需要把你自己的病养好以后再说那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管理好自己的饮食，尽量的尽快的尽早的去戒烟，因为这种危险因素是非常危险的。那么限酒那么有的人酗酒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不但影响到人的代谢，还会影响到消化吸收功能，甚至有一些微量元素的一个这个补充不足，也会导致病人出现不可逆的神经血管的一些损伤。所以这些呢，其实对病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需要规律的随诊那么每个月每几个月看一次自己的心内科医生复查，根据复查的结果来判断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干预，这些其实等等都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那么心梗呢，其实是非常危重的这么一个疾病和诊断只有预防的好，才能够避免二次的复发。
1: 那可能很多得过心梗的朋友，或者是放了支架的，甚至搭了桥的朋友，会觉得不敢运动了，觉得我一运动，我这心脏还受得了吗？那刘主任对这样的朋友有什么建议呢？
0: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评估的方法，科学的评估方法就是拿一大堆的这种同样疾病的人群来做一个这个判断，看他的体力活动怎么样像我们说的6分钟步行实验运动平板实验或者说我们可以做冠脉的 CT 或者核磁来评估我们治疗以后的这种心脏的承受能力定期复查心脏彩超来判断我们的心功能。如果确实心功能能够耐受，而且我们在现在科学的运动的一个监护的一个前提下只要能够适应你的运动，达到我们的比如说心率的标准，锻炼的目的，我们就可以去尝试。当然如果说出院以后医生跟你说你病情不是很稳定，那还是要以养为主，要以康复为主。我们有规范的这种很专业的心内科康复医师来慢慢的去加强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这种恢复和康复。如果说能够去耐受，我们通过一些评分和评估的办法能够去耐受有氧运动，或者说适合你的这个有氧运动，我们达到一定的标准，我们就是需要去这个锻炼的，因为生命在运动嘛，我们 们像肌肉骨骼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通过运动来强化去锻炼的，像老年会面临肌少症，会面临骨质疏松，其实很多都是缺乏锻炼所导致的。当然我们心脏如果能够允许我们做这些适合你的有氧的这种强度一定强度的这种运动，我觉得还是要鼓励的，否则的话你前

0: 怕狼后怕虎，最后这个给自己造成那个缺乏锻炼、肌少症啊、骨质疏松啊，甚至说这个长期的卧床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啊，那么反而不利于我们的这个康复，反而会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的长度。
1: 嗯，还有刚才刘主任提到戒烟的问题啊，那很多老烟民会说，哎呀，吸烟伤肺，我这天天查着呢，我肺没问题，那为什么吸烟也会伤我们的血管呢？
0: 烟里面含有的尼古丁焦油啊，进入到血液循环里，就会影响到这个血管的内皮。像冠脉血管的内皮呢，损伤以后就会增加冠脉斑块形成的这种时机和这个风险。那么随着斑块逐渐的形成，我们以往这个健康年轻的这种血管非常通畅的一个状态就会变得很狭窄，那么一旦遇到一个刺激啊，或者体力劳动啊，或者说一些缺氧的这种诱因，这种情况，那么冠脉无论是痉挛还是斑块破裂都是心梗的这种明确的诱发因素，它是有直接的这种相关性的。而且呢，还吸烟还与很多肿瘤是相关的，比如说口腔鼻咽部的肿瘤、消化道食道的这种肿瘤，还有就是肺部的这种肿瘤，实际上这些呢都可能会增加病人的这种危险因素啊，这个大大的缩短我们健康生存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说呢，这个吸烟的危害其实还是挺明确的。
1: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要遵医嘱规范用药，要控制好我们的这些三高，控制好慢性病啊，然后还有适度运动。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吃。有些朋友会说，哎，我吃点什么能对我心肌有好处呢？对我心脏有好处呢？
0: 就是其实我还是强调，在人年轻健康吸收功能没有问题的一个情况下，还是这个饮食结构要丰富一些，就是我们强调的这种各种颜色的蔬菜水果啊，各种这个颜色的这个谷类呀， 包括一些这个主食，我们可以吃的多样一些啊。那么一定不要说贪多，我们就吃一些啊，比如说这个味儿特别好的一些腌制食品呐、或者说我们见到这种大鱼大肉啊，即使特别肥，我们也这个一顿吃个饱啊，那么也不运动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大鱼大肉啊，这个抽烟喝酒啊，这些把自己消化系统吃的这个压力非常大啊，不但这一波还没有代谢掉呢，下一波又出现这个暴饮暴食啊，包括我们的交流应酬啊，那么其实都是不太可取的。我们还是要控制我们总量的一个摄入，但是呢要一定要多样，营养均衡。有的人会提倡说我们可以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啊，辅酶 Q 啊， B 族维生素啊，这些像补钙啊等等，是不是对这个心脏啊、血管啊是有好处的。当我们营养充足啊，这个饮食很这个均衡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去监测一下这些微量元素到底缺不缺。如果不缺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必要额外补充的，说明我们的吸收能力是很好的。当然如果说很挑食啊，这个或者说我们这个居住生活的环境或者我自身的条件达不到我们这个特别多样的这种饮食结构啊，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相应的缺乏，我们可以去额外的补充，这种呢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营养心脏跟营养血管或者说营养这个骨骼肌肉是相通的啊，那么都是我们要营养均衡啊，要不要挑食。
1: 好的，那节目最后刘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或者我们简单的做个总结？
0: 其实今天的交流非常的重要啊，作为急诊科医生呢，我认为心梗的患者一定要从症状出发，要高度的重视，要及时的就医，要这个相信啊医生给你做出的判断和选择啊，那么挽救心肌才能够挽救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生命的质量，挽救生命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有更好的未来去面对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心梗急救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安雷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心梗防治，防重于救，救必有方。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把伤害降到最低。愿每一位朋友都能用科学的方法，冷静的判断，为生命赢得转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肝脏肿瘤都很可怕吗？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肝脏良性肿瘤，治疗及时能治愈，恶性肿瘤目前的治疗方法也越来越多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

0: 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9: 可以可以。
10: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9: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0: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3: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0: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3: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0: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3: 超爱阅读，
0: 我们一起读书吧。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吃瘦不饿瘦这本书。同时呢，我们特邀本书主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李博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科学减肥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3: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

0: 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近年来，随着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赶时间的人等作品相继出版，快递、保洁、外卖等劳动者的生活持续进入公共视野。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摄影师牛童非虚构作品《分拣人生》中，收录了30余幅全彩大画幅摄影作品。作者以5年观察采访为基础，用细腻的文字记录下快递员、分拣员、驿站经营者等群体的工作与生活，为读者呈现了一部生动的城市日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彭东明长篇小说《千亩驼》，以湖南汨罗江畔的千亩驼为地理坐标，以主人公母亲张东升及其家族的变迁为线索，全景呈现湘北乡村的百年变迁与时代浮沉。全书展现了在艰难岁月中，家族成员之间互相扶持、守望相助的深厚情感，传递了平凡人身上坚韧、善良、乐观的精神力量。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傅秀莹长篇小说《青枝》，作品讲述了一个华北平原乡村少女的成长故事。米子是方村的尖子生，因病休学后曾进城打工，最终回到乡村重新求学。故事通过米兹从乡村到城市再回归乡村的心路历程，折射出20世纪80-90年代乡村青年在时代变迁中寻找自我、改变命运的精神轨迹，展现了乡村女性的蜕变与觉醒。健康是生命质量的基石，老年期是全生命周期又一个重要阶段，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关乎每一位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与生命体验，关乎家庭与美及社会稳定。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郑晓红作品《老年慢病居家中医调养手册》，针对高血压、中风、糖尿病等20余种老年高发慢病，提出系统化的中医居家调养方案，为防病养病，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为什么别人减肥轻松见效，我却连喝水都胖？为什么他吃沙拉能瘦，我吃沙拉反而更虚？为什么别人运动后神清气爽，我却疲惫不堪？这些减肥路上的灵魂拷问背后，可能隐藏着中医揭示的身体密码。体质差异，中医认为肥胖并非千篇一律，不同体质的人脂肪堆积的根源和减肥的钥匙截然不同。今天就带大家从中医视角解锁肥胖背后的体质密码。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吃瘦不饿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吃瘦不饿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科学减肥的话题。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0: 明食量不大，这体重呢却顽固难减，精心节食，腰腹的赘肉却毫不减少，而且更令人困扰的是，常常呢还伴随着反复的便秘，令人尴尬的胀气和口臭，甚至呢偶尔会觉得胃部不适。如果反复出现便秘、胀气、口臭，那这就是肥胖的信号，请勿轻视。这或许不仅仅是消化道的困扰，更是我们的身体发出的关于肥胖风险的明显警示。肥胖从来不是因为你吃得多，而是因为你吃得不对。瘦不下来也不是你不够自律，而是你没有找到自己肥胖的根源。这是作者在本书的核心观点。而这本《吃瘦不饿瘦》不是一本死磕热量的减肥教科书，而是一份中医智慧瘦身方案。书中呢，根据痰湿、气虚、阳虚等不同体质，提供了对症的调理方法，包括适合外卖党的隐藏菜单点餐攻略，熬夜族的代谢修复方案，压力下的情绪化进食急救包，从211饮食黄金比例到燃脂计划，涵盖了分龄减肥法、阶段式减肥计划、运动塑形、心理科学等全方位内容，帮助读者打造吃不胖的易瘦体质。减肥怎样开始呢？作者建议我们先变体质再减肥，所以呢，全书开篇拆解了中医九种体质与肥胖的深层关联，精准地对应痰湿、气虚、阳虚、湿热、血瘀等五大易胖体质，给我们讲清楚每种体质的发胖根源、典型特征以及专属调理逻辑，从脾胃运化、气血津液层面解决肥胖本质，而非单纯的紧盯体重数字。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医呢把人的体质分成了九种基本类型：平和质、痰湿质、气虚质、阴虚质、阳虚质、湿热质、气郁质、血瘀质，还有特禀质。而这其中呢，和肥胖关系最密切的是痰湿质、气虚质、阳虚质和湿热体质，还有血瘀体质。我们花一点时间简单为大家梳理一下这几种体质的特点。痰湿质呢，是肥胖界的主力军，它的特点呢是体型多肥胖，尤其是腹部松软肥大，面部皮肤油脂多，汗多而且黏糊，胸闷痰多，口黏或甜，容易困倦，大便黏腻不爽，舌苔厚腻。导致易胖的原因呢，是脾胃运化功能失调，体内水液代谢障碍，聚湿成痰，痰湿堆积导致肥胖，所以胖人多痰湿正是这个道理。第二种体质呢是气虚质，一动就累的软胖子，它的特点呢是肌肉松软不实，容易疲乏，气短懒言，就懒得说话，声音低弱，容易出汗，活动之后是尤其明显，非常容易感冒，舌淡红，舌边呢有齿痕。那么气虚质导致容易胖的原因呢，是因为气虚导致推动无力，代谢缓慢，营养物质呢不能被有效的消耗利用，反而呢转化为脂肪被藏起来了。第三种体质呢是阳虚质，这是怕冷的冰箱型胖子，它的特点是肌肉松软，畏寒怕冷，精神不振，面色苍白或发暗，喜欢吃热饮食，大便溏薄，小便清长。它导致易胖的原因呢是阳虚则温煦不足，代谢率就低了，身体呢处于节能模式，消耗的少，脂肪很容易堆积，阳不化气，水湿停滞，也会加重肥胖。那么第四种体质呢是湿热体质， 这是油腻长痘的火胖子，它的特点呢是形体偏胖或中等，容易生痤疮和粉刺，口干口苦，身重困倦，大便粘滞不畅或者是燥结，小便短黄。那么它导致易胖的原因呢是湿热内蕴，阻碍气机运行，影响脾胃运化，最终导致代谢紊乱，脂肪堆积。同时呢，这湿热本身也是一种病理产物，也会加重肥胖。第五种体质呢是血瘀体质，是暗沉长斑的堵胖子。它的特点呢是胖瘦都会有，但常见的呢是肤色晦暗，或者是有色素沉着，容易出现瘀斑，口唇暗淡或发紫，身体的某处会固定的疼痛，比如刺痛感，它的舌质暗紫，有瘀点瘀斑。那么血瘀体质导致易胖的原因呢是血液运行不畅，微循环障碍，影响营养物质的输送和废物代谢，会导致身体局部组织代谢失调，影响脂肪分解，也会因为血瘀导致气滞失阻，间接的引起肥胖。这人和人的体质啊是天差地别，比如痰湿体质的人呢越吃草越水肿，气虚体质的人呢越节食代谢越差，阳虚体质的人饿久了是手脚冰凉，脱发失眠，脂肪呢反而会牢牢地锁住减不下去。所以呢在减肥的时候，我们必须搞清楚自己的身体特质，对症安排减肥计划，绝对不要盲目操作。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对照自己的特征，了解自己的体质，根据体质选择有针对性的减肥方法，让减肥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好的减肥方法从来不是和食欲对抗，而是与身体和解。真正持久的瘦身是养好脾胃，提升代谢，而不是透支健康，换取短暂的数字下降。
0: 提起减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是挨饿，戒掉主食，少吃正餐，每天靠着一点点食物硬扛，饿到头晕乏力，情绪暴躁，咬牙坚持一段时间，体重短暂下降。可是一旦忍不住放开吃一顿，这体重立刻反弹，甚至比之前更重。就这样反反复复节食失败之后，慢慢觉得哎呀，自己天生啊就是易胖体质，减脂这件事儿太难坚持了。其实作者说了，减脂从来不等于饿肚子。这书名之所以写成吃瘦不饿瘦，核心就是想告诉大家告别痛苦节食，靠合理搭配三餐，在吃饱的状态下慢慢瘦下来，这才是普通人能长期坚持的减脂方式。很多人踩坑的根源是把减肥简单的等同于少吃，一味降低进食量，身体会以为正处于饥荒状态，主动降低基础代谢来节约能量消耗。所以呢，吃得越少，代谢就会越低，后面您稍微多吃一点呢，热量就很容易堆积成脂肪。而节食瘦下来的大多是身体水分和肌肉，脂肪并没有真正减少，结果呢，皮肤松弛，气色变差，脱发这些问题呢就会找上门，短暂掉秤换来一身的不舒服，根本算不上成功的减肥减脂。那想知道自己的肥胖属于哪种体质呢？刚才给您介绍了，作者在书中建议各个体质的人呢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确定饮食方案，抓住减肥要点解决问题，那才是有效的。如果您是痰湿体质， 减肥的重点呢，就是健脾化痰、利湿

0: 苔浊，建议您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比如薏米、赤小豆、冬瓜、白萝卜、鲫鱼、荷叶、山楂、陈皮、茯苓等。烹饪呢，注意要清淡，切记不要吃的肥甘厚腻，更不要吃生冷甜食，还有喝酒。要坚持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健身操，并且保证一定的出汗量，促进水湿排出。一定要注意避免久坐，避免潮湿的环境，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闲适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按摩自己的足三里、丰隆穴，来帮助健脾化痰。如果您是气虚体质，减肥的重点呢，就是补气健脾、温和推动。建议您日常饮食呢，多吃一些补气健脾的食物，像山药、莲子、芡实、小米、红枣、牛肉、鸡肉、黄芪、党参等等。吃饭的时候要注意细嚼慢咽，切忌生冷寒凉、过度节食，以免加重气虚。要选择温和可持续的运动，如散步、太极、八段锦、瑜伽，循序渐进，以微微出汗、不觉过度疲劳为度，避免剧烈的大汗淋漓的运动，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以免耗气。如果您是阳虚体质，减肥的重点呢，就是温补脾肾，提升火力。建议您多吃一些温阳食物，比如羊肉、韭菜、生姜、肉桂、核桃、栗子、桂圆等。烹饪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加一些温性调料，如姜、葱、蒜、胡椒，切忌一切生冷。选择能振奋阳气的运动，如快走、慢跑、动感单车、健身操，最好在阳光充足的时候进行。要注意保暖，避免受寒，尤其是腰腹、足部要多晒太阳，避免熬夜，以免耗伤阳气。再说说湿热体质，如果您是湿热体质，减肥的重点呢，就是清热利湿，疏通气机。作者建议日常饮食呢，要多吃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像绿豆、冬瓜、丝瓜、苦瓜、芹菜、薏米、赤小豆、绿茶、荷叶等，切忌吃辛辣燥热、肥甘厚腻，还有甜食。选择强度稍大、能发汗的运动，比如游泳、跑步、球类运动，帮助排出湿热，保证运动的环境是通风良好的，保证居住环境干燥通风，避免熬夜，以免加重湿热，保持大便通畅。再说说血瘀体质，血瘀体质减肥的重点就是活血化瘀，畅通血脉。作者建议日常饮食呢，要多吃一些活血行气的食物，像山楂、黑木耳、玫瑰花、醋、洋葱、生姜、红糖、桃仁等，切忌生冷寒凉食物，坚持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跳舞，这对血瘀体质者减肥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做呢，能够有效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呢，可以配合拉伸、按摩，保持心情舒畅。因为气行则血行，注意保暖，避免寒冷导致血脉凝滞。中医减肥的精髓在于因人制宜，辨识清楚自己的体质，解锁肥胖的中医密码，就如同拿到了打开身体大门的专属钥匙。只有针对性的化痰祛湿、健脾益气、补气温阳、清热利湿或活血化瘀，才能真正从根源上调理身体状态，提升代谢动力，让减肥不再是痛苦的对抗，而是身体回归平衡与健康的自然过程。所以 不用饿肚子。当脾胃健运，气血通畅，作息规律，体重的下降只是身体回归平衡的自然结果，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也因此，比起短暂的体重数字变化，这种由内而外的健康与轻盈，才是我们更值得追求的长期主义。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减肥之路，无数人前赴后继，却总在不吃主食、依赖代餐与过度运动的迷阵中消耗热情，损害健康，最终陷入越减越肥的魔咒。这些方法看似是捷径，实则是健康与效果的双重陷阱。
0: 很多人对减肥的认知还停留在管住嘴、迈开腿，却忽略了肥胖本质上是身体失衡的信号，或是脾胃虚弱，或是痰湿内阻，或是激素波动，或是情绪代偿。那么这本书呢，站在中医因人制宜的视角，教你读懂自己身体信号，用顺应体质的饮食、作息和运动，让我们的代谢回归正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于减肥这件事儿存在着哪些误区呢？书中呢列出了几个有代表性的误区，在这儿呢，我们和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误区一，不吃主食等于自毁代谢引擎。许多人对主食呢是避之不及，视其为肥胖元凶。然而强行切断碳水供给，身体便如被剥夺燃料的机器，大脑与肌肉的运行呢依赖葡萄糖。主食匮乏时，身体将启动饥荒模式，基础代谢骤降以节食能量，同时呢引发机体对高热量食物的强烈渴望。意志力终有耗尽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暴饮暴食常常会使我们的身体热量的摄入远超平时，这就会导致我们的体重迅速反弹。研究显示，长期极低碳水饮食后复食者，一年内体重反弹率是很高的。第二个误区呢，是依赖代餐是捷径背后的营养荒漠。代餐食品市场很喧嚣啊，但过分的依赖代餐实际上阻碍了我们身体的营养摄入，营养单一埋下了健康隐患。多数的代餐粉、代餐棒中的营养物质以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主，缺乏人体必需的脂肪酸、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植物活性物质，长此以往，免疫力下降、脱发、皮肤变差乃至器官功能受损问题会接踵而至。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报复性反弹几乎成为定局。第三个误区呢，是过度运动，汗水变成身体的眼泪。拼命练就能瘦是很多人的一个危险的错觉。运动过量会使我们的身体不堪重负，运动伤害频发。过度的追求高强度、长时间运动，忽视休息与恢复，导致关节磨损、肌肉拉伤、肌腱炎，甚至应力性骨折。长期高强度运动使皮质醇持续处于高水平，分解肌肉、抑制免疫，促进脂肪堆积，尤其是腹部陷入越练越累、越累越胖的怪圈。那么极端情况呢，甚至可以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如果总是把运动这事呢看成是对自己的痛苦的惩罚，容易产生厌倦、焦虑，最终彻底放弃。减肥并非是一场自我惩罚的苦行，健康塑形之道是耐心与平衡的艺术。避开断碳绝粮、代餐迷信、蛮力透支的深坑，让我们以科学为导航，让均衡饮食与适度运动成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身体是一面诚实的镜子， 真正的减肥塑形从不是和身体为敌，

0: 学会倾听其节奏，给予尊重与合理支持。健康是马拉松，愿我们大家都能避开歧途，抵达身心平衡的终点。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吃瘦不饿瘦。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主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李博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科学饮食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3: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3: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3: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4: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博，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就职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市中医药研究所，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入选北京市科技新兴计划，并发起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抚寸医基金公益项目。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李博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科学减重。李主任您好。
5: 我是李博医生，是吃瘦不饿瘦的作者。
0: 吃瘦不饿瘦，我们的理解是吃了一定会胖，这个名字怎么解释呢？
5: 这就是为了针对我们整个减重中最大的一个误区，就大家觉得哎呀吃多了就会胖，其实不然。我们说减重有三大误区，第一个呢，哎，就是我使劲饿。你想想，你的身体得运转，你的员工得发工资，你不发工资他们肯定跑掉了。我们身体也是，你一点东西不吃，你自己怎么运行啊？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不是吃的越少就是这个越瘦，而是吃的均衡才是最重要的。第二大误区呢，是过量运动。中医讲生病起于过度运动，他把身体累的这个瘫了啊，你没法进行下一步活动了，一下会暴增式的增重。第三个误区呢，是我们减少睡觉。好像有的时候减少睡觉会
0: 睡眠不够，或者不能按时睡觉，那这个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
5: 所以呢，对于这个整个这个饮食和这里面有几大的误区。
0: 那您刚才第二个，比如说您谈到了这个吃的问题，我们现在经常会用的16+8或者是5+2
5: 对
0: 吧？我不是不吃，我科学的吃
5: 正确的食谱。因为我们国家卫健委是有正常的一个金字塔型的这个食谱的，就是一般人这样吃比较好，而且越丰富越均衡啊，才是可以减重的啊。就是有一句话，我们就说不吃饱了哪有力气减肥呢，这句话是有科学道理的。你自己这个运行的不够怎么能减肥呢啊？所以吃瘦不饿瘦，就是让你正常好吃的情况下良好的身态。
0: 我听到的是说在减肥中间饮食的结构大概占到70%-80%，
5: 对，
0: 剩下是运动。
5: 是呢，
0: 但是这个70%-80%太难控制了对吧？我怎么吃，因为只要吃，很多人是这样的，尤其胖人，
5: 对，
0: 吃都吃了为什么不爽呢
5: 说我们好兄弟几个喝个啤酒撸个串，大家谁都喜欢。关键是呢，不要太多次去，你偶尔有一次也是可以的。对于这个饮食来说，你今天吃一个比较极端的，或者是这个肉比较多的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连三赶四，天天这样整。
0: 刚才您提到的第三个误区和睡眠有关。
5: 对，
0: 为什么睡不好、睡得晚会对体重有巨大的影响呢？
5: 有人觉得这个熬夜反而会能减重啊，我这听到比较奇怪的一个想法，因为他觉得熬夜了你身体消耗了啊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呢，你这个睡眠跟他那个养那个你身体的这个平衡激素是非常相关的。你身体呢有各种的激素，我们中医讲阴阳，阴阳就是对于这个西医学来说它有交感和副交感啊，有利尿有抗利尿，身体有好多激素它是相互对应的啊，你能保持它的平衡你体态才会比较稳，你要保持不了平衡，它这个打破这个平衡就会形成一定的代谢物质的堆积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胰岛素抵抗，这是就是西学的一个名词。胰岛素抵抗呢就是你胰岛的功能不太好，就是你有时候喝凉水都长肉，就是觉得哎呀，我吃什么都不好，它代谢不好，就是你身体进去以后应该是代谢了。我们日常生活吃那么多，有人人也喝啤酒吃海鲜，人家怎么就不通风啊？怎么就你通风了？就是因为你自己的代谢不足啊，别人吃的人家都消耗掉了，你吃的就留下变成肥肉了。
6: 所以就是说经常睡不好的人其实更容易胖，也更难减。
5: 是的呢，就是你激素紊乱了，跟这个肥胖相关的就有好多种，所以你这种代谢不足了啊，它就会出现这个，尤其是这个胰岛素叫胰岛素抵抗。
6: 就是从书名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在书里呢您建议瘦身呢要从调理肠胃的那个内调内养开始。
5: 对，
6: 那么调理肠胃有哪些技巧需要注意？
5: 调理肠胃其实呢所有的肥胖肯定跟脾胃相关，跟我们消化系统相关，那其实最核心的呢是你的意识。
6: 意识，
5: 对，有我们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啊，它掌控你的脑啊，整个这个意识。意识怎么呢？意识是我今天要建立自律的节制，而不是说来了以后我马上就吃，然后我吃没有节制，这个意识是最重要的。就当你把意识控制好呢，你到点你就会停下你的筷子来。就是我们建立周计划、日计划或者月计划啊，我们制定这个大致的这个食谱的方向啊，就形成不要吃的过多的这个习惯。
6: 我明白了，不是说吃饭之前提醒自己今天少吃少吃少吃，吃完以后说我要消化我要消化，不是这个逻辑，对吧？
5: 对，吃饭之前我要知道合理的饮食是最重要的。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和朋友吃饭的时候，他总说哎呀，这个吃一块吧，不要劝人吃饭，咱们自己要养成，哎，咱们在一起很轻松，哎，你喜欢吃啥吃啥就摆在这儿嘛，啊，咱们自己愿意吃，然后聊个天说个话，多说话少加菜。
6: 书里呢您特别提到的这个中医呢讲究饮食呢要五色搭配，那么这个五色搭配应该是基于怎样的逻辑呢？我们应该怎么去执行它？
5: 因为自古以来我们五行叫木火土金水，它对应的这个五脏是肝心脾肺肾，那对应的五种颜色就是青赤黄白黑啊，所以啊，咱们自古以来都说，哎，吃这个青色的养肝，啊，吃黄色的，你看小米这类型的就养脾，吃黑色的养肾，啊，这是自古以来就是朴素的我们这个五行相对应的理论，啊，它经现代研究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别绝对，啊，你说吃巧克力补肾吗？这个不是，这不是这回事，而是这种五谷杂粮这种颜色呢，啊，可能对我们这个五脏，啊，就是中医的五脏啊，有一定的补养。
6: 在书里您提到这个211饮食法的时候，它的基础是中医的五色搭配。那么211饮食法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5: 那核心在于两份蔬菜占这个菜盘的一半，就是咱们如果拿盘子吃饭哈，就要占菜盘的一半，蛋白质占这个餐盘的四分之一，是全谷物，就复合碳水要占这个餐盘的四分之一。
6: 那你比如说提到这个蔬菜哈，我就问一下，就是在中医里的这个蔬菜认为是以绿色的为主的白菜它没那么绿，对吧？
5: 对，
6: 所以呢我们应该定性怎么去定呢？是所有的绿叶菜是首选呢，还是综合？
5: 其实我们是叶菜就可以。你看这两份蔬菜以非淀粉类为主的话，你比如说这个深绿色的包括菠菜啊、油菜啊、十字花科的西兰花啊、就是这个菜花啊，还有西红柿，但它都算是一个蔬菜啊，黄瓜、冬瓜都可以。这个还需要说的是，这个烹饪呢，得以这个煮、炒、凉拌为主，尤其是这个有的菜，你看我家杂志菜哈，我家就是有的煮一下，
6: 白水过一下，
5: 对，不要太长时间，撒点酱油，很好吃。我跟你说，这个很好吃，这个营养你要爆炒了之后呢，它很多地方就消失了。
6: 其实这儿我也有一个经验哈，我出去吃呢，看见有些餐馆啊，用最简单的烹饪之后好吃，
5: 对，
6: 我就学。我曾经呢吃过一个是用这个老冬瓜。 然后呢把这个冬瓜瓤呢打成汤，然后把老豆腐呢煮进去，就放一点点盐，味道特别鲜，那个老豆腐的味道呢也能激发出来，太好吃了。
5: 对，正好你说的一份优质蛋白嘛，我家反正经常拌凉菜。

0: 然后就黄瓜你拍了，加蒜呀，加那个什么尖椒啊，就很好吃，加点醋。
1: 那是家人跟着您的习惯已经养成了，对吗？
0: 其实这些纯这个蔬菜是挺好吃的，大家养成这个211的这个方式，你看一盘菜你怎么摆啊，你就有逐步养成这个习惯。
1: 所以您谈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个人减重这个市场，其实是一个家庭共同去做是最有效果的。
0: 是呢，
1: 就是我们恪守了一个健康生活的方式和理念，
0: 对，
1: 大家一起来战斗。
0: 对，就是彼此鼓励，
1: 彼此监督，彼此成就。
0: 就跟我们中医说五，不是五色吗？它其实五行，五行木火土金水，它是有相生相克关系的。在这个单位里头，在家里头，把这个减肥这个事儿也可以做一个这种互相鼓励的事儿。
1: 那您刚才提到了211，现在又提到这个五色了，就这两个搭配起来，怎么样搭配更有效？
0: 对于这个五色来说也是我们平衡好嘛。你看青色是入肝，赤色入心，黄色入脾，白色入肺，黑色入肾。那这个里头对应着很多蔬菜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菠菜啊、西兰花、芹菜，就是绿色的。芹菜就是现在研究它有降压的作用，就轻微的辅助的嘛。芹菜呢，这个肝就是对于我们中医来说肝阳上亢，它就大致对应是高血压。这个芹菜入肝呢，中西医都是有一定道理的。那赤色呢，比如西红柿，你吃着就开心。西红柿就是这种的自己农家种的。这个你说辣椒吃不吃？
1: 吃啊。
0: 辣椒是这样，我跟我的患者是这样说，你就吃尖椒，你喜欢吃辣你吃尖椒，
1: 最辣的那个
0: 不一定最辣吧，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辣酱。
1: 哦，
0: 你明白吗？不吃那个酱，那个
1: 别吃二次加工的。
0: 这个尖椒你自己捣碎了，然后这个很好吃的。
1: 明白。那我们陕西有吃油泼辣椒，
0: 还有黄色的入脾，你看小米啊、玉米啊这种都养胃健脾嘛。
1: 这个民间是有的，比如说肠胃不好呢，就是熬小米粥，然后喝上面这层黄油，
0: 黄油
1: 仨月就有效果吧。
0: 对，但也不要老过，啥也别过度，因为那个粥它容易太快升高血糖，你要一直这么也是不合适的。
1: 对，
0: 那白色呢入肺，你比如说萝卜炖一个什么东西，它就咳嗽啊这种的就会好吗？
1: 现在到秋季了，
0: 嗯，
1: 这个萝卜炖羊肉就是上品了。
0: 是呢，
1: 对，大家一听觉得这个五色呀，好像什么挺复杂的，看颜色呗。
0: 是，对，搭配的好看一些，
1: 哎，
0: 也是赏心悦目。
1: 嗯，
0: 调整胃口。
1: 而且这个李主任也说了，他在家自己也是这么践行的。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您这么常年吃了以后，您最大的感受或收益是什么呢？
0: 收益是我的口味没那么重。因为现在很多你胖的原因就是你口味重，
1: 浓油吃酱吃的，
0: 对，你吃的味蕾失去了食物原本的味道，你吃的很多都是调料，这个调料能刺激你的胃口啊，它会更胖。
1: 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我出去吃面啊，甚至吃米线这些，包括吃炒菜，我就会给他说别放鸡精，别放味精，我不要这些。
0: 对，
1: 但凡今天吃了回去我不停地喝水，这家我就不去了。
0: 是，
1: 他一定那个调料里头放了好多让你很舒服的东西，
0: 增鲜。
1: 哎，对对对，
0: 就这些适量的是可以的，你放太多了就会引起我们最后吃完饭的不舒服。
1: 那按照您书名所说的吃瘦不饿瘦，我用211法则加上五色的这个基础，
0: 对，
1: 是不是真的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我健康的稳步的来巩固我的体重，让它咱别说降下去，至少变结实。看我这个说法是比较准确的吧？
0: 准确。但有一点我得矫正你，不要过快。就有人
1: 循序渐进，
0: 对，你怎么也得三个月到半年才能减一定的公斤数。咱们慢慢来，根据体质。你要要求太快了，就要叫欲速则不达。
1: 其实我发现，就是胖的人呢，身体肥腻，湿气重，对吧？
0: 对。
1: 但凡有一点效果，一瘦，就是那个湿气往下一排，他整个人一清爽，自己都觉得自己瘦了。
0: 对啊，身体其实这个瘦是这个意思，它不是说你体块这种，不是说这个重量减轻，其实你的体脂下降啊，然后你变得紧致了，这个也是可以的。
1: 真正锻炼之后体重是不下降的。
0: 对，变得紧致了。
1: 我坚持多久之后，我其实需要及时的去调理一下，让它来巩固，因为是不是在一个长线里头走的话，身体就骗不过去了。
0: 一般是三个月，当然有特殊的哈，比如它就是有的胰岛素抵抗，有的比较严重的，怎么吃都不瘦，这时候你可以加一些其他的手段，包括合理的运动包括一定的药物中西药物都行用不用药你得判断一下，但如果能用咱们这个吃瘦不饿瘦的方式把它减下来是最佳的。
1: 我理解的这本书更侧重的是从饮食这个切口进入，
0: 是的，
1: 就是咱们叫先管住嘴，对吧？
0: 对，
1: 再迈开腿，对吧？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就单聊管住嘴这一块，就是在我们进行饮食的调控的过程中间，您觉得大家还有哪些误区？
0: 在这个临床过程中，有人觉得这个吃完了，你这个变瘦了，或者是这个以前运动，现在不运动了啊，这种呢就容易这个反弹，
1: 突然停止了。
0: 对啊，包括这个饮食习惯和这个运动习惯啊，咱们就说饮食的话啊，这个饮食得坚持下去啊。有的人他就是易胖体质，在这个情况下呢，还得坚持我们的这个食谱比较好。
1: 你比如说，我们家以前老人他就有习惯，晚饭以后呢，一定要吃个水果。现在知道这玩意儿是升糖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其实那水果应该是上午吃或中午吃。
0: 关于这个呢，其实有一年的春晚，他这个争论了好久，这个苹果究竟啥时候吃？
1: 对，
0: 还吃不吃了？其实是这样，总量控制，实在晚上吃一个也不是说不行啊。你要说吃得更好，那当然是中午或者是下午比较好。
1: 我只是以苹果为代表，很多家庭是晚饭以后大家坐着看剧，弄点葡萄，弄点这弄点那就开始了。晚上吃水果这个事儿是不是还得慎重？
0: 还是减少比较好。有的人还嗑瓜子呢，
1: 我不也是你刷过去一袋瓜子没了啊？
0: 对于这个来说，我们平时也是应该管住自己。你可以读个书啊，或者喝个淡茶、柠檬水，口里头也有味儿啊，也是挺好的。
1: 那您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个自然的生理退化嘛，它已经是重口味了。但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口味会淡下来，它一定是要加重的。这个度怎么把握呢？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
0: 就是在我们家的生活细节呢，比如说你这个瓦盐的勺，换小勺，就特别小的勺，
1: 是不是说？从烹饪方法上动手，可以缓解。
0: 烹饪方法就是以煮或者是蒸啊这样为主，甚至是凉拌是最好。你把它洗干净，你比如说，你看很多食材，木耳啊、西兰花，你焯一下，你蘸酱油，弄点芥末，可好吃了。
1: 有些人是过午不食，可是我的体重纹丝不动。在书里我们理解它叫代谢缓慢者，他怎么办？怎么吃？
0: 这分两类，一类呢是他说吃的少。其实呢，我们说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真的喝凉水它不会完全长肉了，只是它代谢慢。这种代谢慢的情况下啊，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食量中增加一些，比如说萝卜，就是理气
1: 顺一顺
0: 顺的这个东西更好。烹饪的时候也可以加陈皮就是山楂这类似的，就是能化解掉的比较好。我们大夫还是建议专业评估，反正考虑是有胰岛素抵抗的。这胰岛素抵抗它不是糖尿病，它也不一定是糖尿病前期它就是你代谢不掉这个块就在这儿待着，它会形成一些脂类的代谢的情况，所以要评估。如果有就是胰岛素抵抗，我们可以有专业的更多的这个饮食中药或者西药来进行调控。
1: 那这个过程中间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体质会有区分吗？
0: 女性容易胖，女性因为跟这个生育结构啊什么这些容易胖，男性可能稍微好一点，但男性有吸烟饮酒的这个习惯有时候也会导致胖。
1: 但女性好多喜欢吃零食，她主食不怎么吃，零食吃的多，
0: 所以这个零食是我们减肥的一个重要的那个啥不吃的东西。或者是你有什么健康零食，这个零食没啥健康的。
1: 您说了叫好吃的不健康，健康的都不好吃。
0: 就是你看买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就要翻它的成分嘛。你比如说甜蜜素啊什么这些合理的你加是可以的，这些就容易增味，就让你想吃，吃了就容易胖。还有这个有个误区呢，生活特别重要，就这个无糖可乐。
1: 我现在知道无糖是假糖，
0: 是代糖。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还不如那个啥，
1: 就所谓的零糖并不是没有
0: 糖，而是代糖，
1: 是或者说是低于那个标准了。
0: 对
1: 啊，
0: 其实还那个有的时候不一定有人家原来那个糖好，所以这种误区也是有的。包括各种饮料带味的饮料但凡这种带味的饮料它都有可能添加这个糖分进去。
1: 但我看前两天刚刚发布的这个数据里也说了，就今年整个的饮料市场是下滑的，就是大家的这个饮
0: 食
1: 健康意识，
0: 对，
1: 然后更多的去偏重要么是纯水的，要么是就中医结合的这些健康饮品。
0: 对，但这些也要注意。你比如说我们出了很多的这种的这个就是健康饮品，包括这个薏米水特别多，
1: 对，
0: 陈皮山楂水我也觉得那个挺好喝的，但也要看那个糖分的这个含量，
1: 对，它多少还是要调口感的。
0: 对，是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谈到了关于吃菜的问题。肉该吃吗？
0: 当然要吃了，不吃肉怎么能行呢？
1: 这我就想问您比如说老说减肥要多吃 牛肉、羊肉，
0: 嗯，
1: 少吃猪肉、鸡肉，
0: 嗯，
1: 有这个说法吗？
0: 啥都别多吃，均衡最重要。
1: 也就啥都该吃一点。
0: 对，你要是比例的话，应该白肉比红肉多一些
1: 啊，鱼虾多一点。
0: 对，虾和这个鸡肉、鸡胸肉、嗯、这种增肌的清炖为主。嗯，这样比较好。那种重油脂质的，比如牛肉这种的腱子肉也是不错的，但就是不能口味重，
1: 就加工肉别吃了呗。
0: 嗯，不要吃这种这什么肠啊什么这些这个加工类的东西，腌制的食物少吃，多吃新鲜肉。
1: 嗯，这是肉这一块。
0: 嗯，
1: 再剩下最重要的，面条
0: 啊、
1: 馒头、碳水，
0: 还是吃发酵的比较好。比如说那个面发面和死面的，我们吃发面的吗？
1: 大白馒头都是发的，
0: 对，戗面馒头也是，就是控制总量。因为我要是有馒头，我就不吃米饭啊。其实这个控制总量
1: 是、哎，这是我要问您的。这个、嗯、同样是碳水哈，
0: 对，
1: 大米和面条哪个更友好一点？
0: 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其实是一样的。首先肯定一点啊，这些都是人体必须的。嗯、
1: 对
0: 对，关键是不能过量。嗯，
1: 但是我现在是这么调的、
0: 嗯、
1: 我要是实在想吃面了，
0: 对，
1: 我早上吃，我早餐，
0: 哎，
1: 我就吃面，但是我青菜的比例、
0: 嗯、
1: 我大把青菜放进去，
0: 嗯，
1: 然后吃了今天的中餐到晚餐，我就完全调整、嗯、绝对就碳水不敢加了。
0: 但其实中午也可以吃的，我们讲究的是我之前所说的，我们书里头所说的这个皇帝早餐、富人午餐、乞丐晚餐，就是你早餐呢使劲吃，使劲吃，然后吃多一点，吃得丰富一点。富人午餐呢，就是午餐呢要吃得多一些，然后乞丐晚餐。现在大家都反过来了，李大夫你说可好了，做不到，那怎么办？就是把晚饭的时间尽量提前一点。
1: 我很长时间我是晚上基本上不吃，这个是不是也不健康？
0: 不好，反正就是对于男性女性都不好，就是他对于身体的这个减肥来说就是一大误区，晚上不吃又是一大误区，它不容易就是形成这个规律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和这个身体这个胃肠液的这个分泌。
1: 可是你
0: 可以少吃，
1: 一个胖人哈，
0: 嗯，
1: 晚上吃完了，
0: 嗯，
1: 如果不运动，
0: 嗯，
1: 就全搁到肚子里了，一旦一运动，晚上就睡不好了，是这个逻辑吗？
0: 对，
1: 嗯，
0: 我老说我们治疗怎么治疗，
1: 嗯，
0: 治疗就是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你这种旧秩序不健康，包括我们这种久坐啊什么的都容易胖，这些不健康的这种体质呢我们可以改变，不断的打破这个旧秩序。
1: 还有一个常识问题我也想问问你、比如说您说了早上要多吃，早上多吃以后特别容易困，对吧？血糖升高，
0: 对，
1: 特别容易困，
0: 嗯，
1: 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中餐也是一样，
0: 嗯，
1: 中餐如果不吃碳水只吃菜，我发现不容易困、这个是我们身体的体质造成的还是身体有问题了？
0: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调料加的怎么样嘛。一般来说你看啊，吃完饭这个血液就会运行到这个胃肠是正常的、就正常你怎么吃饭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就是头脑中的血糖就是供血就会降。
1: 那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呢？
0: 年轻代谢快呀，你这个吃麻啥它打得快呀，上了年纪肯定会造成这个局面，大家得服老啊、服老。
1: 后来有一段时间就为了调整这个食困，因为它确实不健康嘛、
0: 对，
1: 我就到了中午这个点我先睡、
0: 嗯、
1: 我比如我11:30左右我就先逼着自己午睡一会儿、醒了之后
0: 对
1: 我再去吃饭就能调过来一点。
0: 没呢，我一般来说还是饭后稍微有个小憩比较好，时间不宜太长，15分钟到半小时。
1: 一旦我们确定了自己适合的减肥方法，有哪些原则是特别要注意的？
0: 就是我们最核心的中医说的生病起于过用，什么都不要过度，过度饿了血糖低了这个人的心情就很糟糕，你营养不够了百病诸生。运动不宜过多，你过多了这也会导致身体的各个脏器出现问题啊，包括了就这个膝关节呀啊，当然现代人可能更脆弱了，但是这个膝关节呀还有这个身体这个腰的这个情况啊都要这个防护好啊，不要过度的做一些不好的动作。第三呢，不要过度关注，很多疾病呢是由于你过度关注所导致的，这个肥胖也一样，你就过度我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也不要过度关注，该吃啥吃啥，我今天哎没吃上这个健康这个青菜也没事，也别懊恼，下顿吃上就可以了。
1: 最后还是想问的，因为我们节目收听的中老年人比较多，老人的饮食结构调整好了，就是老人的 这么多年形成的这种生活习惯、饮食习惯，
0: 太难了，
1: 其实很难改。
0: 对，
1: 您有什么建议来帮助他们给自己制定一个方便可行的，至少能有点积极作用的这个管理体重的饮食方法？
0: 我给老年人的最有效的方法哈，就我跟你讲哈、就是这个张老来我们门诊啊，他说这个剩饭，你看我剩下这么多剩饭，都浪费了，他就使劲吃，他老伴儿做得很好，他也就使劲吃，越来越胖。我说怎么办？我说把剩饭倒掉，然后我说我给你算一笔账，你就天天吃剩饭，你是节约了，将来你得糖尿病、高脂血症、甚至脑梗、心梗，为什么让你倒掉啊？就是让你心痛。你就以后少做嘛，你谁缺那顿饭呢，对不对？现在谁也不缺那顿饭，他就回答少做。还有门诊这个老，就是王老头、李老头，他老抽烟喝酒。我说你这个抽烟喝酒，你抽烟，哎，你就到我这儿吃6个月的药；你不抽烟，咱就吃3月，对吧？你抽烟，咱就多花钱，因为一部分老年人还是比较珍惜钱财嘛，节约是美德嘛，大家美德，但怎么节约，是要教会他们。节约
1: 就是您到底是选芝麻还是抱西瓜？
0: 是这个吃剩饭这个事儿也容易胖起来。
1: 您这个太有典型意义了。我们家一做饭就剩那几个了啊，最后一口，最后一口，我们还包剪锤，谁说谁吃。
0: 如果有的，比如说那个就比较立正的，不是青菜的，哎，你可以留着，你放个饭盒，哪怕留一点儿。对，就这样比较好。要不那不是传统美德，你少做点。这个人晚上吃了你欠一点，比你吃的撑了要好。
1: 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太有代表性了，甚至也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您少做点，给自己能备一点平时可以吃的真的是健康的小坚果什么的。
0: 是呢，
1: 您觉得欠那么一点的时候补一点这些东西，
0: 是呢，
1: 也都能起点作用。
0: 是，
1: 所以您看这个吃瘦不饿瘦，我和李主任呢我们聊了很久，就是因为它看似门槛非常低，
0: 对，
1: 但其实呢门槛里的高度是有的，首先得坚持，更重要的是科学，
0: 对，
1: 咱不能瞎吃，然后呢还得善于给自己找错，
0: 是，
1: 对吧？最后最重要的是咱们得全家一起来，
0: 对，
1: 在家庭的小氛围里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才能真正实现吃瘦不饿瘦。
0: 好，
1: 那今天特别感谢李波主任来做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样健康的饮食。
0: 谢谢，也希望大家阅读我们的这个吃瘦不饿瘦，共同保持健康的瘦。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表演艺术家施胜杰不仅继承了侯派相声的风格，而且形成了自己文雅清新、质朴自然的表演风格。他在揭露社会问题时能紧贴时代，传播正能量，舞台表现力让人难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施胜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好市长》。
1: 您是一位老演员了，
2: 反正艺龄不算短了。
1: 我觉得像您这个岁数的相声演员，一定得有很丰富的知识。
2: 风跟谁比？跟各位比不了。要是跟你这小伙子比啊，我过的那个桥啊，比你走的那路还长啊。
1: 有学问。
2: 可以那么说吧。
1: 来巧了。那么我要在这儿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肯赐教否吗？
2: 不用那么酸文假醋的，有什么你就问不就完了吗？
1: 我先给您鞠个躬。
2: 不客气。
1: 我想问问您呢。
2: 你问哪方面？
1: 你在你们家最怕谁？
2: 喂，怎么当问这问题啊？
1: 请您不要保守。
2: 这还真得告诉他。你问我在我们家呀？
1: 啊，
2: 我最怕的是我媳妇儿。
1: 好，这个态度很明朗，气管炎。
2: 哎，你怎么说话这是？实事求是。
1: 老同志，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往外说你怕媳妇儿？
2: 实事求是嘛。我这么大岁数
1: 啊，
2: 你没到我这岁数呢，你到我这岁数啊，你比我怕的还得厉害。
1: 这您可说错了
2: 啊，
1: 我这可不是当您吹。
2: 怎么着？
1: 咱们不怕媳妇儿
2: 哟。
1: 长这么大不明白什么叫怕媳妇儿，
2: 嚯，
1: 也可以说压根儿就不知道怕媳妇儿什么滋味。
2: 真有男子汉的气概啊。
1: 我还没结婚呢。
2: 这废话。没结婚你怕谁呀？我没娶媳妇儿的时候，我在我

0: 我们家我比谁都横，你知道吗？
1: 虽然说我不怕媳妇儿，可是在我们家我也不敢轻举妄动。
0: 怎么？
1: 我最怕我爸爸。
0: 你还真有那怕的啊！
1: 呵，这老头你不了解，
0: 嗯，
1: 厉害。
0: 是啊，
1: 好家伙，你等会儿说啊，
0: 怎么个厉害吧？
1: 我先看看他来没来。
0: 啊？看谁啊？
1: 看我爸爸来没来？
0: 有满剧场找爸爸的吗？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本来是吗？
1: 嗯，
0: 这么些人，你爸爸来了，你也认不出来啊？
1: 好认，我爸爸有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我爸爸在这左眉头这儿有一条伤。
0: 怎么回事啊？
1: 那是小的时候让地主皮鞭子给抽的。
0: 哟，
1: 在右额头这儿有一块疤，
0: 那个是
1: 日本鬼子炮弹皮给崩的。
0: 呵，
1: 在下巴颏这儿还有芝麻粒儿大一小坑。
0: 怎么回事呢？
1: 我小时候淘气挠的。
0: 也别说，这还真好认。
1: 好不好认？
0: 哎，
1: 各位观众请注意了，
0: 嗯，
1: 哪位发现了我爸爸，请及时的和我联系。
0: 对，
1: 本人感激不尽，必有重谢。联系电话12345，电报挂号54321。
0: 你这登广告呢？
1: 怎么样？好不好认？
0: 不怎么样。
1: 哎，
0: 我说，
1: 哎，
0: 你爸爸今天到底来了没来？
1: 可能来了又走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爸爸经常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来了不告诉你，走了不打招呼，一天满处转悠。
0: 你爸爸没事可转悠什么呀？
1: 这跟他的工作有关系。
0: 他搞什么工作？
1: 说起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
0: 什么？你说说。
1: 就是个什么？
0: 什么呀？
1: 市长。
0: 对了，
1: 我爸爸就是一个
0: 市长。什么？
1: 嗯，
0: 慢点说，别着急。
1: 就咱们哈尔滨那郝市长。
0: 啊，知道啊。
1: 我爸爸在我们哈尔滨。
0: 哎呀，
1: 干什么你？
0: 哎呀，这小伙子好福气啊，你算摊着了。
1: 摊着了。
0: 我告诉你啊，小兄弟，今后啊，咱得好好。
1: 等会儿，你跟我叫什么？
0: 我你叫小兄弟啊。
1: 小兄弟。
0: 哎，
1: 您今年比我大有
0: 也就40来岁。
1: 大40多岁，我就小兄弟了。
0: 哎，肩膀齐为弟兄嘛。你抽烟不抽？
1: 不会。
0: 过滤嘴？
1: 不。
0: 要不上我家喝酒去？
1: 我很奇怪，你怎么突然这么热情啊？
0: 我想托你爸爸给我调调房。
1: 想让我爸爸给你调一调房？
0: 对，
1: 这没关系
0: 啊，
1: 这可以。你要什么条件的？
0: 条件不高，别为难。
1: 嗯，
0: 只要是阳光充足一点，暖和就行。我这人怕冷，
1: 暖和一点就可以。
0: 哎，
1: 明天就搬家。
0: 哦，搬哪儿去？
1: 火葬场。
0: 对，不去。
1: 那儿多暖和呀。
0: 那他烤的。
1: 老同志啊，你想在我爸爸那儿走后门，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怎么？
1: 别说你结婚这么多年有房子住着，
0: 嗯，
1: 就连我这想结婚的到现在我都没房子。
0: 是啊。
1: 嗯，
0: 你真傻。
1: 嗯。
0: 跟你爸爸对付对付，让他跟你批几件。
1: 我跟他对付了
0: 啊。
1: 那么那天我跟他对付完了，我爸爸当时还就批了，
0: 批一套，
1: 批评我一顿。
0: 我批评你，
1: 真急了。
0: 是啊，
1: 我一看这老头眼睛都瞪起来了。
0: 哎呦，
1: 掐着腰叫着我的小名，
0: 真火了，
1: 小娃子。
0: 哎，好
1: 吧。你乐什么？你
0: 怎么起这么个小名啊？
1: 怎么了？
0: 怎么小名叫水娃子呀？
1: 你小名叫胶皮鞋。
0: 哎，嗨，谁叫胶皮鞋？
1: 谁叫水袜子？
0: 我听你爸爸说瓦子。
1: 我爸爸四川人，四川人跟着小孩的瓦子，小瓦子。
0: 我听是水袜子。
1: 小瓦子。
0: 嗯，
1: 有啥子？有房子
0: 啊。
1: 我是共产党员。
0: 哦，
1: 国家的干部。
0: 嗯，
1: 你要在我这里走后门，简直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啊。
0: 哟，真厉害呀。
1: 厉不厉害？
0: 嗯，
1: 我说这事儿大家可能都不信。
0: 怎么着？
1: 我爸爸对我这么厉害。
0: 嗯，
1: 对老百姓和气着呢。
0: 是啊，
1: 和老百姓一见着我爸爸有说有笑，特别随便，就跟一家人似的。
0: 哦，
1: 你算吧，就连我们哈尔滨电车公司幼儿园的小朋友
0: 啊
1: 都给我爸爸编了一首儿歌。
0: 怎么编的？
1: 一唱起来特别的活泼。
0: 你给学学。
1: 小朋友一唱都这样
0: 啊。
1: 大汽车
0: 嗯
1: 闷闷叫，叔叔阿姨拍手笑，市长亲自下线路，
0: 嗯，
1: 自己挤车又买票，群众疾苦他关心，一样一样都管到，管穿衣，管戴帽，管吃饭，管睡觉，还管拉屎和撒尿。
0: 你爸爸管的也太宽了。
1: 你别看这些都是小事儿，
0: 嗯，
1: 我爸爸说的好，
0: 嗯，
1: 这些小事儿也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活四化的建设。
0: 你可别闹了。
1: 嗯，
0: 一个大小便问题与四化有什么关系啊？
1: 有什么

0: 系啊。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怎么着？
0: 你就拿咱们哈尔滨，
1: 嗯，
0: 三线无轨电车终点站来说吧，
1: 嗯，
0: 过去那儿就没有厕所，
1: 对，是那样。
0: 司乘人员上趟厕所来回得跑十好几分钟，
1: 可耽误事儿了。
0: 有一天我爸爸坐这趟车，
1: 嗯，
0: 刚一上车就看一小伙子
1: 啊，
0: 小乘务员
1: 哦，
0: 十八九岁
1: 啊，
0: 长得虎头虎脑的，
1: 真精神，
0: 正在那儿三宣四报呢。
1: 怎么报的？
0: 乘客同志们，你们好，
1: 嗯。
0: 欢迎你们乘坐本次车
1: 哦。
0: 本次车是由友谊路开往工滨路去的三线无轨电车，
1: 多清楚。
0: 途经有哈一百，
1: 嘿，
0: 火车站，
1: 嗯，
0: 博物馆，
1: 好，
0: 文化宫，省政府，
1: 嗯，
0: 省医院
1: 啊，
0: 西厢房，
1: 对，
0: 红旗大街，
1: 哎，
0: 再往前走工滨路，
1: 对，
0: 就到了终点了。有在前方下车的，你们就做准备吧，你们。
1: 嘿，怎么这模样了？
0: 尿憋的，
1: 这不要命吗？
0: 前方到站到厢房了，
1: 啊，
0: 有上厢房了，你们准备下车去吧。
1: 你先上厕所吧。
0: 车一到厢房，赶紧把门打开了。
1: 哦，
0: 那什么茅房到了。哎，
1: 茅房到了，
0: 净惦着上厕所了。
1: 哎，急的，
0: 一着急把茅房说出来了。
1: 你看看，
0: 他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的，
1: 嗯，
0: 车上的乘客全愣了。
1: 那当然了，
0: 有俩外地的在那儿还直嘀咕。
1: 嘀咕什么呀？
0: 哎，大哥，
1: 嗯，
0: 下车呀。
1: 下车。
0: 干啥下车呀？
1: 嗯，
0: 到地上了。
1: 哎。
0: 到哪嘎了？
1: 嗯，
0: 到那啥
1: 啊，
0: 茅房。
1: 哎，茅房。
0: 你这人真能逗笑话，咱上厢房，咱上茅房干啥玩意儿？
1: 就是嘛。
0: 哎，不对，大哥呀，我可走在地上面慌的。
1: 眼熟。
0: 我记得上次咱上这办事就在这点溜下车呢，没错。
1: 啊，
0: 哦，不是那么回事。你看人家刚才不明明报茅房吗？
1: 嗯，
0: 你怎么愣说厢？
1: 啊，
0: 哦，我知道了。
1: 嗯，
0: 人家改名字了。
1: 改了，
0: 您这个阿爸原来可能是叫茅房
1: 啊，哦，
0: 可能后来嫌那个茅房有味儿，就改厢房。
1: 嗨，这都哪儿的事啊？
0: 俩人还在那胡解释
1: 啊，
0: 哦，我爸爸听着也可乐，
1: 就是嘛。
0: 小乘务员一回来，我爸爸问他，
1: 嗯，
0: 小同志，
1: 嗯，
0: 你刚才报的那是啥子站名啊？
1: 哦，什么呀？
0: 对不起，老大爷，我报错了。
1: 哎，
0: 他这一说报错了，
1: 嗯，
0: 那俩外地的不乐意了。
1: 是啊，
0: 我小伙子，你干啥呀？你不带劲，咋整的？你说你。
1: 嗯，
0: 你说我们俩是外地的，我们到你们这嘎办事儿来了
1: 啊，
0: 我们还等着赶火车呢。你说你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我们要是一下错车，那火车一挠杠子，我们俩这一宿不就杵糊着了吗？
1: 呵，真急了，
0: 真急了
1: 啊！
0: 司机在前面一听，怎么那么乱呢？
1: 嗯，
0: 回头瞧瞧谁啊？
1: 哟
0: 啊，郝市长，
1: 认识你爸爸？
0: 我爸爸经常坐这车
1: 哦，
0: 好多人都认得他。
1: 哦，
0: 小乘务员一听，怎么这是市长？
1: 嗯。
0: 不好意思了，
1: 挂不住了，
0: 刷着脸就红了。
1: 你看
2: 什么呀？啥呀？
1: 哎，
0: 啥呀？你这，郝市长，我也不知道你在车上，
1: 抹不开了。
0: 那你批评我吧。
1: 啊，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嗯，
0: 那啥，我早上起来吧。
1: 啊，
0: 我吃俩西瓜。
1: 俩西瓜。
0: 我怕影响发车时间呢，我就没来得及上厕所。
1: 嗯，
0: 谁知道这车一开呀，完了我这水箱都开锅了。
1: 那叫水箱啊。
0: 后来我爸爸一调查，这事儿不能怪这小孩，
1: 就说是嘛，
0: 上厕所太困难了。
1: 对，
0: 我爸爸亲自张罗，
1: 嗯，
0: 在他们调度室给安了一个室内厕所，
1: 这可方便多了。
0: 哦，司乘人员高兴，
1: 那是，
0: 尤其这小乘务员，
1: 嗯，
0: 逢人就说，
1: 嘿，
0: 哎，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这郝市长
1: 啊，
0: 那是多大的干部。
1: 对，
0: 啊，嗯，人家那么大的干部，连咱们上厕所这事儿人都想到了
1: 啊。
0: 这回你别说你吃西瓜，
1: 嗯，
0: 你闹肚子都来得及。
1: 谁没事老闹肚子呀？
0: 谁没事老闹肚子
1: 啊？
0: 这事儿真让小乘务员摊上了。
1: 怎么了？
0: 那么那天我爸爸又坐他的车，
1: 哦，
0: 刚上车就听这小伙子说呀，
1: 嗯，
0: 说早晨起来好容易买回来十块豆腐，
1: 嗯，
0: 让他妈妈给做了一碗豆腐汤，
1: 哦，
0: 也不怎么吃完以后啊，这个肚子就直咕噜。
1: 那是豆腐的毛病。
0: 我爸爸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啊，就暗暗的琢磨。
1: 琢磨什么呀？
0: 我爸爸想。最近听到好多的群众反映，
1: 嗯，
0: 说咱们哈尔滨呢，
1: 啊，
0: 不但豆腐质量不好，而且是相当的难买。
1: 对，前一阶段是那样啊，
0: 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
1: 嗯，
0: 我爸爸决定亲自去买一次豆腐，
1: 要调查一下。
0: 第二天早晨4点多钟，我爸爸就起床了。
1: 干嘛起那么早啊？
0: 多年来呀，为了更好的深入群众，他养成一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早晨起来，一个人要逛一逛大街。
1: 干嘛呀？
0: 看一看环境卫生，
1: 哦，
0: 交通安全，
1: 嗯，
0: 市场供应，
1: 掌握第一手材料，
0: 拿着个小盆儿，就奔那三不管的食杂商店。到那儿一看，来的太早了。这商店门口啊，
1: 一人没有，
0: 都排60多个了。
1: 哟，
0: 可见这个豆腐多难买吧？
1: 就是嘛。
0: 我爸爸端着盆赶紧站到那儿了。
1: 嗯，
0: 刚站到那儿，就看后边来一老太太。连跑带颠儿。大兄弟，你早来了。
1: 是位河北人。
0: 嗯，
1: 还得搭个茬。
3: 老嫂子，
0: 嗯，
3: 我也是刚来。
0: 刚来呀。
3: 你才来哟、
0: 哦？啥才来呀？我都来了一趟了。来了一趟了。我昨天来晚了，没买着。我琢磨着我今天早点来吧。
1: 对呀、
0: 我到这儿一看呢，还没开门。
1: 怎么？
0: 才夜里12点。
1: 太早了。
0: 我都回去了。回去睡一觉吧。
1: 歇歇。
0: 这一觉我都睡过点了。
1: 哟，
0: 你看这个一着急，我这个口我都记错了。
1: 真急了。
0: 那不急不中啊，来晚了都买不着啊。我那个儿子在电车公司上班。我儿子跟我说，说娘啊，你看你上岁数了，牙口不好，买点豆腐吃啥的。我说好小子，你走去买去吧。我这个儿子排了好几天了，他也没买来。你还别说，那不昨天买回10块豆腐来
1: 啊。
0: 我琢磨着给他做碗豆腐汤吧。
1: 对啊，
0: 等开锅一瞅啊，
1: 豆腐汤，
0: 豆腐渣呀。
1: 怎么变豆腐渣了？
0: 哎呀，这个豆腐都拿不起来了，你说咋不变豆腐渣呀？
1: 质量太差了。
0: 啥质量不质量？那买着都算粘佛了，
1: 知足还。
0: 你没听人家说吗？说咱们哈尔滨这个地上是啥？说咱们这个地上是这个干豆腐厚，水豆腐薄，排着大队都买不着。
1: 真是那样吗？
0: 我说这个话可不怕你了笑话。
1: 怎么着？
0: 你看这个上岁数人的牙口不好啊，就爱吃个豆腐啥的。
1: 对对，
0: 尤其是我这个老婆子，我还嘴馋。
1: 实话吗？
0: 谁让咱们嘴馋呢？嘴馋就喝出点功夫，早点来拍着。
1: 也对，
0: 我琢磨着临死之前呢，我咋也吃上豆腐了。
1: 嗨，没那么严重，发牢骚。
0: 我是圣这个气
1: 啊。
0: 你说这个豆腐咋这难买呢？
1: 难说呀。
0: 我听说咱们这个市里有个谁
1: 啊，
0: 有个姓啥的，姓好的市长。
1: 对啊，
0: 说是这个好市长啊，啥都管呢。
1: 对啊，
0: 专门为咱们群众啊办好事情。
1: 嗯，
0: 可是我都琢磨着这个豆腐他咋都不管呢？
1: 您哪知道啊。
0: 你说他咋都不来瞅瞅呢？
1: 您不了解情况。
0: 我听说这个好市长咋着也是个四川人。
1: 对呀、
0: 我说这个话呀，大兄弟你可别多心。
1: 怎么了？
0: 我琢磨着你们这个四川人兴许是光吃辣椒不吃豆腐。
1: 这都挨不上啊。
0: 老太太这番话呀，把我爸爸说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1: 那是啊。
0: 我爸爸想，咱们黑龙江是大豆的故乡。
1: 对呀、
0: 可我们的人民吃豆腐却如此的困难。我这当市长的能够心安理得吗？
1: 讲得对，
0: 一定要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1: 应该这样。
0: 正琢磨着呢。
1: 嗯，
0: 就看小乘务员跑来了。冲那老太太喊。妈。你回去吧，我晚班我排着。跑到跟前一眼看见我爸爸了。哟。这不是谁好。哎呦，好市长
1: 认出来了。
0: 怎么着，您也来买豆腐？
1: 对，
0: 妈我这就是我常跟您说那好市长。
1: 老太太怎么办吧？
0: 不好意思了
1: 啊。
0: 咋着？
1: 说什么？
0: 你都是那好市长？
1: 哎，对，听你发牢骚那位。
0: 刚才我说那些话我都逗着玩儿。
1: 逗着玩儿啊？
0: 那都是逗着玩儿。
1: 啊、
0: 好市长你可别多心。
1: 怎么着？
0: 我看你都别拍着了。咱家离这不远的家去抽水喝盐。
1: 抽水喝烟呢？
0: 喝烟抽水也中。
1: 那也不对啊。
0: 老太太一着急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挤兑了。
0: 我爸爸乐了。哎呦，老嫂子啊。你刚才提的那个意见嘛很好啊。我要回去认真的研究研究了。
1: 对。
0: 不过老嫂子。
1: 嗯。
0: 我们四川人也不是光吃辣椒。
1: 啊。
0: 也爱吃豆腐吗？
1: 你爸爸挺幽默呀。
0: 回到市政府以后。我爸爸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具体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1: 行动真快
0: 啊。当然，我爸爸亲自上马呀。带领大家。跑原料。跑设备。搞调查。搞改革。
1: 好。
0: 没过几天，在我们哈尔滨就出现了许多的豆腐网点。基本上满足了市场供应。
1: 新气象啊。
0: 我爸爸还特意研究，在三不管那儿给他建了个豆腐房。
1: 干嘛在那儿建呢？
0: 那儿的居民很稠密。
1: 哦，
0: 这回群众买豆腐可就方便多了。
1: 对啊，
0: 尤其那小乘务员特别高兴。你算吧，大冬天的出门买豆腐，他连棉衣裳都不用穿，
1: 离着近嘛，
0: 特别方便。
1: 哎，
0: 小伙子拿着刚从豆腐房买回来的豆腐，
1: 嗯，
0: 一看这个豆腐质量太好了。
1: 是啊，
0: 小伙子心里一痛快，他唱了一段东北民歌。
1: 哦，你给学学。
0: 夸豆腐的词儿，一唱起来这样。正月里来过吧新年啊，家家户户 喜的欢天 啊，豆腐房离咱们家门不远啊，再买豆腐不排班、多亏咱们的好市长把群众时刻挂心尖儿，嘚儿那呼喊呼喊啊。

0: 开呀，
1: 对，
0: 阎王豆腐我心想眼开呀、嗯、买来豆腐我是连泡带点啊，豆腐品种真那么真不少啊，
1: 什么呀，
0: 豆腐丝儿、嗯、豆腐卷儿、豆腐块儿、豆腐干儿，嘚儿那呼哈儿呼哈儿啊、
1: 嗯、
0: 这个豆腐质量太好了，
1: 怎么个好法呢，
0: 摔在了路边儿、嗯、它都不掉渣儿，它都不掉渣儿啊，啊哈，哎嗨呀、哎哎哎、呀，
1: 这豆腐真瓷实啊，
0: 这是冻豆腐、哎、
1: 冻豆腐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胜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好市长》。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
1: 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2: 那个呀，
1: 哎，
2: 赶紧坐着吧，
1: 哎，
2: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话。
1: 不不，大娘，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2: 给我拍片？
1: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2: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1: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2: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1: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2: 构思？
1: 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2: 构思。
1: 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2: 啊，不中不中。
1: 一天
2: 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1: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2: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1: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2: 我说导演，是这么着，
1: 我不是导演，
2: 导演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1: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2: 理解
1: 理解了。
2: 理解
1: 那就行了。
2: 你说啥来着？
1: 这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艺术，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2: 啥位置？
1: 站在您的位置上。
2: 哪儿是我的位置？
1: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2: 不是这位置，
1: 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
2: 哎，
1: 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2: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
1: 哎，
2: 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吧。
1: 不是第一件。
2: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1: 有啥说啥。
2: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1: 我说啥都能说，
2: 我说也不好。不是，
1: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2: 您来说的是锻炼吧？
1: 锻炼。哎，来，
2: 跟我们街边二爷整天的就早上起来，
1: 哎，
2: 都干这个。
1: 不行，你说甩手疗法不行？
2: 治病
1: 没？
2: 治血压高，治心脏，
1: 没有科学根据。
2: 你小不小吧？
1: 甩手疗法，
2: 他是可便宜了。
1: 不是大家，不是您等。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2: 别的太极拳。
1: 哎，太极拳行。
2: 还没学拳呢。
1: 您说这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2: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这个。
1: 哎，对，来，
2: 我看
1: 这个。
2: 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
1: 好，现在
2: 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
1: 走。
2: 嚓！
1: 哎，不对，不对，停！
2: 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听了就堵车。
1: 坐下坐下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2: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1: 睡去，睡着不行。您看电视吗？
2: 看
1: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2: 就爱听唱歌啊。
1: 会唱吗？
2: 年轻的时候吧，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走着老了差劲了。
1: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2: 就昨儿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1: 昨夜星辰，好，好，咱这就是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正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开始。
2: 昨夜里。昨夜里星辰
3: 好
2: 坠落，
3: 好
2: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青蛙头上顶着河，
4: 它咋变了？
1: 您唱错了，我说
2: 唱平戏这儿去了
1: 啊，唱平戏了都，
2: 不唱了，
1: 别唱了，
2: 再唱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1: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哎，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2: 太好了。
1: 哎，
2: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大娘，别走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拿着拿着拿着这个，这个这个，
2: 还挺清盛的。
1: 您别看它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2: 想啥有啥。
1: 哎，想啥有啥。
2: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1: 上，
2: 那就在家想呗。
1: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2: 我下半月咋过？
1: 咋过？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2: 那就得借钱。
1: 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
2: 那得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1: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2: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1: 拍您的一天。
2: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1: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2: 啥
1: 虚构？
2: 明白了。
1: 哎，
2: 就是蒙人呢。
1: 对了，怎么了？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排吧。哎，好，我说，预备，走。
2: 我说，
1: 往进走。
2: 导演，
1: 走进来，进来，走啊！
2: 管了，
1: 走啊！
2: 你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1: 什么事？
2: 我都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1: 哎，
2: 我先迈哪条腿？
1: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2: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1: 右腿，
2: 迈右腿中包，
1: 就是右腿，好不好？
2: 就迈右腿，
1: 就是右腿。
2: 哪边是右来着？
1: 外边那条是右腿啊？
2: 就这条啊？
1: 就这条，就是右腿。
2: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1: 您就迈右腿就行。
2: 中，
1: 哎，就迈右腿啊。
2: 就迈它来。
1: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哎哎，不是大娘，不是。

0: 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
1: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他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0: 我使什么拍我呢？算了算了，大娘，咱们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1: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去给你叫他去。
0: 不是楼下那单元，
1: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0: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您歇会儿啊，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1: 那是啊，
0: 对不对？
1: 儿子是我养我的，不是？哎，
0: 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1: 有小孙子，好着呢。
0: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1: 我咋不教育他呀？
0: 教育，
1: 爹妈都疼着呢。
0: 对，
1: 不都上一个啊？
0: 都是一个。
1: 那个不听话，我也乖乖乖他。
0: 该管就得管。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1: 只要是一闹，都记了。
0: 您说。
1: 我这干啥？
0: 干啥？
1: 你还嚷？
0: 闹！
1: 你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小鬼儿拿出来。
0: 那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1: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0: 哎，古代故事，
1: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
0: 哎，
1: 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0: 啊、
1: 小鬼扛着招魂牌。
0: 不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1: 啥有意义？
0: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1: 那不知道，
0: 我教给您呢。
1: 好教啊，
0: 一学就会
1: 啊。
0: 啊，您这么给他讲。
2: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1: 孩子听话、
2: 啊、
1: 奶奶给你讲。
2: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1: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光，
1: 你嚷啥呀？还不就是司马光？
0: 哎，对，往下，
1: 这砸光。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缸。
1: 错了，错了，你错了。
0: 司马光，
1: 司马光，
0: 哎，对，往下说，
1: 咣当，
0: 怎么了？咣当都出来了，您就是。
1: 你说一砸那还不咣当喽？
0: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咣当乱了都。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1: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0: 哎呦，怎么了您？
1: 这可不中了。
0: 不是您慢点，
1: 我得上医院去。
0: 快点，怎么了您？
1: 不行，上医院去。
0: 不是您多，
1: 我犯病了。
0: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3: 买豆腐还用叫车？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要为大家安排的是一个重量级的作品，说它分量重是因为它由三位大师共同演绎，请您欣赏由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合说的相声《卖马》。
1: 怀里先师剑法高，钟离谢直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进来长生酒，相子花篮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2: 说不说，
1: 哎哎，
2: 不说不欠是不算变，说了去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1: 抬，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2: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1: 你瞧，
2: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不死啊，是事才不散。
1: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2: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1: 啊，
2: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就病得这样
1: 啊，
2: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呀，俩六一要要眼猴啊，
1: 好嘛，
2: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情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1: 在哪屋住你忘了？
2: 我找他一趟去。
1: 好嘛，这个店行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2: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3: 人家做谁呀？
2: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啊，
3: 这秦二穷啊，他不在
1: 了。你瞧，啊，
2: 秦二爷在这屋吗？
3: 不在营地厂。
2: 哦，这屋是山庄。
1: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
2: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3: No， 别拉了喂。
2: 哦，外国人
1: 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
2: 啊，还真不好找。
1: 嘿，
2: 干脆请他一声吧。
1: 请一声。
2: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3: 嗯，
1: 行，卖馄饨的来了。
2: 大大大大大不是我吼
1: 啊，干嘛呢？你这呼驴呢？
2: 大大大大
1: 啊，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2: 大。

0: 哒
1: 哒，唱着昆腔就出来了。啊，丁之洞
0: 二爷，
1: 乐了，
0: 里边一些哒哒哒哒哒。
1: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0: 哒，
2: 啊，丁之洞
0: 二爷。
2: 将你二爷天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0: 呀，请出一个个来呀、啊！
1: 谁让你请他的？
0: 二爷，酒啊！

0: 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1: 端来莫用嘛，
0: 您先等等吃。
1: 等等，
0: 哎，我这哈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有火花，请将当面。
0: 哦，您让我说就可以。
1: 嗯，
0: 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买卖呀、啊，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十二掌柜的也不送面子，
1: 嗯，
0: 三掌柜的不送煤了，是四掌柜的不送炭，我这买卖呀、啊，一天
1: 你还跟他说呢？
0: 一天
1: 那儿睡了，
0: 耶，睡虎子、啊，
1: 嘿。
0: 二爷，哎，二爷，
1: 还睡得还真香。
0: 哎、醒醒、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叫。
1: 那就没主意了。
0: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1: 是吗？听听，
0: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1: 啊，天去动，哪里有包子啊？
0: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
1: 哎，怎么取笑你家二爷？
0: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1: 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0: 那不像话你呢。
1: 是啊，
0: 我说话您别睡觉。
1: 哦，好好好，
0: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无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要完了，
0: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
1: 啊、哎，
0: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1: 哦，怎么敢随你张二爷要钱吗？
0: 啊、哦、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1: 进店之事也曾对你言讲，
0: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1: 等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吗？
0: 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扛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1: 你就等他一天、
0: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1: 等他两日。
0: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1: 就等他一年。
0: 嗯，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1: 你就等他
2: 一辈子。
0: 像话，
1: 这倒奇迹，
0: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翅也扇了，大眼睛角也散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眼睛发怒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你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1: 怎么？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0: 是啊，
1: 店主动
0: 怎么样？还乐呢？
1: 还乐呢？你就发了老财了。
0: 行，你先等一等。
1: 哎呀呀呀，瞧这相，怎么意思啊？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0: 他说我发了财了。
1: 啊。
0: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吧，
1: 不知道。
0: 哎呀，我得想想。
1: 想吧。
0: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的。
1: 怎么样？
0: 在炉套里头，我一摸呀，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1: 他不许是擀面杖。
0: 嗨，我要那个。问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1: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与你二爷买上大大的棺木一口，将你二爷陈年取来。
0: 是是是，
1: 那时间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0: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带好的了。
1: 你要头戴马冠。
0: 他笑话。
1: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0: 嘿，还有吉星画。嘿，
1: 哎，
0: 啊，只要我发财，
1: 身穿重孝。
0: 行啊，发财。
1: 腰系马鞭子。
0: 只要我发财，
1: 受那苦伤吧。
0: 嗯，
1: 摔老盆子。
0: 嚯。
1: 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秦琼秦世宝。怎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坟子，老板。 吧搂吧、啊、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0: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了
1: 不像啊。
0: 那是不像啊，好人嘛。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1: 怎么你要扒你家二爷？
0: 又干嘛剥呀？我还什么还上口呢。说扒就扒，给钱不理呀哈。哎
3: 哎得，
0: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个
3: 好嘛。
0: 二爷，
3: 秦琼会点穴，
0: 这下还真干了。
3: 嗯，
0: 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3: 哎，
0: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面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3: 是啊，
0: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1: 还与你家二爷要钱么？
0: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1: 便宜你了。
0: 呀，
3: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好嘛。
0: 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李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1: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0: 哎，
1: 人皮与你
0: 没羞没臊。
3: 得，
0: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的宣传下。
3: 哎，
0: 慢点。
1: 林志东不要先叫、
0: 嗯、
1: 我有词汇。
0: 一子儿不给您还拆毁。
1: 商议商议
0: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1: 啊，林志东，
0: 嗯，
1: 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它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
0: 行了，您呢，就您这匹马呀？
3: 嗯哪儿啊？
0: 看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1: 有道是活埋于世家，点之动。
0: 二爷，
1: 牵马。
0: Come，
3: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
0: Comes，
3: 这还要唱呢。
0: Comes，得抗，得抗，打起来抗，当里个隆，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啊啊啊！
3: 哎，你这怎么了你？
0: 当个啷个，里个啷，你那儿冷不冷？
3: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0: 好，
1: 你别叫好啊。
0: 啷个啷，
2: 唱的还不错。
0: 啷个啷，啷个啷当，你哪儿等一等？哎、
1: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3: 有等秦始宝，
0: 冷不冷？不冷不冷。
3: 两论语，
1: 这是怎么说的？这
3: 马。
0: 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等里干郎等里干郎，你还得等一等。
1: 我等着呢，我等着。

0: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嘎里嘎啷。
1: 你就甭说话了。
0: 嘎里嘎啷，哎哎，你慢慢等。
1: 我还慢慢等呢。

0: 两个里边冷一冬，
1: 听堂下琴下了点饭钱，无奈何只啊得来买他拜一拜寿儿啊。
0: 您不卖了，
1: 钱去了吧，
0: 买马来看来看来，
2: 怎么还没完呢？
1: 不知此马路在谁家？
2: 可完了！
3: 走！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来，扛来，接扛！
0: 好街生儿在江湖下。
2: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0: 火火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马，无人知道富豪家，将身来在大街下。
3: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
2: 扛啊！这怎么了？
3: 扛起来，扛起来，
2: 嘿，这俩这忙活劲
3: 儿啊！扛起来，都抬起来，都扛起来吧！
2: 啊，扛起来！
0: 有纸巾，黄表一骑马，小子一忙追下。
3: 扛嘞，扛嘞，扛嘞，扛嘞，接里咣当！
2: 哎，锣也掉地下了。
0: 不知此马是谁家？
2: 嘿嘿，好枪！
0: 扛起来，是扛起来，是扛起来，是扛起来，是扛起来！
2: 哎，这又出来了。
0: 扛起来，是扛，你带得咚咚咚！
2: 怎么了？
1: 天之痛买黄标不见回转，
0: 一个俩仨，
2: 一个俩仨，
1: 倒将我秦四宝两眼望穿。
0: 哎，忙马卖马，事事禀报二爷，之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绷子手，您要注意啊。
1: 带我出门去看呐、
0: 啊，走啊！
3: 扛且扛不累，
2: 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很
3: 啊？
0: 此马是黄标，
3: 得
4: 开口四车票，
3: 得。
4: 这浑身无金线，
3: 呸呸！
4: 这四蹄无杂毛，
2: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啊！
0: 好马呀！
2: 啊啊！
0: 好马耶！
2: 嘿
1: 啊！这位壮客，
2: 壮客呀，壮士。
1: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0: 好马人人敬爱，
4: 但此一件呢？
1: 哪一件呢？
4: 脑袋无忧
2: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4: 他镖头瘦小，
1: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亲自里面
0: 请。
3: 看谁？看谁？看谁？看
2: 谁？你俩人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着？啊，不要紧的，
3: 看。
2: 那么坐着累得很不累得很啊？
4: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2: 啊，人熊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4: 什么呀？
2: 人熊。
4: 这位人熊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1: 本不是此地人士。
4: 哪里人士？
1: 法国人士
2: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1: 山东李承宪人士。
4: 山东李承宪，毛有一好友，兄台可从知晓？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2: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1: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4: 提起此人，大的有名。
1: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4: 姓秦名琼，字世宝。
1: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4: 何出此言？
1: 此人落魄得很。
4: 哎，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1: 不才。

0: 就是在下。
1: 啊？怎么着？
2: 别是秦二姑。
3: 不敢。
2: 石宝。
3: 有法必不敢。
2: 请来上座呀。
1: 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

0: 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晚上开车感觉对面车灯特别刺眼，有光晕，这很可能是白内障找上门了。它的本质是眼睛里的晶状体从透明变得混浊，光线进不去了。很多人问有没有眼药水能治好，说实话，目前没有任何药物能逆转白内障的，手术是唯一的根治方法。现在的白内障手术1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切口只有针尖大小，第二天视力就有明显改善。如果视力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别再拖着，越早做风险越低，恢复也越快。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但现实是没有人是完美的。面对自己的不完美，我们能坦然接受吗？生活不会永远阳光灿烂，路也不总是一马平川，但只要相信自己有价值，懂得珍惜自己，就算不完美也能从容面对。孤单的时候给自己一点安慰，落寞的时候给自己一点温暖，学会独立，学会对自己温柔一点，告别那个软弱的自己，先接纳自己，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知道吗？枕头其实不是用来枕头的，很多人睡觉只把头搁在枕头上，脖子那儿就悬空了，颈部的肌肉一整夜都得不到放松，醒来脖子又酸又僵，时间长了还容易落枕。正确的用法是，头和脖子要一起枕在枕头上，让枕头把颈部托起来，保持正常的生理弯曲，这样肌肉才能真正放松，睡醒了才舒服。一个小调整换来一夜好眠，何乐而不为呢？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师策，我站成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祁派老生演员陈少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实况录音。在剧中，杨延辉分别由李和曾、奚孝伯、陈少林、谭富英、马连良饰演，铁镜公主由张君秋、吴素秋饰演，尚小云饰演萧太后，萧长华、马富禄分别饰演国舅，江妙香饰演杨宗保，马胜龙饰演杨延昭，李多奎饰演佘太君，李艳秀饰演四夫人。京剧《四郎探母》这出戏的剧情取材自《杨家将演义》第41回，讲述了宋辽交战时期的一段故事。金沙滩一战后，杨家将损失惨重，四郎杨延辉被辽军俘虏，后被萧太后招为驸马，与铁镜公主成婚。15年后，宋辽再次交战，杨母佘太君押运粮草来到边关，杨四郎思母心切，欲趁机探望老母。《四郎探母》这出戏流传甚广，长演不衰，深受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断，老母你。

请公主猜上一猜。

0: 道于你。
1: 这大的学生，
0: 贵在担起世道，皇天在上，方方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走了消息半点，到后来天把我整长，地把我整断
1: 了。哦，就是这个呀，我会了，会在这儿，口称皇天在上，方方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走了消息半点，到后来是怎么长啊怎么短呢、
0: 要你终身一镖。

干你那眼睛。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一戏前半部分的精彩实况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放这出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实况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息。秋季气候干燥，我们的眼睛也会感到干涩。这里西子为您推荐一款护眼茶，菊花枸杞茶。您拿菊花十克，枸杞十克，泡水做代茶饮即可。菊花和枸杞都入肝经，菊花清肝明目，能缓解眼疲劳，枸杞养肝明目，富含益于眼睛健康的胡萝卜素，二者搭配对缓解秋季眼干眼疲劳有很好的作用。在干燥的秋季，您不妨经常泡上一杯菊花枸杞茶喝喝吧。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急救日，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联合北京协和医院推出特别节目《闯过心梗生死关》，带您了解猝死急救的黄金四分钟里到底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和您聊聊突发心梗的症状以及应对方法。
1: 当疾病袭来，应对方法正确，能为生命争取时间。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急救日特别节目《闯过心梗生死关》，聚焦突发心梗应急处理全攻略，从争分夺秒的大原则到关乎生死的小细节，每一处提醒都在为生命保驾护航。
0: 心梗与猝死这两个词在很多人心中几乎画上等号，足以看出心梗发病的凶险与急促。然而心梗并不等于猝死，关键在于及早识别症状，第一时间科学处置。那么当危机降临，我们该如何与死神抢时间，闯过心梗生死关？让我们先来听听陈先生的经历。
1: 52岁的陈先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长期大量吸烟，有着多年的高血压病史。前段时间他在下午出车时感觉胃里烧心反酸，还冒冷汗，他以为老胃病犯了，吞下了两片胃药接着开车，可症状没有缓解，很快左肩膀也开始酸沉。他给妻子打了电话，妻子一听情况催他赶紧去医院。陈先生这才开车到了最近的社区医院，进门和大夫说胃不舒服，医生看他脸色发白，满头汗珠，立刻做了心电图，结果显示急性心梗。大夫立即进行紧急处理，拨打120转送大医院。入院后做了相关检查，显示陈先生心脏有一根主要血管堵了95%，紧急植入支架后陈先生才脱离危险。每次回忆起当时场景，陈先生都后怕。他说，我一直以为是普通胃病，万万没想到是心梗，差点就猝死了。
0: 陈先生的经历让人捏一把冷汗，心梗已然发作，他却完全没有察觉。如果连心梗正在发生都不知道，后面所有的急救方法都将无从谈起。及时识别就是心梗急救第一道生死关的钥匙。心梗发生时，身体会给出哪些明确症状？在它彻底爆发前，有没有先兆可以帮我们提前预警？今天的特别节目，急诊科专家为您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刘安雷，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急危重症评估与救治、全科医疗常见病诊治、器官功能支持、心肺脑复苏等。
0: 欢迎刘安雷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的刘安雷医生。
0: 非常欢迎您哈。那刚才我们看了一个案例哈，在刚才的案例当中，我们看到陈先生他是很幸运地闯过了心梗的生死关，但是在心梗发生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自己是心梗了，这种现象是不是挺普遍的？我想请刘主任给我们分享一个您遇到过的发生心梗但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啊，最后我们成功救治的病例故事。
2: 确实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像陈先生这种病情呢也是非常的幸运，就说明他对这个病情的判断啊、知识储备啊，还有就是就医的这个配合程度和流程非常的这个正确。那么我原来就遇到个案例，也是我们一个

0: 个同事的自己的朋友，他是因为前一周啊这个喝了酒以后啊出现胸闷，但是这一个星期呢他都没有在意，但是这种胸闷呢持续的存在，所以在下一个周的时候呢，他就托我这个同事带着他来我们急诊看病了。看病的时候当时做了个心电图，就是一个典型的 ST 原抬高，那么我们就怀疑到了是心肌梗死啊，但是呢因为他太年轻，只有30出头啊，但是他有抽烟的这个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立刻送了一个绿色通道的一个心肌酶啊，那么就发现他有急性心梗，是明确的，心肌酶特别的高，因为他已经过了急性期了嘛，所以我们就紧急的给他送到了抢救室，走了绿色通道啊，那么发现他有一根冠脉是严重的狭窄，给他做了球囊扩张，最后他呢顺利的出院了，也没有遗留一些心衰啊这些心梗后的并发症，所以我认为这种也是比较成功的救治案例。但是对于这么年轻的病人，确实在早早的一个星期内，他对自己的症状没有做更好的一个及时的一个判断，所以也是属于延误诊断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看来心梗还是很容易被延误的，但我们知道心梗非常的凶险嘛，所以我们还是先请刘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心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那么凶险呢？
0: 确实，像我们正常的人呢，能够觉醒，能够去走路啊，参加一些正常的生活活动，就跟汽车的发动机一样，它没有这个发动机来供血供氧，它就谈不上所有的，包括我们的思考，包括我们的拿物体啊、吃饭啊、肢体的这些活动，甚至说一些高级别的运动等等。那么作为心脏的这个发动机呢，实际上它也是有自己的这个供血系统的，就叫冠状动脉。那么这个冠状动脉呢，也是靠我们每一次的心脏收缩和舒张来同时啊给机体所有的器官供血啊，包括心脏自身也会通过冠脉来灌注供血。当这个人体出现长时间的一些高危因素的暴露，比如说血压血糖管理不好啊，血脂管理不好啊，或者吸烟啊、肥胖啊、体重大呀，这些情况出现以后呢，那么冠状动脉就会慢慢的出现这种狭窄呀，甚至斑块啊，甚至有斑块突然破裂的这种情况，那么就会严重的影响到心脏的供血供氧。那么心脏供血供氧少了，那么心脏收缩力下降了，那么如果急性的供血供氧消失，那么心脏可能直接就会出现一个大面积梗死，甚至心跳骤停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当发生了这种情况以后，那人体的发动机没了，那就跟汽车它一步也走不了，甚至人可能大脑也没有供氧，直接就处于一个关机的状态，所以呢还是非常凶险的。所以我们讲的就是心脏啊的供血是最重要的啊，那么分分钟都可能会要命啊，我们必须提到最重视的这么一个程度。
1: 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啊，可能看到就是这个人啊突然捂着胸口突然倒地，好像就是这是一个心梗的症状，但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可能有的人的心梗只是一个胃不舒服的症状，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只是一个有点胸闷的症状。那接下来我们请刘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心梗的典型的和不典型的症状。
0: 典型的症状呢，就是我们所常规理解的胸痛、胸闷。那么这种胸闷呢，往往会伴随着胸痛，而且胸痛的性质呢，一般不是像单纯的针刺样啊、刀割样啊这种，我们或者反酸这种烧心的这种表现，可能都不典型。那么真正典型的是压榨性的、持续的，胸口像有一块大石头一样，而且这种疼痛呢，往往有的人难以忍受啊，会出现大汗啊，会有全身那种紧绷感，有的人会出现休克，比如说啊突然晕倒了啊，再醒过来的时候呢，持续的还是有这种胸痛的症状。如果出现真的急性心梗，那么可能会持续15分钟甚至30分钟以上，甚至几天都缓不过来。那么这种长时间的胸前区压榨性的疼痛，那么就是我们典型的心梗的这种症状。那么还有一些不典型的，比如说老年人说不清楚平时的这种状态，或者说长期糖尿病的病人，一些神经损伤的一些病人，或者吃了一些慢性疼痛控制的一些药，或者有一些像帕金森啊之类的这种啊，对这个自身症状感受的不是很具体，或者呢还有一些年轻的病人，他呢不认为自己可能会有心梗，所以他对自己的症状描述不是很准确。还有一部分我们见到的一些女性病人，她可能呢描述的症状很分散啊，她不说 这个胸痛的这种重点，他会说其他的问题，比如头晕啊，没劲儿啊，那么就分散了我们医生的这个诊断的判断。所以说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去重视。比如说我们就见到的持续牙疼的病人啊，或者持续肩膀疼的病人，还有一些后背某个部位疼，还有更不典型的就是上腹部疼痛啊，持续的疼痛直打滚，我们以为消化道穿孔呢，最后鉴别了一圈发现，哎，心电图早就有 S 线抬高的表现了，只是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早期呢并不典型。所以我们针对这些病人一定要提高警惕，要高度重视，往往这种不典型的就是我们容易漏诊的情况。
1: 嗯，现在心梗发生的也越来越年轻化哈，所以我们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鉴别一下，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容易忽视哪些信号，我们需要更关注些什么问题啊、有可能是心梗的发作呢？
0: 确实，心梗呢年轻化现在越来越多了，而且年轻人其实是现在我们的劳动主力群体，他们往往面临着更大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还有一些精神心理因素的刺激。那么往往高强度的连续的时间那种工作呢，可能会造成年轻人出现胸闷啊、全身乏力呀、甚至出汗呀、有的人还会低烧啊。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拉肚子拉了几天，或者吃不下饭有几天，或者吃的不好喝的少，或者说持续的发烧，那么状态越来越差的一个情况下呢，就可能会面临心脏损伤的风险。咱们轻的就是那种比如说心肌损伤、心肌炎，那么严重的甚至就会影响到冠状动脉，尤其是这种有高危因素的年轻人，比如说肥胖啊、吸烟呐、血脂高啊、家族史啊，那么这些有的这种家族里面就有早年年轻时候猝死的这些长辈啊，或者亲友，那么就要高度重视啊这类问题。还有一些冠脉发育不完全的啊，先天性的，那么有的呢他就不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冠状供血的这种储备，那么都需要警惕和重视。所以年轻人啊，我强调的是需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起居啊，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调整好自己的生活节奏，有条件的话适当的去锻炼，但是也不要去盲目的锻炼啊，在特别疲惫的一个情况下啊，那么再去大汗淋漓，再去严重的缺乏睡眠，那么很容易诱发冠脉痉挛啊、斑块破裂啊，甚至说一些应激性心肌病啊，严重的会导致心梗甚至心跳骤停。
1: 嗯，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那我们心梗发作前会有预警信号吗？还是说毫无征兆的说来就来呢？
0: 预警信号呢大部分是会有的啊，尤其是这种典型的年龄段的有高危因素的这些病人，我们前面提到的血脂异常啊、吸烟啊、这个大量的酗酒啊、这些肥胖的这些病人，那么他可能会有比如说持续一到两周的啊，活动以后就会胸闷气短啊，会心前区压榨性疼痛，稍微一休息就会有改善，这种轻的叫心绞痛，那么严重一点叫不稳定心绞痛，甚至说这个急性冠脉综合症啊，急性心梗，那么这种呢就需要得到重视。我记得之前也有一个病人啊，那么他呢每天爬那个楼他就会啊压榨性疼痛，但是呢他不在意啊，每天吃完饭饱餐以后他也会有这种胸闷的表现，也没在意啊，持续了三周左右啊，那么终于有一天突然间就猝死了啊，送过来以后我们通过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才把他抢救过来，后来又上了 ECMO啊，结果呢做了这个冠脉造影，就是一个严重的心梗，冠脉严重的狭窄闭塞啊。那么如果说他早期就发现这个症状，就早期就诊的话呢，可能就会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
1: 嗯，所以这个压榨性的疼痛，不管您是不是持续哈，不管您是不是很严重，其实还是要高度关注的。但是这里面确实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人可能也会怕，我别白跑一趟，我白白的浪费医疗资源，万一不是心梗呢？那您怎么看这个心态呢？
0: 其实每个人对疼痛的忍耐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从我的角度看，心梗咱们已经强调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严重的一个这个诊断，如果你怀疑或者说如果确实这个疼痛持续不缓解啊，那么即使我们在家尝试了用一些药物啊，或者说充分的休息啊，都没有得到缓解，或者说持续了几天，那么我认为你哪怕白跑一趟啊，你也要来跑来，对吧？因为这个是在救命，这个是在防患于未然啊，这就是全或无的关系。万一你延迟了啊，误诊了或者漏诊了，你最后心跳骤停了，人没了，什么都没了。 或者说你最后遗留个心衰，对吧？你好多心律失常时间长了也会心衰，因为心肌缺血呀、血压管理不好等等，来鉴别一下，肯定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选择。
1: 嗯，出现一些我可能说不清的这些不适的时候，我想问问刘主任，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可以自测的方法来帮我们大家判断一下，哎，我要不要立刻去医院呢？
0: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手段，像我们可以去数自己的脉搏啊，数心率啊。那么如果经验丰富的或者说这个健康知识比较这个全面的一些人呢，也是可以去判断出来我们脉搏的节奏节律强弱，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预警信号。当你发现它强弱不等啊，间歇不规律，那么就说明心脏出了问题，不管是传导的问题还是这个缺血的问题，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另外就是我们可以测一下血压，尤其是双侧的血压，这个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除了心梗以外的一些其他胸痛啊，这个致命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高血压急症里面有的主动脉夹层撕裂了啊。那么另外我们可以测一下氧饱和度，因为现在很多运动手表啊或者说小的止氧，我们新冠后好多家庭都会测这个止氧，如果氧饱和度也偏低，那么也可能会提示我们的病情比较重一些。此外呢，就是我们从症状上看这个病人晕倒过啊，那么说明他可能血压呀心脏的灌注出现问题了，那么这种呢就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这种心衰啊、心梗啊、灌注不足、心源性休克这些风险，那么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预警信号。此外就是大汗淋漓持续不缓解啊，像我说的压榨性疼痛啊，那么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持续的存在，那么都需要我们高度的去重视啊。那么因此我关心的就是，我希望大家关心的就是生命体征的监测啊，血压、心率、氧饱和度，甚至可以测测体温啊，判断一下患者的状态。如果这个病人都晕倒了都没醒过来，那肯定是一个很重的这个表现啊。另外就是症状持续的这个时候，或者说症状难以忍受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通过一些经验性的这个用药没有让它明显的缓解啊，像我们提到的这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这些药啊，如果在血压比较正常的一个前提下，我们使用了还是出现这种压榨性的啊，这个闷痛啊、胀痛啊、那么压痛啊，那么就说明我们需要赶紧找人帮忙了，赶紧去医院鉴别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急救日特别节目《闯过心梗生死关》，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心梗急救的话题。心梗来势汹汹，能否在第一时间正确识别，直接关乎生死。希望这项基础而重要的急救常识能成为每一位朋友必备的应急技能，以备不时之需。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当疾病袭来，应对方法正确能为生命争取时间。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急救日特别节目闯过心梗生死关，聚焦突发心梗应急处理全攻略，从争分夺秒的大原则到关乎生死的小细节，每一处提醒都在为生命保驾护航。
1: 关于突发心梗的急救办法，很多朋友听说过一些偏方，比如用力咳嗽、拍打肘窝、扎手指放血等等，这些方法到底靠谱吗？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安雷帮您辨一辨真伪，同时告诉您正确的做法。
0: 这些方法只是网间流传，但是呢并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我们所谓的急救方法里面用力咳嗽只限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气道梗阻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但是你真正的假如说真是，咱们先不说咱们有没有这个心电图、心肌酶这些诊断，就真是如果这个人最后是个心梗，你在心梗的前期用力咳嗽，首先就是用力这俩字儿，对于心脏的心肌的耗氧啊，这个供血是要求是巨大的。那么在心梗的急性期，我们主张的是要平静呼吸，要充分休息，避免这个耗氧增加 啊，那么有的人会用力咳嗽，那么实际上也会很累啊，尤其在咳嗽过程中我们只是

0: 把气往外呼，往外吹，而没有吸回来，很有可能还会不光耗费体力，还会降低氧饱和度，影响机体的正常的供氧。我们在心梗的时候来我们这儿，第一时间要给病人吸上氧，但是你咳嗽，你可能对你的呼吸功能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不利于啊这个心梗的救治的啊，也不科学。那么包括我们的这个扎手指放血，那么首先它会很疼啊，那么这种疼痛刺激呢会对心脏啊造成二次的这种打击和伤害。其次呢，它可能你的伤口把握不好，还会出现伤口感染，还会出现一些血液系统传播的一些疾病啊。那么本身它并没有明确的这种治病的依据啊，我们放血啊，那么心肌你如果放的多了可能更缺血了，对吧啊，那么疼痛刺激以后心肌耗氧增加啊，那么再加上一紧张有的人还晕血，那可能你看到这种放血以后直接晕过去了啊，那么也不是可取的选择。那么用力的拍打对方，我们在只有心脏骤停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去拍患者的双肩来判断，来呼唤患者是否真正的深昏迷。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处于觉醒状态，你去拍打他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心梗以后如果说我们用这种偏方啊，就可能会增加病人的二次损伤啊，所以我不主张这样。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拍打胳膊肘这个肘窝，这个方式有效吗？
0: 拍打肘窝也得看力度啊，另外可能会造成血管的损伤，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冠心病，我再去使劲拍他这个周围的血管，那么万一拍出皮下出血，到医院都不好采血啊。所以说我认为跟拍打患者的肩膀啊、肘窝呀、后背呀，或者说用力咳嗽呀、扎手指啊，这些其实都是徒劳无功的啊。那么真正的做法呢，还是要尽快给他送医，这个期间要想尽一切办法降低他的耗氧，降低他的心肌的这种耗氧的这种状态。
1: 那我们就具体问一下，当怀疑自己或者家人可能发生了心梗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
0: 首先要捋清楚病人平时的一些基础病，如果你了解的话呢，最好是有这种病历啊，这个文件啊都带齐了。其次呢，要把病人放在一个平的一个位置啊，平卧或者半座位啊，这样的话保持他的呼吸道通畅，保持他的神志清楚。如果刚吃完饭特别的这个胀啊，或者肚子不舒服的时候，有的人会呕吐，那么这种必要时给他投侧位，不要让他因为呕吐呛着啊。那么还有的，有的人心梗以后的剧烈的疼痛刺激，也可能会大汗呐、啊，甚至昏迷啊。这种情况身边一定要一直有人监护。另外就是有条件的话，要做好心率、血压、血氧的这些监测，以供我们实时的来判断患者的状态。如果患者突然的意识丧失，我们要启动心肺复苏的流程。那么每一分钟的抢救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如果说我们延迟了抢救，那么心梗即使到了医院，我们的这个救治效率也会大打折扣，病人的预后也会非常差。那么在家期间呢，那么其实有的人会说我们准备速效救心丸啊，准备一些这个硝酸甘油等啊，帮助他扩张这个冠脉血管。当然这个也要因人而异，有一些血管下壁心梗的这个血管，有的人会影响到血压，那么会血压非常低，尤其大汗的病人啊，那还会损失很多的这种液体体液，那么再加上血压低，我们一测血压可能也就90-60，人处一个半昏迷不醒的一个状态，我们再去给他舌下含这些扩血管的药物，可能会加重他的这个休克的这种状态，不光是心源性休克，还会出现低血压性休克啊，那么这些呢就非常的危险。所以说在用硝酸甘油啊、救心丸这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充分的判断好它的这个禁忌症啊，不要这个盲目的去使用。如果拿不准，那么咱们就先不用，否则的话就可能会给病人造成二次的更严重的不可逆的打击。此外，如果确定以前也心梗过，这次症状也非常的典型，而且发病的时间正好是病人这个出现体力劳动啊，或者说刚饱餐过呀，或者说刚生过气发过脾气啊，这个耗氧量非常大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病人也长期吃的这种像这种抗血小板的药物，我们可以拿来身边的抗血小板药物，当天如果没吃的话给他补齐了，如果说一直也没吃过的话，可以给他足量的复合量的这个，比如说阿司匹林300毫克呀那么这些呢就可以去迅速的降低血小板的聚集。

0: 极度啊，这个防止心梗进一步的恶化、啊、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措施。此外呢，我们要学会怎么去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要就近让这个救护车尽快的到我们这儿来接我们啊，那么说清楚家里的具体地址，说清楚患者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如果已经出现严重的心跳骤停这种情况，意识丧失这种情况，要让救护人员带起设备，像 AED 呀、啊。气管插管呼吸机啊，吸氧啊，氧源啊，这些我们都需要带齐了，否则的话呢，可能就会非常的忙乱。另外要就近送医啊，这样的话能够给病人争得更快啊更好的这种抢救的这种时间。
1: 嗯，那说起这个第一时间送医啊，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我要赶紧拨打急救电话，那也有些人说，哎，我车就在手边，我知道旁边就有医院，自己开车送患者，这样可以不可以呢？
0: 这分两种情况，就是说自己开车是病人本人开还是家属开，这两种情况其实我认为都不是很妥当。因为首先病人本人开车，万一他的病情加重了，或者开车遇到红绿灯一着急一紧张，那么病人直接就晕过去了，给病人造成了二次的危险啊。那么人突然晕倒在车里，那么再来个车再追尾，对吧，那风险会很大啊。那么再一着急再一闯红灯再被撞了，那风险非常大。所以说我建议专业的啊救护车啊120啊去转运实际上是最安全的啊，那么避免病人在驾驶的过程中出现意识丧失、昏迷、抽搐，甚至说剧烈的疼痛导致判断失误，或者说视物模糊，这些情况都可能随时会发生。那么如果家人开车呢，其实比这个风险要低一点，但是也不是很妥。因为我们私家车它没有这种必要的抢救设备，万一病人在副驾驶或者后排躺着过程中突然啊这个吐了误吸了，我们在高速公路或者这个马路中间也没法去停车，那么反而延误了这个抢救时机。另外我们的救护车呢实际上是可以最快的方式啊最了解我们这个就医的这个途径，而且呢在紧急情况下他也可以去啊不去这个严格遵守这种交通规则，甚至还会有警车帮着开道，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最高效的。而且呢万一这个病人在家就出现危及生命的情况，家属又判断不好，我们其实第一时间找人来帮忙是最好的选择。否则有的人可能家属搀扶着这个病人就上了私家车，在搀扶的过程中，在下楼走路的过程中，那么也会增加患者的一个耗氧的一个情况，可能没有完全堵死的冠脉在这个活动过程中突然间又堵死了啊，那么加重了病情，我们也是没法判断的。另外就是救护车如果救了病人以后呢，他会第一时间做心电图，可以传到我们的急救系统里，我们的接诊的医生是能看到的，那么这样也大大的啊这个缩短了我们的抢救的时间，提高了我们抢救效率。我们现在有一个 D2B 的时间，那么从救护车做完心电图送到医院，那都是有质量要求的啊，那么提高这种时间的效率就可以积极的挽救心梗患者的生命。
1: 嗯，那我还想问的就是，我拨打了120，我也说清了地址，说清了患者的简单的情况，那我在等待急救车到来的时候，那么家人在这个时候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呢？
0: 就是还是我前面说的，就一定要严密的啊监护患者的这种生命体征，同时呢把病人放在一个相对来讲让他舒适的啊平卧或者半卧位，如果家里有制氧机啊，有条件可以给他吸上氧，如果没有的话呢要观察他的呼吸频率啊，那么如果大汗的话呢可以稍微的喝点温水或者淡盐水帮他补充一下电解质。此外呢身边如果有药物的话呢如果是抗血小板的药物，而且呢能判断好确实没有消化道出血呀、啊，没有近期脑出血、大手术啊这些禁忌的话呢，积极的给他用上，这样的话，快速的去抗血小板啊，那么能够缓解这种程度。此外呢，就是近期如果体检过，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药物啊，病人自己服用的，你可能不太清楚的，都给他带齐了啊，到时候给这个医生啊提供一下这个我们后续的这个方案。另外就是在拨打120啊救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说清楚病人的信息啊，说清楚病人的这种这个既往史或者过敏史，有的人可能好多药都过敏啊，我们稍微的用上什么药，他一下子又出现一个过敏性的这种问题，那么就非常的一个被动。另外如果说有条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周围的这种医疗机构的这个距离呀，或者说是不是是专科医院还是综合医院呀啊，那么这些可能对将来的这种预案都是有这个好处的。
2: 当疾病袭来，应对方法正确，能为生命争取时间。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急救日特别节目《闯过心梗生死关》，聚焦突发心梗应急处理全攻略，从争分夺秒的大原则到关乎生死的小细节，每一处提醒都在为生命保驾护航。
1: 很多朋友认为突发心梗只要去了医院就安全了，真的是这样吗？怀疑突发心梗到了医院应该怎么做才能正确配合医生快速确诊呢？如何预防心梗再次发作？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安雷为您一一解答。进了医院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到了急诊就安全了。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医院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安全，因为我们只限于这种，就是我们能够快速的走完流程，而且顺利的走完我们的这种抢救过程的。我们最这个理想的病人就是，由救护车送来以后，明确心电图是一个急性 ST 院抬高心梗，我们快速的转运到抢救通道，快速的送到导管室，立刻给他做冠脉造影，开通冠脉。但是这整个的一个过程要求是，首先病人送医及时，其次我们诊断准确，再次就是导管室的这个时间都准备很充分。另外就是病人一定要配合。我之前就遇到过那种病人啊，这个说我要等家属，或者说我要跟家属商量，或者我要找熟人，我先问问到底我的情况是不是你判断这种情况。那么当这种一拉一扯的过程，我们就会延误，有的时候就会延误病人的一个诊断。好多人甚至等两三个小时，导管室都在那准备好了，病人不同意，拿着同意书放在这儿，哎，他不签字。啊，他就说他要商量，要等啊，这个甚至有的人说我没带够钱啊，但是呢自己碍于面子，或者说有一些执念，他又不愿意让我们办欠费，他觉得我们可能会给他造成其他的这个经济损失啊，所以说这些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麻烦啊，这是我们不可预料的这种延迟的这么一些这个延误的这么一些这个措施。另外就是有的人说不清楚自己的这种基础病啊，那么可能短期内吃的一些药物也说不清楚，那么会不会有药物过量的问题啊，会不会有肝肾损害的问题啊，我们需不需要等他一些这个其他的化验结果出来再定啊，或者说他可能吃了这个药但是他并不说啊，那么反而我们在给他这个做这个造影之前，或者说给他复合量的用药之后呢，出现一些严重的药物并发症，那么可能都会影响到患者的这个预后。那么所以我认为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啊，需要充分的告知我们的这个基础疾病啊、既往史、用药史、过敏史啊，那么还有就是积极的配合啊这个医生啊给你做的所有的判断啊，那么不要犹豫啊，因为我们在一个清醒状态下，我们是可以自己判断自己的这个就医决策的啊，那么一定要去等一些你认为能信得过的这种家属啊、亲友啊，甚至说医生朋友啊，那么他没有在现场，他判断不准确啊，那么你光等他，万一你联系不上他呢，你又非常依赖他，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存在错付的问题啊，就会啊延误你自己的这种生命抢救的这么一个时机。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患者自己来就医，当然如果判断是心梗我们是不建议您自己就医的，但也有可能这个患者朋友来他不知道自己是心梗了，他只是觉得哎我胸部不舒服，或者甚至我胃疼，我还以为是肚子疼，这种情况其实都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到医院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咱们就是一个清醒的病人，然后呢明确的说出自己的症状，不管是肚子不舒服还是说胸闷胸痛啊、憋气呼吸困难，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呢要跟医生和分诊护士说清楚自己的，明确说清楚自己的这个症状，包括症状出现的时间啊、持续时间、缓解的程度啊、那么加重的这个诱因啊，那么这个开始我们近期发生的一些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生气啦，或者说过度劳作啦，或者几天没吃东西啦，或者天天拉肚子呀，这些都要回忆清楚。另外要充分的表达清楚我们的基础病啊，这个基础用药情况，有没有过敏史、家族史啊，了解清楚以后呢，我们会给他做

0: 很正确的这个分诊。现在分诊系统呢也是智能化的啊，就是根据你的生命体征、血压呀、一般状态呀，会分出一个级。胸痛呢，我们一般都是二级，就是非常危重的这种情况，我们视为你危重啊。那么即使我们后面鉴别啊排除了这些诊断，那我们也不能漏掉一个因为这个心梗而胸痛的这种病人。我们到了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做心电图。有的人就会说，我为什么做心电图啊？我肚子疼，我做什么心电图啊？很多人都会这么问。但是我们主任强调了啊，就是说从头到这个肚子啊，这个哪个地儿疼痛，我们都应该做个心电图，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到底背后是不是心梗，所以说一定要配合我们的这个安排的所有的检查流程啊。那么当你做完这个心电图的时候呢，很快就会有医生给你看这个心电图。如果是典型的 S 源抬高心梗，我们就会第一时间给他走绿色通道。我们的绿色通道啊，那么现在要求90分钟之内就要去开通这个冠脉，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希望病人啊积极的配合我们的每一步的安排。有的人会说啊，我们先到抢救室监护吧，抢救室不能陪，花费会稍微多一点。但是这个时候有的人就会犹豫，说我不想没人陪，我想穿着自己的衣服，我想用手机。那么这些其实对他来讲，跟生命比起来，跟心脏比起来，那都是次要的啊。那么一定要听我们的安排。一旦遇到这种犹豫不决的病人，那么我们往往就会面临的很难的抉择，我们有的还会看着他就不行了啊。那么当不行的时候，那更被动，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那我们去跟谁交流呢？所以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病人要最近的啊，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的亲友的联系方式啊，那么赶快跟他们取得沟通联系，让取得他们的这个信任和支持。这样的话呢，病人就能有更充分的准备，更积极的、更优化的这个就医流程。
1: 嗯，然后还想问个心肌酶，就是为什么有的心梗患者刚发生的时候心肌酶查不出来呢？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心梗呢，它心肌酶是有时间窗的，我们心肌酶有好几项指标，有的呢可能很早就会出现，有的呢可能会稍微晚一些出现。我们判断呢，就是判断这个病人心梗到什么时期，所以说最早就是心电图的表现。心脏当刚出现缺血的时候，很多心肌的这种破损后的这种酶血的指标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到血液中间，甚至有一些完全冠脉闭塞的，在早期它根本心肌酶就不高啊，因为它都憋在这个心脏的这个血液循环里了，没有释放到这个身体里。当大于2个小时啊，有些可能4个小时以后才会成倍的这个增长，甚至几十倍、上千倍、上万倍的这么一个翻倍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可以印证我们当初的判断。所以说，第一时间判断严重心梗，还是要通过症状啊，通过心电图才能够确诊。你只依赖心肌酶，可能只是一个辅佐。啊，我们虽然有很快速的这种这个出心肌酶的这种流程和这个方式，但是不会完全依赖心肌酶的结果。
1: 嗯，还有些朋友就是确认自己是心梗以后啊，可能不愿意去附近的医院，觉得附近的医院可能太小了，想去专业医院或者是更大的医院进行手术或者治疗。那我也想问问刘主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分为严重的和不严重的。那么如果说非常严重的，甚至说上来就晕厥了，心脏骤停了，需要除颤才能够把人救过来的，我觉得就近是最佳选择。因为就近呢，我们有啊专业的 AED 啊来除颤，来挽救心肌。那么我们在判断他心梗以后呢，如果没有冠脉介入条件的情况下，但是这个病人必须争分夺秒的挽救心肌，我们可以做溶栓。因为溶栓其实所有的医院的这个急诊药房都会有，那么只要有经验的这个医生判断出它是一个急性心梗啊，在没有冠脉介入的一个条件下，我们可以去溶栓的话，那么溶栓肯定要比你啊这个堵着车啊转运到另一个城市或者转运到其他的这个区域啊，那么要来得快一些啊。那么这种呢也是有院内的这种这个城市之间的这种急救联动的啊。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用了一定剂量的溶栓以后，我们再去做转运可能要安全一些。此外还有一些心跳骤停啊、意识丧失的这种这个复苏后综合症的一些病人，那还是应该在急性期把病人的生命体征稳定住啊，用好这个呼吸机啊，用好升压药，让他能够保持一个这个器官功能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再去转运，再去做进一步的处理，可能更安全一些。
1: 嗯，那到了医院以后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在您的实际

0: 件当中，门诊实践当中啊，患者和家属最容易犯的错误有哪些？比如说签字犹豫啊，像打电话等待亲友啊，那么这些行为会耽误多少时间？如果耽误了时间，对于患者的治疗效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对，这些其实都是很典型的这个错误啊。我们等待亲友的时间呢，我们最长的时间，有的人耽误一整天啊，就是导管室早就给他准备好了。那么耽误一整天的代价就是，他错过了最佳开通冠脉的时机，就处于一个择期啊做造影的这么一个状态了。那病人可能坏死的心肌就坏死了。那么以后我们只能说再去做造影，去避免他二次心梗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分为犯罪血管和非犯罪血管。非犯罪血管的一个慢性狭窄和闭塞，我们只能期待于后期的啊这个处理啊或者搭桥啊才去满足。所以说呢，等待亲友是一个非常这个不正确的这么一个选择。我们如果说有能做主的啊，或者说自己有这个意愿有这个条件去处理的，要尽快处理。另外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平时的这种健康状态了解不是很清楚的啊，那么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药，对吧？啊，那么近期呢可能已经出现长期的黑便了啊，那么或者长期贫血也不说啊，或者说明确的造影剂过敏啊，肾功能不全，那么也不了解啊，那么或者有的隐瞒，或者有一些这个严重的肝炎呀、传染病啊，也说不清楚，让我们准备的过程中呢，没有给他准备相应的这种手术条件啊，那么可能都会导致病人出现一些这个诊断延迟处理不当那么交叉感染啊这些风险。另外就是一定要信任这个你接诊的医生，接诊的医生跟你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他给你做的第一个选择，那应该就是他建议你做的这个选择。如果你觉得他这个选择你接受不了，那其实你应该先说服自己告诉自己为什么接受不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就会因为你的犹豫不决，你的这个过分的这种自负的这种行为呢，延误了你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诊断和抢救的时机往往有的医生建议你去立刻做这个冠脉造影做支架，你呢又去纠结这个支架放到身体里它时间长了能不能取出来会不会感染会不会穿孔会不会它这个再堵那这些其实都不是你现在需要担心的问题你需要担心的问题是怎么能够保住命那么后期呢，我们还会有更好的更长期的这个随诊随访来帮你去预防调理，而不是说现在去纠结没有发生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非常不科学不高效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接下来我想请刘主任结合咱们具体的病例故事来给我们讲一讲医生是怎么救助心梗患者的。
1: 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男性，他呢这个四五十岁出头，他是一个这个打工的一个这个病人，他平时呢就是有吸烟饮酒的习惯，但是呢他这次就是一个喝了酒以后呢突然间这个剧烈的上腹痛这个肚子呈板状腹的一个状态。那么来诊以后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给他先做了心电图，又快速的进行抽血化验，但是这个期间他的疼痛一直就没有缓解，我们甚至给了打了止疼药这个止疼针也没有明显缓解，他呢就在这个床上直打滚这个浑身的大汗。那么我们就提高了警惕，那么这么一个这个青年男性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症状持续存在呢而且我们迅速的拍了 CT 也没有发现穿孔的一个问题。当然心电图第一套心电图呢是一个几乎正常的心电图即使 S1 段有那么轻微的异常，但是也不是很典型所以我们就提高了警惕，我们过了半个小时又给他复查了一套心电图，像你说的他第一套心肌酶也是阴性的但是他的症状一直存在，我们又复查了一套心电图以后就发现跟半小时前的这个心电图完全不一样，他就已经出现这种红旗飘飘样的一个心梗的这么一个这个心电图的表现，就 S1 段明显的抬高了，说明心肌已经大面积的坏死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迅速的给他到了这个转到我们抢救室，给他到这个导管室开通了这个冠脉那么这个病人的疼痛才慢慢的缓解，后来呢就是加上足量的药以后呢做 了这个很好的一个宣教，他又能够去恢复到以前的这个岗位上去工作了，对他的这次的一个抢救呢非常成功，而且呢鉴别起来呢也比较高效，所以说其实

0: 是发现怀疑心梗的病人以后呢，不管他这个症状点不点型，那么心电图早期点不点型，我们一定要动态的复查，我们一定不能漏掉他这个致命的这种心梗的这种情况啊。就跟咱们前面说的，当你怀疑自己，你犹豫自己要不要就医的时候，我建议这种致命的症状一定要就医啊。所以说来到急诊以后，我们会帮他去筛查判断，当我们说你能回家的时候，我觉得大概率你就能安全的回家。当我们不建议你回家的时候，有的人着急回家休息啊，着急回家接孩子呀，那这些情况我认为在生命面前都是次要的。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把自己的这个病情啊状态啊评估充分了啊，才能够保护自己的健康。
1: 那我们接下来也想问问怎么避免再次发生心梗呢？
0: 如果已经发生过心梗的病人呢，其实这个像一级预防、二级预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谓的一级预防呢，就是我们平时要这个规律的去这个锻炼呐，控制体重啊，戒烟限酒啊。如果说有这种血压、血糖、血脂不稳定的一个情况，一定要控制好啊，要规律的去随访我们的心内科呀这些医生、内分泌科医生等等。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劳累，不要这个情绪激动啊，不要天天脾气特别大，见着什么小事都会这个发火啊，这些尤其有一些这个工作压力大的人啊，那么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自己身体是自己的革命本钱。那么这种你反复的去冲击刺激，不光血压会波动，那么血管的冠脉，这个冠脉血管的灌注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反复的去刺激冲击，一定会损伤血管内皮影响动脉斑块。那么我们的二级预防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出院人大夫都会建议你啊，在这个支架后呢，我们建议长期的服用一段时间的这个双抗，对吧？阿司匹林啊，这个氯吡格雷啊，或者替格瑞洛啊，这些抗血小板的药物，降低血小板的聚集性，防止斑块破裂或者血小板聚集导致的一些血栓形成。那么降脂药啊，也是稳定斑块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啊。像我们平时吃的他汀类的降脂药，现在如果降脂效果不好，还可以去打降脂针啊。那么监测血脂的一个水平控制在一个很安全的范围，那么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降低心肌耗氧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像贝塔勒克呀，心跳没有达标的过程中，我们把心跳控制在一个这个比较安全的水平，那我们平时就不容易激动，心脏就会这个耗氧比较小啊，那么就可以避免它进一步的去这个损耗和这个影响这种心肌的一个供血。此外还有一些像血压的一些药物，还有这个附带的一些这个正作用，就是降低心肌重构那么避免心脏的一些这个纤维化呀、缺血呀、心肌细胞损伤的这种程度啊、心肌肥厚啊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把药物加齐了。另外呢，像前面提到的这种规律的锻炼，锻炼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像我们这个有氧运动啊，每周150分钟啊，3到5次的这么一个低等强度的，当然你前提是你能够耐受这种情况，别说你稍微跑两步就喘的不行、闷的不行，那说明你的冠脉还没有处理好，你需要把你自己的病养好以后再说那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管理好自己的饮食，尽量的、尽快的、尽早的去戒烟，因为这种危险因素是非常危险的。那么限酒那么有的人酗酒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不但影响到人的代谢，还会影响到消化吸收功能，甚至有一些微量元素的一个这个补充不足，也会导致病人出现这个不可逆的神经血管的一些损伤。所以这些呢，其实对病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需要规律的随诊那么每个月每几个月看一次自己的心内科医生复查，根据复查的结果来判断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干预，这些其实等等都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那么心梗呢，其实是非常危重的这么一个疾病和诊断只有预防的好，才能够避免二次的复发。
1: 那可能很多得过心梗的朋友，或者是放了支架的，甚至搭了桥的朋友，会觉得不敢运动了，觉得我一运动我这心脏还受得了吗？那刘主任对这样的朋友有什么建议呢？
0: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评估的方法，科学的评估方法就是拿一大堆的这种同样疾病的人群来做一个这个判断，看他的体力活动怎么样啊，像我们说的六分钟步行实验呀、运动平板实验呀，或者说我们可以做冠脉的 CT 或者核磁来评估我们治疗以后的这种心脏的承受能力啊，定期复查心脏彩超来判断我们的心功能。如果确实心功能能够耐受，而且我们在现在科学的运动的一个监护的一个前提下啊，只要能够适应你的运动，达到我们的比如说心率的标准、锻炼的目的，我们就可以去尝试。当然如果说出院以后医生跟你说你病情不是很稳定，那还是要以氧为主，要以康复为主。我们有规范的这种很专业的心内科康复医师来慢慢的去加强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这种恢复和康复。如果说能够去耐受，我们通过一些评分和评估的办法能够去耐受有氧运动，或者说适合你的这个有氧运动，我们达到一定的标准，我们就是需要去这个锻炼的。因为生命在运动嘛，我们像肌肉骨骼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通过运动来强化去锻炼的。像老年会面临肌少症，会面临骨质疏松，其实很多都是缺乏锻炼所导致的。当然我们心脏如果能够允许我们做这些适合你的有氧的这种强度一定强度的这种运动，我觉得还是要鼓励的。否则的话你前怕狼后怕虎，最后这个给自己造成的一个缺乏锻炼、肌少症啊、骨质疏松啊，甚至说这个长期的卧床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啊，那么反而不利于我们的这个康复，反而会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的长度。
1: 还有刚才刘主任提到戒烟的问题啊，那很多老烟民会说，哎呀，吸烟伤肺，我这天天查着呢，我肺没问题，那为什么吸烟也会伤我们的血管呢？
0: 烟里面含有的尼古丁焦油啊，进入到血液循环里就会影响到这个血管的内皮。像冠脉血管的内皮呢，损伤以后就会增加冠脉斑块形成的这种时机和这个风险。那么随着斑块逐渐的形成，我们以往这个健康年轻的这种血管非常通畅的一个状态就会变得很狭窄。那么一旦遇到一个刺激啊，或者体力劳动啊，或者说一些缺氧的这种诱因这种情况，那么冠脉无论是痉挛还是斑块破裂都是心梗的这种明确的诱发因素，它是有直接的这种相关性的。而且呢还吸烟还与很多肿瘤是相关的，比如说口腔鼻咽部的肿瘤、消化道食道的这种肿瘤，还有就是肺部的这种肿瘤。实际上这些呢都可能会增加病人的这种危险因素啊，这个大大的缩短我们健康生存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说呢这个吸烟的危害其实还是挺明确的。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要遵医嘱规范用药，要控制好我们的这些三高，控制好慢性病啊，然后还有适度运动。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吃。有些朋友会说，哎，我吃点什么能对我心肌有好处呢，对我心脏有好处呢？
0: 就是其实我还是强调，在人年轻健康吸收功能没有问题的一个情况下，还是这个饮食结构要丰富一些。就是我们强调的这种各种颜色的蔬菜水果啊，各种这个颜色的这个谷类呀、包括一些这个主食，我们可以吃的多样一些啊。那么一定不要说贪多，我们就吃一些啊，比如说这个味儿特别好的一些腌制食品呐、或者说我们见到这种大鱼大肉啊，即使特别肥，我们也这个一顿吃个饱啊。那么也不运动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大鱼大肉啊，这个抽烟喝酒啊，这些把自己消化系统吃的这个压力非常大啊，不但这一波还没有代谢掉呢，下一波又出现这个暴饮暴食啊，包括我们的交流应酬啊，那么其实都是不太可取的。我们还是要控制我们总量的一个摄入，但是呢要一定要多样，营养均衡。有的人会提倡说我们可以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啊，辅酶 Q 啊， B 族维生素啊，这些像补钙啊等等，是不是对这个心脏啊、血管啊是有好处的。当我们营养充足啊，这个饮食很这个均衡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去监测一下这些微量元素到底缺不缺。如果不缺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必要额外补充的，说明我们的吸收能力是很好的。当然如果说很挑食啊，这个或者说我们这个居住生活的环境或者我自身的条件达不到我们这个特别多样的这种饮食结构啊，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相应的缺乏，我们可以去额外的补充，这种呢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营养心脏跟营养血管或者说营养这个骨骼肌肉是相通的啊，那么都是我们要营养均衡啊，要不要挑食。
1: 好的，那节目最后刘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或者我们简单的做个总结。
0: 其实今天的交流非常的重要啊，作为急诊科医生呢，我认为心梗的患者一定要从症状出发，要高度的重视，要及时的就医，要这个相信啊医生给你做出的判断和选择啊，那么挽救心肌才能够挽救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生命的质量，挽救生命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有更好的

0: 未来去面对生活。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心梗急救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安雷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心梗防治，防重于救，救必有方，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把伤害降到最低。愿每一位朋友都能用科学的方法，冷静的判断，为生命赢得转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肝脏肿瘤都很可怕吗？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肝脏良性肿瘤治疗及时能治愈，恶性肿瘤目前的治疗方法也越来越多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22:00。
1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0: 我要进京了，你们伺候新元帅处处要小心，免得惹新元帅生气。另外要加强防范，镇守边关。
1: 这些人都愣了，郡满爷，你要走上哪去？
0: 进京去。
1: 这就走？
0: 这就起身。
1: 哎呦，我怎么一点信也不知道啊？中将还没送送呢，您干什么走得这么急呀？
0: 不要多问，你们保重吧。说完，六郎出了营门，抓将上马，打马入飞，走出多远，冲着差人挥身一抱拳，再会，然后奔东京汴梁。差人们看着后影都哭了。杨元帅辛辛苦苦镇守边关这么多年，功高盖世啊，临走的时候连一个人送都没有啊，这些战将都干什么去了呢？唉，咱是当兵了，说了不算。六郎是怕众将来送添麻烦，又怕焦梦二人要跟着，想偷偷一走就得了。一口气跑出20多里地，六郎放心了，这回想追也追不上。他又走了有10几里地，忽然后边马挂伦铃，紧跟着就听有人高喊：六哥呀，慢点走，小弟来喽，六哥哎，快留步啊。六郎回头一看，远处尘土飞扬，飞来几匹战马，跑在最前头的正是花刀大将岳胜岳景龙。岳胜的马都飞起来了，后边岑林柴干、郎谦、郎万、杨兴等人都来了，边关24员大将来了22个，只少了孟良交代。六郎不能走了，下马站着等着，等岳胜他们到近前，跳下战马，抓住了杨景的双手。
2: 六哥，你怎么不等我们一会儿就走了呢？可叫我们追得好苦啊。
0: 六郎一乐：兄弟啊，你们伺候新元帅有公事在身，不必麻烦了，送不送不是都得走吗？
1: 哪能不送呢？六哥呀，我们舍不得离开你呀。
0: 可是你们都出来了，那元帅能让吗？
1: 我们和狄元帅请假了，说送您，新元帅还不错，给我们半个时辰的功夫，我们要给您践行，哪知道您不辞而别走了。
0: 大家都过来，各位，您进京，你姑妈有什么事儿？
2: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哎，到京城你可来信呢？
0: 好，我一定给你们回信，我们不放心呢。
2: 干脆哥呀，我们都去得了。
1: 哎呀，贤弟，那哪行啊，我是奉旨进京，你们还要在这跟元帅镇守边关，你们大家要在此地好好的镇守边庭，保护边关百姓不再受外寇的蹂躏。
0: 他又看看岳胜：兄弟啊，你要多关照这些弟兄们，尤其是焦梦二位兄弟突如莽撞，你要多费心。
2: 嗯，六哥，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六郎苦笑笑：我想不出一个月就能回边关。
1: 那好，我们在视听者接您，您快回来。
2: 好吧，别送了。
1: 不，我们再送您一程。
2: 哎，回去晚了，新来的元帅要怪罪下来怎么办呢？
1: 不怕，我们都在这儿呢，法不责众。
2: 新来的怎么的？
1: 他得有个面子跟着。
2: 不行，得送送。
0: 这哥几个是难离难舍，又送了5、6里地才分手。众将往回去，六郎站在高坡之处，看着他们的后影，拐过山环看不见了，才回过身来要上马登城赞路。他刚一抓丝缰，突然从树林里走出两个人来：
3: 六哥，我们哥俩来了。
0: 六郎一看，脑袋嗡的一下子：谁呀？孟良、焦赞。怪不得刚才没他俩，他俩在这猫着呢。
1: 贤弟啊，你们来作甚？
3: 柳官爷，我们给你送行来了。
2: 哦，二位兄弟，送君千里总有一别，快回去吧。
3: 那不行，我们得把你呀送到京城。

0: 才回来呢。
1: 柳郎心的话，你还要进京啊？上次你进京城杀了谢金武，这个事儿还抖落不开呢，别去了。兄弟，边关是防范重地，不能擅自离开，你们快回去吧。
0: 那不行，你进京我不放心。你说你调进京城干什么去？
1: 愚兄不知，咱们案子犯了，准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儿。这个事儿是我出的主意，老焦干的，能叫你被屈含冤吗？你回京城也不好啊，非宰你不可。
0: 得，别回去了，咱们到边关杀死狄玉桃，自立为王，你当皇上，我当王爷，不就完了吗？
1: 柳郎赞成，孟良脑筋快，故意的不往上说，把脸儿一沉。孟良，不许你胡说，我进京是升官了。
2: 得了吧，
1: 焦丹把人都宰了，王强能完吗？你还升官，升官插官吧。你怎么胡说呢？
0: 跟这个，哎，得了，哥哥，这么办，你呀把我们俩带着，要不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儿，咱就拉倒，要是这个事儿打官司，我们去。
1: 柳郎一想，焦赞杀谢金武是为我杨家，哪能叫朋友受牵连呢？好说好商量，这两个人是不能走啊，得这么办，用激将法把他俩支走。想到这儿，故意把眼一瞪，孟良啊，这次进京不许你们跟着。上次你们进京城闯了那么大祸，我看在磕头的份上没说你们，你又来搅和来了。哎，快回去，要是听我话咱们好兄好弟，如果不听我的话，我要和你们画地绝交。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柳郎一想，焦赞杀谢金武是为我杨家，哪能叫朋友受牵连呢？好说好商量，这两个人是不能走啊，得这么办，用激将法把他俩支走。想到这儿，故意把眼一瞪，孟良啊，这次进京不许你们跟着。上次你们进京城闯了那么大祸，我看在磕头的份上没说你们，你又来搅和来了。哎，快回去，要是听我话，咱们好兄好弟，如果不听我的话，我要和你们画地绝交。孟良一听就火了，耶，我说六哥耶，杀谢金武可是为给孟良报仇啊，啊，咱可是为了你呀，怎么你还翻了？你们不是向着我，这是害我。当初啊，怪我杨景心瞎，眼睛也瞎，教了你们这些占山的贼，杀人不眨眼的贼。今天我明白了，你们是野性难改，贼皮难脱。从今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永远不许你们见我。说完，亮出宝剑，在地上画了一道，又把袍襟撩起来，用剑刺啦，拉下来一块，扔到地上，上马就走。这叫隔袍断义，画地绝交，掰脸了。孟良交战了，肚子都气爆了。好啊，姓杨的，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不就仗着你们老杨家门楼高吗？这人还没瞧得起你，非扒着你不可呀！没有你，孟二爷、焦三爷一样能活。小子，咱不理你了。说完，两人往回走。他们俩合计，杨景准能叫他们。走出十几步，站住了，回头瞧瞧，见六郎头也不回就走了。焦赞傻了，
0: 完喽！六哥真和咱们断交情了，
1: 回去告诉岳大哥吧，商量商量，咱还回八角寨占山去吧。孟良摇摇头，不对。
0: 六哥对朋友宽宏大度，亲戚待人有尊有让，不是这样啊。
1: 怎么回事啊？
0: 对了，这叫激将法，他怕我们两个跟着，故意把我们两个气跑回去。
1: 要冲这样啊，
0: 不好。大哥进京非回城不可，走，咱们回去问问新元帅，把六哥调回京城干什么去。
1: 那新元帅也不能说呀。
0: 嗨，我有法。两人骑马回边关，他们刚一进城就听到城里到响了一声炮。
1: 交代说，
0: 哪发兵了？去地吧，城里都放炮，发的什么兵啊？
1: 城里放什么炮呢？
0: 两人快到帅府了，又响了一声炮，打。
1: 孟良站住，
0: 这个声音是追魂炮，杀人了，走看看去，杀谁呢？两人到了帅府的门前，往前边一瞧，围了一圈人，是临时发场。中殿埋着庄爵，庄爵上绑着个人，法柳子搭了在脸上，又是个背影没看清。
1: 哎，当兵的，闪开闪开，这杀谁呀？
0: 当兵的看见他们俩来了，都自动的闪开。马二爷，里边杀的是岳将军。
1: 什么？杀我大哥？
0: 哎，您别吵吵。俩人跳下马来，挤到里边一看，庄爵上绑的正是花刀太岁岳生。
1: 大哥，你犯什么法了？叫谁给绑上了？
0: 岳胜看见两个兄弟，打了个嗨声。刚才我送六哥，狄元帅给半个时辰的假，我们走了一个时辰，等回来的时候我误了三毛，狄元帅说我违犯军规，就给绑上了要杀。
1: 哦，误三毛？不多不多不多，我们两个心里得误六毛，那么说我们俩宰也不够了。
0: 哎，大哥呀，那刀误卯了，怎么不杀别人光杀你呢？他说了，要杀一儆百。
1: 我是副元帅，饶了其他战将，不饶我去他地吧。
0: 这刀子弄个老几呀？老子在黄土坡大战韩昌的时候，他刚会走道，
1: 谁听他的？大哥，来，我给你松绑。
0: 哎呀，兄弟，不可胡来，没有元帅的将令，私自松绑有罪呀。
1: 咱们哪那么多灵啊？
0: 咱听六哥的，谁听他的？六哥将兵权交出去了。
1: 哦，非得他传令？
0: 对。
1: 好，你等等啊，我叫他传令放你。走走走走。
0: 孟良交代，直奔帅帐。
1: 当兵的往里送信，告诉狄玉桃，就说孟二爷焦三爷回来了。
0: 孟良故意找茬，一会儿里边传出话来了，元帅有请。孟良一听乐了，
1: 耶，
0: 我报爷他有请，岳胜大哥老老实实他要杀，这小子贱皮子，软的切硬的怕呀。
1: 老乔，横着点。
0: 孟良交代，两个人大摇大摆的到帅堂，一看众将两相站立，全耷拉脑袋了，怎么替岳胜求情一律不准？狄玉桃啊，讲的两嘴鸭子冒白沫子还说呢，两人进来也不行礼。
1: 哎，狄元帅，我们俩回来了。
0: 狄玉桃看看这两个大花花脸儿，有点发毛，心里琢磨，出朝的时候我那老恩师王强对我说，孟良交赞是个草包，叫我拉过来能成我的心腹。
2: 二位将军呐，上哪儿去了？
1: 送六哥去了，刚回来。
2: 哦，两相站立。
1: 哟，元帅啊，我们俩误卯了，
2: 本帅不怪。
1: 元帅， 我们在岳胜后边回来没事了，岳胜先回来怎么还被绑了呢？
2: 啊，焦梦二将，你们是战将，岳胜是副元帅，元帅他违犯军规就应该斩首，二位将军下不为例就算了。
1: 哎，你是不是头一回当元帅？
2: 对呀。
1: 我说你们这军规怎么还不一样呢？好吧，谢元帅不怪之恩。嗯，我们俩好事
2: 讲，
1: 我们俩替岳胜哥哥求情，把他放了
2: 吧。哎，那不行。
1: 怎么的？我老孟求情还不行啊？
2: 刚才众将求情我都没准。
1: 哎呀，别人求情你不准行啊，老孟求情不准敢。姓李的，别给脸不要脸，我们镇守边关多年的六哥都得让我三分。你刚来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杀岳胜，看来你是没安好肠子，今天放岳胜半截筋就不放岳的更。别说老孟大斧子一抡，天下太平，把你吃饭的买卖给你办下来。
0: 李玉桃也火了，当着这么多人呢，
2: 哎呦，胆大孟良，你难道要反不成？
1: 对，就是反了，你能怎么的？快说痛快话，往事不放。
2: 他这一领着干呢，众将也都觉得腰杆硬了。
1: 对，
2: 你放不放吧？
0: 李玉桃也不让枪啊！
2: 啊，我就是不放，你能把本帅如何？
1: 呀，你小子跟二爷叫号呢！噗，呸！
2: 他一探身，隔着桌子，砰！就把李玉桃的袄领子给薅住了，一伸手，擦啦啦，亮出宝剑，宝剑就压在了李玉桃的脖子上。
1: 小贼，本来我就要找你打听个事儿，还没等我找你呢，你找茬杀大哥，今天咱们一勺烩吧。小子，说实话，为什么把我六哥调入京城？谁派你来当的这个元帅？讲
2: 啊，这
1: 说。今天你要说了实话，万事俱休，要不然把你管了。说完，把刀背子放在小子的脑盖上，蹭蹭背了两下。焦赞也亮出刀来，把你宰了。
2: 李玉桃可吓坏了。你别看他有两下子，架不住这块人多呀。他一个人怎么行啊？
0: 我说，你可得饶我。
1: 你说我就饶你。
4: 原来谢金武被杀的当天晚上，家人就发现了，连夜给兵部司马王强送了信儿。那王强一听说是姑爷姑娘死了，哭得死去活来，天一放亮就到金殿报丧，和皇上说明白新状元被杀的事儿。天子赵恒一听谢金武被杀，吓了一跳，文武官员也大吃一惊。皇上传旨派双田官寇准和王强前去验尸。寇准听说谢金武被杀挺高兴，这些天呢，他接到了不少状告谢金武的状纸，告这小子欺男霸女，霸占民田，心想杀得好，给京城除掉个祸害，这是心里话呀。皇上叫去验尸也不能不去呀。寇准和王强带人到在状元府，问家人发现状元被杀的经过。家人说大门关着，贼跳墙进来的，在后院还杀死一条狗，在大厅里杀的状元夫妻俩，四个家人，还有唱曲的姑娘。当他问明白情况，寇准吩咐男女仵作进大厅去验尸。仵作呀，就是法医验尸的。然后寇准在前，王强在后，进厅房在里边看，干嘛？查看查看是怎么杀的，凶手留没留下什么痕迹。那寇准转了一圈，猛然一抬头，哟， 西边的粉坯墙上写着两首诗。

是用血写的，上写太阳一出一片火，是我是我就是我，如若抓差去办案，一到边关去找我。寇准的吓一跳，在边关呢。另一首是怒气冲冲笑斗牛，我与状元结冤仇，杀命替尸为何故，因为老娘无宁侯。寇准呐，都吓哆嗦了。从诗句上看是杨家人干的，没错。又想，不能啊，老杨家人不傻，杀完人怎么能留尸呢？他一回身，见王强就在他身后站着，扬着脸看诗。看完诗句，老贼气坏了，好啊，这是杨景杀的。来人呐，把纸笔递过来。有人把文房四宝递过来，老贼把诗句抄下来了，头也不回的坐大轿奔八宝金殿。到八宝金殿是放声痛哭，万岁呀，我的姑爷姑娘死得冤呐，乃是杨景杨六郎所杀。也不怪王强啊，告杨六郎，交赞的诗句写的也是缺德。你说你知道了，我为我蒙娘报仇，来一个只为老娘无宁侯，那你不给杨六郎惹祸吗？皇上一听也吓一跳，杨景镇守边关呢，怎么能是杀人的凶手呢？王强说，你看这有诗句为证。皇上接过来一瞧也来气了，哦，这诗句可像杨家人干的，可是杨景为什么要杀谢金武呢？王强说，万岁你还用问吗？前者谢金武路过杨门府前，拉倒了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闹容牌匾，老杨家能完吗？因此杀的我的姑娘我的姑爷，求万岁做主。皇上这下可火了，啊，谢金武砸了杨家的牌坊，哦，杨六郎你就杀了他们家六七口啊，把杨六郎抓来。这寇准也上金殿了，万岁且慢，饶命光天不可草率行事，抓贼要赃，抓将要双，你有什么能证明是六郎是凶手呢？诗上不是写了吗？写什么了？王强说，你没看着啊，那不是写的你到边关去饶我？谁在边关？杨六郎啊。是啊，杨六郎在边关，怎么能到京城杀了谢金乌呢？他魂儿飞了吗？哎呀，他长腿了，他不会回来呀。再说了，那上边写的很明白，因为老娘无宁侯。太君几个儿子，不就六郎一个人吗？不是六郎杀的，哪个管太君叫娘呢？嗯，这又不对了。如果真是六郎杀的，哪能留名呢？哪个杀人凶手写上这是我贼的，那就不许是别人栽赃嫁祸于人吗？别人杀的，写上六郎的名字，可得怎么办？人命光天，万岁三思。皇上一听言之有理，王强说，不管是不是，墙上的诗句牵扯到杨景，就该把他调入京城三推六问。寇准替六郎着急，想办法开脱呀。我说王大人啊，把六郎调到京城，三光派谁来把守？那亚门光、代州、瓦桥俱是大辽进兵的咽喉要路，柳郎一走怕是光口有失啊。光口一丢，我说万岁您的江山可就保不了了。皇上一沉吟，王强说，那不要紧，难不住我们。我有两个徒弟，一个叫狄玉桃，
另一个叫狄玉瑶，现在都在我兵部司马府里当差。那狄玉桃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又够帅才，是微臣一手栽培的。如果把六郎调回来，怕边关有失，可叫狄玉桃临时到边关为帅。皇上准本，为什么呢？王强是这个小皇上的老师，所以说什么皇上听什么，这才叫狄玉桃出京城到边关，把六郎调回来，他临时为帅。出京前先到天波杨府去抓人，没找着六郎，老太君根本不承认说儿子回过京城。狄玉桃没办法要出京，临走之前，王强把狄玉桃找到无人之处。贤妻呀，我保举你为边关临时大帅，过几天就正式为帅，你可要给我做脸，可要站得住啊。你要想站得住脚，必须要制服边关24员大将，能拉的就拉，不能拉的就杀。要记住了，其中有个副元帅花刀太孙岳胜，这个人的才学比你大，和六郎是把兄弟，他们有刎颈之交，六郎的帅权让给你，他不能服，你得找个借口把岳胜宰了。再有孟良、焦赞、杨兴，这都是大草包，用小恩小惠把他们拉回来，可能为你卖命。徒儿记住了。就这么，狄玉桃领兵奔边关，到这之后先杀岳胜，没想到碰上孟良这么个愣头青，把他给抓住了，刀压脖项，逼问六郎进京的事儿。这小子虽然有两下子，可架不住在这伙人的面前呢，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大家拿刀动剑，这么一吓唬，把他吓堆了，浑身直哆嗦，苦苦的哀告。孟良可气坏了，怪不得六哥和我们断交情啊，是怕我们受连累呀、咱们能不管吗？不管算什么英雄呢？想着这儿，手起刀落，噗，结果了狄玉桃的性命。焦赞把岳胜也放了。边关众将一看，杀了星元帅，全吓傻了。哎呀，孟二哥，这不是惹祸吗？哎呀，这祸越大越好，六哥命都没了，咱们怕什么啊？干脆带兵杀到京城，杀皇上，宰娘娘，救哥哥去。岳胜心细呀，别急，怎么回事？焦赞就把杀戚金武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完了，岳胜一抖着手，六哥完了，非有危险不可呀，你们俩惹的祸，叫六哥去给敌长对命的算什么朋友？不烦也得烦呢，把元帅都宰了，得干脆进京城救六哥去吧。岑林柴干忙说，不行啊，我们一走，这边关谁来把守？一旦韩昌进兵，我们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岳胜说，不怕，把人马分成两半，你们领一半人镇守边关，将来皇上要问谁杀的这个新元帅，就说是我们杀的，跟你们没关。我孟良、焦赞、杨兴带另一部分人奔京城去救六哥，把六哥救下来，咱们万事皆休；救不下来，我们就反了。把狄玉桃宰了，帅印没人执掌了，这元帅大印怎么办呢？岑林柴干郎前郎万都不敢收。孟良说，好吧，给我带着，带到京城给六哥送去，别打旗号，咱们起兵。好，就这么办了，点齐兵马，浩浩荡荡直奔东京汴梁，离着京城20里地了。岳胜一想啊，别冒失，先扎下营盘，咱们打听打听，如果六哥没危险呢，我们杀奔京城还给六哥惹祸了，
要是有危险再进兵20里地。

0: 马一撒欢就到了，赶他。就这么，乐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伙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
1: 行了，就这么地吧。”
0: 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乐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伙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
1: 行了，就这么地吧。”
0: 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了。等到城里看呢，这老百姓仨一群俩一伙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还掉眼泪，呼啦呼啦的都奔午门走。怎么回事呢？京城出什么事了？两人一打听，
1: 哎，我说走道上，你们这干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京城里出了什么事了？
3: 啊，你是外来的吧？
1: 啊，
3: 怪不得你不知道啊，午门外杀杨骏马呀。
1: 哟，杀杨骏马？杨骏马犯什么罪了？
0: 其中有个老太太爱说话，哎，犯什么罪了？哪有罪呀？也不知道哪个挨千刀的宰了谢金武，杀完人不认账，留下血尸，硬往骏马身上推，杨骏马死的冤呐。焦赞听了，脸像巴掌打的一样，心急似火。
1: 二哥，快走，快走。
0: 原来六郎进京城之后没回天伯府，先奔八宝金殿面君。到金殿之上，皇上问六郎：“谢金武是不是你杀的？”六郎不承认：“不是，我没进京城。”王强说：“你没进京城，不是你杀的，这诗句是谁写的呢？”说完将诗句扔给六郎。六郎打开一看，呀，暗暗的叫苦，完了，不承认也不行了。焦贤弟呀，焦贤弟，你杀完人留的什么尸啊？这不是坑人吗？如果没有尸，我不承认就能过去了。如今有了这诗句，我不承认就得刨根问底儿，一追就得追到你们的身上。真要是叫贤弟担了风险，我对不起哥们弟兄。焦赞为什么杀谢金武？还不是因为我家吗？我要不偷着进京，他能来吗？老娘不在屋里骂谢金武，他能去杀谢金武全家吗？千错万错都是我杨景之错，哪能叫兄弟敌长对命，只得我招认揽过来就算了。想到这儿，冲上磕头：“
1: 万岁啊，
0: 谢金武的全家是我杀的。”皇上一听更来气儿了：“
1: 杨六郎，那刚才你怎么不承认呢？”“
0: 嗨，万岁呀，你想杀完人谁愿意去敌长对命呢？都挂着抖搂干净，可是已经被你们知道了，我就承认呗，何必皮肉受苦呢？”“
1: 那你为什么要杀谢金武？”“
0: 因为他拉倒我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立龙牌匾，打了杨红，推倒我娘，找万岁，万岁不给做主，一怒之下夜入谢宅，将他杀死。”皇上一听，啪一拍龙书案：“咚，胆大的杨景啊，你身为国家骏马，又为三官大帅，难道你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 你杀了谢家六七口，就应该叫你满门抵偿对面。不过朕念起杨家有功，饶过杨家的家眷，你定斩不饶。来啊，把杨六郎退去杀了。
4: 王强心里高兴，心的话，别看我姑娘姑爷死了，要是能把杨景宰了，
0: 也合适。想当初我从北国到中原卧底，有言在先，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萧太后亏不了我。杨景一死，我可以给韩昌送信，叫他再次兵进中原。他正在琢磨，皇上问众位爱卿，哪个当监斩官？
4: 王强逃旨，老臣冤枉。
0: 好，朕准旨。说完旨递给王强，王强抱着圣旨转身往外走。文武官员没人敢求情啊，因为向情向不了礼呀、啊、你老杨家人再好，你杀老谢家六七口能白死吗？有的埋怨六郎办事太莽撞，也有的说，六郎啊，这也是啊，官大胆子大，横行霸道。寇准暗暗着急呀、啊，心的话，这个案子太怪了，这个诗不是六郎写的，他的字体我认得，可是他偏偏承认，你这一承认，我还怎么救你呢？你要是不承认，我想办法给你开脱一下，你这一承认，叫我寇准也没法。不过六郎一死，韩昌非进兵不可呀，国破家亡，危在旦夕，我还得想法。想到这儿，上前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有话。哦，寇爱卿请讲当面。
4: 万岁，六郎不能这么草率的杀了，人命光天，非同儿戏，就应该把杨六郎绞到大理寺刑部大堂，杀推六问，弄情再杀，免得屈死旁人笑死贼呀。
0: 天子生气了，哼，寇爱卿多此一举。杨景不承认，派人去审，他自己供认不讳，还问什么呢？就应该推出去斩。杨六郎这几年也不像话，目无君王，目无国法王章，前几年背着我的皇父杀死潘仁美，被判了个充军发配，他还来个诈死瞒名，如今又杀了新状元，现在对于他杀之不足，寡之有余。
1: 太君，
0: 有人给搭上中宵带，推到午门以外。寇准一看呢，救不下来，急得直搓手啊！八王千岁今天没来，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呢？我说这文武大臣也怪了，怎么谁也不来求情呢？我说万岁呀，念起我们和六郎同殿成成，娘兄娘弟，让我们祭奠祭奠法场，行不行呢？
1: 去吧。
0: 皇上准本，文武官员下去祭奠法场，这可好，没有几个去的。这阵儿啊，胆小的不敢靠边了，和杨家特好的又不忍心看六郎死，和王强好的就更不去了。
4: 等寇准来到法场一瞧，有几个来祭奠的，说几句安乐话，有的掉几滴眼泪。
0: 六爷，您喝杯水酒吧。六爷呀，我们也救不了你呀。我们以后呢，到杨府经常看看太君。六郎只是摇摇头，没说什么。寇准倒在庄爵前，我说杨舅妈呀，你掏心说。你死去不去？六郎真怕老心追问。寇的人，我不去你就别问。不对，这里边有事。哎呀，寇的人，什么事儿也没有，杀了谢金武，我娘出了气，我死不冤。
4: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这个人肯定不是你杀的，不过凶手我不知道是。

0: 哎，你非往省上来，你叫我这双天光也没法呀。寇准正在着急，远处有人高喊：“哎，我说，都闪开，闪开，闪开！孟二爷来喽！”孟良、焦赞来了。两人听说杀六郎，跑到午门外下战马，将马拴在一边，拼命的往里挤。哎，接官接官上，祭奠法场的来哟！当兵的不让进呐、啊。哎，干什么的？别往前提。
1: 咱们这
0: 来看六哥的，我们是边关大将，
1: 闪不闪开？给我闪开了！
0: 他大胳膊一抡，把这当兵的给扒拉的叽里咕噜的。有认识的，哟。这是孟良、焦赞，快躲开！自动闪条胡同，两个人到里边，李远就瞧见了六郎被绑，寇准在旁边站着，两个人扑通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爬到六郎的跟前，放声大哭：“六哥耶，六哥耶，我们俩来看你了喽！
1: 哥哥，
0: 我们接你回边关。”六郎看见他们俩，暗暗的吃惊。怕他俩来，他俩又来了，故意的不理他，闭着眼睛也不言语。孟良不是吗？也不在了。
1: 六哥，你怎么被绑上了？快说。
0: 六郎没吱声。寇准说：“你还用问吗？不是为杀谢景武的事儿吗？
1: 那不是我六哥干的，
0: 那是谁干的？”焦赞一拍胸脯：“
1: 我呀，我干的，我杀的，凭什么叫六哥被捕法场？”
0: 这回六郎把眼睛睁开了：“焦贤弟啊，你疯了？怎么胡说呢？明明这人是我杀的，你干嘛替我担罪呢？还不给我快走！”孟良、焦赞听这话更受感动了：“六哥耶，人家都往脸上贴金，你干嘛扣屎啊？这人不是你杀的，你非要承认是怎么回事呢？哦，怪不得和我们分手的时候你要画地绝交，就是为了替死啊。那不行，说什么今天我得见皇上，把这罪过担起来。”刘郎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这不是卖一个搭一个吗？兄弟呀，你们快走，看我老娘去。”“
1: 不行，我们不能走，要不然就陪着你咱们一块儿去。”
0: 寇准看明白了：“哦，大概凶手是孟良、焦赞，要这么的我就能救出杨景，孟良、焦赞也不至于死。”想到这儿，他冲着焦孟二将摆摆手：“来来来，不要在这吵吵，跟我倒在那边，我有几句话说。”“
2: 什么事儿？”“
0: 我问你，这人到底是谁杀的？”“
1: 我杀的呗，焦赞杀的。”“
0: 你敢不敢见皇上承认去？”“
1: 有什么不敢的？难道我杀人还就六哥挨刀吗？”“我去。”“
0: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把老谢家的人给宰的？”焦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的全对，因为寇准验尸去了，他全看明白了，焦赞杀的人哪能说错呢？寇准这高兴啊：“你和六郎有交情没有？”“
1: 有啊。”“
0: 人家替你死去，你怎么办？”“
1: 要是他生怕死，你就远走高飞，六郎替你掉脑袋；要是好汉，自己上殿命捐，喜出杨六郎。”“
0: 嗨，我不能叫我哥哥被屈含冤而死，走，领我见皇上去。”那可又一样啊，倒在江殿你可不许秃噜了。
1: 那哪能呢？”
0: 那好，我领你去都行，我就怕王强偷偷的把舅妈给杀了。”我说：“孟良啊，你如此这般，怎么办？吓住这个王强，不让他宰人，你记住没有？”“
1: 行。”“
0: 然后你再怎么办，保证能救出杨六郎。”“
1: 老兄哎，你真有坏道的。”“
0: 怎么叫坏道的呢？我这就好主意。”“
1: 行，就这么地了。我找王强去。”
0: 说完孟良走了，寇准带着焦赞奔朝房，叫焦赞在朝房候旨，他赶奔八宝金殿参王拜驾。
1: 我说武皇万岁万万岁，老臣办了一件好事啊，我把杀人的凶手给带来了。
0: 杀谁的凶手？
1: 杀姓焦吴的凶手投案自首来了。
0: 啊，
1: 凶手不是杨六郎吗？
0: 杨六郎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呢。真的是谁？
1: 是边光大将，叫焦赞，现在在朝房候旨。万岁，您要是不信，把他带到八宝金殿里笼牢御审。
0: 哎呀，皇上一想，这可热闹了。六郎承认是他杀的，又来了个焦赞，
1: 我不信。好，把焦赞绑到金殿。
0: 时间不大，焦赞来到八宝金殿。
2: 哎，我说皇上，那个谢金武家的人是我宰的，你怎么把我六哥给捆上来了？
3: 得了得了得了，把我六哥放了，我给他低偿罪命就算了。
0: 皇上一听真痛快呀，你说你杀的有何为证？
3: 嗨，那墙上不有诗吗？
0: 那诗句你能记得？
3: 怎么记不得？我写的我记不得。
0: 焦赞啪啪啪一背，皇上听一字儿不错。焦赞又说明白杀死谢金武夫妻俩外带四个恶奴和一条狗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和寇准验尸说的正碰茬。皇上想，这就怪了，难道真是他所为？来，把六郎带上来。等六郎往这一跪，皇上问他，谢金武谁宰的？六郎说，我杀的。
1: 你怎么杀的？
0: 你等六郎说的都不碰茬。寇准说，万岁呀，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正杀人的凶手是焦赞，那六郎是为替他兄弟死去才一口承认的，可不能够驱杀杨舅妈呀。就在这阵，就听八宝金殿的下边有人高喊，阿阳万岁，老臣冤枉啊。皇上一瞧，上来的是老师兵部司马王强。王爱卿，你怎么了？
4: 哎呀万岁，微臣奉您的旨意在监斩棚奸杀杨六郎，没成想来了边关大将孟良，一口咬定说我害杨景，抡刀就砍，也是微臣的腿快才逃出来，不然性命难保。万岁，那孟良言说边关大将反了，并且把我的徒弟也给宰了，兵临城下，将至豪边，万岁快杀杨景，要不然的话这京城难保。
0: 皇上一听，往下传旨，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推下去杀了。就在这阵，就听城外道咕噜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花落太孙岳胜立马横刀冲着城头高喊，军兵到里边给当今万岁送信，就说来了边关大将，请他城头搭话，我们来救杨元帅来了。守城的军兵早就看见了，一瞧边关大将都吓傻了，知道这伙人惹不起。有人给黄门关送信，黄门关告诉殿头官，殿头官来到八宝金殿来启奏天子赵恒。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只见边关大将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刀枪并举，盔甲鲜明，喊杀连天，正在准备攻城。护城河的对岸，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飘洒前胸，手中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胭脂马，正是边关的副元帅花刀太岁岳胜岳景龙。皇上一看呢，都眼晕呐。寇准在一旁很是得意，心的话，万岁耶，这回看你放不放杨六郎，都来了。我说万岁呀，
5: 边关的众将造访可了不得呀，他们把人马拉到京城，一旦大辽国的元帅韩昌要造反，何人抵抗呢？
0: 这阵儿，兵部司马王强吓得不敢言语了。别看王强文武双状元，胆儿最小，怎么？他怕死。另外，他也不可能给大宋朝卖命，他向着大辽国呀，所以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皇上壮着胆子问呐：“
5: 啊，下边可是我那岳爱卿，
0: 岳将军。自从杨景在拔栅山、八九寨收下你们四员大将，朕对你不薄啊！你身为副元帅，不思报国，为何造反呢？”
2: 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
0: 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想当初大辽国反贼韩昌和杨六郎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夜，有言在先。韩昌说中原有杨骏马的一杆枪，他们大辽国永远不造反。您今天要杀了杨骏马，明天北国就发兵，他们一旦兵进中原，何人抵抗？我们这些人守在边关呐，不能坐视等死，到这儿特意保本，求万岁饶恕杨元帅和我的焦贤弟。
2: 天子摇摇头：“岳爱卿，你置之其一，不知其二啊。那杨景私离训地回京城，就犯了杀罪，况他助纣为要，叫那焦赞夜入谢金武的家，刀伤六条人命，孤怎能饶恕？
0: 万岁，纵然杨六郎回京是私离训地有罪，念他八九年没回家了，佘老太君有病，人生在世，谁无二老双亲？难道为国尽忠就得把生身老娘都扔了吗？
2: 况且佘太君为什么有的病？是谢金武给气的，这小子欺负老杨家，砸了杨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把老太君推了个跟头，暴打杨红，太君给气病了。老太君要不病，杨六郎能不能回京？祸是在谢金武身上起的。再说六郎镇守三关，劳苦功高啊，万岁您的江山稳如磐石，多有杨元帅的力量，望我主三思。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振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

0: 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从何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呼吸。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

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朵。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安静的世外仙境。八，微风

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面。

天空蓝得像一幅水彩画儿，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滴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悉嗦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三，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舒服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

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的回忆。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到精神饱满，心情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养生要以收养为主，一收气血，注意滋补身体，最好是通过平补让气血变得更加充沛。二收津液，就是要养阴润肺，让身体润起来。三收心神，注意调节情志，让情绪更加安宁平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不少朋友有晨练的习惯，活动气血，增强体质，这是好事儿。但有些人一起床，水不喝，东西不吃，就出门锻炼了，这可不科学。睡了一整晚，身体本来就处在缺水状态，这时候再去锻炼，缺水就更严重了。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左右喝一小杯温水补充水分。另外，空腹晨练也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牛奶、麦片这类有营养的东西，垫垫肚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疼痛这事儿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但慢性疼痛本身已经是一种病了。长期以来，很多人觉得疼痛只是疾病的信号，病好了自然就不疼了，所以至今还有不少人硬扛着疼痛过日子。其实疼痛本身就能引起焦虑、失眠，还会加重心脑血管和内分泌方面的问题。慢性疼痛别忍着，早点找医生帮忙，消除疼痛，一身轻松。

0: 人脸面，特种。
1: 啊，数字小飞车，快行。
2: 拼凑出的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年纪大了，肩膀一疼，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肩周炎，然后就使劲儿甩肩膀、吊单杠，想着把它拉开。但是呢，要提醒您，肩膀疼不一定是肩周炎，还有可能是肩袖撕裂。如果明明是撕裂，却当肩周炎来治，反复甩肩，反而会让撕裂越来越严重。而且很多肩周炎患者本身就伴有肩关节骨骼的改变，过度甩肩也可能诱发肩袖损伤。所以肩膀不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这段时间的自然特点兼顾余热与燥邪，容易出现口干咽痛、皮肤干燥、心烦、睡不安稳等不适。中医认为，应对此时的温燥，养护身体重在清热润燥、养阴生津。饮食尽量不吃辣椒、烧烤、油炸食物，少喝冰饮，保护脾胃。推荐给您一款养阴润燥的食疗佳品，就是大家常饮用的银耳百合莲子羹。您拿一朵干银耳泡发，撕成小朵，把大约15克干百合、15克莲子也提前浸泡，把泡好的银耳先下锅慢炖至胶质析出，再放入百合莲子，继续炖煮大约20分钟。出锅时用少量冰糖调味即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肝脏肿瘤都很可怕吗？健康专家号告诉您，肝脏良性肿瘤及时治疗能治愈。肝脏恶性肿瘤的发展程度是怎样的？名医点通帮您分析肝癌的产生原因，提醒您预防当先，早诊早治。肝癌除了手术治疗还有哪些方法？大夫敲重点告诉您，肝癌有多种治疗办法。
6: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 健康之家。
7: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7: 很多朋友一听肝脏肿瘤觉得很可怕，其实肝脏肿瘤也分很多类型，有些是可以治愈的。我们先来听听周女士的经历。
10: 34岁的周女士体检时发现肝右叶有一个单发病灶，大约6.2厘米，边界清楚，临床诊断为肝右叶肝细胞腺瘤，建议手术切除。这可把周女士吓坏了，自己肝上长了个这么大的瘤子，会不会影响生命啊？听从医生建议，周女士很快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多次复查没有发现复发和新发病灶，肿瘤标志物持续正常，肝功能一直很稳定，周女士的生活工作完全恢复了正常。但周女士很疑惑，自己没有肝病史，也没有吸烟喝酒的习惯，怎么就患上了肝脏肿瘤？她该如何预防再次长出肿瘤呢？
7: 刚才案例中的周女士得的是肝腺瘤，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肝脏肿瘤其实分很多种，有囊性的，也有实性的，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所以不必一听说肝脏肿瘤就过度紧张，先弄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各类肝脏肿瘤，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0: 本期嘉宾吴振宇，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在肝脏疾病、胆囊疾病、胰腺疾病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方面经验丰富。
7: 欢迎吴振宇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大家好，我是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吴振宇医生，我是专门从事肝脏疾病的，尤其是肝脏肿瘤治疗的医生，在临床上呢接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肝脏肿瘤患者。那么今天呢就一起跟大家探讨一下肝脏肿瘤如何去面对。
7: 嗯，说起肝脏肿瘤，我觉得很多朋友还是会比较害怕的啊，因为尤其是我觉得很多朋友这个肝脏肿瘤可能一查出来就已经是中晚期了，那大家就会很担心，哎呀，我这都中晚期了，我还有救吗？
11: 您说的这个中晚期肝脏肿瘤其实就是肝癌
7: 啊，
11: 对吧？但事实上肝癌的发病率呢在整体来说不是特别的高啊。其实肝脏肿瘤有很多疾病，我们大体上可以分为囊性和实性的两种疾病啊，肝脏肿瘤所谓的肝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7: 嗯，所以说先说肿瘤啊，其实肿瘤包括良性的和恶性的，那么可能最可怕的那一部分叫癌。
11: 对，
7: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从轻到重来聊聊。
11: 好，
7: 先说说这个囊性的肿瘤。囊性的肿瘤是怎么回事呢？
1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囊性肿瘤是不是就是长了一个囊性的水包？
7: 嗯
11: 啊，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肝脏里头突然长出来这么一个水包啊，就是所谓的囊性肿瘤啊。囊性肿瘤呢我们也分几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肝囊肿啊，然后就是真性的囊性肿瘤性的一个病变。嗯，
7: 还真性的。
11: 对，
7: 就是真的
11: 真的是肿瘤，
7: 肿瘤，
11: 但是它是囊性的。
7: 哦，
11: 哎，
7: 这个和肝囊肿还不一样。
11: 不一样。还有呢就是肝包虫病啊，这个是在西北牧区是相对比较多见的。
7: 嗯
11: 啊，咱们先说这个最常见的肝囊肿。
7: 嗯，
11: 肝囊肿呢它有两大类，一类是普通的肝囊肿，就是肝脏里头有一个或多个囊性的一种病变的存在，这种

0: 于6到8公分了，这个边界线了，或者压迫周围的一些器官引起相应的症状了，或者囊肿里头有出血了，或者里头有感染了，这个就需要我们外科去干预了。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呢，是遗传性的疾病，叫多囊肝。多囊肝往往和多囊肾同时存在，就是肝脏弥漫地分布着各种大小的囊肿。这种呢，它是对肝脏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有损害作用的这种疾病，因为肝脏被各种大小的囊肿给占满了，肝细胞受到了挤压，这个肝脏的功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到这个疾病的晚期以后，往往都伴随着肝衰竭，这是这个疾病一个比较可怕的地方，它的唯一治疗手段只能是肝移植。
1: 就是说一个或者几个比较小的这种囊肿，其实因为它是良性的，它不会疯狂的长，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
0: 对，
1: 但如果说是多囊肝，
0: 对，
1: 那就有可能它太多了，就把我们的正常的那些细胞都给
0: 挤
1: 掉了。
0: 对，
1: 那是很危险。那这种情况它还是遗传的，
0: 它是遗传的。
1: 那能不能早期干预，让它不要发展到最后不得不肝移植的程度？
0: 没有办法，
1: 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那确实是听起来还是比较遗憾的，但这种发病率不是很高吧？
0: 不是很高。
1: 好，我们接着来了解囊性肿瘤。刚才说到的这个肝囊肿，
0: 对，
1: 一种呢就是不太多也不太大，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再来外科干预，
0: 对，
1: 如果不出现问题我们只要定期遵医嘱去复查就可以。
0: 对对，
1: 然后这种多囊肝这种情况非常遗憾，可能没有什么办法。那我们
0: 在早期多囊肝一般也不会影响肝脏的功能。
1: 那就是说我们从早期我们就要非常重视好好的保护我们
0: 的这
1: 个肝。
0: 对，
1: 这
0: 个时候保护肝脏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就是一些肝脏的一些囊性的肿瘤，这种呢是一些真性的肿瘤，虽然发病很罕见，但是这种肿瘤呢，因为它是有肿瘤组织存在的，理论上它有恶变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呢，在影像学上一般是都能明确的像这种明确的肿瘤性的这种囊肿病变，就是需要手术来治疗了。还有呢，就是所谓的肝包虫病，这个病呢，有一个让人听起来挺害怕的名字，是虫癌。
1: 它实际上是一种寄生虫到了我们的肝脏里面。
0: 对，是肝包虫寄生在肝脏里头。然后呢，它在这个发生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产生了囊性的这种那个组织然后逐步的增大对肝脏呢是有一个损害作用的因为这种肝包虫病呢，它不光在囊肿增大的同时，它对肝脏细胞也有一些损害，导致这个炎症反应也比较明显一些所以这个疾病呢，它治疗起来非常的棘手所以为什么叫虫癌呢？就是因为它治疗很棘手，手术呢难度也很大在我国的西北牧区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多见的
1: 那这种问题就是这个肝包虫病我们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干预吗？
0: 对，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流行病学史，看看它是否去过牧区生活是否有肝脏里头的这个囊性病变的存在如果这些都符合，我们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一些增强的 CT 或者增强核磁等的这些影像学检查，来去寻找肝包虫病的证据所以就说呢，这个相对来说诊断起来并不是太困难治疗上来说呢，同时这个病人可能会存在着一些过敏性的那个反应，因为肝包虫里头的这个囊液里头有很多这个虫的一些分泌物虫卵等等这些物质，它呢进入血液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个一种蛋白的一种反应，就是过敏反应所以这些证据如果都支持这个患者是肝包虫病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了更多的时候是手术治疗了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咱们国家做这个肝包虫病比较好的就是董家红院士，还有就是新疆医科大学的温浩教授，他们在这方面有比较高的话语权，因为他们接触的病人比较多比较集中 总体而言，这一类

0: 疾病呢，发病率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它治疗比较棘手，所以说如果一旦有这方面的问题，还得需要去相关专业权威机构啊
1: 对
0: 去救治。
1: 一般来说可能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下，如果您有这个可能，那我们去筛查。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还是更多的关注我们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保护我们的肝吧。
0: 对，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刚才说的是这种囊性的肿瘤，
0: 然后就是实性肿瘤了。实性肿瘤里头也有良恶性之分，而且良性还是比较多见的。在这良性肿瘤里头最常见的就是肝血管瘤。我们很多人在健康体检的时候都会说有肝血管瘤或者肝囊肿啊。我就有肝血管瘤和肝囊肿啊。大家知道吴医生本身就是一个肝血管瘤和肝囊肿的患者，吴医生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只要保护好肝脏，定期体检就够了啊。所以说得了肝血管瘤或者得了肝囊肿不用紧张，我在临床上

0: 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0: 肝癌除了手术治疗还有哪些方法？接下来大夫敲重点，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吴振宇和您说说肝癌的多种治疗方法。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吴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您治疗肝脏各个类型肿瘤的病例。
4: 这个肝脏的这个需要手术的这些病例呢，无非也就是那么几个啊，比如说肝囊肿大到一定程度需要手术了，肝血管瘤啊需要手术了，肝癌啊，我就说这三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啊，咱们有完全手术指征而且手术治疗效果会比较好的这三类疾病吧。肝囊肿大到一定程度以后需要手术，所以很多人会问这个囊肿怎么手术，是不是要把这个囊肿完全给它切掉？不是的，囊肿不能切，对，囊肿不能切。如果囊肿要切的话，正常肝组织损伤太多了，你把很好的肝组织都给它切掉了，其实对肝脏来说不太好啊。我们囊肿怎么做呢？既不是把这个囊壁给它剥下来，因为囊壁啊在肝脏附着在这个部位呢，它里头有很多的血管、胆管这些东西，在剥除过程中呢必然会造成这些血管胆管的损伤，那么它引起来的问题就更严重了，所以也不适合剥除。
0: 那我们不会只把它水放了吧？
4: 哎，以前有只放水的这种方式，打个眼儿放水，或者不做手术而穿刺啊，超声引导下经皮扎个针扎到肝囊肿里头把它抽出来，后来人们发现呢很快又长起来了，然后就想办法说把这个囊壁的细胞，它不是产生囊液吗，我把这个细胞杀死，用什么方式呢，就打那个无水乙醇啊，就把它给杀死了。但这种效果呢，第一不太好，第二呢它问题并发症也比较多啊，所以说现在呢主流的方式呢都是我们叫开窗或者去顶术。因为绝大多数肝囊肿啊，它有一面必然是在肝脏的表面啊，这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啊，因为它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就要撑嘛啊，我们就把这个肝表面的这一部分囊壁给它切掉切除掉，这样呢让它由一个球形变成一个碗的形状，那么剩下的这一部分即使再产生囊液，它呢也不会淤在这个肝脏里头，它就流出来了，这个囊液呢人体的网膜组织就把它吸收了，不会有什么反应。
0: 那它留在哪？留在我们的肚子里。
4: 哎，对，它就留在腹
0: 腔
4: 里头了。对，正常腹腔里头是有液体的、
0: 嗯、
4: 啊，它要进行组织交换是有液体的，所以这部分囊液呢流到腹腔里头就被吸收了。所以说这种方式呢既创伤又小，治疗效果又好，哎，所以说现在主流都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肝囊肿开窗术或者叫去顶术，这是一个标准手术方式啊。这是肝囊肿，肝血管瘤呢就是切除。肝血管瘤的切除，因为它是个良性病变，而且它不会有恶变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手术的原则就是肝血管瘤切除干净，尽量保留正常肝组织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做手术呢，更多的是采取血管瘤的剥除，因为它血管瘤它就是跟海绵一样的血管组织膨胀起来以后啊这个形成的，那么它和正常的肝组织之间是可以分开的，那有界限的，所以我们循着这个界限来进行啊剥除，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啊。当然血管瘤血运肯定是很丰富，这个术中的出血的控制也是需要我们去把握的，所以说肝脏的手术呢

0: 其实也挺复杂的，一定要在正规的这个综合医院或者专科医院来进行手术。这两个都是良性的病变，所以相对来说处理起来呢比较简单一些，而且呢治疗效果也会很好啊，手术切完了就治愈了。那么咱们再说一个就比较严重的这么一个疾病了，就是肝癌。肝癌啊，确实大家的印象里头是觉得发现肝癌了可能就比较晚了，确实事实也是这样。咱们国家肝癌比例还是比较高的，而且80%左右都是没有机会去手术的，
1: 就是已经大到没办法手术了。
0: 嗯，不一定是大，
1: 嗯，
0: 它有可能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大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血管有侵犯了啊，还有呢就是它长的这个部位，你如果要是做手术的话，剩余的肝体积不够了，哎，这些都是它不能手术的一些因素。还有呢就是可能身体条件比较差，尤其是肝癌往往都伴随着肝硬化背景，肝脏功能、肝脏储备功能等等，这些都不够，以不足以达到手术的条件。所以大部分病人诊断肝癌的时候至少是不适合做手术的，或者已经没有机会去做手术了。那么真正能有机会做手术的也就是20%-30%，有机会做手术就有机会治愈啊。我们常用这个5年生存率来这个判断这个肿瘤的治愈情况，能生存5年就说明他这个疾病是治愈了啊。但是肝癌很遗憾，他的这个5年生存率不到20%，还是很低的啊。在20年前吧，对于诊断了肝癌的患者来说确实是晴天霹雳。为啥？那个时候的治疗效果确实太少了，没有机会手术，那真的说句让人心碎的话，就是只能是等着了啊，时间一般都不会太长。但是随着这20年那个医学的发展啊，我们可选择的手段非常非常多了，有机会手术最好，没有机会手术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尽量的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啊。这是目前我们肝胆外科医生所面临的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一种局面吧。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有选择的烦恼，我们可选择的手段太多了，多到我们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那种感觉了，似乎可选的方式太多，反而让我们有了一种困惑的那种感觉啊。这是题外话。但总体而言，肝脏的肝癌治疗呢还是相对来说不太尽如人意的，即使这20年的发展那么好。
1: 刚才您说到治疗有很多种方法，
0: 嗯，
1: 那我们大概给大家说一说都有哪些种方法呢？
0: 嗯，肝癌的治疗确实有很多种方法，能有手术机会，手术肯定是第一选择。手术里头就有很多种方法，有切除，有消融。所谓的消融就是用热的方式把它给烧死，用冷的方式把它给冻死啊，还有用微波的方式啊，也是产热嘛啊，把它给烧死啊。还有呢就是以前的一些古老的方法，就是往肿瘤里头注射无水酒精把它给杀死啊，这些方法。那么如果没有机会手术呢，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介入的方式。现在呢就是这个治疗手段呢越来越受到我们临床肝胆的医生的重视，它是通过血管置入导丝啊，放到这个肝脏肿瘤供血区域，把这些供血的血管给肿瘤供血的血管把它给堵死，这样肿瘤没有血供了，它就会发生坏死啊。然后呢往这些这个肿瘤供血的血管里头打一些化疗药物啊，甚至一些放射性的微粒啊，内放射治疗等等，这些手段啊，把这个肿瘤细胞给它杀死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手段。那么还有放疗，就是通过这个一些放疗机器啊，把这个定位在这个肝脏肿瘤的这个部位，然后通过放射线啊，把这个肿瘤给烧死啊，这是一些这个局部治疗的手段。那么同时呢，还可以配合一些全身的治疗啊，全身治疗里头最常用的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尤其是这20年啊发展 最近这五年的发展呢是相当的突飞猛进，很多的药物应运而生，针对肝癌治疗效果都比较好。啊，我们最常提的叫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药物，它对肝癌的这个整体的治疗效果要比以前确实有所提高，甚至有一些不能手术治疗的这个患者，经过这一系列综合的治疗以后，转化成有手术治疗的机会了，从而得到了根治性的手术，那么延长他的生存时间了。啊，这个在临床上屡见不鲜。
1: 那吴主任作为一个肝胆外科的专家哈，给我们讲一讲您在手术当中比较有挑战性的病例吧。
0: 这有一个病例啊，对我来说印象非常的深刻。这是22年的，是从山西来的一个病人，他当时诊断肝癌呢已经是晚期了，是绝对没有机会手术。如果是放在20年前，可能患者本人、医院可能就会放弃，就采取一些保守治疗啊、对症治疗等等这些。但是到我这儿来了以后呢，因为我有很多可选择的手段，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系统的一个治疗，一个半年的一个系统治疗的这个流程啊，什么时候用什么药，什么时候啊做介入治疗啊，我都给他很详细的规划好了。这是个50多岁的这个中年男性，求生欲望也非常的强烈，所以说他特别遵从我的这个治疗这个方案啊，治疗流程，积极的配合。经过半年的治疗，我们再重新评估以后呢，这患者的肿瘤有退缩的表现，原来不能做手术，现在达到了做手术的条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有机会做手术了。然后我就给他做了这个手术，是做了一个右半肝扩大右半肝的一个切除啊，把肿瘤和所有的这个可疑转移或者受侵的部位全都给切除了。当时我还一度害怕这个残余肝体积不够啊，但是我们术前经过仔细的一个计算以后啊，这个肝脏的这个残余体积是足够它维持它的正常的生理需求的。那么这个病人在手术中呢遇到的很大的困难就是，你经过这些治疗啊，它会对肝脏周围的组织产生一个炎性反应，所以说这个肝脏和肿瘤和周围组织之间就形成一些密密麻麻的一些粘连啊。在手术中呢，我们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分离这些粘连，既要把它完整的切下来，要保护这些粘连啊正常的组织啊，所以这个难度很大。再一个呢，就是肝脏的血运很丰富啊，经过这一些治疗以后，它有很多新生血管产生，它和正常的解剖结构就不是太一样了，所以我们手术中啊还要尽量的减少这个血管的损伤和这个出血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手术难度很大。我们用了6个多小时把它手术做完了，做完以后这个病人恢复的非常理想，他的切下来的这个肿瘤组织达到了什么程度，所有的肿瘤细胞全都被药物杀死了。也就是说这样理解，在手术之前他体内已经没有癌细胞了，癌细胞都被药物给杀死了啊，达到了这样一个惊人的效果。这种情况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少见，但是呢这种它预示着患者已经是一种没有肿瘤的状态，他可以获得一个痊愈。那从22年到现在3年了，每年都要来2-3次体检，非常的正常。这个病人呢就是做完手术以后恢复的也很好，因为他的这个信心很强啊，求生欲很强，所以说呢又积极的配合我们治疗啊，术后恢复非常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并发症。这病人在离开医院的时候，当时呢他的爱人就是流着泪给我深深的鞠了一躬，当时那个画面被我们的护士拍下来了，我觉得特别的感动，不但感动于患者的坚持坚强，也感动于这个医学啊，医学的发展为患者呢带来了更多的福音。同时呢我也觉得作为一个医者吧，能为患者带来可以说第二次生的机会，是我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啊，这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例。当然我们在临床工作中 遇到太多太多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了。肝癌的治疗呢，相对来说虽然不太完美吧，但是它并不像以前那样没有任何手段，而是用的手段比较多。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会尽量采取适合他的治疗方案啊，来进行一个我们叫个体化啊治疗方案的一个制定啊。同时呢，多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啊一起为同一个患者来进行医疗的服务。我相信这样的一些新的医疗模式啊，对患者的健康啊肯定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1: 嗯，吴主任，就刚才这个病例，我有个问题哈，就是在我们手术的时候，我们切下来以后，我们再去检查，发现就是他其实已经没有活的肿瘤细胞了，那就是说他之前的这个治疗其实就已经杀死了他全部的肿瘤细胞。那我有个好奇，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不手术让他自己慢慢恢复呢？
0: 你这个提到一个很专业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临床医生内科肿瘤内科医生和肿瘤外科医生经常在会议上进行探讨甚至辩论的这么一个话题，所以你提的非常的专业。我们现在呢有一个研究结果出来了，在这个研究结果出来之前，大家一直在争论，当然外科医生肯定坚持以手术治疗为主，内科医生肯定是说，既然你这已经把肿瘤全都杀死了，你还有必要做手术吗？手术毕竟是一个创伤性很大的这么一个治疗手段，给患者带来的其实创伤也不算小，对吧？哎，就针对这个问题，咱们国家一位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肝脏外科医生樊嘉院士啊，他呢主导了一个研究，他呢就是对于这个肝脏肿瘤有潜在可切除的患者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啊，药物的筛选是非常规范的，治疗到一定程度有条件手术了，进行一个研究了，分组研究了，有的病人是选择了继续药物治疗，没有采用手术方式，有的病人呢采用了手术方式啊，然后再经过几年的这个观察，我发现手术治疗的这一群患者，他的预后时间要明显的优于没有手术治疗的。所以说结论就是，药物治疗即使有效，肿瘤切除也是很有必要的。它的最终，因为我们任何治疗手段最终目的就是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因为药物治疗即使有效了，你还可能面临的什么问题呢？肿瘤复发的问题。但是你把这个病变的肝脏整个切除了，就彻底把肿瘤细胞从身体里头清除干净了。
1: 谢谢吴主任这个回答哈。其实我们听了吴主任讲的这几个病例哈，也让我们知道，即便是咱们已经是肝癌了，但是我们仍然不要放弃希望，我们积极的配合医生治疗，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可能的。
0: 对，这个让我感受颇深的还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现在已经整整两年了，他没有机会手术，因为他满肝都是肝癌，而且呢这个后续啊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来的时候就是没有机会手术，我们给他采取了一个也是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手段，用是药物治疗。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除了药物的这个不良反应的问题，还有肿瘤，因为他有的肿瘤特别大，肿瘤破裂出血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消化道出血，因为他有肝硬化背景啊，肝硬化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上消化道的一个出血，这都他都遇到了，但是经过我们的积极治疗都稳定了，而且呢现在他的肿瘤非常的稳定，就是没有再进一步的进展，甚至有些局部的这个小病灶都在有退缩，整整两年他的生活质量很好。所以就说得了肝癌，尤其是得了这个所谓的啊晚期肝癌，没有机会手术的肝癌，不要害怕，现在的医生可选的手段很多，而且医生会针对你的个人情况选择最适合你的个体化治疗手段啊，医生都是为了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如果你积极的配合医生，啊，机会其实是存在的啊。希望大家不用太过于焦虑。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其实前面吴主任就谈到，我们现在这个肝癌它都是有路径的，不是说一下就得的。比如说它可能是因为乙肝，然后长期损伤，然后到肝硬化到肝癌，或者是脂肪肝，或者是酒精损伤，然后到肝硬化到肝癌。就是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一个话题哈，是希望能够提示大家，如果我已经出现了一些肝脏的损伤了，那我怎么及时止损，不要走到肝癌这一步。
0: 对，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任何肿瘤的三早原则，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因为任何肿瘤只要满足了这三早原则，它的预后是相当相当好的啊。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肝癌它的发生发展是有一个规律可循的，那么我们就会想办法在这个可循的规律里头控制住它的一个进展。咱们国家是乙肝高发国家，那么乙肝、肝硬化、肝癌是一个最常见的这么一个发展这么一个路径吧。那么如果有乙肝或者丙肝啊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人群呢，它就属于高危肝癌的高危人群啊。同时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我们就所谓的高危人群，就是你检查了这些东西，如果提示有异常，你就属于一种危险得比较容易得肝癌的这种危险状态。那么怎么样去干预啊？尽量不要得嘛，谁都不愿意得肝癌。那怎么去干预？就是首先确定一下自己是否是高危人群。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定期的检查是很关键的。定期查什么呢？血的一些指标。除了肝功能，最常见的我们肝癌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叫肿瘤标记物啊，抽血检查就能得到的这么一个叫甲胎蛋白啊，对于肝癌呢有比较好的一个指导价值。然后呢就是超声，肝脏的超声检查，就是在有这个高危风险因素的前提下呢，每3到6个月做一次甲胎蛋白和超声的检查啊，这是一个防止遗漏、早期这个发现的这种可能性的这么一个有效的一个手段啊，这个要重视啊。检查也很简单，抽个血、做个超声就行了。如果发现了其中一些问题了，你比如说甲胎蛋白升高了，或者影像学上发现肝脏里头有结节了，哎，这个时候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进一步的检查呢，除了甲胎蛋白这个指标呢，我们还可以查找血液里头其他的一些肿瘤标记物啊，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判断是否是肝癌的可能。影像学呢，就是做一些增强的影像学检查，比如说增强 CT、增强核磁啊，包括超声造影这些影像检查，来帮助我们充分的去评估这个肝脏上的结节是否是癌啊。如果高度可以是癌，咱们可以采取穿刺取病理的方式啊。如果确定是癌，积极的手术。肿瘤只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啊，就属于早期发现啊，早期干预，它都能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效果啊。如果你有肝硬化背景，那么你就更要重视了啊。这个肝硬化背景呢，它在很多情况下有时候可能会掩盖一些这个肝癌的这个影响。比如说肝硬化的病人，他甲胎蛋白也会高啊，不见得有肝癌发生了，甲胎蛋白可能也会高。那么还有呢，就是肝硬化里头有一些小结节啊，这种小结节呢，它在影像学上有时候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排除肝癌的，这种情况。所以对于临床医生来说也是挺棘手的问题。但是越是这种那个规律的检查啊，越能帮助这种高危人群呢早期发现肝癌。所以说呢，就是正常人群、正常健康人群规律的体检高危人群规律的检查是很关键的。
1: 肝脏肿瘤分多种类型，目前治疗方法也越来越先进，即使是恶性肿瘤中的晚期肝癌，仍然有治疗手段可以

0: 帮助患者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吴振宇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体检时很多朋友查出有颈动脉斑块，是不是意味着离脑梗不远了？明天节目带您了解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如何应对，还有哪些高危因素会诱发脑血管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何让数字技术落地生根，提升居家养老品质。养老新观察带您聚焦数智赋能品质养老，感受居家养老的无限可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居家养老是养老服务的主流形态，亿万老年人晚年的安稳与幸福是品质养老最核心的命题。但照护人力紧缺、服务碎片化、响应不及时等问题也制约着居家养老服务品质。如今大数据、 AI 大模型赋能的智慧医疗系统已经落地居家健康监测、慢病共病管理、多重用药指导、上门照护全流程溯源与风险预警等等场景，正在破解老年居家健康管理的核心难题。同时兼具安全值守、健康陪伴、情感慰藉的 AI 陪伴型机器人也走进了万千独居空巢老人家庭，以多模态适老交互、主动风险预警、全天候居家守护能力来填补居家养老安全盲区与精神陪伴的空白。那么如何让数字技术落地生根，提升居家养老的品质？如何更好地用科技温暖每一段晚年时光呢？养老新观察今天继续推出系列访谈《数智赋能品质养老》，对话深耕银发产业不同赛道的从业者，从产业技术、行业运营、前沿科创等维度展开交流，感受数智化赋能

0: 居家品质养老。
1: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在长期护理保险常态化落地，居家上门护理逐步普及的当下，线下标准化解决了怎么照护、照护好不好的服务底线问题，而线上数字化体系则补齐了传统居家养老最难破解的监管、合规、溯源、风控难题，成为长护险规范运营、居家护理提质增效的核心底座。依托数字化平台，上门服务流程、护理项目、服务时长、照护记录全部实时留存、自动归档，杜绝虚假服务、缺项漏项，保障长护险服务的真实性与合规性。同时，通过轨迹核验、过程打卡、工单溯源，让每一次上门护理都有据可查、全程透明，大幅降低长护险稽核风险。更重要的是，针对老人身体状况，上门服务数据进行的动态监测，对护理异常、服务疏漏、老人风险隐患进行智能预警，从被动整改变为主动防控。可以说，数字化不是简单的线上台账，而是长护险规范化运行的监管抓手，也是居家上门护理从粗放式人工服务走向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可溯源品质服务的核心支撑。那么，如何通过数字化系统实现服务过程可追溯、异常情况预警，又该如何让数字技术转化为老人可感知的服务？接下来，我们对话深耕居家医疗照护的企业信息技术负责人汪俊，听听他们是如何让科技赋能居家养老服务的。
2: 我们其实是从长护险开始推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切入到这个照护的赛道，所以主要做的是上门照护的这个服务哈。
3: 对，
2: 这样的工作就很分散，我们大概是10,000多的护理人员，要服务100,000多的家庭和用户哈，
3: 对，
2: 然后给大家提供上门的这种服务。那这么分散，其实从我们管理起来也是很有难度的，他们的工作范围其实是比较广的，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地方，而且要管理全国几十个城市，对吧？几十个城市，然后那我们平时怎么通过现代的这种数字化的技术来进行这些管理，让我们的管理是可追溯的，如果有异常的情况是可发现的？
3: 对，您问了很好的问题啊。在这个领域里面，分散是我们大型的连锁性企业会面临的问题。我们有70多个城市在服务，然后我们有将近200多个护理站。一个城市下面可能有10多个的护理站，其实比这个复杂度会更高了。我们法人实体有上千个，管理难度非常高。那回头来说，居家长护险照护的场景里面，它必然会因为它的人员的分散，然后它的医保方、经办方、护理机构方等等人员的不在场的情况下，会导致它的监管难度很高。监管难度很高，再回头来说，内部运营也是另外一种的监管，那它的难度也会变得比较高。那所以呢，我们要贴合这个行业的走，早先比方说5年以前，可能整个赛道里面更多的它只是做一个数据的底层，我们可以认为叫数据库或者叫线上表单。它能解决的比较简单的问题是，大家是不是有工单，这个工单里面一些核心的要素是我的护理员在哪里，我的老人的信息是不是及时的，因为他可能换了地址，他的身体状况有变化，他可能住院了等等情况，我是不是做好了计划，对，我一个月有8次服务，什么时间该去，什么时候应该 pending 掉整个事情，我什么时候距离去做服务，做服务上面我的迁入迁出，我的整个过程是不对的。这在早先可能5年以前我们的信息化手段是做这件事情，它解决的比较早先的问题是，除了看人来没来以外，从内部运营侧来至少是有一套统一的系统能看到数据了，0-1的问题。在5年前到3年前的这段时间里面，可能因为有了前面的系统，后面就会走到什么呢，走到说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提高运营和质控质量。因为我们有上万的护理人员，他非常的分散，分散到我只能通过一些效率来看现场，所以通过制定一些规则，比方说以我们为例，我们会有4级指控。4级指控来说，第一级指

0: 有一个数字化底座的情况下，我们引入一整套的智能监管的一套探索手段。那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说，你能不能把人主动的事情变成系统主动，事后发现的事情变成事中预警。我们引入了激光雷达的手段，因为在这个赛道里面，往往我们说事中预警和事后追溯会引入到一个词叫可视化。我们能不能看到可审核、可追溯、互隐私啊？回头来讲叫三可一互。这个可视化，我们拆解啊说，是让人看得见。往心里说，是让老百姓能看得见。因为对于医保策来说，如果我们用于过于高端的或者不透明的手段，看到的最后的东西，它是人没办法识别的，难度就比较高啊。这个可视化、可审核，过往的整个审核逻辑来说，是通过打分啊、量表啊这个方式，或者事后回访，难度比较高。那现在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收集到的数据，人工可以参与到审核，多方可以审核？这还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没有可能动用 AI 的能力去审核，所以就是审核。可追溯的点位是说，有的场景里面有了一些解决方案，它可能是事中通过一些侧面数据的捕获，事后打了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得出来一个分数啊，100分的卷子可以给59分啊、哦，判定你不可结算，护理员说哦，这单我扣了钱，就很委屈，他申诉无门啊。因为到了那一天，医保册、商保册和护理人员还有那个家属册，如果我们要对齐的时候，有什么工具能让大家拉齐呢？所以追溯的本质不在于回头看到数字档案，是能够看到还原现场，对吧？那我们这个解决这个追溯问题，最后核心的核心，保护隐私。虽然说在长护险领域里面，参保人员相对来说他的开销会比较少，但是所有人员都应该被尊重，不管是参保人员还是护理人员都应该被尊重。那我们回头来说，在我们最新的这个场景里面，是通过在数字底座上面加上了这个激光雷达应用的数字化的方案，然后叠加在一起来完成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里面典型的有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事中，一个场景是事后。事后的那个可追溯场景需要怎么样来看，我会有报告，它的衍生的角度是可以通过事后的追溯的报告，让多方在信任的基础上面可以得到一个统一的认知，这样会加快运营效率、结算效率，以及我们把事后往质量控制方面更多的走的方向。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事中，事中我们可以主动的由系统发起提醒指控人员说，哎，哪个护理人员在哪个特定的场景里面在做哪个特定的服务遇到什么异常的问题，而是由系统来找人。这个时候我们的服务人员、我们的指控人、运营人员只用在平台里面，在一个大屏上，哎，看到说哪个地方有异常，针对于异常进行处置，是需要视频飞检还是打电话还是怎么样，并且对于现场的行为进行录制，我就会知道，哎，他和我原来对于护理员的培训的内容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我事后该怎么来个进行再进行培训。培训完了之后，第一次比方说是助愈，那第二次的助愈和前一次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提升，最后的行为动作是不是一致性。所以事中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1: 那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一套监管，其实也意味着我们对于它每一个服务的细节是有标准化要求的。
0: 对，
1: 但是实际上我们服务的是人啊，比如说助愈，那服务 A 老人助愈和服务 B 老人助愈，他俩的状况不一样，那其实我们可能在服务细节上也会有不同。
0: 对，你说的对。
1: 那怎么通过标准化去满足他们的不同的需求？
0: 我们把它拆解一下。首先呢，在长护险领域它是有标准服务项目的，因为短时间之内全国各地的服务项目是向它靠齐的阶段中，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已经是到了 C 端人群上了。我们先说医保政策上全国暂时还没拉齐，信息化系统也还没拉齐，所以您问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客观上我们今天是做宏观上的标准和规则的制定，比方说一个洗发的制定的规则可能应该是10到15分钟，它的典型，因为所有的 SOP 和操作规范应该是有一些打开方式的，你应该按照这个方式来做。往往做标准它其实不是为了拖最高的地方，而是拖底，对吧？是让
1: 定个底线，
0: 整个水平的服务项目往上提。所以今天的赛道的成熟度还没有到您说的那个样子，还先是说建立在有大的规范标准、制定的医保政策提供的红线维度的情况下，在宏观上来看它的有效性的问题。 而

0: 从分两侧，外部对于机构的外侧来说，像监管端的医保、商保的经办承办方来说，到这个颗粒度已经是可以满足结算的要求了和回溯要求。回头来说，对于内部企业来讲，就需要积攒大量的真实的数据来倒推出护理员的手法是不是一致的，不同人员对一个项目是不是一致的。但这件事情事实上还在路上，因为 AI 的模型也要积攒数据去训练。
1: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很多工作还是在做从零到一的这个工作，
0: 零到一或者一到十。您说的那个事情已经是十到 N
1: 了，
0: 那这个是终极梦想，
1: 就更高一点的标准和要求的一些东西。
0: 对了，
1: 但是现在可能我们还要更细化，把每一步的具体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这个基座先给它筑牢。
0: 对的，没错一步步来。
1: 而且确实长护险就是很多人都很期待它逐步的扩大。但是确实在试点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有很多问题是要通过解决了才能再进一步的扩大。确实我觉得等待的时间对于大家来讲很长，
0: 对的，
1: 可能对他的期望值也很高，这可能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挑战和要求。
0: 是以我之前和杭州的医保领导交流杭州领导交流的时候说，哎，你们为什么会那么主动的做监管自己的事情啊？您理解这个逻辑吗？因为对于医保侧来说，我要监管你们，我花了钱，你们要给我优良的服务。那你们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那事实上，中大型的连锁企业，它天然就有社会责任。它面临的不是一单一单的老人照护，它是这个赛道和这个行业良性的往上走。那如果因为全凭外部的力量，短期之内是很难达到所谓的规范化行业往前递进的关系的，那只有我们头部企业自己主动站出来，我们要做行业的标准，我们要做一些信息化的手段，引入到一些合适的技术方法来做这件事情。参与的各方看到了，他们可能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再往后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可能我们现在赛道里面有典型的几个方案，比方说有视频的方案，毫米波雷达的方案，以及我今天最终选型的激光雷达的方案。那这三个方案里面，视频的方案毫无疑问它天然有隐私问题，不管它的分岔路会走向了说活拆人还是走向了说素描，它不管怎么样光感元器件天然会有这个问题啊。
1: 就它确实直观，但是它的隐私问题也客观存在。
0: 它客观上就是录制了。我们说尊严的第一步要考虑本人，还要考虑他的家属呀。你放一个摄像头，自己家里面的其他事情全部都会暴露出去。所以天然它是有一些问题的。但

0: 可以全国一盘棋，由某些部委强制让中立第三方的机构来说，哎，我之前一套端到端的视频方案，我们认为他的方案是有信任基础，能够守护隐私问题的，那这个行业能解决。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靠等这件事情可能很难。那当中从3年前开始就有不少人开始走到了说毫米波雷达，它的好处是真的是没有视频了，
1: 嗯，
0: 对，但是坏处是过于的不清晰，它能够探知到人的体态，
1: 嗯，
0: 对，它在过程监管的这个特点是60分钟100分钟这个场景下，那像我俩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算在照护呢还是没在照护呢？毫米波雷达它的技术能力的比较上限的地方，或者说它努力到一部分的时候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的，是能够看到两个点位，参保人和服务人员两个点位，他们在一起的时长，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体动，
1: 嗯，
0: 所以就很难走到您前面讲的它到底做了什么，做的对不对，
1: 啊，
0: 做的好不好，
1: 嗯，
0: 就更多的全是靠推测，
1: 嗯，
0: 并且他出具的报告，我当时来调研这件事情，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是说，就是100分考了59分，评分完了之后只保你答题卡，原始试卷烧掉了，
1: 嗯，
0: 那我追溯场景怎么办呀，回头来看的时候，我当时为什么答的是59分而不是61分，我及格可以支付。所以后面我们说激光雷达方案它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它既能够保护隐私，因为它是通过激光的方向探测到的最一手的数据是什么，是距离，是拿到了所有的距离8万多个点云看到的空间的距离，把距离换算成人能够看到的颜色和轮廓啊，这个方案其实这样的，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复用今天整个 AI 赛道里面的图像识别的 AI 能力，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1: 所以我每个入户的服务人员他也要带一个这样的设备
0: 啊，没错，
1: 然后放在一个相对广角的位置，能把整个服务的场景给他监控下来，但它和拍摄又不一样，
0: 哦，对，没错，
1: 因为它没有那么多具象的画面
0: 啊，对，本质上捕获的是距离，
1: 距离，然后家里那些东西它没有位置变化的，其实也就没有，
0: 嗯，
1: 没有捕获的价值的意义了，
0: 嗯，对，
1: 它也不，对对对，这样的话，对于这个尤其是护理人员，他的一些动作细节其实是，
0: 嗯，
1: 捕获的概率会更高
0: 啊，一定会捕获得到，
1: 对
0: 啊，就很清楚，
1: 就很清楚，
0: 对，我
1: 它和那个毫米波雷达好像只有两个点儿在动一动是不一样的，
0: 啊，不一样的，
1: 对，
0: 哎，你有接触过了解过，没错
1: 啊，但是那我们的护理人员也得跟家庭介绍我们带过去的这个设备，
0: 啊，对，啊，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位，
1: 是吧？
0: 是。所以啊，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说要企业有社会责任感呢？因为做这件事情在短期内对企业只有冲击没有好处。你想，我自己拿一台设备要监管我自己，把数据还要给到监管端，然后呢我的护理人员不理解，我的参保人员也不理解，老人家可能觉得你有辐射呀，我要进行上门课，
1: 尤其你说激光什么雷达，
0: 哎，对，你一听，哎，这里面是
1: 名字，对，
0: 哎，所以没错，所以背后有很多的功课要做，
1: 就是不仅要监督自己，还要给人家解释这个东西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有没有危害，啊，
0: 对，他会说我们的护理员阿姨，大姐会说，哎，你这样我不要做了，哎，有一定的概率是他可能有假服务，一定的概率，对吧，我们不能直接拿他做结论，他说有这个东西盯着我不干了，也就是老人说你这样我换到别人家去照顾，就是我们需要给这个社会去透传说大家其实不是为了监管各一方，我们是让这个行业可以往上升来走，我们不同的企业在选用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初心都是希望这个行业好，服务质量好，获得到比较良好的最终的体验，能够帮医保策真正的解决长五险设计之初，让失能失智的人群，早先是老人啊，现在叫人群了，也就是说不是60岁以上的人群，让这些人群避免一人失能一家失能的情况的产生，
1: 嗯，
0: 对吧，我们政府的这个托底住这样的家庭，然后也让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大盘子一定程度的节省。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过去健康产业以线下诊疗、人工管护、被动服务为主，

0: 的时空与能力边界，深度融入诊疗辅助、慢病管控、合理用药、健康预警、康养服务、产业运营等全链条场景，推动健康服务从被动治病向主动防病、精准管护、持续守护全面转型。可以说，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医疗健康与居家养老深度融合提供了全新路径。面对居家养老场景，慢病共病、多重用药是很多老年人最突出的健康难题。那么，如何利用大模型、大数据等智能技术，解决好银发群体现实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对话以健康产业数据要素和生态资源为基础的 AI 科技服务企业相关负责人李俊国，继续聚焦数智赋能、品质养老。
1: 在老年阶段，可能往往会有慢病的问题，而且可能是多种慢病共存的问题，甚至是多重用药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我们可能做数据分析到用户的这些实际的情况也会掌握的更多一些。那针对现在老年群体的这种健康的实际的情况哈，我们是怎么来利用好像大模型啊、大数据的这些现代的技术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现实当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呢？
2: 因为目前呢，虽然说 AI 时代已经到来了， AI 技术的重要性是毋庸讳言的，但是呢，它其实至少在当下或者说可预见的未来，它其实是一个一半的作用是在于技术，一半的作用可能还不是技术所能够取代或者决定的。就拿我们来讲啊，我们也在做像健康管理的智能体啊，也为药店提供会员管理的智能体。那么在这些智能体里面呢，你比如说你要把病种拆细，要把临床医生的这些经验啊、临床诊断啊、临床用药的这些方案融到智能体里面啊，同时你还得把每个产品拆细，对吧？不同的这种处方药品种啊，包括 OTC 啊，甚至包括非药，那么它在这个针对不同的病症的这样的一些对应关系啊，用药禁忌这方面其实都得整合进去。那么这些东西有了之后呢，还有什么问题呢？你还得把它的健康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数据融合进去，这个呢是传统的技术很难做到的，成本太高。现在的 AI 技术是可以实现这一点的，那么这个是最大的价值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原本需要一个专业人员去把这些尽可能的记下来，尽可能的在日常当中去应用，这就无形的提高了我们培养这些专业健康人员的门槛啊。那通过AI 技术用智能体的方式，相当于是把很多专业知识的这个要求你去记忆背诵熟练运用的东西用技术来实现了，把专业人员更多的生产力解放出来，对吧？就很多的知识点，很多的应用，我用智能体来辅助我，那我把时间精力腾出来干什么呢？更多的去做日常他生活细节的关注，去这个时刻的提醒，并且给予更多的情绪价值的输出。因为健康管理是反人性的，所以它这个技术至少在当下而言，就是在我们所说的 AI 还没办法替代人这样的一个阶段下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专业辅助，释放专业人员的生产力，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帮助到我们的这些老年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全中国这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数以亿计了，是1/4都有一种及一种以上慢病。那慢病呢，它是要终身用药的。那么光除了用药之外，比用药可能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他的日常健康生活方式。就是当一个比如说高血压患者，就算你按时按量服用高血压用药，但你的生活方式不对，对吧？你比如说还老喝大酒，对吧？老吃红烧肉，老熬夜打麻将，老跟人生气，那这些药物的作用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啊。尤其是他如果不止一种慢病，对吧，他可能要吃一堆的药，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 他如何让他

0: 的这个健康生活方式跟他的慢病用药、慢病治疗能够协同起来，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遵医嘱管理。那么这块是光靠技术是不行的，对吧？一个老人你给他再好的一个 APP 啊，或者再好的一个智能体，那个智能体哪怕一天提醒他80回呢，他也很难，对吧？去做到，一定得有一个人从各种这种教育、各种关怀，时刻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用这种方式，一定是人盯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总结来说，技术提供了专业知识的这种赋能，在应用上面提高效率，但更核心的是解放我们这些专业健康服务人员他们的生产力，让他们把时间精力更多的去针对老年人去做柔性健康管理。
1: 柔性健康管理哈，
0: 是的，
1: 我能理解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提法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健康管理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很多健康管理的方式，它其实是有点反人性的，它是需要你去做主动积极的改变的，改变原来自己的那些习惯，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很难坚持下来的。那怎么通过柔性来实现这种让大家去接受这种反人性的这种健康管理？
0: 其实所谓的柔性健康管理呢，就说的简单粗暴一点吧，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他能够接受的影响方式或者叫营销方式就两种，一种叫恐吓营销法，一种叫利诱营销法。恐吓营销法如果运用到健康管理里面，就是告诉你你如果不遵从会产生什么恶果，但是呢光有这一条它是不够的，因为恐惧感是不可能持久的，除非这个危害真实发生了。所以中国有一句老话，40岁之前人找病，40岁之后病找人，啊，它产生危害了他才真的害怕开始。但是从健康管理的这个结果导向来看，等危害产生了再来遵从，从个人角度和整个社会卫生总成本的角度他就上去了。所以呢他还得运用利诱营销法，就是你如果遵从健康这个管理的方式，你将会获得什么好的收益，那么这个好的收益呢，你得体现在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要把人性向积极的一面用到极致。举个例子，一个糖友，那你可能刚得糖尿病的时候，你的用药的依从性都不足，那 OK， 比如说我们可以设小目标，你是否这半个月能够遵医嘱按时用药了啊？ OK， 你用药了，我就给你小红花，或者我在做这个糖友群的聚会的时候，对吧，我来表扬你，哎，让你觉得，哎，我做了这个事情我好有成就感。这个就是柔性健康管理，一方面是专业恐吓啊，你如果不遵从你会得糖足要截肢，你会得糖网，你会失明，对吧，恐吓。另一方面是，哎，你做到了这些，我不断的给你正面的情绪价值的激励，让你觉得我去做这些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痛苦哦，不是那么难受哦，我不断的能得到激励肯定哦，这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够让健康管理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落地效果。这就是所谓的柔性健康管理，因为健康管理反人性的，依从度全世界都不高，跟人种没关系，跟性别没关系，跟年龄也没关系，
1: 不光是养老哈，不管哪个年龄段，对于现在对于健康的这种需求理解认识都其实是很迫切的，当然可能到了中老年阶段对这方面的话题关注度会更高，
0: 是的，
1: 在这方面的投入也会更大，
0: 是的，
1: 对吧。那当然刚才你讲了，现在我们的这个很多技术其实是通过技术的赋能，然后解放更多的有效的人力资源，
0: 对，
1: 然后来做这种柔性的健康管理。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技术到底是支持这些给我们提供健康管理的这些技术人员或专业的机构也好，还是直接就提供给有健康需求的这个普通大众？那目前我们这个技术方向是在怎么发展？您觉得往哪个方向发展会更有效？
0: 其实它是一个双向并行的， 就是目前的这些 AI 啊，这些智能化或者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方向，它着手是赋能专业人员，包括临床的医生，包括我们药物研发人员，包括我说的像以职业药师为代表的健康管理人员，这些是一个维度。另外一个维度也在赋能消费者或者患者本身啊，这是一个双向的维度。但是呢，从某个角度来讲，针对患者或者消费者本身的赋能，在我看来它是一个从属地位。为什么是一个从属地位呢？因为技术再怎么先进，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我们的脑细胞就这么多，我们所能够接受啊的知识点它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在运用智能体方面，至少在当下我们能看得出来，你本身水平越高的人，运用智能体的效果，就自我运用的时候效果越好。今天刚看了一个新闻啊，有一哥们儿爬山迷路了，竟然去找这个智能体去问路，结果就被智能体一路一路就导到深山老林里面出不来了，
1: 更迷了，
0: 更迷了，对吧？那如果说他本身是一个相对知识文化水平或者素质比较高的人，他就不会干这个傻事儿，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专业能事的这种人员的这种赋能，会优于对于就是患者或者消费者本身的赋能。那么对于消费者患者本身的赋能，在我看来，它更多的是做一些健康教育的一些提升，或者是一些在专业性不是很复杂的细节问题上的一些补充，可能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它第一是健康教育，第二是健康知识或者说用药方面的一些专业性不很强的细节补充，我认为这两个是核心。其他的我并不认为说有了一个智能体以后你就不需要医生了啊，或者说你的健康水平就因此有很大改善了，我觉得这个是达不到的，因为这个不符合人性。
1: 确实，但是现在这几年我们看很多企业也都瞄准了健康加 AI 的赛道，很多大厂推出了自己的健康智能体，有些也这两年也逐渐的在形成一些口碑的效应哈，然后再加上很多技术也在迭代升级，小到居家的智能药和一些陪伴型的机器人，大到外骨骼机器人，甚至一些更复杂的一些机器人，甚至在医疗机构里还有智能机器人手术，现在也已经有实例出现了。所以可以说现在这种医疗健康加 AI 的技术在飞速发展，各种场景的产品也在不断的涌现哈。因为从我们不管是给企业做数据的服务也好，还是从宏观的对情况的把握了解也好，甚至是一些我们可能也会参与一些创投投资也好哈，从您来看，医疗健康加 AI 对于提升这个养老品质方面可能还要破解的一些核心的问题还有哪些？
0: 我觉得可能首先就是技术本身目前确实还真的是属于一个起步阶段，虽然好像很热门，你看从大模型来讲，这两年最热的是语言大模型。语言大模型它其实解决不了实际当中很多物理行为需要去完成的事情，所以这两年又开始了这个世界大模型，对吧？就是如何去拆解人的物理动作，让我们的机器可以模仿的，可以预判等等。所以从技术本身来讲，目前如何更多的运用到物理世界这种物理行为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目前来看最大的障碍。这个障碍是我认为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说牵涉到居家养老，牵涉到银发健康的话，老人他的生活不便，对吧？越老会越行动各方面不方便嘛，那它是需要物理行为的照护，而不是说我们这个像年轻人一样，我可能不需要这些，我可能就需要找个智能体请教一下呀，对吧？他给我这个出点方案呢，或者是我了解一些知识，这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呢，那么要想实现对于老年人 的照护的话，其实我们整个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或者说医药健康产业，它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整个对于个人的健康医疗照护它是碎片化的，就是你去医院就医的行为跟你去体检再跟你去药店买药等等，它其实是割裂的。那么你要想真正的实现居家养老也好，银发健康照顾也好，不管你是失能半失能还是说可以生活自理，这些需要的是要把它在各个健康领域的数据去打通，然后赋能这些 AI 的软件或者硬件，尤其是硬件，而且还要什么呢，就有点类似于物联网的概念，它的日常生活起居如何通过智能设备进行监控分析数据积累，对吧，然后这些打通以后把这些东西要反馈给他的医生他的健康管理师乃至于他的保险机构，那么我想这两个是核心问题。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如果说标准化护理、智慧化健康管理解决的是居家养老的生存刚需，那么精神陪伴、情感慰藉、居家安全守护就是当下品质养老最稀缺、最迫切的情感刚需。传统养老服务大多聚焦生活照料和慢病护理，容易忽略老年人的心理孤独与精神空缺，成为品质养老升级的核心短板。随着大模型与具身智能技术快速落地，以往手机、智能音箱等传统设备已无法适配老人多样的方言习惯与情感陪伴需求，更不具备主动预警、全天候守护的能力。而 AI 陪伴型机器人则打破了传统智能设备的工具属性，既能完成安全监测、风险预警、健康提醒等硬核守护，更能实现方言对话、日常唠嗑、兴趣陪伴、情绪疏导等温情交互，用数字力量填补居家养老的精神空白。那么 AI 陪伴机器人还有哪些特长和应用场景？接下来我们对话西北工业大学博士、 AI 陪伴型机器人科技企业联合创始人方宇阳，继续聚焦数字赋能品质养老。
1: 陪伴型的机器人这两年也特别火，现在我在很多机构能看见的比较多，也逐渐的在走进家庭。这个陪伴型的机器人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尤其是其实我们前几年有很多智能音箱啊、智慧屏啊走进家庭，这样的一个小的机器人和那些智能化的产品它又会有什么不同吗？
4: 首先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养老的趋势啊，不只是这种对老人生理性的这种照护，然后它还有精神陪伴的需求，然后可能老年人他会独居在家里，或者是就算跟子女一起住的话，那么可能子女白天去工作，他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要独处的。那这个时候像比如说电视啊、音箱这种东西，老人都是被动的去接受信息，收音机、电视这些东西，当他想聊聊天的时候还是没有人陪他去聊，所以他情感上是有很大的这个需求的。然后从现在市面上这些产品来说，像这个音箱，其实我们还是把它定义成工具，就是它其实像桌子凳子一样，这个餐具一样，我们需要这个什么功能的时候去拿到它，就当一个工具去使用。而大模型的出现还有 AI 陪伴机器人的出现，它是能让机器和人建立一种长期关系，它可以像一个家庭成员一样在老人的家里。比如说像我们养一个宠物，它虽然不能替代人的陪伴，但是它给了另外的一种陪伴。那么机器人也一样，它不能替代人的陪伴，但是它可以跟老人建立长期的关系，然后去陪在老人的身边，其实时间久了也会有感情。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用户，他家里的小孩子玩着玩着把这个机器人胳膊给损坏掉了，然后他找我们售后，我们说给他换一台新的，但是他不太愿意，他说我已经跟这个机器人聊出感情了，你如果给我一个新的机器人，他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他不知道我喜欢什么，那么我还得重新跟他交朋友，然后这个老人就带着破损的机器人到现在还在用。
1: 哦，
4: 所以这 是一个
1: 可能是和其他的那个产品不一样的地方，大家会觉得其他的工具旧了换新的，或者是坏了换个新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更新。
4: 嗯，
1: 但是陪伴型的机器人，大家可能就会把它当做一个精神的陪伴的对象，
4: 对，
1: 就给它拟人化了。
4: 对，
1: 所以这个是更新了，可能就像换了一个陪伴对象一样那种感觉，它就会有舍不得。
4: 是的是的，所以它会跟用户建立这种长期的关系，它会成为家里面的一个新成员。
1: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现在很多陪伴型的机器人确实也是人形化的。
4: 嗯，
1: 虽然不一定非得人形才能体现这些功能。
4: 对，关于这个人形化也有一些研究，就是当这种机器人它的形象越来越像人的时候，那么用户对它的好感度，比如说对它的倾诉欲都是逐渐增加的。但是到了一个点，如果它非常像人，那用户是比较害怕的。所以我们在设计机器人做这个外形设计工业设计的时候，也要取一个临界值，既要对它有好感，然后又不能太像人，太让用户感到害怕。
1: 哦，这个也是有研究的。
4: 对，
1: 所以很多机器人都是那种可爱风的。
4: 对，比较可爱人畜无害的那种感觉，比较呆萌。
1: 包括那个声音的选择也是从这儿考虑的嘛，一般要么是小孩的声音，要么是女性的声音。
4: 对，都是有这个考量，因为这样的话用户的好感度接受度都会比较高。
1: 像这样的这种陪伴型的机器人，目前可能一个是确实在养老的方向应用会比较多，接受程度也会比较高吗？
4: 对，其实用户的接受程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0: 2025年这一版开始实行，加入了这个产品。然后在早晨8点系统刚开放，就有一位用户叫唐爷爷守着这个系统要去申请我们这个机器人产品，给他的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这个老伴儿，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伴儿去申请租赁。然后想让这个机器人去陪着他，然后辅助他做一些日常的记忆生活的提醒，然后陪他聊聊天。这位用户是非常主动的，在一些报纸上看到这个产品去申请租赁的。所以像这种用户的接受程度，其实他们已经70-80岁了，也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1: 其实他能陪在他老伴儿的身边，为什么还要再找一个陪伴型的机器人呢？
0: 这个也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就是不只是独居老人需要陪伴，可能两位老人一起住，或者是和子女一起住的老人，他仍然需要陪伴，因为人他总不会24小时的陪在身边，有任何事情都能够找到另外的这个陪护者这个人。但是其实机器人可以，而且机器人可以非常有耐心。比如说我们人再去陪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前提就是我不能此刻有很消极的这个负面的情绪，我自己的生活不能遇到什么大事儿，我在很相对快乐的这个状态下去陪伴另外一个人，我才能把这种快乐传递出去。但是我们人都是有情绪的，我不可能24小时非常开心，然后把我的快乐去传递给另外一个人。但是其实机器人可以，它可以去给你相对正向的一些引导，它可以没有情绪，然后它可以引导你的情绪往比较开心快乐的方向去这样的聊天。
1: 所以它确实弥补了人的有些不足的地方。
0: 对，所以我们说机器人可以24小时的这个陪伴。
1: 开心的陪伴。
0: 对。
1: 然后这个陪伴型的机器人，因为在大家通常理解当中，那不就是交流聊天吗？
0: 嗯。
1: 除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场景之外，还有哪些场景是其实陪伴机器人可以发挥作用的？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观察老年人这个群体需求的时候去关注到的一个点。其实记忆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点。因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可能都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记忆力下降，然后甚至有时候会影响生活。比如说我就在这烧水，然后煤气就忘了关了，然后我今天又忘记吃药了，然后我下午本来约好了去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不记得了。所以生活提醒是我们做的很重要的一个点，要去做一些备忘，一些提醒。然后此外的话，记忆方面我们还做了一个东西叫 AI 回忆录，就是可以把老年人跟机器人聊天的内容给整理成 AI 回忆录，也是他一生的一个精彩的回顾。然后有电子版有纸质版，可以作为一个家族记忆去传承。这些呢都是虽然他生命在流逝，但是我们把他精彩的人生故事留下来，也是给他的一个纪念。像这些都是我们给老年人有去专门开发的这个功能。然后比如说记忆认知训练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每天都有这个记忆挑战游戏，每天有10道题，1道题10分，然后看你每天能拿多少分。这个题的类型呢，就比如说我说10个水果，然后你告诉我说的第3个是哪一个，这个就去挑战他的记忆。或者说咱俩玩成语接龙，你接上来我5次就算你挑战成功，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习题。
1: 哦，所以不仅是有交互，还有一些娱乐化的这种互动，其实背后隐藏的也是比如说对于记忆的或者是认知的一些能力的这种提升。
0: 对
1: 的作用在其中。
0: 对，
1: 这是居家场景，还有一些户外的场景，其实它也可以应用。
0: 对，而且我们现在还关注到一个点，就是社会的服务和社会的资源很多，但是跟这个老年用户中间是断层是比较割裂的。就是因为老人他不像我们年轻人会用手机去刷某些 APP， 然后去链接到很多的社会资源服务。比如说我们点外卖，我们可以很轻松的通过手机进行。我们想 AI 问诊、买药、上门送药，或者是上门清洁，我们都可以通过手机很方便的进行。但其实老年人他不太方便操作手机、电脑这种产品的时候，他们是很难获得很多社会的这个服务的。所以本质上来说，我们也想做一个语音交互的终端，接入很多的这个社会服务，然后把它推送到老年人的面前。当我聊天的过程中识别到你可能需要这项服务的时候，我去主动问你，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一个药，这个时候家里是不是做菜需要某些菜，我要不要给你送上来。而这个时候呢，就能把社会的这些服务推送到老年人面前了。
1: 旅游的时候其实也有伴随型的机器人。
0: 对，也有的。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的这个退休俱乐部，他们都有这个旅游的线路，所以在旅游的时候呢，老年人可以带着这个陪伴的机器人，然后他回家也能够带着。

0: 但是这个机器人只拿在手里嘛，也不是特别方便
1: 啊。当然这是一代产品，
0: 嗯，
1: 后面像我们的规划是做陪伴机器人的系列产品，覆盖到家庭、户外还有车载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个陪伴的场景。
0: 那比如说旅游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一个？
1: 我们现在初步构想的是一个怀表的形态，就是有的叫口袋机器人，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随身携带的，当然挂件式的这种可能年轻人更喜欢，然后像老年人可能是一个偏怀表的形态，其实就像智能手表一样，在不对话不交流的时候它可以出现那个时针，然后你聊天的时候它那个屏幕可以显示眼睛，所以大概是这样的设计形态。
0: 嗯，它有什么功能呢？
1: 其实以还是以聊天为主的。
0: 以聊天为主。
1: 对，然后像一些功能，软件的功能都可以植入进来，
0: 嗯，
1: 比如说像之前提到的 AI 回忆录啊，语音紧急呼救啊，记忆挑战游戏啊，
0: 嗯，
1: 就这些
0: 啊，这些也可以植入进去，
1: 全部都可以植入进来。
0: 当然，可能在旅游过程当中，它会在交互的时候给你提供更多旅游目的地的信息。
1: 会的，会的，
0: 对吧？这是 AI 强大的数据功能提供的很好的一种支撑。
1: 对，其实我们还关注到一个很多用户提的需求，就是打车。老年用户可能打车也不太方便，然后他想去哪儿的时候，最好就是我跟他说我想去哪里，然后他帮我规划这个行程。
0: 哦，
1: 对，
0: 也用智能的这种手段。
1: 对对，然后最好一个车就能主动的过来接他。
0: 对，当然现在很多中低龄的老年人应用智能技术的水平已经很高了哈，就是跟大家没什么差别。但现在可能尤其是这种陪伴型的机器人，我觉得很多应用场景还是面向相对年龄有一些高的一些老年人，但是往往他们可能一个是对于这种智能设备的操作就不太熟练，即便是语音操作，那可能由于他们比如说他的口齿不够清晰，或者是方言比较痕迹很重，以往有很多智能设备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在即便是语音操作来讲也是有障碍的，就是操作的并没有那么顺畅。我现在这种智能陪伴型的机器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1: 这个分几个方面，首先如果是方言层面的话，现在像我们产品已经能支持20多种方言，然后其实还可以支持的更多，中国的几十种方言，除了非常偏远地区的可能训练数据不多，我们 AI
0: 太小众的
1: 对对对，无法支持之外，然后像国外的一些国家的语言，不同国家的语言啊，还有中国境内的一些方言，其实都是能够支持的。除了这个之外，像部分的功能我们去做成按键的形式，还是更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比如说我按一下唤醒，当我不想喊唤醒词的时候，我可以按一下唤醒，按一下休眠。像紧急呼救这些功能，我们会做成大大的这个 SOS 的按钮放在机身上面，这个也都会减少它操作的一个难度。然后从为什么要用这个语音交互的终端上来说，其实我们人的本性它都是懒的，或者说一件事情我如果能用10步或者是几步来操作就能完成，那么我就不会想有20步、30步这样的操作。所以如果我跟他说一句话，帮我点一个外卖送到家里，就我上次吃的那家，他就能够把外卖给我点过来的话，那我其实不想去手机打开各个 APP 比价领券，然后去这个支付购买一系列的这个流程。所以从人机交互发展的变革上来说，语音交互终端一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像最开始的是电脑和这个按键鼠标这种按键的操作，发展到触控屏的操作，你会发现它比电脑操作要方便了很多，但是语音交互呢，它其实又比触控屏要方便了很多，所以这个一定也是一个未来的发展趋势。
0: 嗯，那从我们陪伴型的机器人，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大概对它的形状也好、样态也好、还有功能也好有一个基本认知，包括市面上主流的一些产品大概就是这些样态。但是从我们产品研发设计，尤其是您也是从科研院所出身，就是我们肯定会有对未来5年甚至10年的一些产品样态的一些构想。
1: 嗯，
0: 那会是什么样？
1: 可能我们设想未来家庭一定会有很多的这种陪伴的机器人，它一定不是一个机器人去完成全部的工作，而是多种机器人它去协同的给人类进行服务。比如说现在扫地机器人它就是扫地，可能有做饭机器人，那就是有一些设备、一些智能机械臂去帮忙做饭。然后可能陪伴的机器人或者是一个家里的小管家一样的角色，它就是偏人形化的。所以一定是有很多不同形态的这种机器人一起在家里提供这个服务。所以也正是因为未来的这种发展趋势，我们也想率先 做一个现在技术上就可落地的一个消费级的机器人产品，然后先去进入到千家万户。这样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先跟用户聊天，去了解用户的使用习惯，了解这一家庭的家庭里不同家人的一些这个信息，这样当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人形的也好，或者其他形态的也好，能够进入到家里的时候，那么它其实省去了一个熟悉的过程，我可以直接把这些信息就是同步到这些人形机器人上面，然后让它直接在家里开始工作。
0: 所以其实未来可能是多种类型的机器人共同在服务一个家庭的样态。
1: 对的，对的。
2: 听众朋友，如今数智赋能正在重新定义居家品质养老的全新标准，从数字化系统规范居家护理上门服务，让每一次照护都有据可依，到医疗大数据与 AI 技术破解老年慢病共病难题，守住老年人的健康底线，再到智能陪伴机器人承接居家安全值守与情感陪伴，填补独居空巢的晚年孤独，科技正一步步地走出冰冷的程序与数据，深度融入居家养老的每一处细节，补齐传统养老服务的短板与盲区。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系列访谈《数智赋能品质养老》的全部内容。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

0: 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我们总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而不同的风俗呢，则可以演绎出不同的爱情故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风俗与爱情》。
1: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2: 哎
1: 啊，民族众多，
2: 幅员辽阔。
1: 我们国家有55个少数民族，
2: 嗯，
1: 加上汉族，一共是56个民族所组成的这么一个大家庭。
2: 对
1: 啊，每个民族呢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2: 哦，风俗习惯不一样。
1: 我们两个人呢，全中国几乎就是跑遍了。
2: 是的呀。
1: 啊，看了很多这个民族的风俗啊，
2: 嗯，
1: 谁跟谁都不一样。
2: 哦，都不雷同。
1: 哎呀，好玩极了。
2: 您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啊？
1: 今天要都介绍可能是来不及了
2: 啊。
1: 咱们就介绍一种吧。
2: 哎，
1: 就说这个搞对象谈恋爱。
2: 哦。
1: 啊，各个民族跟民族之间呢都是不一样的。
2: 您先说说咱们汉族。
1: 首先说跟汉族就不一样。
2: 嗯。
1: 我们汉族习惯的是这样。